0: 加将 HPV 防控、男女共防、多学科整合到一体化平台的三甲医院。病人不再需要辗转多地，就能完成筛查、接种、诊疗全流程。
1: 男性也有可能去感染 HPV 病毒，他也有可能因为 HPV 病毒而去罹患相关性的疾病。所以说我们男性一方面的话，我们接种 HPV 疫苗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伴侣还有其他人的一个健康，因为性传播可能带来 HPV 传染给其他人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说一方面来说他接种疫苗是为了群体免疫。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他接种相关性的疫苗，他自己也能够预防，比如说尖锐湿疣，比如说肛门癌，比如阴茎癌。人这一辈子如果只要是有性行为的发生，不管你的性伴侣是稳定还是不稳定，实际上他一生中发生 HPV 感染的风险可以达到80%以上。
0: 陈泽阳说，大部分 HPV 感染没有症状，等到出现出血糜烂时往往已经晚了。很多男性认为 HPV 是女性的问题，实际上男性也有可能因 HPV 感染而罹患相关性疾病。
1: 那么在早期阶段它是无声无息的，而且没有任何症状的。那所以说我没有症状不代表我没有感染，那么也不代表我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 HPV 疫苗。等到后期发生了一些癌前病变或者真正的恶性肿瘤到了一个局部的进展期，可能它会有一些出血啊、糜烂啊，或者是这些相关的症状，那么等到这个时候我们再及时的去注意到它的预防和治疗，实际上就有些晚了。
0: 北大医院推行的医防融合模式，让患者从接种门诊到筛查、诊疗、随访，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减少了反复奔波的时间和精力，也让更多人不再因为没症状而错过最佳干预时机。北京台报道。
2: 2026开放朝阳文商旅体展融合季近日开幕，现场发布2026年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扶持政策。此外，10月14号至17号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出入境文旅嘉年华，通过专业交易展会与公众体验活动相结合，实现产业对接与大众消费双向赋能。
0: 近日，门头沟区法商融合示范小镇法律服务点在王坪镇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法护商兴、商促法进为主题，立足统筹灾后恢复重建、乡村全面振兴与区域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现实需求，把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下沉至乡村产业一线。此次落地王坪古镇的法律服务点，靶向回应乡村产业发展法治需求，补齐乡村法治化营商环境短板，是门头沟区建设全域一体法商融合服务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9月4号晚，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正式启程。医疗队共24名队员，其中22名来自北京同仁医院，另外2名来自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北京市疾控中心。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农定国专程护送队员抵达几内亚，队员们将扎根西非，以人心人数守护当地民众健康，续写中非卫生合作友谊。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4: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上升速度比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明显增多，后半夜天气转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21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8到20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有冷空气抵达京城，受其影响，明天下午到后天上午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雨天路面湿滑，出行注意安全。降雨过后天气逐渐转晴，下周二气温有明显的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从29度下滑到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下降到13到14度，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及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逆转战胜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最后的决胜盘，郑钦文以0-5落后，所有的观众都认为他会输掉比赛。而此时，郑钦文突然状态神勇，连下7局战胜对手，最终完成不可思议的史诗级逆转，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轮他将对阵斯维亚泰克与鲍兹科娃的胜者。郑钦文曾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2年闯入美网女单8强。再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中职篮夏季联赛青岛站来到半决赛的争夺，首钢男篮在面对山西队的比赛中，多位小将争先恐后，奉献出多次惊艳的表现。首钢男篮凭借着第三节的出色发挥以及第四节最后阶段的攻势，以85-77战胜对手，晋级本次赛事最终的决�赛。
1: 季前赛打过3场，首钢男篮队内的年轻人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包括王凯、张鹏辉、张之遥在内的多位小将都用自己的积极性收获了主教练李楠指导的信任。而在本场比赛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小将就是孙亚辉了。上赛季在澳洲联赛镀金回归之后，小孙收获了更多的自信和提高，
2: 因为在那边就是出手也比较少，但是命中率需要你提高，所以你才能在场上打球，所以命中率这个事情，所以今天也算是能发挥出来。前几场手感不太好，然后也没有多投嘛。
1: 经过了一个夏天的准备，孙亚辉也逐渐在李指导快速攻防的体系之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节奏。本场比赛他贡献了17分，其中投进了4记3分。小孙在关键时刻的敢于出手，也是成为了首钢男篮能够本场比赛获胜的最大利器。
2: 我觉得李指导体系很简单嘛，你要想打球你就先防守，然后再做你能做的事儿，然后在场上只要发挥出自己，然后自信的打就行，不用任何紧张。作为年轻球员，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包袱，就是努力就行。
1: 除了小孙之外，另一位小将张鹏辉依然延续了此前3场比赛中火热的手感和状态。本场比赛他不但拿下了13分，而且在第四节双方紧咬比分的关键时刻敢于出手，一记精准的3分为比赛奠定胜局。这种临危受命后的成长，也许对小将来说更为珍贵。
3: 机会出来了嘛，就是个传的，该我投，不投还挨骂呢。就是连打3场还不错的比赛，然后更加激励我回去更使劲练呗。
1: 当然，目前首钢男篮的阵容中还有多位小鬼当家的小将，内线的张之遥、范一鸣、秋天等年轻人都在攻防两端和对手的强力内线抗衡，表现同样出色。通过这次夏季联赛锻炼队伍，让年轻人收获自信，也许未来的首钢男篮会更加值得期待。
4: 要能拼呢，那就是体现这个年轻队员的精神面貌，那就这么3条：一个防守，一个篮板，一个速度。我说你按照这个去做，是吧？你能防，你能跑，能抢，那你就可以多打。我们这帮年轻的我都挺满意的。
1: 北京台报道。
0: 作为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的重要拼图，北京 TOP 国际公开赛正以乒乓球、花样滑冰等多元项目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兼具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的赛事矩阵。从4月到10月，月月呈现精彩看点。作为第一个北京 TOP 冬季项目，最近中外好手联袂演绎冰上芭蕾。
5: 仅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冰刀划过冰面的沙沙声与音乐声交织在一起。作为北京市体育局重点培育打造的本土自主核心 IP 赛事，今年是它的第2届，也是北京冰雪项目今年第一个开赛的标志性赛事。比赛吸引了来自韩国、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21名运动员参赛。
6: 本次赛事呢，国际化成色大幅提升，现已成为北京推广普及花样滑冰运动、深化中外冰雪体育文化交流的核心专业赛事。
7: 这次比赛可能相对人数比较少啊，在男子单人滑成年组里没有竞争的压力，专注一下他的跳跃能力，在比赛当中完成一些4肘跳的。
8: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赛和训练环境，看着身材矮小的朋友也在做一些很难的技术，我觉得很了不起。
5: 对于北京队新进

0: 双人滑组合刘轩瑜和韩文宝来说，家门口的国际赛事更像一面镜子，既照见自己的不足，也映出未来的方向。
1: 肯定想跟国际选手多交流交流，切磋切磋，也看看国外的技术什么样吧。光训练不比赛那不行，就是我们俩肯定就是也挺渴望多参加一些这样的比赛。
0: 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最近京剧舞旦人才培养班汇报演出在人民剧场上演，枪花翻飞靠旗生风，矫健中见灵动，火爆处显真功，热闹好看。
3: 夜幕降临，北京人民剧场迎来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舞台上，女杀四门率先登场，来自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兰州戏曲剧院、宁夏秦腔剧院、国家京剧院的四位学员扎靠开打，将北宋女将刘金定单骑闯关的骁勇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紧接着，居大纲中三位学员将王大娘一角时而刁泼蛮横、时而妩媚震怒的复杂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八仙过海压轴登场，朱明杰、李星星、龚依然分饰金鱼仙子，与八仙手中的法宝一一过招。
4: 对于年轻的京剧演员，现在的条件好、机会好、时代也好，代表了我们未来。我希望年轻的演员们守住传承韵味，学习老一辈的经验基础上，把自己的精气神表现出来。
3: 观众的期待正是此次培养班设立的初衷。舞旦作为京剧行当中文武兼备的重要门类，近年来面临着人才紧缺的现实困境。今年6月1号，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京剧舞旦人才培养班正式开班，老中青三代同堂受益，以经典剧目为底本，围绕舞旦行当的身段、出手、眼神、人物塑造层层展开。
5: 我经常到这儿来看，那个有的时候是自己买票，有的时候是那个社区啊一块组织来，每次看他们吧，都心里特别感到安慰。老一代知名的已经老了嘛，年轻的有补上了，我觉得特别好。
6: 我觉得现在的青年演员给他们平台肯定是很不容易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好戏奉献给观众，能传承我们的国粹，发扬我们的国粹。
3: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2026年中关村儿童演出季在海淀区未来剧院收官，来自海淀、西城、石景山三区的400多名少年儿童登上舞台，北京京剧院名家创新改编的戏歌作品《海淀没有海》也成为演出季创新剧目。
0: 舞台之上，由北京京剧院名家创新改编的戏歌作品《海淀没有海》精彩亮相。作品融合传统戏曲唱腔与现代编曲形式，以少儿童声搭配民乐合奏，金腔金韵娓娓讲述海淀城市变迁与更新发展，成为本届演出季的一大创新亮点。
7: 戏歌就是具有戏曲元素的歌曲，原本呢是去年海淀文旅推出的一首偏民谣风格的通俗歌曲。今年我们在此基础上重新创意改编，主要目的就是让这首歌曲更有传统韵味和地域特色。
0: 本届中关村儿童演出季以“驿站新时代，同心向未来”为主题，历时近2个月，累计推出31场精品文化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从被动观演转向主动创作、亲身参与，真正实现沉浸式美育体验。
8: 有舞蹈，有戏曲，还有戏歌，孩子们的表演非常精彩。
0: 中关村儿童演出季经过多年培育，已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少儿文化品牌。
9: 精心策划了残疾儿童、孤独症儿童专场演出，那么传达特殊儿童群体的一个深切关怀与平等的尊重。我们坚持文商旅融合发展，我们联动海淀的核心商圈及知名品牌，共165家门店参与了票根经济，那么实现文化供给与城市经济的双向赋能。
0: 北京台报道。
10: 阿雅来自埃及，目前是兰州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最近他来到了甘肃省白银市的平川区、靖远县等地，体验当地特色非遗陶瓷烧制技艺和剪纸艺术。

0: 中国瓷器风靡全球，代表中国的单词 China 也是瓷器的意思。
1: 这件瓷器叫梅皮，摸上去像一块玉石，透支两感。从前当地人出土少是简单的人用瓷器，如今好似小镇传唱古法，将黄土变成可上可用的精致瓷器。
0: 红纸一把剪刀几秒剪出一匹马，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手艺。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雅，今天在金源打卡飞翼剪纸。这门手艺太厉害了，当地人过春节都会剪纸各种漂亮图案，我今天要拜师学艺。
1: 好，我先来这个。
2: 好好了，剪掉了啊。那这个不难，
1: 不是有点真的太难了，而且需要耐心。
0: 剪得好快呀，是不是这样？
2: 从这剪进去，这么剪出来。
1: 我自己来。我的意思是，
2: 把这轮廓剪出来以后，再剪成锯齿眼。嗯，这是这样的，这样。觉得这个能达到这个水平，那是很可以的了。
1: 还是你的漂亮，它不是圆的。
2: 直接把它剪了，表扬它成片再剪。
1: 好。
2: 我们家那时候有我的奶奶，我的母亲，那时候他们也剪个小窗花，从那开始。现在我们家是五代了。哇
1: 塞，真的好厉害！
0: 金源剪纸不只是好看的装饰品，各种图案都代表着祝福和吉祥。一刀一剑都是人们的美好期盼，一张普通红纸代表着金源人的烟火与祝福。
3: 近日，世界前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暨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陵水战圆满收官，实现赛事永久落户陵水，进一步助推了当地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
4: 本次赛事汇聚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3名选手参赛，决赛中选手们在水下灵动演绎，凭借流畅优美的动作、新颖的编排，展现出美人鱼潜水运动力与美的独特魅力，为观众带来沉浸式水下视觉盛宴。
5: 我们这次的运动员来自全球各地，他们带着各自的一个想法和竞技，展现我们这次美人鱼项目的这个美。
4: 据了解，该国际赛事将永久落户陵水，实现常态化举办，依托当地优质海洋资源和完善的文旅配套，赛事搭建起国际化潜水运动交流平台，持续擦亮陵水水上运动城市名片，助力海洋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升级。
6: 视线再次转向中东，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7: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

0: 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历经四年海外馆藏，一件珍贵的蓝色章鱼标本终于回到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成为这个地区科学收藏中的一件珍贵标本。
2: 这种罕见的蓝色章鱼最早于201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超过1700米的深海中被采集到，迄今仅发现过3只个体，另外2只仅有影像记录。2022年，这份采集到的标本被送往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最终被正式命名，界定物种属性。时隔4年，标本正式重返加拉帕戈斯群岛，由圣克鲁斯岛阿约拉港的查尔斯达尔文研究站收藏，并贴上专属红色标签。今后，这一蓝色章鱼标本与约14万件海洋及陆地生物标本一同保存于达尔文研究站内，助力本土科研团队解锁更多生物奥秘，推动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研究。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尼多地爆发野火。法新社3号报道，印尼有关部门在中加里曼丹省成功营救了一只红毛猩猩和它的幼崽。
3: 印尼有关部门表示，这只红毛猩猩和它的幼崽是在中加里曼丹省一片被烧毁的泥炭地被发现的。为避免浓烟对它们造成伤害，救援人员随后将其带离现场。
4: Kendala yang kami hadapi saat kegiatan rescue penyelamatan orangutan tadi malam itu pertama kondisi saat rescue kita kan malam jadi penerangan jarak pandang terbatas. Kedua itu area lokasi ditemukannya orangutan sudah bekas areal terbakar dan itu sangat menyulitkan petugas dalam kegiatan proses evakuasi orangutan。
3: 当地官员为这只雌性红毛猩猩取名拉雅，1岁的女儿取名雷尤。他们之后被送往救助中心，经过兽医初步检查，拉雅和雷尤并未受伤，也没有受到浓烟影响。接下来，他们还会在诊所内接受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健康状况良好，就会被放归野外。
1: 泰国东北部近年来持续发现恐龙化石，2026年确认的两个新物种也是东南亚体型最大的恐龙，为研究恐龙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3: 泰国东北部是该国恐龙化石最丰富的地区，今年确认的新物种包括体长可达20米的植食性恐龙加拉信乌拉加龙，生活在约1.5亿年前，以及重达27吨、生活在1亿至1.2亿年前的植食性恐龙猜野彭纳加巨龙。马哈沙拉堪大学古生物研究人员表示，泰国恐龙化石发现的时间框架填补了其他国家地质记录中的空白或缺失环节。
5: เลยที่น่าสนใจที่สุดของบ้านเราเนี่ยไดโนเสาร์ของบ้านเราจะไม่ค่อยเหมือนที่อื่นนะครับทั้งช่วงเวลาที่เราเจอเนี่ยมันจะเป็นช่วงที่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แก๊ปเป็นช่องว่างของ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เป็นช่วงที่ขาดหายไปเพราะนั้นไดโนเสาร์ที่เราเจอในบ้านเราเนี่ยมันจ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จิ๊กซอตัวพิเศษที่มันจะมาช่วยเชื่อมโยงกัน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จะมีรอยต่อระหว่างจูราสสิกกับครีเทเชียสนะครับที่ประมาณ140 ล้านปีเนี่ยซึ่งตรงเนี้ยมันก็มาโผล่ไดโนเสาร์ของเรา。
3: 据了解，许多恐龙标本其实已在10年前或更早出土，但需经研究和验证方能确认。目前仍有大量化石等待检验。泰国东北部干燥气候和稀疏植被使含化石岩层更易暴露，地质条件也适合恐龙化石保存。恐龙化石的发现正推动当地新兴的旅游业。加拉信府一座恐龙博物馆自2007年开放以来，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
6: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7: 好的，雨萌，今明两天北方降雨将发展增多。今天青海的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到9号，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到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到10度左右，多地气温将创出立秋后的新低，其中8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拿延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南方地区随着降雨的减少，未来3、4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有所扩大，四川盆地一带会出现持续高温的天。

0: 气。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彭城的介绍。书香润初心，薪火永相传。近日，北京市委老干部局联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在北京天文馆开展2026年第三期“银发书香，真理味道”市级示范读书交流活动，以读书分享、初心回望的形式，重温老一辈科学家报国征程、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
2: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浓厚，市科研院退休干部肖国建、赵野木以访谈分享的形式，结合书目《奋起抗战中的科学与科学家》，畅谈读书感悟，深情讲述老一辈科研先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潜心治学、深耕科研、以身许国的峥嵘往事。
3: 熊大诊、严济慈、茅以升，在科技口这块来讲的话呢，我一直以这些前辈的精神为激励，不断地促使我的工作不断地一步一步走上一个新的这个里程。
2: 本次活动以“银铃阅读，科创书香”为主题，依托市科研院、北京天文馆优质科普文化资源，将经典阅读与科创精神学习深度融合。
4: 我要认真地传达到我们的支部的党员之中，并且组织好支部的读书交流学习活动，真正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2: 近年来，市委老干部局持续打造银发书香系列品牌活动，以读铸魂，以学增智，不断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北汽集团第六届职工运动会在朝阳体育中心举行。来自集团旗下数十家成员单位的3000名职工家属及合作伙伴齐聚现场。跳水奥运冠军曹源、北京北汽男排国手刘立斌也受邀到场，与职工们互动交流。
2: 上午8点半，伴随着鼓乐声，国旗方阵、红旗方阵、劳模工匠方阵以及各企业代表队方阵依次入场，1000多人的队伍整齐有序。北汽旗下多款最新车型作为引导车绕场巡游，成为入场式的一大特色。随后进行的火炬传递环节，各业务板块负责人接力传递，最后一棒点燃主火炬台，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5: 今天感觉传递火炬嘛，然后有一种新的体验，然后也很开心。我也希望能够把赛场上的坚持和热爱传递给大家。
2: 运动会设置了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100米、跳高、跳远、实心球等10余个竞技项目，以及多个团体项目。北京北汽男排的队员刘立斌和队友们也来到了现场，和职工们互动交流。
6: 来到北汽职工中间，对我来说呢，我感觉就像是来到了长期并肩前行的朋友身边一样。而且我觉得无论是打球还是造车，都是需要团队的配合，然后对细节的坚持。
2: 今年正值北汽集团累计交付新车达到4000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跑线。
7: 体育赛场和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都需要敢闯敢试敢赢、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
8: 北汽集团呢，一直支持首都体育的发展。我们看来啊，这个体育精神和北汽精神它是相通的。那么今天无论是奥运冠军曹源，和我们今天出席运动会的这个北京男排俱乐部的成员们，这次邀请他们走进运动会，就是希望把这种精神带到职工身边，让更多的人参加锻炼，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
2: 北京台报道。
9: 受充沛雨水补给，位于云南玉溪的南恩河瀑布进入一年中水量最丰沛的观赏期。
1: 河水从近100米高处倾泻而下，声震幽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如果说

0: 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这还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很好。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5: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6: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17: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5: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17: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19: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20: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9: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2: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4: 加了4-5千人吧，
2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2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0: 好风凭借力，
31: 送您上青云，
30: 上青云。
1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这么一条胡同，一听这名字很多人觉得有点东北风格，就是这儿叫翠花胡同。因为很多人会想到翠花上酸菜，其实呢这儿跟东北没什么关系。您要翻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北京地图啊，就有这个地方了。那么据说呢，早年间这是给皇宫啊和王府养花的花房，所以叫翠花胡同。但是啊，在历史上呢，这条胡同也确实特别热闹。您像明朝永乐年间设立的一个特务机构，叫人闻风丧胆，就是东厂。当年呢，就在这个胡同的西口。

0: 另外呢，在这民国六年，张勋上演了复辟闹剧。那么当年呢，这张勋也住在翠花胡同的九号，现在呢是33号了。但是啊，现如今很多人来到这个胡同呢，其实奔的呀是一家餐厅。您看见没有，就是这家叫阅兵饭馆，而且现在您进去看啊，这里边装修依然很朴实，但是呢菜的味道做得非常正宗。在这胡同里边啊，这小小的饭馆还占了个第一，它呢是开业于1980年，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个体户饭馆。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不用做免辣吗？还正常做就行。北京菜就微辣，
3: 微辣。
4: 嗯，元宝肚丝面煎趴白菜。
5: 借风雷想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之情。嗯，
2: 给孩子拿杯子尝尝，也有常温的啊，凉着常温的我们都有。
5: 你这是给弟弟写的认数字的吗？
4: 357，
2: 咱们
4: 分母乘分母，分母是谁和谁呀、
5: 啊？哎，您好，鱼丸汤好了。
1: 既是母亲，又是老板，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照看儿子。
5: 谁出谁呀、啊、你我他呢？
1: 这就是郭华每天的日常。今年是他接手这家店的第11个年头。餐厅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创办的，严格来讲他算是个餐三代。
5: 您先吃着，我们记着。嗯，
2: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是大厨，炒着半截菜就在旁边的公安医院，我就出生了。所以我打小就基本上是店里长大的，大概是2000年前后哈。
5: 好嘞，
2: 爷爷奶奶就属于是退居二线了，当时是交给了我父母。
5: 雷算你找的糖醋排骨、火爆腰花、清炒虾仁面。
2: 2015年前后吧，也是更深入的来参与到这个经营啊、生产的过程中。
5: 我先把桌子擦了，因为刚出桌。
2: 现在呢，就属于是我的父母在后方坐镇，我们小辈的呢在前面冲锋陷阵。
1: 别看这只是一间不大的胡同小店，可它的历史却大有来头。阅兵饭馆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厅。1979年4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随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华的爷爷奶奶在其他人还在观望犹豫的时候，率先把饭馆开了起来。
2: 首先呀，我得先介绍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是工商部门给我们批的临时营业执照。我们有了这个营业执照以后，才能做起了小买卖。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上面写的是《北京晚报》1980年10月7号。听我爷爷说，当时也想试试看咱们这个手艺能不能达到开饭馆的这水平啊，所以就买了几只鸭子，做出了不同的口味，香酥鸭、八宝鸭、干烤鸭。新闻记者发现了，哟，阅兵开张了，当时都已经排好版了，赶紧就跑到胡同口用公用电话打电话说，我这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报纸，是中间生挤出来一个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写上了阅兵饭馆今天开业。
1: 打餐厅开业的第一天起，蒜泥肘子就是这里的招牌菜。
2: 哎，老板，哎呀，来了，嗯，来点前肘。
6: 好的。
2: 嗯。哟，今儿前肘真干哎，真好。这个肉啊，特别紧实。选择这个大红门的这个肘子，我们是选前肘，因为前肘吧它运动会多一点，所以它的肉呢会更紧实一点，而且咱们大红门这个鲜肘哈特别的嫩，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品还没切开呢，能闻到这屋里那个香气扑鼻。在后期切肘子的时候，你第一刀下去，这里面那香气直

0: 这种扑鼻而来。
1: 在北京说起吃肉，绕不开大红门三个字。几十年里，它是北京市民离不开的肉案子。大红门的肘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只肘子的本分

0: 老汤炖煮不加酱油，这是爷爷定的规矩。
1: 我们家这个老汤哈，您可以看出来，它没有酱油汁，没有过多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肘子呀，吃的就是葱和姜炖出来这个肉最原本的味道。得炖够了火候，像我们这个得炖六七个小时。我们这个出品的标准哈是这样，我们拿一根筷子杵下去，它可以跟着筷子起来，稍微使点劲儿，它又下去了，就相当于是里面的肉质已经软烂了，有嚼头，而这外面的皮很紧实的包裹在一起，这就可以了。
0: 将炖好的肘子脱骨拆下来，再浇上用酱油醋和蒜泥制作的料汁儿，这份蒜泥肘子就算做好了。这么多年，郭华一直遵循着爷爷奶奶的要求。
2: 片儿，这张照片啊，可有历史意义感了。这是我们当时80年的时候还没开门，等着用餐的顾客就已经顺着门口就排起了大长队。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奶奶在出餐口的一个照片，大概是92年前后，是我们小时候。你看，站成一排，我们等着给长辈们磕头呢。这张照片啊，是我们祖孙四代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是我爷爷，抱着的是彬彬，这是我的父亲，站着的是我。爷爷正在给我们讲过去的老故事。咱们基本上挑这匀溜的、大的，像这种都特好。你看，像芹菜咱们家也用的特别的多，咱们就得挑这种紧实的。你看上面的叶儿，咱们可以拌凉菜；下面这杆儿，咱们就切成丝儿做五丝桶。这白菜也是，你掂掂手里，倍儿沉。
3: 哎呦，真是啊！是吧，
2: 越沉的说明这个水头足，因为白菜。
0: 作为一个餐三代，郭华从小在餐厅长大，如今餐四代的儿子彬彬也到了要学做菜的时候了。
2: 闻见这香味了啊！
4: 嗯，
2: 来拌芹菜。嗯，这样。
0: 郭华正在教儿子的是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五丝桶。
2: 五丝桶，这是我奶奶的最爱。她挑选了五种她觉得最香的五种丝儿：鸡丝、鸭丝、肉丝、芹菜丝、葱丝，荤素搭配，就这样有了五丝桶。这就是五丝桶的那个外衣，薄薄的鸡蛋饼是透光，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是面糊，抹半圆，看到吗？馅儿料可不能少，这要找手感。其实，在卷五丝桶的时候是更考验手艺的，因为鸡蛋皮它太薄了，所以我们在包的时候吧，要有摁压扯着鸡蛋皮的感觉，因为你包松了，它一下锅就散了。但是呢，你用力大了，鸡蛋皮很容易就破。抓足足的料，慢慢的往上卷，慢慢的，哎，完现在就可以摁一下。我是看我妈包五丝桶学会的，我妈又是看我奶奶包学会的。
0: 将包好的鸡蛋卷儿放入油锅炸至酥脆定型，简单切上几刀，这道菜便大功告成了。
2: 哎呀，我卷一个，好吃吗？
4: 嗯。
2: 现在的食客把它当个菜吃，其实我们的吃法还是春卷一样，拿小饼卷着五丝桶，在

0: 蘸点酱，加点葱。现在的顾客哈，基本上是拿着5-4桶的小饼卷肘子肉啊，这么着吃，创新吃法。哎，您好，面筋拍卖菜，尝我们家特色菜。哎，慢走啊您。
1: 哎，老板走了。
0: 哎，拜拜。哎，要不就门口啊。
1: 门口吧。
0: 啊，那您坐这儿。家园。
2: 儿子彬彬写作业的1号桌，曾经就是郭华的书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彬彬也正经历着郭华的成长历程。
0: 我小时候最羡慕就我们的同学，因为别人同学吧，放学回家以后都有家长辅导功课。我放了学以后，我又只能回店里款台旁边那个1号桌，我们家孩子现在写作业那桌，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顾客老说，哎，要不怎么他们家生意好呢？你看人家孩子这么吵的环境还能写得下作业。哎呦。我小的时候哈，家里一忙起来，那我肯定得伸把手啊，得帮帮忙。像我呢，就被分配扫扫地、擦擦地，这孩子们在家都得干这个。但是我不一样啊，我这个面积大呀，我这好几间房呢。可能看起来我的童年比别人更少了一些快乐。寒暑假的时候，我只有店里，然后我可能还得帮忙。但是同样呢，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成长。
2: 作为一个生在餐厅、长在餐厅的餐三代，郭华知道这样的生活对孩子来说也许并不容易。所以自己遇到的遗憾，他要努力为儿子补上。
0: 回家喽，今儿感觉怎么样？
3: 今儿感觉特棒。我又带顾客上厕所了，
0: 是啊，
3: 我又给顾客递纸巾了，我是不是特厉害？
0: 哎呦，

0: 哎，小心烫，鱼丸烫。咱们176，三、四，去二店毛巾指一下，八、九、十，算你肘子。阮家回锅麻辣牛肉，七、八，来。
1: 不要辣的。
0: 好嘞，好，免辣。
1: 免辣就
0: 可以，可以。可能因为小时候我对于父母陪伴是相对比较缺失的，所以在我现在经营饭馆来说，我再苦再忙，我也愿意挤出时间来多陪陪他，哪怕只是5分钟10分钟哈，咱陪孩子动会儿动会儿，跑两步，跟着一块儿开心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2、3、4、5、6、7，
2: 儿子彬彬在长大，岳斌在变老，郭华盼着孩子将来能懂，这间餐厅装着的不只是营生，也是几代人的光阴，是北京的一缕春风。等孩子再长大些，他会把锅铲都交出去，而那个时候，岳斌的故事还在继续。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岳斌饭馆味道掌门郭华。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您看现在的国贸异常繁华，云集了各种的商场、酒店、写字楼，透着这么高级。但是啊，倒退几百年，这地方呢挺荒凉的。在明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皇家的张鹿房，专门呢给皇家养这个獐子和鹿的，供皇家打猎使用。到了清朝顺治八年，当时阿济格被赐死，就葬在了现在的国贸附近。这个地方呢叫八王坟，现如今的公交车还有这一站。说到国贸啊，很多老北京人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大北窑，但现如今呢还叫大北窑的人呢估计跟我差不多，都人过中年了。年轻人呢都喜欢叫国贸 CBD， 透着这么洋气。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国贸附近。这个味道掌门人呢，他是把自己的名字融入了餐厅的店名当中，也把家乡的美味融入了自己的菜品里。
2: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在北京一众湖北菜馆里，清水亭的山茶油丹江大鱼头是无数食客的必点。这一锅鱼头背后站着一位不想被苍二代定义的90后主理人。
1: 时间还是一定要看好，千万不能提前上太多了，不要葱花的备注的一定要加上一个这个红色的夹子。
2: 我从小在一个做餐饮的家庭里长大，我身上有一个标签是餐二代，但是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做出一点成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主理人他叫张婷婷，是有他自己的名字的。
0: 30多年前，湖北丹江口，张婷婷的父母白手起家，从一间小镇餐馆起步，把自家餐厅做成横跨南北、员工近2000人的楚菜标杆，也把家乡的风味稳稳端上了北京的餐桌。婷婷要想突破父母的成绩，首先就得选一道吸引人的招牌菜。
2: 我是离开我们丹江口，我才知道有的家庭是不吃鱼的。在我们家，每天中午都是要烧一盘，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就是鱼是我们湖北人，包括我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食材吧。
0: 丹江口背靠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核心水源地。这里的鳙鱼肉质上乘，寻常个头7-8斤打底，大的能有10多斤，可现实的难题却是2000多公里的距离，怎样才能把鱼从丹江口火速运到北京，还能保证鲜活如初？
2: 我们是连着鱼带水一起都在车里面，从丹江口运到门店的过程中，它全程是没有跟这个水分开的，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存活率是很高的。这就是我们做那个山茶油鱼头的那一款，先用冰水冰激一下，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弹牙。
3: 加完冰块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王致和的料酒倒一部分进去，目的是为了让它增香。
0: 王致和料酒拥有0级清洁标签评价，配料干净纯粹，传承经典传统酿造工艺，酒香温润纯正不刺激，自然激发食材本味，还原菜肴地道风味。
3: 泡个30秒就可以了。
2: 刚刚杀的鲜活的鱼，它其实口味是非常的鲜的，所以葱姜只是再给它增加一点点淡淡的香味就好了。我们这个山茶油的丹江大鱼头有3个绝活，第一个绝活呢就是丹江口新鲜运来的活鱼，第二道呢就是非常浓郁的鱼的底汤，它是由鱼骨和鱼肉熬制的，就要熬制2到3个小时。这个可厉害了，这个是我们山茶油丹江大鱼头的第3道秘方，最香的这一道油。
3: 这个油里用的就是湖北当地的一些酱料，辣椒是选用了很多种，有增香的，有增辣的，几种辣椒揉合在一块，然后炼出来的一种油。
0: 这道菜的3大诀窍就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摸索不断打磨出来的。张婷婷多次回到老家实地采风，参考当地的传统做法，在此之上做了创新与融合。
2: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保持它的嫩度，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油浸的方法。再加入底汤，香辣的这个料油去炖煮。
0: 为了让顾客吃到一整条鱼的鲜，婷婷将片好的鱼片围摆在鱼头周边，鱼片吸足了汤汁，一口下去既能尝到鱼片的细嫩，又能感受到鱼头肉质的滑润。
2: 哇，这香气四溢，

0: 这一个山茶的丹江口鱼头，这七年的时间我们卖了至少有30多万个，大约有30万个顾客知道，哦，原来湖北有一个地方叫丹江口，然后他那儿的鱼头这么好吃啊。这件事情让我也觉得还蛮开心蛮自豪的。
1: 寻找高品质的食材对于张婷婷来说是头等大事儿。
0: 我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食材的溯源，一年四季我们都会从湖北的各个乡镇县市去找最源头的最鲜嫩的食材，因为我们自己的供应链当天就把它运输到北京，第二天大家就能在清水营尝到了。这个夏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夏天洪湖的这个嫩藕，还有藕带尖儿，这个其实很难运输，因为它太嫩了，轻轻一捏它就碎掉了，所以它每天早上都是清晨采摘，当天就要立即运到北京。我们的每一个小龙虾呢，它一定是鲜活的送到店里，从我们的潜江送过来，客人点了以后我们再去做。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不食不食，不用那些处理过冷冻过工厂化的食材。好久没回爸妈家了，平常我也比较忙，他们也很忙，挺难凑一块儿的，所以今天难得回去陪爸妈一块儿吃一个晚饭。妈妈，我回来了。
2: 哎呀，婷婷回来了。
3: 哎呀，很好。
0: 张大厨，
4: 你咋今天有口福啊？你看
1: 做的什么好？今天张婷婷和父母约好了回家吃饭。
0: 好香啊！
1: 平日里这三位餐饮人各忙各的，能凑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并不多。
0: 好吃好吃，
4: 是不是缺点什么了？
0: 不缺，什么都不缺。我觉得羊肚菌都有点多余。其实我妈妈她不是太希望我来做餐饮，他们就非常希望我能够过一些更轻松、更快乐一点的生活。
5: 哎呦，
2: 来一块肉。
5: 要不交往的话，大家看不出来，他都是一个，是个小绵羊。你要跟他做深入的，追求完美的人，较真儿，就是这样的性格，干事儿执着，非要干的事儿一定要干。回家别忘工作，回家就是生活。啊、哦，吃好喝好。
2: 回家就谈工作是吧、啊？进入餐饮行业以后，我都感觉他真的长大了，也是一个安慰。心疼是肯定心疼，特别心疼。你看他添点忙，
0: 当我进入到餐饮行业之后，我就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想过我会离开，就我不做这件事情了，没有给过自己任何退路。
4: 一汤
2: 一汤
4: 啊，祝你事业越来越好啊！
0: 好吧，都不碰一下。
4: 嗯，行。
1: 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张婷婷全身心地投入进了餐饮行业。然而离开父母的庇护，另立山头的过程并不顺利。
0: 来北京了以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三里屯开了一家面馆，叫牛二喜香香牛肉面，一度成为了北京面馆里的热门榜的第一，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霸榜第一名。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一直在做传统的中餐嘛，然后并没有做过这种快餐连锁的，所以我们在用料呀，包括流程化上，盈利模式有一些问题，就把它关掉了。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整个做餐饮最快的那段时间，还真的是在三里屯开小面馆的那段时间，因为每天都沉浸在店里，你非常投入，你是100%是那种 all in 的状态。
1: 当时26岁的张婷婷，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是对她来说，这次经历收获颇丰。那些踩过的坑、吃过的亏，全都化作宝贵的经验，为她日后经营清水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0: 我也一直在鼓励我自己，就是说我一定要有更多的生活的空间，我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才能够知道哦，顾客在这样的需求下他是什么样的，在运动之后他想要吃一个什么样的餐厅，他在跟朋友约会的时候他想要吃什么样的餐厅，
1: 这个吧，
0: 好像一个餐饮品牌它代表了主理人你自己的一种主张吧，还是得要比较懂我的顾客他们的需求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2: 在创立清水亭的时候，张婷婷把自己的理念融入进去，她想做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厨菜风格，并且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0: 热干面得经过9981拌才最香，清水亭的热干面用的是特制的碱水面，不行了，真的太，我虽然有点害羞，但是我就愿意突破自己，我就开始拍拍视频什么的，把自己往外去推，然后慢慢的大家就知道我们了，好的口碑也流传出去，大家都说那家店很好吃，哦，原来湖北菜是这样子的。
2: 时至今日，张婷婷依然想撕掉餐二代的标签，但是在一次次工作当中，她逐渐的与自己和解了。
0: 我无法否认就是一个餐二代，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做了38年的餐饮，然后今天他们依然在做，所以身上天然就带了一个餐二代的标签，我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做得不错的一个餐二代吧。
2: 清水亭这个名字藏着属于张婷婷的故事，这位在水边长大的姑娘把千里之外的故乡鲜味端到了北京的餐桌，她带着故土的风味挣脱标签一路向前。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清水亭湖北菜味道掌门张婷婷。一个背着大闸蟹西发招致，用20年勤学练就淮扬刀工，
3: 父亲也是一个厨师，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他，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
2: 一个为爱北漂，把呼市烧麦做成京城排队王，一南一北两双手一条心，下周日味道掌门看两种人生一味执着。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打草惊蛇了，秦师傅，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
1: 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那你不会生气吧？<笑>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哎，我知道了。哎呀，
0: 对不住啊。
1: 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2: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0: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3: 我去查一下监控。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石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套路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0: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
1: 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
0: 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1: 帮我看点东西啊。
0: 行了，没你事了，出去吧。
1: 哎，有认识的吗？
0: 嗯，还真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
1: 干什么
0: 的？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1: 跟董虎也认识。
0: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1: 李大勇，孟州的
0: 啊，
1: 能联系上他吗？
0: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
1: 你比董虎应该聪明。

0: 小吕啊，
1: 嗯，
0: 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1: 注意了。
0: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这什么呀？你这是？
1: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
0: 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叉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喝啊。
1: 哟，三位啊？啊，
2: 约了人，包厢。
1: 那里边请吧。
0: 你看，大哥就是为你好吧？
1: 三位里面请。

0: 到这么个地儿啊？
1: 大勇哥是吧？这我们夏哥。
2: 来，喝杯热茶。
3: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2: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
3: 好嘞，好嘞。嗯嗯。
4: 只能说你混孟州的。
3: 你叫夏什么来着？
1: 给我放尊重点啊！
5: 姓周啊。
4: 我叫夏春生。
3: 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还奋战在一线啊！
4: 你们要什么债的呀？
6: 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
7: 那你好，
3: 你以前是董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4: 我不出门。
3: 对对对。哎呀，您这岁数待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1: 怎么说话呢？
3: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眼别急眼。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4: 什么品种？
3: 整容贷。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一块儿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4: 四六，
3: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4: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哎，
3: 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4: 你想说什么呀？
3: 这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4: 把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8: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想起来了，15年，那次是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1: 小楼啊，
2: 怎么了？
0: 别跟这小。

0: 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20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棍子，
1: 那怎么办？
2: 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
3: 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4: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5: 是
4: 来前儿没打听清楚吗？
3: 你是？
4: 我姓董。论辈分，龙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
3: 姑姑啊，
2: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
4: 2015年在孟州，龙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那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你说的是这回事吗？
6: 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4: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
6: 哎呦，是吗？这招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2: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我都不接。哎呦，
6: 夏哥，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7: 哎，老妹儿来。
2: 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新用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
1: 可以确认。
2: 摘果子，
3: 该我的活了。
4: 小刘，一会儿咱好好喝一杯，庆祝一下。
5: 我们走，
6: 警察。
7: 其他人先出去。
8: 走，快走。
9: 你说
10: 叫什么名字？
11: 李大勇。
12: 快点，快点，老师，
13: 别动，
14: 别动啊！
13: 别动，别动，老实点啊！
15: 老实点，
13: 走，快点，
15: 快点，
13: 老实点。
16: 花姐，麻烦你了啊，耽误你半天生意。
17: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8: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
16: 知道的还挺多。
17: 怎么着？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
19: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局里审啊？
20: 冰柜神速，吃饺子要趁热。
3: 快快快！
21: 哼，闹了半天，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带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19: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3: 嗨，冰柜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去。
19: 嘿。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21: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16: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0: 你先跑了。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1: 发现红山，就在隔壁别墅，现驾车逃跑。
2: 查看。

0: 哎，你跟哪儿了？
1: 我在松林南路八号，这有一个农家院，鲁山的车就停在这里。
0: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看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你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 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1: 哎，你别跟他们硬杠，赶紧撤！哎哎。

0: 菊曼，你一个人收拾的？嗯。
1: 叫什么？
2: 冯山。
0: 我叫田队。
3: 下来。立正。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
4: 我不追他就跑了。
3: 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啊？我问你有几条命？
0: 一条。
3: 谢东，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有九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4: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3: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5: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到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
1: 马上到。
2: 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3: 来吧，来吧。
2: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啊，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0: 老田，你这话说的，这两回啊，多亏了你，光靠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2: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哎，
4: 这话说的没错啊。
5: 哎呦，嘿，抱歉啊，抱歉。
6: 哎呀，哎，
5: 来晚了啊，刚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0: 喝酒不得报备吗？
5: 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嚯，
4: 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呢。
5: 今天这酒得喝呀。
1: 花儿，把咱店里好酒拿来。
6: 行。来了。
4: 谢谢。哎，
5: 谢谢。
1: 别别，别生了，别生了。
2: 楚政委，讲两句吧。哎，
5: 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4: 来干杯，
1: 干杯。

0: 来，换瓶新的。少喝点啊。哇，可以啊。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哦。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1: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
0: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1: 跟您开玩笑呢。
0: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1: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0: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
0: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

0: 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
1: 嘿，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0: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2: 还要毫无保留。
0: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1: 那行，那我先说。
0: 行，你等等。啊，你说吧。
2: 怎么还记黑账呢？
0: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3: 哦，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
0: 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1: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啊，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
0: 嗯，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2: 言语刻薄，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3: 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
1: 嗯，还有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0: 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1: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0: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是不是啊，小吕小徐？
1: 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
0: 这我没有。
1: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他就是有。
0: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1: 我说这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
4: 行了行了，今天是喝酒吃饭呢，不聊工作。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
0: 我上个厕所。
1: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
2: 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3: 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2: 小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一套。
1: 嗯，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五大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精针呢？
3: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1: 那行，那我说的您爱听的。
3: 哎，来来来，
1: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3: 韩师傅，借您吉言。
1: 嘿，
3: 借，
1: 来，
3: 敬您啊。来，
1: 朱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
0: 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
2: 瞧瞧朱政委这格局。
1: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朱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
0: 哎，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1: 来为咱们集体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3: 来来来来来。

0: 捏巴你。
1: 是啊，我还真捏巴汗。
0: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1: 什么呀？
0: 气质。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那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1: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0: 上这里边学。下车。老陈。
1: 哎，老徐，
0: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
1: 啊，陈师傅。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侦、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0: 好，小吕，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道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1: 那我培训多久啊？
0: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1: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0: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
1: 哎，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
0: 嚯，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哎哎、啊，
1: 好，
0: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1: 这么快就走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0: 你别勾我。
2: 师傅，记着吃药啊。
0: 默契，走了。
1: 哎，小吕啊，
3: 哎，
1: 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
3: 啊。
4: 不用，吓我一跳，你。
5: 给你加个菜，
4: 不用，崔师傅，我这马上就吃完了。
6: 着什么急呀、啊？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你这
0: 还没跟张建国说吧？
7: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4: 得，行，知道了。
7: 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
4: 嗯。
8: 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啊。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0: 你巴结吧，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
8: 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9: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10: 规矩，2+1，
0: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姐们也在，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你俩谁先去洗？
1: 啊？
2: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2: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2: 怎么意思啊？
1: 我们以前来过，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改天。来来来，
1: 怎么这不是正吗？
3: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0: 那等会儿吧，
1: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0: 廖莎莎，她早搬走了。
4: 如果不是死去的大姨都不会上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案例，在有些时候你只会遇到一些属实的鱼类蛮咬耳的，但是这种事情不是发生，所以不要太指望他们天天出事。那么如果要法需要准备些什么呢？鱼竿、鱼轮和路亚的是肯定必须的，如果加上一些小配件，
0: 大概上个星期四吧，廖莎莎她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5: 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0: 大叔，您这么专业呢，那我不比她廖莎莎长得好看？
1: 嘿，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0: 哎，你说你们到底看着她哪儿呢？他给我微信拉黑了。
1: 是吗？
0: 你看，什么呀，我给他打电话。
6: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use, please。
7: 等后退，往后退，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
8: 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7: 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8: 蹲好，
9: 对。
1: 我们是警察。
7: 警察，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1: 仙人跳是吗？
7: 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哎，背后，你冷静点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7: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9: 相机保不了命，
10: 我不是你们，赶紧抛出命。
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2: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

0: 凝聚力量。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8: 加了4-5千人吧，
1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1: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4: 好风凭借力，
25: 送您上青云。
24: 上青云。
1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我，
1: 哎，背头，你冷静点。
2: 跟上啊！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3: 搬家了。
2: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3: 哎，
4: 哎，三位回见。
3: 北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0: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3: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5: 更年期到了。哼。
0: 你才有病！
3: 哎，你要是还不过瘾，瞧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不撒火撒泡尿啊！
0: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6: 真的有啊！
7: 必须的，
6: 明天晚上也去。
8: 队长。

0: 政委，
1: 早。
2: 哟，林主任，早早早。哟，
3: 林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好久。恭喜呀，
0: 赶鸭子上架。哟，
3: 林南林主任，哎呦，好久不见了。
0: 恭喜呀，赶鸭子上架。哎呀，哟，
4: 林南林主任，好久不见，恭喜呀，
0: 赶鸭子上架。
5: 周总们早啊，
4: 小菊。我给你介绍一下，林南林主任。
5: 林主任，
0: 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
6: 赶鸭子上架。
0: 别笑我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4: 请我？哎哎，
3: 爸，您坐。
4: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
7: 秦叔，
4: 我。还挺正式，哎，
0: 正式的事儿就要正式办。
3: 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4: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
0: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
4: 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0: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
4: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3: 还明星多贵呀？
0: 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4: 得，你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哎，徐曼儿形象不错，让徐曼儿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0: 呀，不是，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民警形象。他往这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3: 对对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呗。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4: 你又懂啊？那你去，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3: 你看我行吗，
0: 范师傅？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4: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8: 我业务没您熟啊。
9: 少来，
8: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哎，
0: 对，
4: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
0: 那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4: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0: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镜，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哇，
1: 还挺正式。
2: 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1: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3: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1: 不弄不弄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哎哎啊，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0: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吧。
3: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
1: 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们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警察，得有个警察的样子。
0: 崔师傅说的对了。

0: 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你先把词儿背背手腕。
1: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
2: 大家好，我是。我谁来着？
0: 平安市公安局。哦，来，来，走走，来，咱再来，三二一，来。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571349。
3: 全对，
0: 不，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才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1: 我拍过宣传片，都是1234567说数字。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3: 没错啊，小林，你看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
1: 是
3: 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数到17呢？
0: 18也不行，你听我，咱们是反诈宣传，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来来来，
2: 麻烦，
0: 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2: 好吧，
0: 平复一下，
2: 再来一条，
0: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
4: 来，
0: 好，三二一，开始。
2: 大家好，我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
5: 崔铁军，你在里面干嘛呢？
6: 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两天要直播。
5: 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6: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5: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6: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
5: 不知道。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哎，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1: 听到吧？

0: 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1: 你看这个，
0: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3组，分别发送设、负、评3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里，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评，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3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2: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啊！
0: 等等等等，
3: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4: 在线人数
5: 超过8万了。

0: 我到处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字器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周姐，你还上网啊？
1: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当然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0: 我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1: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 就得多宣传啊，要是早点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
2: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不提了。哎，好拍，好拍，好拍，好拍！
1: 来来来，好看点儿了啊！拍照，还有，再来，这还来，
2: 胳膊都崴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
3: 哎，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瞧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哼，看
2: 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3: 哎，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戏来着，就是那个
2: 什么戏来着？
3: 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
2: 皇上。
4: 不对，《红楼梦》。你做梦！<笑>来了，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哎，吃了吃了。我啊是专门来找你们家大崔的，
2: 找他？哎，
4: 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2: 来吧，来吧，来吧。
4: 找他录什么视频啊？哎呦，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哎，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2: 快来快来快来！
4: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李子璇、赵建勇。
3: 哦，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4: 哎，大崔，你。
2: 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3: 哎，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嗯，不行。
2: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
3: 哎，
4: 这倒是哦。 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5: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
6: 谁来着？为建设加强电信反诈宣传，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

0: 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1: 你这一下可是火了。哟，崔师傅，这怎么的？大明星的亲自吃饭啊？
2: 我想亲自揍你。
3: 等等，哎，
1: 酸，典型的酸。
4: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吗？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1: 贝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
5: 根据什么呢？
1: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哎，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
2: 潘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4: 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有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总工，他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图个新鲜。我要是真把这身警服脱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喷江海呀、啊，喷江海，你姓什么？
1: 我姓喷呢。哎，
6: 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
2: 嚯，
6: 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它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4: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
6: 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1: 编剧，
6: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接。
1: 嘿，
4: 来来来，坐坐坐，这就是专业编剧张世东。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6: 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
1: 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 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

0: 没有整过容的呀。
1: 报告，
0: 说，
1: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2: 哎，果然是专业的。
0: 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2: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
0: 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2: 那不行，不能打开。
3: 徐师傅，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
4: 这才几天啊，着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
3: 是郭局要找他。
2: 郭局，什么事儿啊？
3: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3天后到省厅报到。
5: 嚯，真行啊，这小子！
1: 省厅，我不去啊。
0: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
1: 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着您三位。
0: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6: 嘿，您怎么还捎上我了？小吕，我支持你。
2: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
1: 那我就去找郭局。
7: 这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
2: 是。
7: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2: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0: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
7: 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
1: 知道。
7: 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
1: 郭局，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
7: 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
4: 郭局，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办得成办不成，都由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1: 我不是，我不是图在这儿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
4: 这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1: 我没有，
4: 没有，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的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0: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2: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我特别理解你，可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我全是为这个。
0: 那还为什么呀？
2: 哎，滚他滚他！是不识趣儿啊？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1: 真以为舍不得咱仨呀？
2: 那人舍不得徐

0: 嘛。
1: 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能听枪根呢？
2: 没有个师傅的样。
1: 就是。
3: 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4: 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3: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

0: 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儿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
1: 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傅。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不是？
0: 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啊，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保护他们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师傅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1: 行了，长颈鹿，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东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呢，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定禄，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

0: 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你在我这儿也毕业了。

0: 这是你夏师傅从警40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 和纠结，
1: 来，
0: 师傅们敬你，
2: 一帆风顺，
0: 谢师傅了。

0: 哎，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并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 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知道了，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2: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笑>
0: 对对。
2: 哎呦，走啦，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哎，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喂，嚯！咦，
3: 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2: 小徐，
4: 徐曼，
2: 小徐，
3: 徐曼。
5: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2: 小徐啊，
3: 啊，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2: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5: 要不您试试，美容养颜还能延缓衰老。
3: 徐曼，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是不是就他看上去最老？
2: 说实话，大胆说。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笑>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5: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他是不是和20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
3: 嗯，我看看。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5: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
2: 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儿的吗？
3: 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5: 想听。
2: 当时吧，我也参与了。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
3: 听你说，听我说。
5: 潘师傅，等预审那个节骨眼再听您的呗。
2: 行行，
3: 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林男主。

0: 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这个
1: 小徐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个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2: 我没抹香水啊。
1: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原来是这茶叶呀、啊，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的。
2: 崔主任，您继续。
3: 我说到哪儿了？
2: 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
1: 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坤子，嘿，你成亲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
4: 你接着说。
3: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5: 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3: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5: 不是直播的事儿。
6: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1，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7: 啊，我是。
6: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7: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6: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7: 我真的没有。
6: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
1: 密码是080305。
2: 你把手机还给我。哎，
3: 蒋女士，蒋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2: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0: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看清楚了吗？
2: 你是崔铁军？
4: 是。
2: 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0: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
2: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0: 眼见为实，懂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2: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4: 你已经转账了，
2: 交易都成功了。
5: 马上通知平山银行冻结对方账户。
3: 是。
5: 是这个号码吗？
2: 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快起来呀。
6: 喂，蒋毅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
5: 你是谁啊？说话。
6: 我是崔铁军。
5: 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
6: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5: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崔铁军，你是谁？
6: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5: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
6: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5: 我才是崔铁军，
2: 你
5: 到底是谁？
2: 到底谁是崔铁军啊？
6: 崔警官本人出场，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
5: 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否则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6: 别激动嘛，崔警官，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这个崔铁军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2: 所以你是崔铁军？
5: 是。
2: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0: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2: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0: 姑娘，姑娘，姑娘，
2: 你说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0: 我是崔铁军，我是崔铁军。
2: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
0: 我。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2: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0: 姑娘，
2: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
0: 我。
2: 我
0: 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2: 那是全部的钱。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7: 这个纯野生的，上海
8: 的，硬劲儿的就选它，
9: 掐一下越嫩越好。
6: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0: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1: 下锅，
6: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2: DHA EPA 的含量，
13: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4: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很好
15: 喝，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6: 哇，好香。
6: 北京卫视每天17:08。

0: 过了这个菜、啊、
1: 暖暖的味道
2: 上菜啦。
3: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4: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5: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3: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5: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

0: 想解保不了命。
1: 我不是人，但你保住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3: 如果不拿长久，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0: 是，我们查了，你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1: 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2: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
3: 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0: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3: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
0: 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吗？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1: 没事，小林，你忙你的。
4: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你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网红警察崔铁军，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他让我立刻马上把钱汇到他们公安的安全账户上，还给我报了他的警报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还能怎么回事？
0: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1: 已经在查了。
0: 哎呀，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太糊了，太糊了！

0: 我们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1: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2: 郭安大，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1: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0: 那我继续。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3: 小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0: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3: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4: 飞头，你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这是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 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
1: 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
0: 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1: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0: 你说什么呢？
1: 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儿来还想赖别人吗？
2: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不够走心的，还在这给我添堵。
0: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3: 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富的，你老在这装大官儿。
1: 建军，你过分了啊！哎呀，都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2: 就是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呐！
0: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1: 你姐夫，
0: 你什么态度？

吃饭了，你吃不吃？爱吃不吃，罚你饿着。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
0: 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嘿，
2: 感情在。
0: 嗯，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吃。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哎，
0: 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几起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的。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上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3: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3: 嗯，

0: 徐师傅，嗯。
1: 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
0: 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一晚上。
2: 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1: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3: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0: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这现在条件很好了。
2: 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
1: 行，那行。
2: 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
0: 哦，
2: 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
0: 哎，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2: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
0: 哎，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这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3: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0: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
4: 什么？
0: 你看，
4: 你就甭管了，你自个儿去睡去。我看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挤。
2: 徐师傅，合适吗？
0: 合适，合适啊。

0: 贝彤，我们已经到襄城了，今天晚上跟襄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被火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

0: 啊，我说什么味儿呢？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2: 嗨，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挤一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2: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啊？
0: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2: 老夏在地上。
0: 贝涛，
2: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啊，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0: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2: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郭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0: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2: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哎，我招你惹你了？
2: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徐师傅，
1: 您干嘛？
0: 您上我屋睡去吧。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安全吗？哎呀，
0: 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
1: 您放心，明天一早八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啊。

0: 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棍子啊，
2: 不是你怎么这？
1: 怎么了？
0: 徐曼呢？
1: 就我一人啊。
3: 师傅买田队，起的都这么早啊？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
1: 谢谢。

0: 板之缠，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妈，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跟他一组。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3: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背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0: 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2: 好。
1: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2: 好。
0: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哎，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0: 你漏怯了吧？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0: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3: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呀、啊？
4: 也这样。
5: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6: 是。
5: 容易疲劳。
6: 对。
5: 脱发嘛，
6: 大把大把的，
5: 一躁易怒，
6: 没错，
5: 还失眠多梦，
6: 整宿整宿睡不着。
5: 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啊。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6: 我是男的，
5: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是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你有在听吗？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4: 老崔，哎呀，老崔，哎，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你这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1: 不，常规检查。
4: 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1: 工作安排不同。
4: 哎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1: 对呀、啊。
7: 六号董
1: 振华，你听喊你呢。
4: 哎，来了。那我先走了啊！回头联系啊！

0: 看什么呢？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跟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宝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没跟着大潘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盯梢蹲守的技巧吗？

0: 徐师傅，那个陆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8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啊？
0: 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你放心，他要是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
2: 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啊。
1: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嗯，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0: 象棋，好。
1: 扫2辆自行车，
2: 什么时候用？
1: 备着。
2: 好。
3: 哎，不红，不红。哎呀，这边晃，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对，
4: 走。出去，再出去。
3: 咱也是一商量。你商量。我钱，我钱。对，是个七对不呀？啊。
4: 叫的，不行，这边啊，
3: 好好好，
5: 这就好打嘞，
3: 不打也叫，叫不行，叫，我们有象，象，他没鞋子了，
6: 没了，
7: 跑足了，
1: 啊，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3: 不行，好，
6: 来。
1: 胜哥，
2: 怎么了？有情况吗？
1: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7: 我骑哪辆车？
2: 我就扫了一辆。
7: 不让你扫2辆吗？啊，
2: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7: 上车。

0: 到了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华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0: 儿呢？
1: 我啊，
0: 我就在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谢谢。

兜里有没有餐巾纸？擦擦自行车。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嗯，吃包子。哎。

0: 人呢？
1: 就在这小区里。
0: 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生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够。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哎。

0: 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好，
1: 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2: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0: 傀儡账户。
2: 几位警官。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3: 哎，
4: 邓花，
3: 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4: 谭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2: 哎，

0: 师傅。
1: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802。
0: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1: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0: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1: 聪明。
2: 哦，又学一招。
1: 真是。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
0: 还剩俩。
1: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2: 我通知李队一声。
1: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0: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紧了。
2: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1: 哦。

0: 徐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地方。

0: 找谁啊？
1: 王强住这儿吗？
2: 是啊。
1: 我们是襄城公安局的，有一件诈骗案，请他协助调查。
2: 他刚走。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来。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可不是的，
2: 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哎呀，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魏警官。
3: 我姓崔。
2: 哎呀，对对，

0: 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着没有啊？
1: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治天地》里播的那个。
0: 对，就是他，没错，
1: 就是他，就是他。
0: 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2: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3: 没干嘛。
2: 老实交代，花儿都告诉我了。
3: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2: 哪儿不舒服啊？
3: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2: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3: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2: 对呀。
3: 容易疲劳。
2: 是的。
3: 脱发嘛，
2: 一把一把的掉，
3: 易躁易怒，
2: 对，
3: 失眠多梦，
2: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娟，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3: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2: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3: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
4: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三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5: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6: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5: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7: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5: 得，鸡飞蛋打。
4: 这事不太对劲。
6: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5: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7: 潘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8: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4: 那你就别说。
8: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走不管，你品，你细品。
4: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8: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7: 您的意思是
6: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8: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9: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8: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7: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6: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8: 别，相城这滩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

0: 被判生存期只有3至6个月，他如今活了2年，
1: 是个奇迹。
0: 肿瘤缩小，指标消失，20年不再复发。
2: 癌细胞的指标它也没了。
0: 2.4厘米活性肿瘤病灶变成0.7厘米无活性瘢痕组织，
3: 就像正常人一样。
0: 一剂千年古方，他如何让肿瘤缩小？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金方抗癌专家王三虎即将播出。清晨7点，就诊时间未到，全国各地患者已挤满王三虎主任诊室门口。一号难求，多少人跨城赶路，反复抢号，才换来这一次面诊机会。
4: 上次那个
5: 就是拐，
4: 我今天来这儿拄双拐，我俩搀着。今天都好了，这都能走了，光拐都。

0: 我妈现在状态特别好，家里所有的活都她干。
1: 我都没想到我好的这么快呀。
2: 原来是吃饭也不行，半个月以后就饭量就增加了，
3: 所以我们就相信他。
4: 王教授，这个
5: 你这个药我不给你开多少，一点就能解决问题。
6: 到底是什么老中医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上门？他有何过人之处？
5: 所以我给你开的药不多，你试试啊，药少了把病治好才牛。
6: 他叫王三虎，看病主打一个轻松治愈，幽默破防，把复杂的治疗方案讲通透，让患者放下焦虑，坦然面对诊疗。
5: 你当时脐柱疼的，胃脘疼的，
7: 疼你现在不疼？
5: 不疼了，你好了疮疤忘了疼你，那你也跟我说一下。
6: 他善用俗语顺口溜，直白接地气，既讲医理，又帮助患者增强信心。
5: 癌症是个慢性病，减轻痛苦，保住命。癌症没有绝期方，患者定命已好大。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抓住了风险才是关键。
6: 这些通俗易懂的诊疗思路并非随性而来，而是源自历经岁月沉淀的中医经典方剂。
5: 首先他
6: 王三虎经方抗癌专家，他的诊疗思路从经典中来，又继承创新，被他活用得出神入化。经方即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载流传下来的经典方剂，寻找这些方剂能窥见传统中医的核心思想：医病追求整体，辨证调和，认为肿瘤是全身机能失衡的体现，并非只着眼局部病灶，更注重扶正驱邪，攻补有度，依据患者症候灵活化裁方药，一方面可减轻诸多躯体症状，另一方面能在延长患者生命的同时保全生活质量，让许多曾被判定回天乏术的患者绝地逢生。
5: 中医四大经典著作有两本是有方剂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两本这个方剂265首，那也就是说，在这265首这个方剂，才是精华中的精华。
6: 王三虎，主任医师，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两省名中医，北京四会南区中医特聘专家。他还有一个身份，世界中医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在全球经方抗癌这个领域，他是学术带头人之一。王三虎深耕经方肿瘤临床40余年，提出造湿相混治癌论、风邪入里成瘤说等原创理论，著有《我的经方我的梦》等3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200余篇，培育弟子300余人，把经方从古籍条文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诊疗方案，造福海内外病患。
5: 在长期接触肺癌，突然发现这张仲景的讲的这肺胃就是肺癌啊，这肺癌作为这个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竟然在我们的经典著作中常的详见。
6: 2026年春天，西安阎良区的刘生广带着老伴专程赶来北京。这一趟他不是来看病的，而是来送锦旗的。
8: 你看医院这下的这个结论是3到6个月活，那结果是吃的药现在恢复药原来药。
6: 医院判刘广生最多6个月生存期，如今他活了2年。
8: 给你吊打
5: 啊！
8: 给你送个锦旗。
5: 哎，我
9: 那你和王大夫救命的人
5: 啊！哎呦，谢谢谢谢你，谢谢我看。哎呀，你看，哎呀，感谢感谢。
6: 一张生存期仅3至6个月的诊断书，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坠入深渊。家住陕西阎良的72岁老人刘生广，就曾被这样的命运宣判。2024年8月，刘生广因剧烈胃痛送医，被诊断为胃癌。胃癌是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刘生广被诊断为胃体腺癌，这也是胃癌最常见的类型。2次化疗后，刘生广身体先扛不住了。
8: 我那个不舒服

0: 就是浑身没力气，一点劲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个简直是救活那个死人差不多了。
1: 他那是化疗，反正两次回来以后，我扶着他走，走一丈多远，像昏倒那样，昏倒那样子，我就给他心里难过，我就给他吃个救心丸，成天救心丸补剂是那样子。
2: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2024年9月，准备第三次化疗前，刘生广被查出心肌酶高，心脏出现严重问题。这个结果让他彻底失去了继续化疗的条件。
0: 我村人都去看我，看我也挺难受。到明年的时候还不知道还能见面不能，还能在一块坐不能坐，我自己不由我自己焦虑。
1: 得了病，他也是胡想乱想，动不动发脾气，气得我肚子胀的，我成天陪这样子。你跟谁说？我说你自己苦水往肚子咽，跟谁说？
2: 生活已是一团乱麻，一边是无法承受的化疗，一边是日渐加重的病情。一家人四处奔波求医，经朋友介绍，他们找到了王三虎主任。在王三虎主任看来，化疗功的是已经长成肿瘤的果，而中医调的是滋生肿瘤的因。对于刘生广而言，此刻最迫切的不是一位猛攻，而是用中医的整体观为他托底，在缩小肿瘤的同时，一点点把耗损的正气补回来，让他有足够的本钱走完后续的综合治疗之路，争取最好的生机。
3: 我个人就是学张仲景学伤寒论出身的，所以说在这个治疗肿瘤过程中摸索治疗，用这个最常用的方子半夏泻心汤治疗这个胃炎，包括胃癌。
2: 半夏泻心汤出自《金匮要略》，由半夏、干姜、黄芩、黄连、人参、大枣、炙甘草七味药材组成。
3: 寒，干姜；热，黄连、黄芩；补，人参；泻，半夏。你说这么复杂的病，你怎么不见得用那毒药？那不一定要毒药。
0: 对，
3: 就是我说的，我们抓住了半夏泻心汤这个最平和的方子了，寒热并用，补泻并用，心开口降，恢复胃的正常功能。不是说一度广度，那一度广度化疗受不了，中药就能受了，所以思路变。
2: 奇迹从第一碗汤药开始。
1: 我吃那个中药以后啊，那味儿特别难闻，他身上那个味儿臭的是，他在东间房的时候，我在西边，我都闻不了那熏的。
0: 因为我也感觉到这个病不治自证，我说也再看一个拖累娃，人财两空，我说看了干啥？我当时有点放弃，你知道吧？
1: 他说活受罪在这，他说他放弃不看了。我说你为了我，你得看啊。后来吃了能有30副那个12副药吧，那个慢慢的身上那个臭味就没了。
0: 半个月以后，开始这饭量就增加了。
2: 能吃，刘生广对治疗有了信心，身体机能的持续好转也在复查报告中得到了权威印证。
3: 现在到4月10号做的胃镜，病理虽然还有这个慢性炎症，胃的慢性炎症，但是已经没有那些了。这个不容易，
0: 吃了一个月以后，我慢慢身体就好像恢复过来了，但是我是在阎良是住的六楼，原来上楼的时候都要扶着我上去，现在可以来说，我现在一气可以上六楼。
2: 两年的坚持换来命运的逆转，如今复查结果显示，曾经的胃体腺癌已经转变成慢性萎缩性胃炎，曾经日日担忧生死的老人，如今心中满是烟火期盼。
0: 我就盼自己想，看能看着我孙女结婚不？盼着我孙女年前结了婚了，这又盼着看能过年不？等过了年了， 我又

0: 看着我那个岁数，小孙女结婚，啊，我这最后还都可以，最后一看就到到现在，多亏王三虎，要不然我现在可能都过个二十周年了。<笑>那天下药治天下病，无病不能治，世上人除世上灾，有灾便可除，对不对？ 以前我们对这个肿瘤，尤其是胃癌啊、什么肝癌啊、恶性肿瘤，谈癌色变。现在我们看来，癌症是个慢性病，减轻痛苦，保住命。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嘛，能给患者解除一种痛苦，尤其是像你这样效果明显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鼓励。<笑>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肺癌、胃癌、肝癌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三虎主任的就医指南。为什么2000年前的方子能治今天的癌症？
0: 王三虎主任认为，癌症是寒邪与热邪相互焦灼，再到痰盂毒菌，最终发展成癌。我们有经方做支撑，所以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我们半夏泻泻汤就是解白方，解决的是寒热交结的问题；滑石代哲汤解决的是燥湿相混的问题。
1: 乌贝散解决的是这个痰盂互结的问题，不是以毒攻毒，而是扶正驱邪；不是杀死癌细胞，而是改善癌细胞生长的土壤。这正是王三虎主任经方抗癌的独到之处。
2: 吃了那个药怎么样？
1: 62岁的陈初九来自广州番禺，与王三虎的对话全靠儿媳妇黄艳霞逐句翻译。而他与王三虎的医患缘分早已跨越语言障碍，相伴20年。2006年，陈初九因便血就医，检查发现肺部有3×3.5厘米大小的肿瘤。 医生建议立即手术。那时的陈初九属于肺癌早期，咳血、高烧、吃不下东西，全身乏力。尽管如此，他却坚决拒绝手术。
2: 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做手术，他说不太愿意。然后我就尊重他的意见，我就说那行吧，我再跟你找一下医院，用中医来治。
1: 为了尽快改善陈初九的病情，全家人四处寻访中医，偶然在书店看到王三虎的经方抗癌书，黄艳霞找到王三虎主任。王三虎主任制定的经方抗癌方案，以中医经方为根基，同时建议患者随病情变化，配合现代医学检查评估与规范治疗，中西并举，协同控流。
0: 肺癌可重肺胃，
2: 教授就吩咐。 药房开了药以后，就煲了个中药给他，一天3次的喝，然后又在那个脚上面敷药，都是敷了中药，敷了以后呢，我公公呢他就那个血他就没止住了，大概也有1个星期左右吧，他就给止住了。
1: 王三虎主任治疗肺癌的基本方叫海白东荷汤，根据《金匮要略》肺痿论治。
0: 王三虎提出肺癌当肺痿论治观点，在张仲景《脉门冬汤》基础上，自拟的方剂，加入海扶石、白英等，体现益气养阴、润肺散结的治疗思路。海扶石是主要，传统中医用海扶石也用，但是没有把它落实到肺上。海扶石，你想这海里浮的石头。 轻轻上行，正好入肺。海扶石能咋化顽痰？而且这中间也巧妙的结合了现代药理研究，对白英这一味药，我是30克。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白英对。

肺癌、肝癌抗癌效果明显。所以我这海杯东河汤，中中参西，以中为主，切实可行，平稳可靠。

0: 获取关于王三虎主任的就医指南。出院后，陈初九吃了半年中药，感觉没有任何不适，就自行停药。
1: 停药一年多，他又开始发作了，然后我们就再去找王教授，他再次医治，然后医治了，又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2: 回去以后，病好了，胸疼的受不了，给我打电话，我说赶紧住院，这是冠心病。
0: 冠心病是老年常见病，但陈初九认准了王三虎，再次找到王三虎主任医治。
2: 这个海贝冻喉汤、挂鹿仙贝半夏汤，你看这是最早用。这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肺胃能不能活、胸痹同时并见的问题。肺胃可以不可以从五脏论治的问题。肺朝白脉。肺脏病、肺胃、肺癌可以从心脏论治，挂鹿仙贝半夏汤我刚才已经强调了，尤其是仙贝的散结作用被我们忽略了。你不是整天想散结吗？仙贝的散结作用忘了，这个我们是用过的，实实在在的。
0: 冠心病是因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导致管腔变窄，继而引发心肌缺血，出现胸闷憋气、心绞痛等症状，属中医胸痹范畴。王三虎主任使用的瓜蒌蟹白半夏汤出自张仲景《金匮要略》，是中医治疗冠心病的基本方。这一次陈初九没有再停药，
1: 一直都吃了很多年，吃了很多年以后了，现在大概也过了20年了。五年前我们再去医院照那个 CT 的时候，那个医生他说很神奇啊，他说怎么就不见了，然后不见了以后我们再去抽检那个癌细胞的指标，他也没了。
3: 爷爷应该恢复得挺好的，因为现在爷爷平时也会出去干一下农活，比如说养养鸡鸭鹅啊，然后种种菜拔拔草，然后家里的花园也是爷爷自己扫了嘛。
0: 20年岁月流转，当年被肿瘤缠身的老人依靠古方长期调理，20年健康生存，这不是偶然，是经方辨证施治实打实的临床成效。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一张合影见证跨越山海的经方力量。
2: 上一个月他带着他的公公、婆婆还有看病的其他人找我看其他病，我说那再照个相，很不容易啊，20年过去了，实实在在治好了，而且由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变成几代人，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魅力，这就是经方的实证。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肺癌、胃癌、肝癌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三虎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就是吃2天，休息1天。
0: 在王三虎主任的诊室，每天上演着重疾逆转的故事。
4: 刚开始检查的胃小弯啊等等的那都有。
2: 他记得很清楚啊，不记啊。2.4。
4: 2.4，我都记得。
2: 2.4 cm。变为。
4: 不是小了，1.2，0.9，0.8。
2: 变为现在多少？
4: 0.7。每天都吃2个中药了，所以身体都比较好。就像正常人一样，
2: 可以，
5: 可以，可以。
0: 眼前状态平稳、气色红润的杨宪修，很难让人联想到一年多前的绝境。2024年秋天，64岁的杨宪修因持续吞咽不畅就医，一直诊断，让他的人生瞬间跌入谷底。
2: 食管下段里面呢，有一个2.4的肿块，确诊为食管癌，小细胞食管癌。我现在的癌症那难搞了，这个晴天霹雳。
0: 小细胞食管癌恶性程度高，进展快，预后差，是临床公认的难治重疾。听说王三虎主任深耕经方治癌，擅长中西医结合攻克肿瘤疑难，杨宪修慕名奔赴求治。

0: 我们其实就是这种中西医结合是可取的，是甚至是上策。第二个就是中药介入要早。
1: 遵循王三虎主任治疗思路，杨宪修立即开展规范治疗，六次化疗，三十次放疗，全程坚持服用王三虎主任的中药，开启逆风抗癌之路。
2: 放化疗的时候，化疗啊，化疗的时候，人家都呕吐啊，精神不好啊，都是很痛苦，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都不吐的。
1: 食管癌属于中医耶格范畴，王三虎主任认为，食管癌表象是食道肿物阻塞，核心根源是气机闭塞、毒邪淤积、正气亏虚三重病机叠加。
0: 急者治其标，缓解食道的痉挛，病人能吃下去饭，这就给我们提供了长期治疗的一个机会。那么所有甘草汤式经方，我在基础上加了这个枇杷叶降肺胃之气，加了这个黄连干姜辛开苦降，瓜蒌宽胸利气，石剑川这个清热解毒打通食道，人参扶正驱邪，这样就组成了全通汤。
2: 这个药很难喝啊，这样的，主要能治疗的好病，难喝再苦你要喝下去。
1: 抗癌路上坚持是治愈的关键。杨宪修的好友高敦健全程陪伴，起初他和所有人一样，对这种高危肿瘤的预后心存悲观。
3: 跟他说那肯定是鼓励的，这个病其实现在的科学那么发达的，这个病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我们肯定是这样安慰的。但是在我们的内心估计也就是一年半年的事情了，当时是这样的考虑的。
1: 整整一年半，日复一日的坚持，终得圆满答卷。2026年最新复查报告，用精准数据印证了经方抗癌的硬核实力。
2: 还有零点七的那个，现在检查呢都是0.7的，没有活性的肿瘤细胞啦，它是瘢痕组织的，它是。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放心了，把里面的这个肿瘤的细胞的都基本上都清除了，我能吃肉了。原来吃肉都吃不下的，那个排骨啊，或者这那个瘦肉有一点的，大块一点的吃都吃不下，吃了又吐了。后来里面的那个食管里面已经打通了。
4: 中药，我现在还每天都吃那个中药的。
0: 我都觉得你这个，
4: 眼眶
0: 底下有两目暗黑。
1: 病灶得到控制，并不代表治疗就此止步。王三虎望诊查色，捕捉到杨宪修眼眶发黑的信号，辨出体内淤邪尚未尽散，开药稳固根基。从命悬一线的重症患者，到现在安享岁月静好的从容，杨宪修的完美逆转，彻底折服了曾经心存疑虑的亲友。亲眼见证王三虎主任的经方抗癌疗效后，高敦健在查出肺结节后第一时间慕名就诊，成为王三虎教授的患者。
3: 感觉他给人的一种就向上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很有信心的给我们的感觉。他精神，你看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的，对我们病人就是一种鼓励嘛，对吗？
1: 从2.4厘米活性肿瘤病灶，到0.7厘米无活性瘢痕组织，从吞咽梗阻绝境求生，到饮食如常体魄康健，杨宪修的治疗过程是王三虎主任传统中医经方加中西医结合精准治癌的有力实证。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肺癌、胃癌、肝癌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三虎主任的就医指南。

0: 以一人之力能救治的患者终究有限，把金方抗癌体系完整传承，才能惠及更多患者。年过七旬的王三虎在全国多地设立传承工作站，让千年金方走出古籍，走向临床。
1: 射干麻黄汤，
2: 但是是我们的福音哎。
0: 吕安定，从医30年，北京四会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2000年起，跟随王三虎系统学习经方抗癌，是第一批入室弟子。
3: 365种药，地附子入膀胱热利小便，是不是超出我们平时这个中药学教材的思路？
4: 他就是很坦诚，就是有什么经验就介绍什么经验，所以我觉得也一下中医也变得简单了，辨病类治嘛，就这样病人那个治病也觉得有了思路了，条理更清晰了，最好不吃。
0: 2022年，吕安定治疗了几位肺结节、甲状腺结节患者。
4: 多发性肺结节，按西医的角度就是这个结节等长大了。大了一个切一个嘛，就是王老师提出的肺癌科从肺尾类治，我在海白东河喉部麻黄汤，然后再加上半夏泻心汤，在这基础上给他调理，不到半年再检查那个结节就全消失了。甲状腺这个它是体检过程中发现的，当时有一医院也提醒他，你这个比较大了，他是1月15号查的，到3月12号在复查的时候，就两边都没有了。用的是小柴胡汤，小柴胡汤基础上再加化痰散结的。
3: 特征性的，它它就一个。
0: 这份疗效正是师承的力量。王三虎主任1周7天连轴出诊，全年几乎无休，不看完最后一位病人，绝不下班。守着患者，带着学生，他活力拉满。
3: 特征性的，常常去增加一
1: 次。这有的人不理解，说你这整天，跑，整天上班，你要干，说干这种小事，是我自己得到了好处。事业就是补药，哎，当我们的患者有了好的疗效。那我本身就该吃着补药，要干打了鸡血一样，有了精神。
0: 2000年金方穿越时空，依然在为今天的生命护航。古老的岐黄智慧，在一代代医者的守正践行中生生不息。这就是中医的力量。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

0: 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0: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11: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9: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11: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0: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0: 记者昨天从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目前位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您现在看到的是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最新现场画面，河道恢复过流，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的需要有序地开展救灾捐赠。截至昨天，救灾的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而昨天是我们国家第11个中华慈善日。
0: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

0: 灾害之后，中国及时向尼方提供了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支持。
1: So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been providing us with all the support. So we have again extremely grateful for very proactive support that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given to us at this point.
2: 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截至当地时间4号12时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于8月30号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驰援尼灾区一线。9月1号，5名 DNA 鉴定专家也已同中国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一道抵达加德满都。
1: China side has been providing us with potential risk that still exists. They've shared satellite data. They've almost provided with real-time information so that we remain alert for potential future disaster in this area, especially with the flood risk out there.
2: 西希尔说，过去几天来，尼泊尔政府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搜救，但救援工作十分艰难。通往受灾地区的道路和桥梁严重损毁，部分区域陆路交通完全中断，大型救援设备难以进入。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各方仍在持续搜救受困人员。
1: We always say our two countries are connect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is is in this context of disaster that is turned into how much we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e must work together, further strengthen our collaboration in the preserving conservation and study of mountain ecosystem.
2: 西希尔表示，期待尼中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对喜马拉雅地区生态系统的研究，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共同呼吁各国应对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保护山地生态系统，防范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风险。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0: 最近一段马路上捉泥鳅的短视频登上了热搜，从而呢也引来了不少人争相效仿。
3: 交管部门第一时间表态，这种在公共道路上的所谓新玩法违法。
4: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
5: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4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条热线大一路。昨天北京公交一路正式西延至首钢园，调整之后线路全长提升到了33.5公里，大一路更加名副其实。
0: 大一路西延也成了这个周末的一大热点，它吸引了大批的老乘客、公交迷专程前来打卡体验。
6: 首班车准时发车，车厢内座无虚席，车内不乏公交迷以及怀揣难忘记忆的老北京人。
7: 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目的地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
8: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大一路沿到首钢园，所以我想重新体验一下。 对，坐到头，坐到四会。
9: 线路西延新增了八站，从今天起，大一路车窗外的风景新增了新首钢大桥、首钢厂东门这些新地标，
10: 还是方便。然后，毕竟它。

0: 以前原先的车不是改成区间了吗？那个线还留着，对。然后就是方便老山那边的居民，也方便来这个参加福茂会这边的乘客。
1: 车上经典的导游式报站服务也一起跟着延伸，车厢里工业遗存的更新迭变故事成为了另一道风景。
2: 乘客你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3: 谢谢，
4: 谢谢，
5: 鼓掌，鼓掌，
3: 鼓掌，鼓掌。
2: 谢谢大家的支持。
6: 营业时间也随之进行了一个调整，首末站的首车时间均是5点整，首钢园的首车末车时间是22:40，四会的末车时间是23点整。
7: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
8: 北京台报道。
9: 这次大一路西延既满足了大家通勤游览的出行需求，也进一步织密了京西与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
8: 大一路是北京公交的旗舰排头兵，它的每一次调整升级都代表着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
10: 今天驾驶一路首班车的是驾驶员常红霞。2014年7月1日，他刚刚调入一路车队，当时一路的主力车型是业内领先的福田 LNG 空调大巴。
11: 一直特别羡慕一路的司机，就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路呢，它无论是每个年代，它用的车型呢都是比较这个先进的、有代表性的。所以说呢，我想作为这个新一路人，然后驾驶了这么好的一辆车，当时是很兴奋的。
10: 作为长安街的主力线路，大一路的每一次换车升级都代表着当年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从上世纪70-80年代经典的黄河角街大通道车，到90年代的清洁能源天然气客车，再到2012年福田 LNG 角街车，一代代车型迭代更替，向着绿色低碳不断升级。2017年，高颜值、零排放的银龙中国红纯电动客车全面投用并沿用至今，车辆配备安全预警、车身侧柜、无障碍上下车等便民功能，也是本次一路西延首钢园的主力运营车辆。数十年来，大一路的服务模式也在不断迭代蜕变。早些年，线路全程配备专职售票员，背着帆布票兜，用红蓝铅笔区分上下行，撕票找零，维持高峰秩序，到站挥手示意，规范开关车门，这也是不少老北京人的记忆。
11: 那咱们最早的车票呢，像有5分的、7分的，1961年，然后当时这个站位呢是设计了一个大站块，统一的变成了这种单一票制，就变成了一角钱。在2023年，也是在车票上的一个大胆的创新。这个长安街有非常著名的景点，然后再沿用到我们一路的这些经典的车型，把它呢就是变成了我们2023年我们一路的第一代的特色车票。每一年呢，我们特色车票呢都是在十一期间在首班车进行出售。
10: 随着公交智能化升级，全市多数线路普及无人售票，而大一路始终保留随车乘务岗位，岗位职能从单纯售票转变为便民帮扶、文化讲解，也让这条线路成为了长安街上流动的文化窗口。
11: 现在我们的乘务员能从这个五四运动讲到进京赶考，从开国大典讲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无论是北京人还是这个外地游客，其实都想更多的来了解天安门广场。在我们乘务员讲的过程中，车厢里边是非常安静的。
10: 一路车队党总支书记梁楠楠在岗位工作已有8年，一摞摞厚厚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着这些年线路服务、运营保障、便民举措的点滴变化，也是大一路服务升级的鲜活见证。
12: 最上面这个是我2019年来到一路的时候这个一本的工作笔记，更多的呢就是围绕咱们一路的这个运力保障。到了现在呢，工作的重心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是我这个去年的工作笔记然后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围绕如何增强我们一路的这个旅游观光服务的这个工作
10: 此次线路西延之后，全新的大一路串联起长安街核心地标、城市商圈与首钢文旅片区，既满足市民日常通勤，也为福茂会首钢园文旅出行提供优质绿色交通保障。北京台报道。
8: 大一路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35年，91岁了，对应人的年龄已是耄耋老者。而91岁的大一路却常变常新。
9: 大一路的每一次变迁都记录着北京蓬勃发展的轨迹，这一次牵手首钢园更是双向奔赴，相互成就。
1: 这里是首钢园，大一。

0: 一路的新起点。如果时间回到十几年前，在这儿你将会看到的是钢花飞溅，铁水奔流。1919年，首钢在这里破土建厂，这片精细热土承载着共和国工业发展的记忆。10年后再看这片土地，新的故事已经悄然发生。这里完成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锈厂的华丽转身，而今天这里迎来了一位新的朋友，大一路，他来了。
1: 70年参加工作，退休一直在守钢园。很早我就知道有大一路，以前那个小的时候也坐过，今天在坐这个确实感受不一样。
2: 这个车开得太好了，这个守钢园有山有水有古迹，大型的展会都在这儿，方便了大家出行，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上岁数的，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愿望。
3: 1935年开通的北京公交一路和守钢园一样，同样见证着城市变迁。它是唯一一条全线行驶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公交线路，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几十年来，线路历经了多次调整，其中西延4次，从公主坟到马关营、电厂新村、老山公交场站，再到守钢园公交场站，大一路的每一次延伸都丈量着北京城的生长。
0: 或许你有没有想过，大一路为什么会开进守钢园？全民湖畔喝杯咖啡，衣高炉里探秘科幻，秀池边上走一走，永定河集逛一逛，好玩松弛，这是年轻人对于守钢园的印象。来的人多了，这里当然就需要更便捷的交通连接。
3: 今天的守钢园已经成为首都城市西部新活力核心。大一路开进守钢园，打通了长安街主城与新首钢片区公共交通脉络，而大一路本身也在变，从单纯的通勤线生长成串联长安街沿线重要的城市漫游线。大一路需要新活力，守钢园需要更畅达。这一次牵手是一次双向奔赴，也是一次相互成就。
0: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是两元一合战略在公共交通领域迈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
3: 两园是守钢园和园博园，一河是北京母亲河永定河。这里是近年来北京重点打造的京西城市新活力片区与水岸客厅。随着大一路向西延伸，这条京西生态文化纽带正式接入长安街这条城市主轴。
4: 这次西延呢，主要是为了支撑两园一河的战略落地，进一步来织密咱们京西城市更新和咱们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3: 一辆车见证时代流转，一条线丈量城市生长。大一路的每一次延伸始终与首都发展同频共振，车轮向前，古都底蕴，都市繁华，京西蝶变，这些故事都将在这条城市主轴上一一铺展。北京台报道。
5: 说到流转和蝶变，从1935年的8.6公里到如今的33.5公里，从美国进口小道奇到国产中国红，从一角单一票制到两元起价的电子票卡，大一路一直在成长。
6: 大一路的成长变化是北京公交历史的缩影，大一路也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窗口。
7: 那时候，一趟一路公交车装着整个北京城的繁忙。这趟车是长安街上独一份的风景。
8: 乘客同志们，我们1路682车组请你次上月，仅因在工作上将努力做到，乘客上车如到家，有了困难您说话。
9: 今天上午8点，本市第一条公共汽车专用车道正式投入使用，改变了以往公交车辆和其他车辆互相争道的现象。
10: 这种新型公交车呢，就是目前北京最长的液化天然气为能源的空调公交车，已经正式在一路线路上运营了。
7: 穿行在神州第一街，它是北京流动的印记，自带属于这座城市的仪式感。车厢里藏着市井烟火，车窗外看北京的古今交融，万象更新。
11: 乘客，天安门西到了。
12: 每天清晨，在日出的那一刻，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7: 一趟大一路就是一台时光机， 一头回望旧日时光。

0: 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有一条平房院胡同，这里住着40多位老人，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但是每到冬天，这些老人就要搬家，这是为什么呢？
2: 请看今天的街速急办被水管堵住的回家路。
3: 厕所没水，哪儿也没水，
4: 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5: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
6: 上不了底下呀，一说没法揍我，这关键。
7: 不能在我们房间打。
8: 这条窄窄的胡同是门头沟区斋堂镇粮库的家属院。这条200米长、1.5米宽的胡同里住着24户居民。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已经98岁，平均年龄也已经超过70岁。一间小小的屋子承载了老人们半生的回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如今也成了他们最大的烦恼。
4: 下水不通，上水一小点儿，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3: 我们用水池子的水盛了，没厕所没水，哪儿也没水，这儿不能上厕所。我们这么大岁数的都上那儿远远的。
8: 家属院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40多年过去了，屋内的设施老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上下水管线早已不堪重负。
9: 就是差不多。
5: 对，就是个这样。
6: 我平时洗澡的水呀，也就这样。
5: 就这样。
8: 居民们第一难的问题是生活用水，自来水管的水流常年细小，平日里简单的洗菜做饭都需要储水，更别提洗澡了。这第二个难题就是下水，由于排水不畅，连抽水马桶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无奈之下，老人们只能步行去500米开外的公共洗手间。去500米外的公共洗手间上一次厕所，对老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3: 反正走得慢，你要回去两坨都得趴着墙，又晕。老人，你没办法，你这早早的懂事也不行。
10: 说汗蒸话，都得糊你了。
8: 每天几次这样的往返，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冬天。斋堂镇位于深山区，冬季漫长且寒冷，最低气温常常在-20多度。天冷地滑，老人们冒着风雪来回上厕所，不仅受冻，而且极不安全。被上下水困扰的老人们，每每到了冬天，只能搬到儿女家，或者在外面租房子住。宋阿姨家住在这条胡同的最里面，也是水压最小、离公共洗手间最远的一户。
11: 您这盆儿是干嘛用的呀？
12: 我这不那个，这不
11: 用它接水
12: 啊，下水道不通，这弄了都往下往外头倒。你要在这儿，它有的时候它往底下移了，它水道不通。
11: 那您平时要洗个碗什么的，怎么洗？
5: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这生活不了，这不住不了啊，这不就是水小，弄个坐便也没法弄，洗澡也没法洗。你再说，我就这个房，我平时没房，我租房1年2万块钱。
8: 有房不能住，有家不能回。6年前开始，宋阿姨就只能在外面租房住，租房的费用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小的负担。
5: 我这不今天准备，我说让弄好了山水，我就弄着房回来住了呀。
8: 能够住回自己的家，成为了宋阿姨和老伴儿最大的心愿。想要解决24户居民的居住难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行彻底的上下水管线改造。但是改造却迟迟无法进行。原来这条胡同原本属于家属院，由于企业改制，房屋已经私有化，企业不再承担家属院的改造费用。与此同时，因为家属院为社区形式，也不能享受农村相关政策。无主体、无资金，使得老人们期盼的上下水改造始终看不到希望。再了解

0: 老人们的实际困难后，斋堂镇接宿即办专班的负责人李德斌为此奔走数月，通过各种渠道为老人们寻找改造资金。直到今年三月，他终于带来了好消息。
1: 不让他们老百姓掏钱，咱们镇里申请这个接宿即办专项资金，专门用咱们山水把咱们整个这一片家属院这块儿上水下水全给改造了。
2: 你们可我们想到这个事儿做啊？
1: 行，我们想那事儿，肯定近期要施工啊。
2: 想着我们这两件事儿啊。
1: 好，
2: 好，
0: 消息飞快地在胡同里传开，老人们都充满期待，李德斌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施工方的负责人第一次来到现场，就给李德斌泼了一盆冷水。
3: 前两天都没亮，你都没法走啊，这管钱是吧？
1: 咱们走外头这儿走不了吧？
3: 走不了啊，这外头的管钱真是出不去啊。后头那都是放后的各类啊。
0: 胡同里进行上下水改造的难度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房屋后墙与山体最近距离不足一米，没有铺设空间，管线只能铺在房屋前侧。可房屋前侧的宽度同样不足，导致供水管与污水管无法并行。如果采用一上一下的分层铺设方式，不仅会让施工成本倍增，风险也极高。随着踏勘的继续，更多的问题也接连出现。
3: 关键现在这户口这么窄，机械也上不了机械呀，因为上机场就得人工，那就得人工吧，是吧？人工吧，还其实他们这边都是自建房这块好多人没有地基，你看这房型都裂着缝儿，那一震，因为它震的也比较冲击比较大，它这一震它容易这个墙也容易倒。你看这个边儿这个房，你看这房这个自建房这个房缝儿，它这么大的裂纹，
4: 这反正是个拐角。
3: 这是还拐弯，是加了俩弯头，这个坡度现在也不太好掌握。
5: 就是没开过监理立会。
0: 上下水改造在确定施工方案这一步就被卡住了。随着天气转暖，老人们陆续从子女家搬回了胡同。面对他们期盼的眼睛，李德斌和斋堂镇的工作人员们下定决心，采取最为困难却是唯一可行的一上一下分层铺设方案。在经过反复研究，推翻了五六版方案后，工作人员终于确定了设计图，并为居民的房子做好了安全防护。然而施工刚一开始，胡同最外侧的居民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2: 不能在我们房子
3: 上，
2: 不能在我们房子上。
3: 没有挖一墙根，这不就在中间挖来着吧？
2: 你那几个房子
3: 放给我们，你那地基这不还远着呢？又没挖那地基根的。进不了，现在挖是中间，中间挖。
0: 这户居民家位于胡同最外侧，前几年已经自费改造了自家的上下水。此次上下水改造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造成了很多影响。虽然施工队施工时已经做好了安全防护，这位居民仍然担心自家外墙被震裂。
3: 不用担心，他们爸肯定不会挖着你那个房地基的。
2: 那不是挖你们家的，可不是您说不用担心。
1: 咱们先把这个上下水弄完之后，后期该铺装铺装。如果是这个墙体有争议，说是这个有裂纹咋着的，到时候我们让施工队顺手给你修复一下。
2: 您说的，到时候我找谁去？
1: 找我，行吧？
2: 那您好，施工的说好。
1: 行，没问题。下一步我们跟施工的也跟他们说，只要涉及到咱们墙根的这块开槽啊，一定要都用人工。
0: 在争取到这户居民的理解后，施工得以继续。今年八月，家属院的居民终于迎来了上下水改造的顺利完成。
1: 看见水了？
2: 您看见了？
1: 哎，
2: 不行，
1: 挺痛啊，这
2: 会儿。痛快
1: 啊！
2: 就有你们给我们修的，费这么大心机，还不方便。
0: 这次来到胡同尽头的宋阿姨家，我们发现她家的大门变了样。
1: 哎，咱那个厕所这样。这外边装修得差不多是吧？
2: 啊，外边装修差不多。
1: 哎，这是可以的。

0: 行，不挺冲的。这回咱们就不用上外边上厕所了，在家里溜就行了。
1: 对呗，就是嘛，给
0: 热热水器也装好了。
1: 对，热水器装好了，我们就是毛巾用擦
0: 了
1: 就直接往里灌。
0: 哦，行，这回就方便多了。
1: 啊，我这当时给收上水，我就开始装修房，他也不收上下水，我装了。

0: 老爷没有啊？
1: 不是，别人也挺开心。
0: 当然是了，起来呀、啊。六年都没回来过了，特别感谢你，我终于可以回来了。

0: 这条有40多年历史的小胡同，终于迎来了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有关晒太阳补钙的一些误区。
2: 我们都知道晒太阳是能补钙的，但是其中有不少讲究，如果细节做不到位，很可能是白费功夫。
3: 您现在的骨密度水平，您没追上85岁的人的平均值，现在的骨折风险是高风险的。
4: 65岁的王女士因腿部不适前来就诊，骨密度检查结果显示重度骨质疏松。经询问发现，王女士平时不爱晒太阳，还总躲着太阳走。
5: 还遮太阳吗？
6: 我晒得她也难受啊。
4: 专家表示，骨质疏松患者应重视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的补充。维生素 D 并不是直接补钙，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维持骨骼健康。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包括适当日晒、食物摄入以及必要时使用补充剂。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会出现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
3: 有些人怕晒，我们涂点防晒霜或者穿一点薄的一个防晒的衣服，其实这就都不管用了。所以真正的晒就得把皮肤露出来晒。
4: 也有些人认为晒太阳在屋里窗边就可以，既能补钙又凉快。专家表示，这样等于白晒，还可能加快皮肤老化和色素沉着。
3: 紫外线中呢，它是有两个波长的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造成我们的皮肤能够生成维生素 D 是这个 UVB。 但是如果是我们隔着玻璃去晒， UVB 就被屏蔽住了，完全没有效果。所以隔着玻璃晒，我们的维生素 D 无法生成，但是这个 UVA 对我们皮肤造成衰老的这个波长的反倒不受影响。而且呢，它容易麻痹我们，认为我这是隔着玻璃呢，我皮肤不会受伤，所以可能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反倒会被大量的 UVA 破坏了我们皮肤。
4: 此外，晒太阳的时间也有讲究。
3: 时间我们就要求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一定是这个时段，因为它晒太阳如果能生成维生素 D， 它讲究一个入射角，所以如果是不是中午的这个时段，你即使去晒，它对生成维生素 D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有效的话，其实每天只晒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
4: 对于日照不足或存在维生素 D 缺乏风险的人群，可咨询医生，根据情况检测并补充。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还是和健康有关，接下来的关键词 HPV 疫苗。去年11月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满13周岁的女性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2: 但是呢，也有不少家长担心孩子13岁就打了，长大了抗体是不是就消失了呢？其实在社区医院里，这是医生每天都要回答的高频问题。
4: 9月正值开学季，也是各地 HPV 疫苗入学查验和补种的关键窗口期。无论在社区接种门诊还是学校，13岁女孩都可以接种 HPV 疫苗。
7: 早接种不会失效。HPV 疫苗啊，除了产生抗体以外呢，还会产生长久的免疫记忆。即便多年以后我们这个血清抗体水平下降了，但是一旦有 HPV 的病毒的这个入侵，记忆 B 细胞呢，很快就会被激活、增殖、分化，迅速产生这个高浓度的保护抗体，来抵御我们的这个病毒的感染。目前呢 ，HPV 上市的时间有限，一些随访观察的数据呢，保护效果至少可以达到10年以上。不是说这个10年以上就是保护期只有10年，是从全球的长期监测的结果来看，有的随访数据和随访的保护效力没有明显衰减。
4: 马明静介绍，9到14岁女孩接种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更关键的是，人体免疫系统具有免疫记忆功能，即便多年后血液中的抗体水平下降，一旦病毒真正入侵，免疫系统会迅速记起并大量产生抗体。早接种早覆盖才是科学选择。
8: 这个疫苗其实对女性HPV 相关疾病的预防作用

0: 是非常非常好的，十多年的数据，基本上它的保护力度能达到80%-90%。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最佳人选是9-14岁，因为年轻人产生的保护力度更好，包括两价它就能产生跟成年人3针同样的效果。
1: 有关 HPV 疫苗接种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那就是 HPV 阳性不能注射疫苗，注射了也没用。
2: 但是这个问题医生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相反的，阳性更应该打，因为这些患者恰恰是自我防护最薄弱的。
0: 如果你现在阳了，说明这个人自我保护力度是非常弱的，更需要这种疫苗来帮助他来建立一个免疫功能。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对于没有感染的这个亚型能起到保护作用，对于已经感染的这个亚型能起到什么预防交叉感染的作用。
3: 有患者担心打晚了就来不及了，实际上只要在适应年龄范围内任何时候接种都有保护效果。游川说，对于没有感染的亚型，疫苗能提供直接保护，对于已经感染的亚型也能起到交叉保护作用。
0: HPV 疫苗目前在咱们国家女性的接种人群是9-45岁，在这个年龄段哈，如果没有什么禁忌症的话，一定记着就过来接种这个疫苗，真的对大家太有帮助了啊！它是宫颈癌预防当中唯一一个可以预防癌的这样一个疫苗。
3: 40岁的李女士从30岁就知道 HPV 疫苗，但一直没打，现在她终于接种了。
4: 30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有 HPV 疫苗，但是当时就是要接种，其实是很难的。现在国内也就是这个打疫苗也很方便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一定是要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我们现在身边就是有很多那个年轻的啊，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个妇科这方面上已经有一些就是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认知上需要加强一些。
3: 产后哺乳期刚过的潘女士也赶在哺乳期结束后第一时间来接种。
5: 哺乳期过了之后，然后通过咱们这个妇产医院的门诊，然后就直接来到咱们这个妇产医院的这个接种门诊来接种啊，是非常的方便的。然后接种之后，因为孕期的这个免疫力啊各方面可能会差一点，哺乳期之后晚上可能需要照顾孩子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会更容易感染这个 HPV 这个病毒，所以我觉得能在产后哺乳期之后及时的接种这个疫苗是特别好的。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妙手回春。
2: 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成功的为一名43岁的男性患者摘除了重达67斤的重大肿瘤。
6: 我看到这个瘤子也很震撼，这是我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腹腔肿瘤了。因为从有报道的看的话，它在这个国内也是非常罕见的，从报道数据看呢，它应该是在全国从这个单个肿瘤重量来讲，它应该排第二。
7: 患者43岁，身高1.8米，一年前他体重达到300斤，半年前他出现了厌食的情况，短时间内体重突然下降了100斤，
8: 肚子还大的，
9: 那不显出来了吗？一瘦人瘦了，
8: 对
9: 呀，就大了，
8: 这感觉开始不对劲，这不是正常范围啊，人不应该这样，就开始上医院去检查。
7: 术前可见患者的肚子大得惊人，腹壁静脉曲张清晰可见，同时伴有双下肢凹陷性水肿，身体处于严重消耗和代偿极限状态。
6: 腹膜后的肉瘤，而且属于呢是那种去分化的脂肪肉瘤，恶性程度非常高，而且呢就是复发的几率也非常高。一旦你好像跨过了那一个时间点以后，生长是非常快的。它这个瘤子把它的腹腔空间全给占据了，把它的消化道、把它的肾脏都给挤的功能障碍了，所以说它不能吃饭，它自然它就这个危及生命嘛。
9: 即便不做完整的切除，我们做这种减瘤的切除，减少这种占位效应、压迫效应，这个患者也能够活下来，所以至少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还要有一定的生存质量，所以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在多休克会诊的过程当中要去争取，要去努力把这个肿瘤去处理掉。
7: 经过多学科协同作战，医护团队用了5个多小时，终于将这个巨大的肿瘤完全切除。目前患者进入康复阶段，很快将出院休养。
10: 近日，北大口腔医院与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共建的颅颌面外科病房成立。 诊疗。

0: 涵盖各类先天性唇腭裂、面裂畸形、儿童颌面囊肿、肿瘤等疾病，打通产前筛查、出生干预、手术矫治、康复随访全流程服务。患者可通过北大口腔医院官方手机应用程序、小程序114平台预约专家号，由专家评估后转诊至海淀妇幼病区开展手术治疗。
1: 特别关注，继续关注热点。接下来的关键词：葫芦娃爷爷。
2: 这件事儿大家可能已经关注了。浙江绍兴一位75岁的老人家中结出了7只葫芦的事儿，最近呢是登上了热搜，也引来了不少人争先恐后的到老人家去打卡。不堪打扰的老人连夜剪掉了葫芦。
3: 近期，绍兴书圣故里陈金鳌老人家中的7只葫芦挂满枝头。古相配青铜的诗意画面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葫芦娃，迅速火遍全网。老人原本打算让葫芦自然生长至霜降，留住这一份市井美好，但走红后，大批游客网红扎堆狭窄巷弄打卡直播。老宅紧邻河道，空间狭小，人群聚集不仅造成拥堵，更存在安全隐患。连日喧闹围观，这也让年过七旬的老两口身心俱疲。陈爷爷坦言，老伴劳累不适，身体吃不消。9月5号当晚，老人将7个葫芦全部剪下，温柔告别这一场意外热度。老两口始终淡泊本心，拒收礼品，拒绝商业合作，只求安稳度日。绍兴市文旅局连夜回应称，爷爷考虑到大家太热情会有安全隐患，也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今晚已将葫芦摘下。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祝愿二老平安康健，顺遂无忧。一场治愈全网的烟火童话至此悄然落幕。热爱应有分寸，欣赏更需边界。真正的美好守护，从不是近距离的围观消耗，而是心怀善意的温柔尊重。让流量归于网络，让平凡生活回归安宁。北京台报道。
1: 暑热见消，风景正好，健身休闲好去处，为您推荐温榆河公园。那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当得起京城绿肺的称号。
2: 近日，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了8段一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那可都是围绕着绿地和湖泊的小环线。在生态氧吧中骑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来看前去打卡的记者石之生的体验。
4: 我现在就在此次对外开放的温榆河公园14公里骑行绿道上，那在刚刚呢，我也体验了30分钟的骑行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舒适、安静、治愈。和城市道路骑行最大的不同啊，就是这里不用担心复杂的车流，同时啊，路面也是非常的平稳顺滑，骑行起来可以说安全感十足。而整个骑行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永远充满着惊喜。同时啊，在这里骑行呢，就像慢慢的在逛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5: 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温榆河公园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涉及生态涵养、形洪蓄滞、生物多样性保护、市民休闲运动、自然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大型蓝绿交织生态空间，也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此次新开放的8段共计14公里园内骑行绿道，横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昌平二期三大片区，设置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市民可以在公园密林、湿地、滨水风光当中骑行休闲，解锁城市生态休闲新空间。
4: 另外啊，我今天还给自己找了一个骑行搭子。李老师你好。我特别想知道啊，作为公园的工作人员，您是不是也经常会在绿道上骑行？
6: 对呀，我们也是公园绿道骑行的第一受众，然后我们上班下班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骑自行车。那之前呢，有市民跟我们反映，就说温榆河公园简直是太大了，如果进来步行的话，一天其实逛不了多少景色。
4: 确实啊，30平方公里。
6: 对，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谋划呀，开始协商，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试行。开放之后呢，反响特别的好，
7: 整个这个路上还是非常平坦的，再加上这个季节也特别好，工作特别忙碌的人吧，到这儿有一种安逸，就是非常放松。
8: 就这个慢行线修好过后，非常利于这个大家的

0: 这个气息。
1: 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间，耳畔风声鸟鸣相伴，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

0: 布在公园各处，不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公园，都能在附近进入绿道。朝阳区来广营附近，市民游客可从18、20、21、22、23号门进入。过了京城高速路以东，从33、40、41、42号门进入更为方便。到了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附近，市民游客可以从65、69号门进入。
1: 那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会根据市民的反馈，不断地完善公园绿道的服务体系。最后呢，也是提醒市民到公园来骑行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公园的生态环境。像共享单车、像电动车，还有成人的这种滑板车、滑轮是不允许进公园的。
2: 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鲜活样板，这回跟着记者小胡走进长安街边上的西总部胡同七号院。
3: 我们也来看一处存在了80多年的大杂院如何变身成为气质优雅的美术馆。
4: 光影下，这处院子清雅幽静，名字尤其吸引人，时空级美术馆。我不禁好奇，是集合了哪些时空？
5: 这个院子呀，说它是文化空间，其实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共生院。在这里，东西厢房是展示，前面呢是文创空间，而正北房是保留着这里的原住民，就是78岁的夏大爷。您看，夏大爷，您好，您好，今天我来您家的院子了。
6: 欢迎。
5: 哇，这小院真漂亮啊！原住民依然住在这里。像这个有了美术馆之后，有没有打扰到您的正常生活？
6: 没有，
5: 没有哈，
6: 没有，特别安静。
5: 嗯，
6: 而且是。参观的人您在屋里的参观不大声喧哗，文创商店的员工呢也是主户，这是共生院，这个别打扰人家原住民的生活，都特别自觉。
4: 所谓共生院是在院落居民腾退时，私房居民可以选择留在原地不搬。于是夏大爷和兄弟一家八口选择留了下来。屋子前的小院子，他们不仅种了水稻、辣椒、草莓，还养了金鱼、鹦鹉，一大家人生活得很是惬意。
6: 我们跟美术馆的关系特别好在哪儿呢？他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啊，人家俯下身的跟我们商量，说选择一什么项目又不打扰我们生活，又提升了这个街区的这个文化氛围，就说设一美术馆吧，这个项目想的选的太好了。
4: 就这样，在腾退了整个院落其余面积更大的七户东西厢房后，改建成为了美术馆的展厅。入口处的这处对比照，能够依稀看到以前大杂院曾经的样子。
6: 这是改建以后，这就宽着，这那天我算了有6米多，这宽度有6米多，就活动特别方便了。你看，这就是腾退之前，幼稚园都玩28大杠吧，跟着钓鱼头。比较费劲吧，过不来，这得倒2把，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吧。
4: 从以前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变成了如今的文化空间，西总部胡同七号院的更新变化是北京老城更新的新案例。新老建筑、居住与文化在这里共生，成为了现实。
7: 因为这个是第一个试点，然后后期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共生院，因为共生院之间的它的那个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它留住居民，它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院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它是适合做商业还是？是做居住，我们叫一院一厕的改造。
4: 西总部胡同共有771户居民签约退租，退租率达到了92%，已经腾出了64个整院，以不破坏肌理、不改变风貌为原则进行改造。目前54座院落已经完成方案设计，32座院落进入施工阶段。一个融字，让核心区融出一片美好新样态。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近年来迅速破圈上位的匹克球。
3: 3年前匹克球还是小众运动，今年它已经首次被纳入了北京市运会的竞赛体系。那么这种运动是怎么做到的呢？
8: 世运会匹克球比赛日，燕山体育馆8片标准匹克球场地同时开赛，选手们既有紧张激烈的攻防较量，也有相互致意的友好交流。这里的每一位运动员都来自普通的社区、企业或退休家庭。曹瑞接触匹克球仅仅半年多，从公司内部运动会起步，如今已能代表大兴区出战世运会。
9: 我觉得是比较考验心理战术的，以耐心为主，逐步提升吧。之前在外面打比赛的时候碰见过几个高手，刚才也有见到他们，也 代表各个地区来参赛。
8: 曹睿所说的

0: 逐步提升，恰恰源于匹克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的挥拍逻辑，却大幅降低了力量门槛，因此任何有球类基础的人都能快速上手。这样的速成故事在赛场上并不少见。
1: 匹克球消费也比较低，入门门槛也比较低，有很多组织都在搞什么约球的这种方式，挺方便的。
2: 上手容易，但你要想打好，肯定还是得经过比较刻苦的练习。但是上手肯定比网球简单多了，适合大众运动。
3: 因为有一帮球友，然后还有一个让运动分泌出来的这些多巴胺呢，能让自己平时工作之余感受到更多的快乐。
4: 我之前是打网球的，打了30多年了，打匹克球非常好上手。往前网球选手可能会着急，然后会抽球，但是对于匹克球来说，它可能更多的是细致。
5: 我们作为密云的一支代表队，接触来说就相对于晚一些，比市区。通过一次裁判员培训，大家才了解匹克球，基本上都是我们羽毛球的转为匹克球的路。
0: 有需求就有回应。2025年，北京市匹克球协会正式成立。从裁判员培训到教练员体系，从系列赛到自主品牌赛事，一套完整的金字塔结构正在形成，场地数量更是肉眼可见的增长。
6: 我们现在是目前有8片的专业比赛场地，现在基本满足不了匹克院的需求，也在申请今年准备在新建10片室外的匹克球场地。
7: 自身的感受来讲，从2024年我做的第一次比赛的时候，大概也就是那么100-200人，去年的时候那人群可以成了几何状的这个发展，包括今年2026年，你比如像咱们全国比赛 CBA 赛事已经超过1000场了。
8: 项目本身呢，并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先后之别，只要群众喜爱、有需求，我们认为都是我们值得着力的点。
0: 北京台报道。
9: 是啊，群众的喜爱是匹克球这类新兴运动快速生长的最坚实基础。
10: 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朝阳公园，去探访藏在公园里的球场。
2: 这里边有几片？
11: 目前我们场地是一共有5片。
0: 原先这里是一片5人制足球场，朝阳公园希望引入一些新潮的运动，就将场地进行了重新规划。
12: 因为我老来，所以我把拍儿存在这儿。
13: 为什么想打？
12: 他们老说这好玩，我就过来打了打，然后觉得真挺不错的，社交属性很重。
0: 社交属性是记者在现场听到最多的词儿。下了班和朋友约着打几盘，打完球再一起去吃饭，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日常。
14: 校友给我推荐它的布置，颜色特别有少女心，符合年轻人我们的那种喜好。
15: 今天一看场子空着呢，我说进来试试找教练。
16: 您就第一次就能打这套了吗？
15: 可以啊，主要还是我那个教练教的不错，我觉得我学的也快，2个小时今天下午。
17: 那种声音很解压，小孩从大概你能拿得动拍子到老年，我认识都有70多岁还在从事这项运动，他只是需要我把自己的身体稳定住，我的策略性、我的稳定性会比我的技术、我的身体机能来得更重要一些。
0: 从年轻人到小朋友，匹克球的年龄跨度远比想象中大。
18: 看到这个匹克球，然后呢我试一个课觉得好玩，然后呢我就觉得想要上。
19: 对于小孩子来讲可能相对更容易上手，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枯燥，练几节课就能够去对打一下。我们也经常到朝阳公园这边来溜达，结束了去吃饭也都很方便。
0: 这片场地的诞生其实源于一群爱好者没地方打球的困扰。场地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位匹克球爱好者，
11: 有50%-60%都是新客。这批新用户除了是看到我们的店铺转化过来的以外，非常多的自然客流，比如说来这遛弯，周末带孩子来逛朝阳公园，看到这片场地了就被吸引了。
20: 这就是9.9%的球吧，
11: 周一到周五基本上预约率差不多是在30%-60%之间，上午和晚上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周末的话，像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够达到90%以上。
21: 今年很明显，就是因为年初的时候会公布全年赛事的安排，一看哇，北京从3月份开始几乎每周都有比赛，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参加赛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所以它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
0: 从朝阳公园的日常球场到燕山体育馆的试运赛场，从9.8元租一副球拍试试看的游客，到代表各区出战的运动员，匹克球的北京故事回答了新兴体育项目为何能进入试运会，因为它扎根在群众的真实需求里，生长在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中。当一项运动足够好玩、足够包容、足够便捷，它就不再只是网红，而成为全民健身最生动的注脚。北京台报道。
9: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文联、北京曲协倾力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曲艺史诗《漫漫长征路》本周末首演，
10: 这也是2026北京曲艺创演周的重头戏。演出突破传统剧场，

0: 镜框是舞台的局限，观众和演员零距离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1: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绿荫下，没有围墙，没有幕布，观众临肩而坐，演员从四面八方走来。
2: 特意挖掘了一个好久没有演的一个曲目，叫竹板书，找的崔琦老师呢写的词儿，四渡赤水，
3: 传统的非遗的形式来展现社会主义的新的内容，做了一些小的改革，像这个京韵单弦姊妹艺术做了一些借鉴。这一次接受广大观众的审查，
4: 我们这次90后、00后的演员基本上覆盖了90%。这些年轻的孩子们通过创作，通过对长征的历史的了解，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这么幸福。
1: 整台演出被划分成了五大独立表演区域，打造360度无边界流动剧场，观众移步换景，体验步步长征的代入感。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等多元京味曲艺品类深度嵌入剧情，通过传统唱腔娓娓道来。
5: 观众其实也是在演出的舞台上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刚才那个演员在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跟唱啊，能有同感。
6: 就在大自然当中有一种非常亲切感，演员就在我的身边，我能感觉到演员他是在真说真唱真演。9个节目，9个不同的曲艺表现形式，传承了我们的民族艺术，传播我们的红色思想。
1: 北京台报道。
7: 作为国家大剧院经典黑白电影改编系列的最新作品，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本月26号首演。
0: 黑白影像中的家国悲欢走上了话剧舞台，经典故事也有了新的表达。首演倒计时，我们到排练现场先睹为快。
8: 表姐，看来我来的可真是时候，欢迎表妹。
9: 排练现场一面是王丽珍寓所奢靡浮华的空间，另一面是远在上海的素芬黛家人在难民收容所里的艰难求生。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时代反差推到观众眼前。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围绕张忠良、素芬等人的命运选择，作品铺展开欲望与坚守、离散与觉醒的多重图景。
10: 对于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他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9: 把一部承载几代人记忆的银幕经典搬上舞台，主创团队关注的不只是故事的重现，更是人物情感在当下的重新抵达。
11: 希望观众呢能在泪水中啊感受这个历史的重量，看到苦难，看见人性，同时呢能够看见自我。
9: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北京台报道。
7: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0: 当地时间4号，一批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罕见珠宝开始在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家博物馆展出。
12: 据介绍，这批珠宝此前一直存放在魁北克一家银行的保险库中，此次亮相魁北克国家美术博物馆是他们首次对外展出。这批珠宝共计15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重达137克拉的佛罗伦萨钻石。这颗极其纯净的钻石呈淡黄色，双层玫瑰式切割工艺使其更加璀璨夺目。几个世纪以来，它辗转于欧洲各国宫廷，最终被哈布斯堡家族收藏。据了解，除珠宝外，展品还包括哈布斯堡家族的私人物品。主办方希望通过该展览，让更多人了解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以及他们与魁北克之间的联系。
7: 据希腊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希腊空军一架战机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的时候坠毁。
0: 据报道，机上2名飞行员已经死亡。
12: 据报道，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飞行周期间，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飞行表演中突然坠毁，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出事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现场有上千名观众。据了解，希腊雅典飞行周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展之一，每年9月举行。

0: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多起险情，尽管没有酿成重大的事故，但是还是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1: 调查显示，相关事故或许与空中管制员工作时长增加、休息时间减少，导致过度疲劳有关。
2: 报道称，今年七月，一架正在降落的澳洲航空公司涡轮螺旋桨飞机与一架已被允许穿越跑道的澳航波音737客机险些相撞。随后一个月中，悉尼机场还发生了五起类似险情。路透社在阅读内部报告后发现，七月二十七号当值的十名空管中，其中五人被澳大利亚疲劳管理系统评估为高风险，一人为中风险，一人为低风险。路透社说，澳大利亚的疲劳风险管理系统并不直接衡量空管人员是否真的处于疲劳状态，而是通过自动化评估工作负荷、排班等因素来估算疲劳风险。当前，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正在对多起相关事件展开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存在共同的安全问题或诱发因素。
0: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了。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0: 再见。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9: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12: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11: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4: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5: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16: 我们。

0: 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0: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5: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7: 想机保不了命，
8: 我不死不灭，
9: 赶紧抓住妹。
3: 一阵不已，向光醒来。
1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1: 人不能太长久。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3: 即将开赛。
12: 更火辣的生活，
14: 舞龙了！
1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4: 是不是？
12: 更带劲儿的玩法，
16: 哎呀，我就差一点。
12: 好。更滚烫的乡土，
17: 扛个装的西瓜，
12: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豆香飘万家，
19: 太好吃了。
1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你就不怕我忍了曹锦绣，答应了这门亲事？
1: 我不是没鱼虾也好的人，你自然也不是。你虽然外表看着乖巧随遇而安，其实你拧得很。所以啊，我摆曹家这步棋在这儿，是因为我远在边陲分不出手来。拖你一时半会儿也好，况且即便你家答应了，我也有法子。
0: 你少夸口了，又不是文言静的事儿，你能得逞？
1: 我对你是志在必得，老天垂怜我把文言静送上门来。
0: 那是老天爷怕恶人。
1: 随你怎么说，横竖我知道你家姐姐与文言静私会的事儿，高兴的我又一晚上没睡着觉。真的，我觉得我打仗都没花过这么大的心思，我这招叫声东击西呀！我为了娶一个妻，我兵法都用上了。
0: 这种事情你说的倒是轻巧，那可是我吴姐姐的名声和我们整个盛家的脸面呀，万一出个差错就全完了。
1: 所以吧，我找人打听了文言静的家世和人品，他若是名声不好，以后他可是你的姐夫，是我的连襟呐，我就找人把他赶出东京城去，省得搅乱了你们盛家，坏了你的名声。
0: 你撒这么大的网？哎，
1: 不止呢。你父亲，你家大娘子，你如兰姐姐的脾气秉性，我都从你长柏哥哥那摸得一清二楚啊。你父亲爱清誉胜过妻儿，你家大娘子糊涂短视，

0: 你那个如兰姐姐单纯痴情，却胸无城府，而且我料定你长柏哥哥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跟我翻脸，我才敢着手实施。所有一切天时地利人和，差点运气都不行。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你当我是个什么东西？陷阱里的野猪，还是网兜里的青鱼？顾廷烨，你就是个泼皮无赖。

0: 说什么了呀？给他吓成这样。
1: 没说什么，表表我的诚意。
0: 我瞧着可不是这么回事。您平日不是说要十分善对小娘子，今日怎么不灵啊？
1: 怎么不灵啊？灵得很。今天是不是该放榜了？
0: 啊，对，
1: 养养精神，说不定今天还得再见一个人。
2: 顾天爷，这怎么可能？
3: 是真的，那盛老太太也是这么说的。
2: 这不可能。盛家这座妖家也会嫁如来，那王大娘子绝不会任由一个庶女嫁入侯府的。
3: 那如来已经许了新科进士，是盛家提携的人。顾廷烨上门提亲晚了一步，便定了明兰。儿啊，这都是命，他晚了一步，你也晚了一步，就别太计较了，把明兰忘了吧。
2: 啊，这不对，这根本就不对。
3: 颜若，颜若，你可千万别去盛家闹啊！
0: 袁若，二叔来的这么晚，贵人是忙啊。
1: 小姑爷金榜题名，可喜可贺呀，恭喜恭喜。这个为啥这么不高兴？谁惹你生气了？
0: 你明知道我心里一直想着明兰，你为何还答应盛家娶她？你是何居心啊？
1: 你还想着明兰呢？我这可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你丧妻之后闭门苦读，不闻窗外之事。我以为你已经释怀了，这阴差阳错的事儿你不能怪我吧。
0: 我听说你本来要娶的是盛家的铁女，结果人家许给了别人，你这才要的明兰。她在你眼里不过是个充数的，你放过她吧。
1: 是你先放弃了他。当初我可劝你不要害怕雍王的势力，你若答应了，我便替你刀山火海的去走一遭，成全你们俩。可是你呢，畏头畏尾，不敢铤而走险。你放弃了他，你为什么现在来怪我呢？
0: 我没有放弃他，我必须得高中的进士，我才有脸面去盛家提亲，我只是晚了一步。
1: 你要脸面，人家姑娘就不要脸面了。当时你和明兰的事儿传得沸沸扬扬，京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可以不娶她，去娶一个县主，没有人说你什么。她一个小官家的庶女会是什么下场，你不知道吗？再说了，如果你真想娶明兰，你丧妻之后立刻去盛家提亲，那你还有机会。可你不去啊，你说非要等你高

0: 中之后，你如果说今年不中，你让他再等三年，再等六年，永远这样等下去，等到你面上有光了才去吗？
1: 我不是为了脸上有光。上一次大局未定，我就匆匆许诺，最后违背了诺言，伤了他的心。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十拿九稳了再去他家提亲。
0: 我这也不是责怪你，我只说若你有难处娶不了他，你别怪我后来者居上啊。
1: 你又不是非他不可，
0: 你怎知我不是？

0: 早就看上他了。
1: 刘若，既然咱把话已经说到这份上，我就跟你挑明了。当初我看你俩心心相印，难舍难分的，我真的想成全你们。可后来我看你扛不住事儿，辜负了他，我就下定决心，等我衣锦还乡之后，我一定要娶盛玉兰。
0: 你就怎知道？怎知道他愿意嫁？
1: 我为了娶她，一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流血拼命，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结果。你若不服，你可以去问他，也可以问他家的老太太。
0: 好。公子，您怎么能让小公爷去问六公爷？他跟小公爷可比跟你有交情啊。
1: 盛家姑娘心智坚定，透亮着。当初我实在是怕她会选贺鸿文，但我知道，怎么，她都不会再选小姑娘了。

0: 老太太说她身子不爽利，请小公爷回去吧。
1: 那我改日再来。
0: 改日也不必来了。
1: 为什么？
0: 老太太说小公爷来必定是想求她劝六姑娘，六姑娘最听老太太的话，一定不会忤逆祖母的。
1: 老太太她真是明察秋毫啊。
0: 所以老太太说小公爷也不必浪费口舌了，当初你做的事她还没忘呢。盛家虽不是高门世家，六姑娘也不过是个庶女，却还有些骨气，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传出去岂不是叫人耻笑，说要的也是你，说不要的也是你。盛家门户虽小，但也是要脸的，

0: 小桃姑娘，求你放我进去，我当面跟老太太解释。
1: 小公爷再不走，我就喊人了。如今给你留着情面呢，再不走可就没有情面了。
0: 我当初真的是不得已，
1: 不得已。我们姑娘多番拒你，你都不肯甘休，明知自己婚事做不得主，非要来撩拨。如今又说不得已，那段日子六姑娘去哪儿都有人笑她痴心妄想，你知道吗？ 算了，我们姑娘也要嫁人了，赶紧走吧。
2: 才真的愿意嫁给孟天意。

0: 我只想让他将来过得好。
1: 他好不好不用你管。背信弃义，还有脸问你这过得好不好？你再不走，

0: 小姑娘也挺可怜的姑娘，反正眼下老太太还没有答应顾家，要不
1: 丹姐永远别向后看。

0: 哥，这是要办婚事？
1: 定了盛家的姑娘，这是官家下旨赐的婚，大娘子就不要与别家暗中来往商议了。此事已板上钉钉，谁也冲不散。
0: 那怎么会呢？这样隆重，这样的恩典，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儿？我呀，也好提前张罗起来。咱们家人少，少不得要从外头雇些帮闲跑腿的人来。
1: 这就不劳烦大娘子了，我的婚事自然有大内的人过来操办，桓王与我交好，自然也会派人前来，到时候只需大娘子与我大哥坐在那儿吃酒受礼便是了。
0: 也好也好，皇恩呐。
1: 那既然大娘子没什么异议，兄长和嫂嫂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2: 你明明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何须来问我们？
1: 哎，这面子上的事儿还是要做一下的，要不然咱顾家这份绝技到我这儿失传了，岂不可惜啊？行，那我去四处看看，看看哪里还要打点修缮的，让他们一一记录下来，明日便开工。
0: 还要修园子
1: 啊？啊，放心，不会动用侯府一文钱。
0: 我是觉得这排场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就是你父亲当年大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兴师动众呀，怕是会落得个鱼翅见月的名声。
1: 哎，这大操大办是官家的意思，他觉得我有功，应该赏赐我，可惜我是个武将，封不了多大的官，只能在钱货上多恩赏啊。到时候桓王是一定要来的，说不定皇后娘娘也要来观礼，我修缮一下说不过去。
3: 告辞了。
0: 老二，这话是什么意思？官家怎么会让他鱼翅办婚事？

0: 时，有心这爵位，想试探一下。
1: 我实在是没力气想，也没力气管了，叫他折腾去。我乏了，先告退回房。
2: 一会儿你们去那儿也凉凉啊，把那儿凉凉。
3: 我看一眼。
2: 哎，跪着跪着，把那灯挂上。
3: 这个。
2: 哎，一定。都记下了，我记下了啊。
4: 这大男子说的是真的吗？二叔是要夺爵？
1: 你我没有儿子，我百年以后，爵位顺理成章是老二的，他还用夺？真正想夺我爵位的是他大娘子自己，怕怕是早800年便惦记着我快死了，趁着老二不在家，让他亲生的老三袭爵呢。
4: 可老二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又如何？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老二将来出兵作战，难保没个三长两短。若日后他再没个子嗣，对我那个姨母大娘子更是有利。瞧着吧，盛家嫁过来那姑娘，有骨头吃了。
2: 哎，一会儿你听说啊，把那个挂
5: 好，那边是想挂上几个大灯笼。
2: 哎，对对对，大灯笼，
5: 红灯笼。
6: 这顾廷烨他就是一个蜘蛛精，他织了一个天大的网，叫我除了就范没有别的法子。孙女哪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啊？吓得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7: 那这也算得太狠了吧？
6: 也不是狠。他虽然有些厉害，但本性还是好的。右阳江上流寇兵乱，还有宫变，这顾廷烨都曾救过孙女的性命。事后他还为孙女的名节着想，不事声张，不图回报，也算是个正人君子吧。
8: 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6: 这一桩接着一桩的事儿，我怕你骂我，不敢。
8: 这也不能怪你，都是这小子心机太深沉了。我问你，这顾廷烨将一切与你说开时，你是怎么想的？
6: 一开始我心里还有些暗暗得意，居然有人这么费尽心思打我的主意。后来我就觉着越想越生气，我恨不能抽他一巴掌。再后来我就觉着发愁，祖母，你说这人这么厉害，我以后可该怎么办呀？
8: 这套子太大了，若不是如今形势所迫，他这样的诓骗也不能答应他。
6: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他如今这么费尽心思要娶我，日后他若厌弃了我，又不知道他会费尽心思做些什么。而且我与西恒的事他全部都知晓，那不就相当于我有一个短处握在他手里。咱们顾家的事又家产不清，我怕我应付不来。
8: 只要你不愿意，就算官家赐婚

0: 我也不会将你交出去。
1: 那你
2: 连老太太都劝了他两回了，明兰就是死活不肯点头。我看这事儿啊有些难办，
3: 再等两天。
2: 我那六妹妹可不是寻常女子啊，我最是清楚了。别看她平日里温顺谦让，最为孝顺，可一旦要是拿定了主意，是绝对不肯轻易动摇的。你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3: 再等两天。哎，
2: 又憋着什么坏主意了吧？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像上回一样连我都诓，再也不帮你。
3: 我这么费尽心机也是一番诚意嘛，谁叫你家有一个说一不二机智过人的老太太呢？
2: 六妹妹不点头什么心机啊都白搭。
3: 开春了，正是好日子，我去到皇后娘娘面前死皮赖脸的求她帮我办一场马球赛，到时候会遍邀京城的名门闺眷，你们盛家也在其中。
2: 你连皇后都惊动了？
3: 我的诚信天人可见呐。
2: 我觉得会适得其反。你看啊，你用皇后来吓唬我妹妹，她反而更会畏缩不前。
3: 我觉得你吧太不了解你家六妹妹了，吓唬她她才不怕呢。我这是用的釜底抽薪的法子，到时候你只要叫你家大姐姐一定带着六妹妹去就是了。
2: 我只求你啊别再装神弄鬼靠我们家就行。
4: 弟弟我写好了。
5: 冬儿的字写得越发有模样，
2: 一家子机灵鬼

0: 球赛，我还有好多针线活没做呢。
1: 那些东西陪嫁的都有，
0: 做做做，
1: 还真指望你一针一线全做了。你马上可就是侯府的大娘子了。
0: 大姐，我可还没答应呢。
1: 你先踏实坐着看球赛。
2: 现枪燃尽，红方十朝反局，红方胜，得台玉如意。
0: 他怎么来了？
1: 这场马球赛呀，就是他去救皇后娘娘办的，他当然会来了。
0: 什么？
1: 你就不奇怪吗？你看看，这草都没长全呢。难为他跟娘娘说开春了要办马球会，他就是为了多跟你再说两句话。
3: 皇后娘娘万安。
4: 仲怀，你今天不下场吗？你怎么不换衣服啊？
3: 没有好彩头，夺了也没意思。
4: 哟，这些你都不稀罕，你还想要天上的星星难不成？
3: 娘娘，臣不日即将成婚，还恳请娘娘恩赐臣一件聘礼，好让臣给以后未过门的妻子以表真诚。

0: 这是我家皇后免服时用过的钗，念你数次奋不顾身救驾于危难，就送你吧，拿去做聘礼。
1: 多谢娘娘。
0: 不过你要赢了下一局才是你。
1: 臣遵旨。
2: 哎，你跑什么呀？姑娘，你去哪儿啊？姑娘，姑娘，你去哪儿啊？
3: 回家。
2: 姑娘，我们家马车在那边。姑娘慢点。
4: 我有话对你说。
2: 二叔，你这是仗势逼人吗？
4: 你放心，我不是个死缠烂打的人。今日我把心里话都对你说了，你若还不肯点头，我便不再纠缠。还有，不是让你别叫我二叔。
5: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我不想听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想听真话。
2: 我怕我冲不了一个好娘子，既不贤惠也不温顺，又没见过什么世面，会给你丢人的。
5: 这听着不像实话。
2: 你们顾府人情复杂，多有矛盾，我一个小门小户的女儿，又没见过什么世面，我动不了那么一大家子人。
5: 这倒有几分真了。你放心，咱们成婚之后分府别住，你不用担心这些无道事儿。
2: 还能分府别住？
5: 嗯，到时候你想住在侯府就住在侯府，你想住到别处就住到别处。我不敢说你嫁给我有千般好万般好，就一句话，从此不再让你委屈憋闷。
2: 我自小锦衣玉食，何曾委屈憋闷，也不需要谁来冲什么大英雄救我一水火。
5: 你啊，就是一个巧言令色的小骗子。你一直憋闷，你生出来到现在都在受委屈。你看不惯那些嫡庶的礼节，却不得不遵从。你明明事事优秀，可却处处都要低就。你一直不敢冒头，所以才找了个不上不下的贺家。
2: 冒头？我因为冒头闯出了不少祸事来，你都亲眼看见了，结果呢？我不喜欢针线，我不喜欢绣花，我所有不喜欢的东西，我都要装着喜欢。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得先活下去呀。
5: 你就是太明白了，你聪明，你通透，你事事都看得清楚，所以你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你心不甘，气不平，你委屈，你憋闷，

0: 只能装傻充愣，处处赔小钱，逼着自己做一个无可挑剔的盛家六姑娘。我不愿看你再这么委屈的过一辈子。我不敢说你嫁给我有天好地好，总之我指着天对着地说一句，从此以后我在男人堆里是老几，你在女人堆里便是老几。吾倾慕汝已久，愿聘汝为妇，托付终愧，眼似绵延，终老一生。
1: 二郎，快来与我赛一场，今日我定要赢你一次。
0: 哎，不必理他。
2: 为何不理？那你就赢不了彩头了。
0: 哼，我自然赢得了。
2: 他没有两个人，你有吗？
0: 我一人足矣。
2: 如果我们一起上场，会不会杀得太厉害？水上我没听
0: 过。好，咱们一起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0: 手，无语随可痛。
1: 真是真高兴，这么些年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2: 我也高兴。
0: 昨夜雨疏风中，

0: 妹妹如今可是贵人了，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啊？
1: 我姐姐生气呢，那我改日再来。
2: 六姑娘，六姑娘，我们五姑娘可想六姑娘了，六姑娘就进来陪我们姑娘说说话吧。
1: 喜鹊，
2: 嗯，
1: 你伤怎么样了？
2: 谢姑娘挂怀，其实那日打的也不真，我们姑娘还扑上来替我挡着了，上了几日药都好了。
1: 那你好好歇着，别累着了。
2: 谢谢姑娘。
1: 吴姐姐，
0: 怎么如今还管起我屋里的女使来了？日后这家里还真是要你横着走了。我母亲说了，这顾家给妹妹送来的聘礼，那可是堆山马海的。看来日后也许我也要六妹妹来帮衬着呢。
1: 大娘子说的肯定不止这一句吧？
0: 自然是不止这些啦。妹妹你这边婚事的好处也不止这些呀，就连那心腹的克星，亲生的公公婆婆，妹妹你也是没有的。
1: 啊，你吴姐姐你也没有公公呀？
0: 可你不知道我那个婆婆前些日子到家里来会母亲，那个尖酸刻薄的嘴脸啊，她儿子不过是榜上二甲十三名，跟我哥哥可差了一个榜呢，我都没说什么，他可倒好，像是做了玉帝的亲妈一样，这叫一个摆谱。还说什么哦，若是我嫁过去了，就凭着一幢院子住就行了，气得母亲到我房里来骂，还说你那个未来婆婆还有顾二郎来求亲的时候是多么的高贵典雅和蔼可亲，气都气死。

0: 择日下聘，他当着爹爹和母亲的面下毒誓，说就算有七八个公主瞧上他，他也不敢出众。如今又中了进士，那是天子门生。哎，那不是戏文本子里的神仙歌？
1: 你敢？
0: 那你恼恨些什么？
2: 六妹妹，我只是想到之前去伯爵府看望大姐姐，见着她那个婆婆那个凶狠的脸，那会儿我就说，若是我日后过上如此委屈的日子，那我宁愿做一辈子的老姑子呢。其实我是真怕，我怕靖哥哥他负我，我怕那个婆婆她日后会欺负我，我害怕以后过得不如墨兰，我都不想嫁了。
0: 人说世间有三件事不能信：一曰老人说不想活了；二曰小孩子说不想长大；三曰
2: 什么？
0: 大姑娘说不想嫁。
3: 要是
0: 直接当婆婆就好，
2: 这嫁人真是太难。
0: 婆婆也是媳妇儿熬出来的。姐姐也会有那一天的。
2: 那若是没有婆婆就好了。
0: 没娘哪来的儿子啊？你这话说的比念完经不要和尚还狠。
2: 六妹妹，我要我们日后的日子都过得好好的。
0: 那是自然，活人都是要过日子的，只有死人才不用。
2: 你可要小心了，顾家那些亲戚妯娌都会嫌弃你是庶出，给你脸子看的。
0: 不要紧，我不看他们的脸就行。
2: 你那么聪明伶俐的，他们也一定会喜欢你。
0: 你也是。
2: 我我才没有。
4: 像顾家的那些妯娌亲长，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横竖别放在心上，把自己气着了啊。
0: 吴姐今日也跟我说了这句话，三姐知道了，您放心。
4: 吴丫头是个直肠子，今日顾二郎送来的那些聘礼，塞了一院子，瞧着不是一日之功。是早就背下来的，
0: 那是他当初求聘嫣然姐姐时候背好的吧？
4: 不，于老太太跟我说过聘嫣然的担子，不是那一份。
0: 是吗？前些日我给嫣然姐姐写了信，还说了嫁进顾家这件事儿，嫣然姐姐吓了一跳，只问我是不是被逼的。我给她回信说不是。可想了想，又觉得是。
4: 这说起来，当初你替他出头，就好像上辈子的事啊。如今是你落去顾家，这些都是你的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7: 相机保不了命，
18: 我不是有人带你跑出门。
1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9: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0: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5: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22: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2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0: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3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3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3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6: 我扫您。
37: 这节目是真的，
27: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33: 一直都不孤单啊，
3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1: 不能吃这份苦，我不想你吃这份苦。
0: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0: 这里头有田产，房产，屋子，
1: 面面。
0: 好，有一处庄子我最喜欢，就在咱们这金郊，五六百亩良田，庄头是崔妈妈的老头子，我瞧着人算实诚，到时候与你一起陪嫁了去。这庄子旁边还有一处小山林，不大，风水却好。两年前我一并把它买了下来，让崔老头找几个得力的一并打理着，种些个果树。你发什么愣？你还记得祖母教你的庄物吗？
1: 记得。用人重信，时常查检。再世上的奴仆也要有得力的人监管，天长日久难免起别心，但也不可过分猜忌，寒了下人的心。祖母，贺家那边我要不要去说？
0: 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又没许给他家，贺家的事情你不用去管，我去说就行了。贺家除了贺老太太，其他的人一见都不要再见。现在可是没人拦着他们做好人了，让他们痛痛快快的去接济亲戚吧。你又不是非他贺家不行，别叫众人都知道。我们盛家的女儿不愁嫁，有的是人惦着。
1: 是，
0: 不说那个了。哎，我再说说你的嫁妆。
1: 够了，朋友，
2: 我不用了，真的够了。
1: 爹爹还让大娘子按照吴姐姐的礼给我备了一份。顾廷烨打发人送来的那二十多个箱子，也依祖母的吩咐添进我的嫁妆单子里了。这么多东西，尽够了。
0: 够什么够啊？你可知顾家那一大家子日子好过的？上至婆母、妯娌、小姑子，下到管家、婆子、女使，哪一个是省事的？你进去以后，有你使银子的地方。
1: 我什么身份，外头人都知道，我也没什么好充脸子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细细计算着过就是了。倒是祖母您年纪大了，身边应该留着些银子才是啊。
0: 我留着傍身钱呢，不用你替我操心。

0: 他不因为你是高价，才要多备些嫁妆。嗯，
1: 曾母，那你想一想，大姐跟现在袁府的光景，她是没钱吗？你她过得好吗？
0: 可见，银钱是买不来疼爱和看重的。你那是孩子话，顾家不是省油的灯。
1: 尤其他那个继母，孝亲大娘子，不听爷将她顾家的来龙去脉都跟我说了一下。以前我只知道个大概，如今细细听来，简直是毛骨悚然。当时就想，现在反悔，是不是晚了？晚，有点。
0: 想他处心积虑地把你娶到手，想必不会将你饿着。我不是怕他对我不好，我是怕他对我太好，无福消受。胡说！谁说你无福消受？虽说从小没了亲娘，还有祖母给你撑着。如今嫁了个顶天立地的好郎君。
1: 好日子才刚刚开头，不许说这些丧气话。我舍不得祖母，
0: 明日你便要出阁了，要高高兴兴的出这个家门。
1: 祖母，舍不得您。
0: 祖母也舍不得你，嗨，出了门，又不是不回来了。等你在顾家站稳了脚跟，随时可以回来看我。

0: 满门祖宗请听，今朝我嫁，未敢自专，四十八节不断香烟，告知神明，万望垂怜，男婚女嫁，理之自然，有吉有庆，夫妇双全，无灾无难，永保百年，如鱼似水，胜蜜堂甜。
1: 皆了得，若有我军一万，敌军一万于平原相遇，如何取胜？哎，
2: 正常是吴越，这些许人马就不用郭二哥亲自统帅。哎，
3: 我等先做先锋。
2: 且问啊，这平地是南边还是北境啊？
4: 就是啊，是南边还是北境啊？
2: 人马是骑兵还是步兵啊？李家的呀，这平地外是平原还是山川？这川上它有水有树吗？
5: 有水。
6: 此等良辰吉日，早听闻故执使文才了得，不如做崔庄诗一首，众人都觉得。

0: 好了，才者进门接新娘子。
1: 此等做文章的事，咱们雨州可是不行，还得你亲自来。
0: 来，
2: 崔庄不能，难道是你们家六姑娘不肯出门啊？
3: 就是，
2: 我崔庄做一首诗啊。金车玉上窃东风，排云见月醉酒空。
4: 好，
5: 好，
6: 金车玉上窃东风，排云见月醉酒空。
7: 姑娘，你别吃龙酒了呀。然后呢？
6: 独自仙姿修半土，宾辞露白皆为红。
7: 这二公子一念来，四姑爷就给他喝彩了。
8: 他怎么知道的？
7: 不过这几句叽里咕噜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9: 再说我们姑娘啊，都该上轿子了，还东怕西怕不肯出门，让我们姑娘吃几口冷酒壮壮胆子。这酒杯空了，胆子也大了，脸也熏红了，那胭脂都省了呢。
7: 我瞧姑爷是把姑娘都看透了，您就别磨蹭了，快些起身吧，再磨蹭也留不住了。小唐，你还去门口守着，给新姑爷带带路，别让咱们里头几个姑爷太为难他了。嗯，
0: 不只是文才了得，你若弃武同门，定然会成。
10: 我们二郎啊，那是难得的帅哥，
11: 边疆未复，弃什么武啊？
12: 就是，
13: 这日后都指使也得叫我一声大姐夫，
14: 那我也得出一题，为难为难。哎，
15: 姑娘，
16: 放下！
15: 你长毛军的人也是咱们的人呢。
17: 是一尺三千，外有强敌会炸掉，城墙失守徒劳我呀。
7: 哎，二哥，其他几个姑姑爷好歹也忙过了，没功劳也苦劳，可你说他什么都没了。
17: 前几个月家六姑爷送我一封高科美的温情寒暄，
7: 那你还说几个姑爷他们多奸细，一直不见？
17: 我都说了话就不能拦了，这跟我说不说他们有什么关系？小桃，你要记住，为人处事一定要分清是非对错。明白。
7: 咱们二哥真是啊。
2: 岳父大人请吃小婿的新茶。

0: 候要互敬互爱，如墨白首，严丝繁茂，严以善用。
1: 小旭知道了。
2: 云儿知道了。
3: 岳母大人，请吃小旭的新肠。

0: 你以后要慈爱谨慎，与夫郎有商有量，携手共度。
1: 女儿知道了，
2: 请岳母放心。行了，去吧，去吧。

0: 妆护花了，擦擦吧。姑娘别怕，今日成婚了，三日后坟门归宁，还是能和老太太一块的。
1: 姑娘别是饿得肚子痛了才哭的吧？
0: 姑娘，我捧着果匣子，这有吃的。
1: 姑娘，你饿了就说，可别忍着啊。

0: 我们快回去吧，要是让祖母知道你到这里来，你不高兴的。
1: 祖母和盛家老太太几十年的交情，不会因为一桩没挑明婚事翻脸。她们老姐妹该来还是会来的，何况只要你不说，她就不会知道。
0: 不说，我绝对不说。
1: 过几日我要去云贵采办药材，顺便拜访几位名医，盘桓一段日子，来回怕是也要两三年。到时候你就跟着我母亲回白石潭老家吧。
0: 我不能跟你一起去吗？
1: 云贵山高水深，道路艰险，怕是又要风餐露宿，你怎么受得了？
2: 拜父母。
3: 哎，老高，我是第一次见拜堂成亲，
4: 给两个牌位和一个活人供。
3: 哎，这相当于昭告天下，是孤儿哥哥的母亲另有他人了。哎，小秦大人有自己原因。
5: 听说一开始啊，这位大娘子一直也是不肯，我也不知道二郎用了什么法子，硬逼着她点头。
3: 哎，我看着这小贤大娘子眉清目秀，挺和善的呀。
5: 闭嘴！你瞧着她和善，你站哪头了？
3: 啊，我帮人说。
2: 敬堂。

0: 了，
1: 扇子拿下来，
0: 你就把那扇子放下了。哦，二哥哥好福气。
2: 花堂日暮是春风。

0: 大吉大利，永结同心。
1: 千秋万代，结发长生，大吉大利。
2: 好，
3: 好，
4: 好，
5: 合卺交杯，
6: 有以为好。

0: 吧。
1: 吉大利，
2: 多谢多谢，多谢领赏。

0: 快快快，这边搞完了，赶快出去敬酒啊！今日啊，费把你灌醉不可。走了，哥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丹菊，肚子好饿，快去给我弄点吃的吧。小桃已经去弄了，姑娘再等等，再等等。
1: 兄长，
2: 抱歉啊，兄长，
1: 这么快就要回屋了，我敬你一杯。
2: 我这身子不严谨，你是知道的。
1: 知道。哎，来，
2: 公子，
1: 这是二陈汤，生津止渴，可以代酒。
2: 兄长。好歹给我个面子，要不然这么多人在，还给他们笑话呢。天子赐婚，又从大内拨了这么多人来给你操办，此等风光荣耀，谁敢笑话？
1: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忘不了兄长从小对我的谆谆教导啊。若没有您和大娘子，哪有今天的顾廷烨？这杯酒你还是喝了吧。
2: 多谢兄长。
3: 四叔五叔，哎，
4: 来来来来。

0: 喝。
1: 谁呀？蓉姐，怎么了？你笑什么呀？是我现在很难看吗？
2: 你就是那天落水的姐姐，我爹爹救你上来的。
1: 不是姐姐，是姑姑。对，你现在应该叫我母亲。
2: 我有母亲，你不是我母亲。
1: 那你就先叫我大娘子吧。蓉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2: 有人跟我说，爹爹娶了新娘子，就不要我了。我要来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
1: 谁说的？
2: 秦祖母身边夏嬷嬷说的。她说，等你生了孩子，爹爹就再也不理睬我了。
1: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看。所以你就想来吓唬吓唬我，想在我脸上画胡子啊？
2: 画乌龟。
1: 那你现在还画吗？
2: 我喜欢你。爹爹问过我，娶你回来做娘子好不好，我说好。
1: 你爹果然是处心积虑的算计我，连自家姑娘这一关都打通了。
2: 大娘子，我饿了。
3: 我这有这个，来。
1: 还有这个，这些都是你的。
4: 哎呀，老葛，你别走，我今儿非可怕了你不可。哎，回去让你大娘子好好揍你一顿。
5: 李子，耿娘您早就走了，你别把人帽子放下啊，咱们要入洞房。
4: 哎，这不是往这儿走吗？
5: 不，那边是厨房，咱们入洞房。
4: 是。
5: 哎呀，没想到这帮文官这么能喝，连老孔正中武将都喝不过他。不行，老许，公子请生气，这要是让新娘子听见了，会笑的。
6: 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早就知道。要说这装傻充愣的，跟他都是半斤八两，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5: 公子，请。

0: 娘子，二郎有礼了。装什么装啊，谁见
1: 什么人生，你吵个什么劲？
0: 这蓉姐能吃能睡，吃饱了睡下去，天上就算打雷塔也醒不了。

0: 你怎么不叫人送吃的给你？
1: 叫了，但是没吃几口，你家姑娘就来了，总要紧着孩子嘛。
0: 那吃完了可以再叫。
1: 这里是侯府呀，新娘子大半夜总要东西吃，会被人笑话的。
0: 你是我娘子，谁敢笑话你？
2: 伯父，这侯府的东西也不怎么好吃啊。我的外袍在哪？
0: 哎，你回头啊，让人把蓉姐接走吧，让她回屋里窝在那好好睡。
1: 我叫谁呀？要叫你叫。你要出去啊？
3: 怎么舍不得我走，不想让我出去？
4: 把你这冠摘下来，顶着脖子难不难受？
5: 湿湿，刚出锅，冒热气儿了。
6: 记我账上啊。
5: 二公子，不，顾将军，您有些日子不来了，不多坐坐，吃几盅酒。
6: 不坐了，我家娘子还等吃呢。
5: 啊？
7: 公子，您这新婚之夜，出来给娘子买吃的，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呀？
6: 知道就知道呗，就是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家娘子想要什么都可以。
7: 就怕天下人觉得咱们六姑娘是个母老虎。
6: 母老虎？你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母老虎吗？哎，我说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这般假道行啊？人家六姑娘自己还不介意呢。
1: 啊，那传出去，那整个汴京不是都以为我是母老虎了吗？
0: 冠是不是太重？我刚跟石头说，你不在意这些虚名，一转脸你就吓我脸面。
1: 我是不在乎，可也不必要刻意而为之啊。

0: 要泡馍。螃蟹、鸭爪，
1: 来，赶紧尝尝。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猜。赶紧吃。
0: 它是软酪。
1: 好吃吧？
0: 嗯。

0: 在自家相公面前就别端着了。
1: 我是怕惯坏自己。
0: 你嫁给我不是高攀，是委屈了你。我还有个儿子叫昌儿，还没找到，这事我跟你说过吧？
1: 嗯，我知道。
0: 提亲的时候你家的老太太可是刨根问底的问我，我再三向她保证以后绝对不让庶子越了嫡子，她这才点头。
2: 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总是不容易的，你别怪我祖母。

0: 当然不会了。不过我不想瞒你，昌儿是我的儿子，就算天涯海角我要把他找回来。
1: 应该的。
0: 咱俩现在结为夫妇，必须以诚相待。我也知道把蓉姐儿放在你身边你一定不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感受，一定要告诉我。
1: 孩子本就是父母的骨血，不该被嫡庶之分所左右。若你真是为了遮掩过去的事儿，不认这两个孩子了，那才吓人呢。你我都有同样的遭遇，如今我做了人家的后母，我绝对不会让蓉儿重蹈我当初的覆辙。
0: 娘子，我替两位孩子谢谢你，日后若他们对你不孝顺，我定狠狠地责罚他们。
1: 如果爹爹能像你一样做父亲，那就好了。

0: 我就知道去你没去错。时辰不早了，咱们还有大事没办。
1: 那我先换个衣服。
0: 换什么衣服？

0: 这庶女就这么平平安安的嫁进，明日见心腹，那场面应该很好看。
1: 怎么个好看了？
0: 谁家的心腹见婆母时，不要遭些罪，受些训斥，明日大娘子尽可拿出婆母的款来。
1: 像我们这样的勋爵人家，心腹进门自是要和善的，他也是小门户来的，别说两句把人给吓着了。算了，
0: 是奴婢多嘴了，
1: 上点劲儿。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外祖留给我的产业。你看，这一个庄子一年的收成就有1000多两，如果是盐行，那就更多了。只可惜，这些产业大都在外地，京城也有一些，只是不多。原本顾家也有我一份，可是被大娘子和我大哥哥霸占着，我也懒得跟他们争了，只剩下这些，我全都托付给你了。怎么了？

0: 这是我祖母给我的陪嫁，我本来觉得已经挺多的了，可跟你这一比，我一小门小户出身的，怕是管不了你这么大的家业。
1: 管不了也得管啊，

0: 来就会这些的。你这么聪明，别说学不会啊。
1: 那我就先试试，若不行，
0: 不行也得行，这些都是我搏命才拼来的，必须托付给你。
1: 搏命？
0: 你以为在战场上那才叫搏命，家里头不也是搏命吗？

0: 这个是我当年去扬州白家祭祖的时候立下的遗嘱。
1: 你是说你那时候落水是白家人害你的？
0: 不错，若当时我不是换上小厮的衣服，只怕现在尸骨烂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读过此节，回去便写下了这份遗嘱。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若你有了继任，那白家想要杀你个100回也没用。

0: 什么都没写呀。
1: 可不是吧，当时我哪有什么可信之人可以托付家产啊，所以只能封上这张白纸，然后我把小心放出去，就说我已经有了继人，可以断了白家的念头。
0: 这笔真的有继人要好，免得白家知道了要去害那继承人的性命。
1: 即便如此，白家也从未停止收买我身边的人，他们一直想打听到底谁是继人。我回京以后，虽然府上换了不少的新人，可是难免也会混进白家的细作。这个府上除了常嬷嬷、石头还有你，我已经没有可托付的人了。
0: 你真是辛苦啊。
2: 这才是天意，
1: 让我们这两个苦命的人结成夫妻。只要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日后即便再有更大的风雨，我们也能共同度过。我顾廷烨对天发誓，我若此生有负明兰，日后叫我丢官罢爵，永世不得翻身。

0: 不用起任何的事。若日后啊你离我而去，一定是我对不住你，伤了你的心。
1: 先把这个东西收了。
2: 这有什么好收的？床这么大，难道还不够咱俩滚的？
0: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事还没办，办不好不吉利。

0: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2: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0: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2: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6: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7: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8: 相机保不了命，
9: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6: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1: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3: 即将开赛。
12: 更火辣的生活，
14: 舞龙啊！
1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6: 是，
12: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呀，我又差一
12: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个霜的西瓜，
12: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1: 相约时光，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2: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3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3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3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6: 我扫您。
37: 这节目是真的，
38: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33: 一直都不孤单啊，
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连五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4: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物业探福。
1: 哎。干嘛去？大娘子睡觉呢。
0: 不是都已经拜过高堂了吗？
1: 昨夜睡得晚，今天早上起得早，让她再睡个回笼觉吧。
0: 可是崔妈妈她说，
1: 这院里是崔妈妈做主还是我做主啊？
2: 规矩是人定的，只要有我在，你家姑娘就算睡到日上三竿都没人敢说什么。
0: 是。
3: 哎呦，姑娘，怎么还睡呢？快起来！
4: 哎呦，我打烂了。
3: 哎呦，姑娘，你怎么又躺下了？这样传出去是要人笑话的。快起！这顾爷在院子里头都打了好几趟拳了，你再睡也睡好了。再说了，秦大娘子使唤人来叫了，就让姑娘去说夫人的私房话去。来，快起来，好孩子，好孩子，来，快起来。
4: 你
3: 这顾家是侯门世家，可不能马虎了。给人画饼，说咱们盛家的女儿没规矩可不成。快去，打给小桃，快给姑娘梳妆打扮。

0: 这你俩都看不下去了，还不走？看你瞌睡的样子，怎么又上起床来了？我还想抱着你再多睡会觉。
1: 村长，我叫我过去说点私房话，我这不是。
0: 这不也得再梳洗一遍吗？为夫帮你上床，
1: 你会吗？
0: 你以为这么多年我在青楼楚馆勾栏瓦舍里是白混的？我告诉你，这些胭脂水粉、钗环首饰，只怕我比你还精了。

0: 说你呀、啊，要是不想去就别去了。
1: 嗯，
0: 反正咱俩已经拜风靠浪，那些都不重要。
1: 那也得去应个景呀，不然传出去，会说我们盛家不会教女儿，还会说你不敬嫡母，忤逆不孝。
0: 我都不在乎这些，你在乎的呢？
1: 哪有心腹不受婆母的气的？我不往心里去便是。
2: 我那个继母小秦氏，断然不会第一个开口。第一个开口的一定是四房、五房那几个，尤其是四房。最喜欢欺软怕硬，又是炮仗脾气，只要我继母一点，他必然就着。你小心点，别被他咬着了。
1: 嗯，好歹也是你婶婶，
2: 这几个还算是好对付的。我们顾家上下全都是栽赃嫁祸的好手。顾某某去棉花素柳了，定是顾廷烨。顾某某打碎了老爷的砚台了，也是顾廷烨。顾某某想开销3000两，哎，记在顾廷烨的账上。不怪我当年不争气，也没个好名声，只能忍受他们这种栽赃嫁祸，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在京城的名声全给败光了，那简直就不是疯狗，比毒蛇还毒，咬你一口，你喊都不敢喊。
1: 哎，你提我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还让我扬眉吐气呢呀。
0: 行，过两天咱们找个由头啊，搬出去，搬出去就消停了。
3: 姑娘，这是厨房孝敬过来的点心。嗯，天哪，那脸怎么画成这样了？啊啊！哎呀，你不是说你精通脂粉钗环的吗？
4: 丹菊，哎，快来，给姑娘重新洗脸上妆。
3: 哎，我擦。
1: 婆母万福。不知婆母叫儿媳来是有什么吩咐呢？
4: 哪里是什么吩咐呀，就是要传早饭了，特意叫你来跟我们这些婆婆婶婶一起吃早饭，一家人呢热热闹闹的。
1: 那儿媳伺候婆母四婶婶五婶婶用饭吧。
4: 哪要什么伺候呀，我们呀是武将人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来传早饭吧。
5: 哎，大嫂嫂，哎呀，您这记性，还有一人啊，让这叶哥的大娘子见了咱们再吃吧。
4: 哎呀，改日再见也是呢，
5: 万万使不得呀。人家可是寻过一回死了，那多亏周围的女使们眼尖给救下了。你说如果咱们再掖着藏着，日后果真死了，那不是给他们两口子添堵吗？啊，
1: 这不大合适吧，毕竟人家新婚。
5: 怎么不合适啊？不是，
1: 这究竟是什么人？听四婶婶的话头，此人是与我有关。
4: 红霄，你进来吧，
5: 进来吧。

0: 这位姑娘是？
1: 这孩子叫红霄，原是二郎屋里的女使，后来等二郎再大些，就收了做屋里的人。再后来嘛，这二郎也不怎么回来了。我是害怕让他白白的耽误了青春，就把他的卖身契书还了他，还赔了银子财帛，好让他另嫁他人。他偏偏是一个忠义痴情的，说什么也不肯，一定要在这儿等。
2: 这现如今啊，夜歌衣锦还乡，娶妻升官，却把人家远远地忘在脑后了。你们说说，这姑娘家这一个人这怎么活呀？啊，
1: 我这吧也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矢志不渝，说什么都不肯再嫁，这也能算得上是个忠直节妇。要真没个什么名分，以后可怎么抬起头来做人呢？
0: 婆母的意思是想让我将这位红霄姑娘领回去给官人做小娘。
1: 我是想着二郎现在也是朝廷重臣。
2: 那是，哎，你们看看这哪位高官名爵家里独大娘子一人的，那身边要是没有个两三个妾室，你还有排场？心腹你说呢？
1: 这要是没有名分吧也无妨，红霄本就是个本分的孩子，只想着从一而终，只要是能有一个去处，那也不会让府里的人指指点点的。
2: 对对对，
3: 求娘子开恩，给红霄一条活路吧。
0: 恕心腹不能从命。
2: 哎呀，哎，都说这盛家是书香清流，怎么教出来的女儿这么善妒寡恩呢？
0: 昨夜官人曾对我言，眼下并无纳妾之意，若我转眼给她弄了个小娘回来，岂不是令她不快，令官人不快，便是儿媳无能，便是不孝。此事儿媳万万不敢。
2: 你们听听啊，这心腹才入门一日啊，竟敢当着长辈的面前说出这种话，岂有此理呀！哎呦，
1: 四妹妹，别生气。要不这样，你呢，先把人领回去，咱们以后慢慢计较。
0: 儿媳实在不敢为官人做主。
2: 哼，你这哪是不敢做主啊，分明是拿话堵我嘛。说不清这叶哥有没有说过这种话，没准啊就是你胡编乱造的。
0: 他说没说过这个话，等他来的内府您一问便知。
1: 你这孩子啊。
2: 什么孩子呀，啊，人家都已经为人父了，哪门子孩子。嘿，我就是想不通啊，他出阁之前父母没有教过他吗？来了婆家要安分守礼，且不说别的，这新婚头日上了三竿，哎，才来给我们请安，这请了安还不伺候，这要不是我们叫来叙话，怕是日后想见他的金面都难了。就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读书人家清流官宦。
4: 大嫂嫂，也莫怪四嫂嫂动气，这叶根儿的心腹确实太不像话了。

0: 想让顾家不得安宁，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让我死了吧，让我死了。
1: 祖母，儿婿年少无知，轻慢长辈，实属不该。然亦不改忤逆官人，愿自请加赐罚跪，向顾家立祖列宗告罪忏悔。

0: 姑娘，姑娘，你这又是何苦呢？这不是让那边的人更得意吗？新不进婆家门，人家要给你一个下马威。就算是我今日抗拒搪塞过去了，明日还有。明日不跪，还有后日、大后日，老是被人惦记也是烦，还不如自己。 自己摔下马，省得多少口水仗。话是如此，可这样跪得久了，也是咱们自己身子受罪啊。嗯，姑爷跟我说，说他这位继母是个假菩萨、笑面虎，既要劫刀杀人，又要给自己留一个温柔贤良的名声。若是他说的没错，此时这位继母。
1: 怕是正坐立不安，想能让我怎么起来才是，不会让我一直跪着的。哦，我明白了，姑娘。这新妇进门头一日，就被婆母、金掌门逼着来家祠罚跪，这传出去，大娘子也要落个刻薄的名声的。
2: 对呀，跟咱们王大娘子和林小娘一道这么多年。 总要学会点什么吧？哎呦，大嫂子，你这脾气也太好了，任人欺负呀！以前是顾廷烨那小子，现在他娶个娘子回来，竟敢不听你的话，啊，这还反了他了。
1: 这小孩子有什么不对的，咱们就慢慢说。这新婚第一天就让心腹罚跪，
2: 说出去，总是要让别人笑话。
0: 谁敢笑话呀？啊，这心腹不听话，婆母教训他还不成了？他愿意跪着，就一天一夜不给他水喝，看他答不答应。这往新婚的小两口屋里塞通房，说什么总是不光彩。于理吧，倒是无碍，可是于情说不过去呀。
2: 大嫂子，这是什么意思呀？难不成让我这老婆子去给他赔不是吧？
0: 四弟妹哪里的话，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一房的私事。四弟妹是仗义执言，怎么能让你收拾这烂摊子呢？
2: 他爱跪就让他跪着，他跪饱了自然就闭门思过了。
0: 终究是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
2: 不好闹的太僵，哎，这样吧，还是我跑一趟，去把他请回来。哎，大嫂子，哎呦，你说这个大嫂子，这太过于迂腐了，与人为善也不能任人欺负吧？这都骑到脖子上了。哎呦，要我说这一房啊，没好。哎呦。
3: 四嫂这样真情实感，替他人操心又何必呢？大嫂先前跟咱哭诉，红绡无处可去，说得可怜兮兮的，待我们出头啊，替他碰了钉子，又装好人。这名声啊，都在他身上，坏事儿咱们干，这叫迂腐。
0: 啊！你这孩子啊，也是急性子。我什么时候说过怪你？快起来！婆母，一件小事我都办不了，不能替婆母分忧。怪人那边我也无法交代，心腹实在是无地自容，红绡姑娘也着实可怜。 等官人回来再定夺也不迟，你还是让我跪着吧。
2: 哎呦，你快起来吧！那二郎可是个急性子，你们俩又是新婚，回头再因为一个通房起了局，
0: 我这母亲的罪过可就大了。
2: 说不定官人念在多年的旧情上，就把红绡姑娘给收着呢。
0: 只是儿媳不敢擅自做主。 此事还是要等官人回来。 再笔名为好。不必了，不必了，红霄那儿呢，我再去跟他说说，没得为一个下头的再让你们小两口不愉快，传出去了那都成笑话，让我们顾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好了，你还是跟我回去吧。啊，要不我去给四婶婶赔个不是吧，刚才我直言快语的，恐怕让四婶婶不高兴了。
1: 你可是不知道，你这个四婶婶啊是最直来直去的，她自己说的话自个儿都忘了，这会儿啊正高高兴兴的吃早饭呢。

0: 我去了那么久，你也不来找我。
1: 娘子在家祠里大杀四方，这样的好戏我从来没见过。今天我算是见识到喽。想想我以前整天在家里边横冲直撞那套是什么玩意儿？
0: 你还笑？你当初跟我说过，不要我受苦。你在男人堆里是老几，我在女人堆里就是老几。我刚嫁过来第一天，就被逼无奈去跪了家祠了。我在家也没跪过两趟。

0: 怎么生气了？我叫你别去嘛，你非得去。这回你见识到我家大娘子的厉害了吧？
1: 我家那个林小娘也是说哭就哭，说晕就晕。我本来觉得挺厉害的，今天我见到你家那位，那真是菩萨容貌，神仙态度，凡事自己不张口，都让别人说，恶事都人家做了，他自己倒显得格外高洁，叫人无可指摘。
0: 你怎么知道他指使别人？
1: 新婚第一天就往儿子屋里面塞通房，这种事儿若是嫡母不点头，旁人谁敢指挥半句？你那直肠子的四婶婶定是听他诉了不少苦，这才护嫂心切向我发怒。
0: 连这你都猜出来？那时候庄学究讲课，是不是连兵法都教你了？
1: 内防之中不就这点事儿？只要把这些事情摸清了、吃透了，这跟用兵什么的也就差不多了。我这一次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怕是彻底将我这婆母给得罪了，以后肯定少不了明枪暗箭。
0: 怕什么？有我给你撑腰呢。日后他若再塞个什么通房养子到你这儿，你便一口回绝，就说是我不肯，断然不肯，说破了天我也不肯。管家呀，是希望新旧之融洽，所以才让我在顾家多住几日。你若不愿意，回头咱们就搬到城园去了。
1: 其实我觉得那红霄也挺可怜的，毕竟伺候了

0: 你这么久，要不
1: 你是觉得我应该收了红孝，你不吃醋吗？
0: 你就不怕人家说你始乱终弃？
2: 这个红孝确实是可怜，但却不是我始乱终弃，是他们故意栽赃给我。
0: 这种事儿也能栽赃？
2: 可不是吧，当年是四房那个看上了红孝，但是害怕他家大娘子不敢收他为房，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他迷晕了，他强要了红孝，这姑娘醒过来就只剩下哭了，什么都记不得。也怪我那个时候总是流连于烟花的场所，一有这种事儿，他们就嫁祸到我头上来，我有口难辩的，所以只能让他们把红绡插在我房里。你不信啊？
0: 我信，我信。
2: 啊！看你这态度，像是在敷衍我，不是真心。
0: 那信不信都是过去的事儿，我现在要是揪着不放，也是很没意思吧？若你将来真是要纳妾，只要对方人品好，能好好过日子，我也能和他们和睦相处。我说的不对吗？
2: 对，你说的都对，你是一个贤惠的大娘子。走，穿上衣裳，我带你出去。
0: 出去？去哪儿啊？
2: 我带你去樊楼。你说你从来没去过，我带你见识见识。
0: 今天就去啊？
2: 啊？你说你那些姐姐们去过，唯独你没去过，今儿我必须得带你去。
0: 那
2: 什么？
0: 这样会不会你没规矩啊？
2: 我要是喜欢讲规矩的人，我就不会喜欢你了。
0: 哎，我还没穿鞋呢。

0: 听说叶哥的娘子被大娘子亲自从家祠扶出来后，四房五房那两位大娘子可是气得不轻，四房那位更是骂骂咧咧的，说话可难听。
1: 说什么了？
0: 说，还不是说您借刀杀人，坏事都是旁人做，罪名都是旁人担，您往日的贤良淑德都是装出来的。
1: 五房说什么了吗？
0: 他倒没说什么。哎呀，那位是个机灵鬼儿，最会隔岸观火瞧热闹。要不是他的点拨，四房那位大概到现在也还没琢磨明白呢。
2: 白眼狼！
1: 当年老侯爷在世的时候，我没少替他们四房五房遮掩。怎么着，二郎脱胎换骨了？新娶的娘子也是个不好啃的硬骨头，就想见风使舵了，没那么容易。当年作见过老二的，一个都不能干净。谁在这个时候调转矛头，那我就把当年的仇全给抖露出来，我看二郎饶得了谁。
0: 大娘子说的是，那两房翻不了什么风浪，可二郎的娘子不好对付，不是寻常手段就能打发了的。
1: 急什么？日子还长着呢。
0: 是。

0: 什么？你要搬出去？这怎么行呢？
1: 官家玉赐了我府邸，我为什么不能搬？况且与侯府这么近，背靠着背，想走动也很方便吧。
2: 哎呀，这赏赐归赏赐，这搬不搬还不在你吗？我朝一向仁孝天下，这父母在堂，你怎么能另赴别居呢？
1: 仁孝，母慈子在孝呢。这四婶婶、五婶婶，连同座上这一位，一同欺负我的心腹，还谈什么仁孝？
2: 这岂有此理！谁欺负你们家媳妇儿了？
1: 合着四婶婶、五婶婶回家都没说这事儿吗？他们也觉得脸上无光啊。人都说新婚三日无大小，他们倒好，第一日便让我心腹跪了祠堂，这居心何在呀？
0: 大嫂，
2: 真有此事啊？
3: 不会吧？
4: 那红绡寻死觅活的，我这就不是没拉住吗？
3: 哎，二郎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当初红绡是你屋里的人，你如今成家立室了，理当是得由你来照顾。
2: 是啊，
1: 红绡是谁屋里的人？他是谁屋里的人？你们不清楚吗？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说难听的话啊！
2: 哎，这不是你屋里，是谁屋里的？哎，你想当初……
4: 哎呀，五叔，算了吧，这二郎要是不愿意，就别难为他。咱们何苦因为一个下人，伤了自家人的和气？
2: 啊，嫂嫂，我这是替你鸣不平的。
4: 人一时风平浪静。那我们顾家再经不起折腾了。这红绡的事儿啊，要不还是我去当这个恶人吧。
1: 别呀，别委屈大娘子了，就把红绡交给我，我让我家娘子给他找个好人家，这样既保住了顾家的清誉，我们两口子也落个清净。
4: 也好也好。
2: 哎呀，这刚才不是说搬家吗？怎么又扯到红绡头上去了？
3: 是啊，
1: 是啊，是谁扯到红绡头上去了呢？反正这家我铁定了要搬，今天只是来知会你们一声，你们答应或不答应，这个家搬定。
5: 大嫂子还没答应呢，你就擅自做主，你眼里还有顾家的长辈吗？
1: 五叔，你这么说就是害大娘子落个贪财的名声。我凯旋归来，官家赏赐无数，再加上我白家家产万贯，若大娘子死活不撒手，这话要传出去了，知道的还以为大娘子宠爱我们夫妻俩，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娘子贪图我家财产。
4: 这是从何说起啊？
1: 众口铄金，人言可畏，这一个传一个的，假的也传成真的了，到时候就算大娘子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
4: 你高官厚禄，高兴搬就搬呗，何必这么夹枪带棒的？
1: 多谢大娘子深明大义。那哥哥那儿我就不去叨扰了，您把我传达一声，我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辞。

0: 死了。
1: 这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啊？
2: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1: 大嫂，你真得好好管教。
3: 孩子大了，说话不听了。
4: 老二虽比前几年有所长进，可到底还是没有褪去孩子心性。他以为搬出去就能跟顾家划清界限了。
5: 怎么？
4: 成员就和我们是隔壁，这是官家有意为之，既让老二有面子，在顾家耀武扬威一番，又暗中告诫他，他始终是顾家的人，两家分不开。瞧着吧，这事儿没完，咱们那个姨母大娘子一定会想办法继续纠缠他的。
5: 怎么纠缠？
4: 若将来没有了我，不出意外肯定是老二袭爵，到时候他不搬回来怎么做这个宁远侯？
5: 你别说这样的话，你这身子还是有望能好吧。
4: 算了，活了这么多年已是不易，我的身子我知道，
3: 你就算是为了我和贤儿，你也得撑下去啊。就算你不是侯爷，不姓顾的，我也不想跟你分开。
4: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为了你们母女撑下去。同他们斗下去，
6: 这成员啊是前朝一个重臣的旧宅，后来他告老还乡了，官家便把他这个宅子收了回去，一直荒废，直到现在赏赐给我。不算前后的山林啊，这个宅子占地90多亩，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院自然是我做主，这后院嘛便是内宅，嘿嘿，你做主，你的地盘你说了算。
7: 这么大的宅子就我们两个人住啊？
6: 瞧你这小傻样，你这口水都掉下来了。这算什么大呀，襄阳的侯府那才叫大，要逛一个园子得骑马才行。
7: 我觉得这里不一样，我之前在京城的豪门也看过几家，但是跟这个园子比，这里更通透更敞亮。
6: 娘子好眼光啊，当时陛下把这些园子赏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挑，挑的时候我一眼便看中了这里，我就知道这儿一定你喜欢。
7: 那时候你还没上门提亲呢，你就想这么多了。
6: 我一个人住哪儿都无所谓，但现在我有了家了，我得找一个好地方能配得上你的。
7: 那这也太……我从小跟我祖母一起住，后来做了管家才有了自己的院子，但也都是小小的。你突然给我这么大的院子，我怕我管不好。
6: 一回生二回熟，有谁天生下来就会管这些的呢？对不对？再说了，我又不是让你去当宰相，去当将军，这园子你愿意管便管，不愿意管就丢给别人管，反正我就想让你踏踏实实、舒舒坦坦的做我的大娘子。
7: 你

0: 你说的倒轻巧，你顾将军名声在外，若是我这一大娘子糊里糊涂的愚蠢无能，那还不被你那些同僚们笑话死。
1: 你糊涂，你蠢呗，谁信呢？你呀，你在意别人的口舌，我求亲那天对你说过的话一辈子都算数。
0: 那我再试试。
1: 这就对了，等明日归宁后，这搬家的事儿就由你来做主，要钱给钱，要人给人，那边大娘子来了说什么都别理她。

0: 姐好，吴姐夫好。哎，你看看，你如今真的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这阵仗这台上，跟那郡主公主也不差嘛。这是御赐的，你妹夫说，让官家瞧着，别辜负他们的恩赐。好着呢。四姐夫，四姐姐好。
1: 我来了。
0: 二哥好。
2: 进屋吧，进屋。
0: 嫂嫂好。三哥哥好。
3: 快进去吧。
4: 哟，小人得志，求人诈富，有什么好险的？
5: 我说不来不来，你偏要来，你又生闷气，这何苦？
6: 挺好。我说要坐家里那撑三架的车子，你非不可。
4: 都是有爵之家，我不至于落了下风。
5: 好啊好，下次回门我就给你养车下去。
7: 明儿，
8: 走。
7: 明儿，让我好好看看你。
0: 我的头发一根都没掉，肉一块都没少。
5: 我也没少。
7: 淘气。天黑你就又要走了，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让我再看看。
5: 祖母啊，这事儿好办，明兰什么时候想家都可以，我也能跟她一块过来住几日，祖母不必烦恼。
7: 你舍得？哎呦，
5: 岂有不舍之理啊。多亏了祖母成全，我才能娶到这么好的娘子。
9: 老太太啊，主君差人过来说宫中临时有事儿，推脱不掉，要去一趟，请六姑娘和姑爷先去大娘子那边坐坐，吃了饭便回来了。
7: 他忙他的去。对，你们快到大娘子那儿先见个礼，然后回到我那儿，咱们一块好好说说话。哎，
0: 好。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

0: 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1: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2: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1: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9: 是
8: 不
9: 是？
5: 更带劲的玩法，
10: 哎呀，不就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各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1: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1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焕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4: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5: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6: 想机保不了命，
7: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4: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只顾不得成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岳母。
1: 四姑爷，我家墨兰没给你添麻烦吗？
0: 未给小旭添麻烦。啊，
1: 那就好。明兰，将军。
2: 大娘子好。
1: 将军，我家明兰没给你添麻烦吧？
3: 明兰知礼懂事，温雅贤良，顾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她。
1: 那就好。哎呀，看着你们一个个都成家，我这做母亲的也就放心了。啊，你们没见过我娘家姐姐吧？你们该叫康姨母的。
2: 这就是我同你说的康姨母。
3: 姨母万安。嗯。
1: 听说四姑爷新添了位千金，可喜可贺呀！待会儿回去时，我这里有一封红包给小外孙女儿。
0: 谢玉母。
1: 行了，你们出去喝茶，吃点果子，等着用饭吧。
2: 好。
0: 哎，走走走走。
2: 四姐姐不是化胎了吗？怎么自然不是她生的了？是四姐夫结婚前演在家里的那个春科生的，听说还是难产呢，孩子太大了，差点没生出来。什么？苗苗苗，你是现在春风得意，耳朵也不好使了？我是觉得这事儿太稀奇了，我怕听错了。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四姐姐，什么时候生个大胖小的呀？
4: 瞧瞧你们家六姑娘，高嫁了侯府，回到娘家都摆起架子来了。
5: 没有啊，两个不都多恭敬的吗？
4: 你看他们刚才那嘀嘀咕咕样，简直就没把你这大娘子放在眼里。
5: 谁让人家现在是侯府的娘子了？嗯，这六姑爷可是当今朝堂炙手可热的人物，手眼通天，全是正事，了不起。
4: 那还反了他了？这嫁得再高，不也是你手底下长起的姑娘？怎么也得给她点颜色看看。
5: 算了，说不定以后如兰姑爷的前程还要靠六姑爷多照应。
4: 你怕他，我可不怕。我自然有好果子给他吃。
6: 禀大娘子，饭摆好了，就在偏厅。外边是郎君们一桌，里边女眷一桌。
5: 姐姐用饭吧。嗯。
1: 来，大伙儿用饭去吧。
7: 哎，你等会儿，你轻点啊，你说。
8: 不是说应酬两句就会说完打呢？你祖母还等着你吃饭聊天呢。
2: 平日也就算了，今日不是我大娘子的姐姐康姨母也在吗？

0: 这里头不是闪着灯，指不定要钻进什么石缝呢。没事儿，祖母见我没去，肯定会派人来救我的。这是我们祖孙过硬的纪念。这第一杯酒，我先敬大娘子。您来幼时病弱，若无大娘子悉心照料，恐不能站在这里。您来在这里，谢过大娘子了。
1: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自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你快坐下。你打小就听话懂事儿，比这几个大的都叫人省心，叫我如何不疼你呢？
2: 妹妹啊，你家这几个姑娘，如今最有出息的就是您姑娘了。以后家里啊，需要你的地方怕是不少，你可要记着你母亲对你的好，可不能忘本啊。
0: 姨母教训的事，明兰记下了。
2: 如今啊，你家的最好，你家姑爷又最有本事，你可别忘了多提携提携你那两个姐夫。
0: 姨母说这是哪里的话呀？
3: 跟他不是。
0: 我这四姐姐，
2: 天天的。
0: 姐夫乃是伯爵公子，前程远大；五姐夫乃是新科进士，文官清流，哪一位都比我们家那位五夫可强多了。日后还要指望两位姐夫多多指点才是。六妹妹，你这是心眼实，没听出来啊？这康姨母的意思是说，以后还要叫你多提携提携她的女婿呢。
4: 住口！不许在长辈面前搬弄是非。
1: 快吃饭吧。
0: 如果说提携，那可就远了。明兰从小受父母教诲，知道人生最要紧的便是要知恩图报。对明兰好的，明兰自会报答。姨母不提，明兰也有本账，一笔一笔的都记着呢。

0: 六姑娘，咱们老太太问你吃好了没有，若是好了，请到寿庵堂听训话。啊，去吧。
1: 祖母，
2: 哎呦，
1: 您这救兵来的真及时，不然我还要在大娘子和康姨妈的迷魂阵里出不来呢。嗯，快来
2: 。哎呦，一直等着你，等得我肚子都饿了。啊，快，坐下，坐下吃饭，吃饭。哎呦，吃，喜欢吃什么？
0: 老太太呀，有多久没这么高兴了？
2: 是啊，不过才两日，就，哎
1: 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呀，这都多少个秋了，一定是想我想的相思病出来了吧？没办法，谁叫我这么招人疼呢？哎
2: 呦，天爷，可了不得！你在顾家也这样，嗯，在婆家也这样，人家该说咱们盛家没有家教。
1: 啊，您放心。孙女婿事事都照顾着我，他们家人谁敢欺负我？嗯，
2: 他护着你啊？啊，那我问问，你们府上现在何人管事啊？
1: 我还没打听过。
2: 府上的房子原舍可好？听说那原是先帝重臣的宅子，荒了快有十年了，
3: 是否需要修缮呢？嗯，
1: 他就带我去园子里转了一圈，修缮的事儿不知道。
2: 那你府上现在的定产是多少？也不知道。好，你看看，嗯，我把你教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大

0: 大家闺秀，出了河以后被男人藏在屋里头，什么都不让管，丢不丢人呐？
1: 您不知道，

0: 但凡这样性子的男人，你千万不能跟他硬来。不过，我你也硬不过他。
1: 他何止硬呢？他还信长辈的话呢。
0: 他虽护着你，可你也不能过分依赖。咱们做女人的，终究是要自己撑得住。手里要有钱。二，身边要有心腹，这日子才能过得自在。从他做的几件事情来看，他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男人。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跟他明说。千万别藏着掖着的假扮贤惠，那样你们夫妻反生隔阂。听明白了？
1: 他权势倾天，喜怒无常。好的时候特别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脾气一上来也是特别凶，吓人的很。我也不敢多说一句，万一哪句说错了，得罪了他，同一个屋檐下，这不日子就难过了。姑娘，现在就走啊？多待一会儿了，舅母午睡了，现在不走，大娘子不说什么，那康姨母指不定又来找东找西的，回来的日子多的是。父亲回来了，父亲万安。
2: 你回趟娘家摆的什么架子？
3: 郎君小桃，你俩下来，我有话跟大娘子说。
1: 你不是骑马吗？
4: 你从盛家出来就闷闷不乐，我看出来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1: 没有，我是肚子里有些积食，我下车跟马车走走便好。
4: 走什么呀？是不是岳父接了你了？你有什么事儿？你要是瞒着我，被我查出来了，我天天给你上完妆、画完眉毛才让你出门。
1: 没事儿，就父亲今天训斥我，说我今日回门，咱们排场太大，太过于张扬，我不知规劝你，还洋洋自得。
4: 哎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呢？这哪儿张扬了？要张扬也是我张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本是个庶女，能嫁给你也就罢了，不好太过于张扬，那不好事全让我给占了。事有不平，必生怨怼。
4: 怼什么？谁敢怼你？谁怼你我就怼他，看谁敢欺负你。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谓和光同尘，大家都是一家人，最好大家都过得差不多，我不好显得太个别了。

0: 这是一则。二来呢，我若在你面前显得太有体面，那回头他们都找我求你办事儿，什么升官考绩，外放举荐，拉拉杂杂的，你说我是帮还是不帮？
1: 我觉得你吧说的有道理。那日后我在你娘家人面前就别这么护着你了，
0: 最好显得凶巴巴的才对。
1: 这么凶巴巴的？不是，我这凶巴巴的，你这面子在哪儿？
0: 里子都有了，面子就算了。外头看着我在你手底下讨生活不容易，没准儿反倒待我更好了呢。
1: 好，我就撕一张白白嫩嫩的小羊羔皮子给你这只小狐狸披上，就一劳永逸了。当初在扬州的时候，我曾帮过你，你送过我一副护膝，到现在还在箱子里头搁着呢。
0: 我在家里看到了，我心里一直都是感激你。
1: 那你能不能还我一个人情，帮我一个忙，回答我一个问题？必须是真心话。当日要给我纳妾的时候，你是真心不在意，还是因为刚嫁过来想装一个贤惠的样子？
0: 你宁可罔顾官家要我们一家团圆的意思，也要搬出别院，还替我打发了红绡，为我免去很多尴尬。这么保护我，待我好，我心里是明白的。
1: 这都小事儿。
0: 不是小事儿。我祖母曾说贺家哥好，可是当曹家来逼迫我的时候，他明晓得我不乐意，还让我一个女儿家自取命活。面对曹家姑娘，我是说对了也是错。可你不一样，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但凡有你在，我总能得一个公平。其实我也只是想要个公平。
2: 仔细着点儿，轻拿轻放。哎，对，
3: 二哥两口子还真不怕外头说闲话，这是说搬就搬呢。
4: 有这么个能干的媳妇儿，搬个家不算什么。我真是小看了这个庶女。冷眼会装，十字记账都不在话下，怪不得老二那时候铁了心要娶。
2: 姑娘可要当心了，你婆母说不定还琢磨什么坏主意呢。
0: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
5: 大娘子说得好，我们替大娘子看着。
4: 我让你物色的人都怎么样？
3: 早就等着大娘子差遣，都是今年在咱们家做熟的老人了，对大娘子啊都忠心不二。
4: 我估摸着四房五房这几天也应该有些动静，到时候隔着一扇墙只管看戏。

0: 样子累着了。
1: 哎，打仗也没这么累。
2: 胡说，打仗可比这个累十倍。好好好，这个累，这个累。
1: 人人都问我，这个东西放哪，那个东西摆哪。我让他们去问淡菊和翠微，结果他们两个也反过来问我。
2: 也怪我军务繁忙，抽不得身，让娘子受累了。
1: 嘴上说说，自然容易。
2: 娘子，小的这就给娘子松松筋骨。

0: 不过呀，哎，这横竖，明日你不用再去府上给那位请安了，想睡多久睡多久，直接睡到晌午，多谢谢。嗯。娘子，我饿了，咱没吃晚饭呢。哎，要不行，咱换个地方，去吃千春楼的全鱼宴怎么样？
1: 哎呀，我不吃了，我实在太困了。
0: 那怎么行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能睡不能睡，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
1: 明儿再说成不成？我实在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嗯，
0: 好好，娘子娘子，就说几句啊，就说几句，乖了。

0: 哎呀，怎么又有账本要看呀？我不行了，我脑袋疼。
1: 那好好，账本可以明天看，但我今儿得把事儿先跟你说。我一直在外，也刚刚立府不久，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官家赏赐来的，这些人要不就是罪臣伐木而来的，要不就之前就是前来卖身契的，都没什么根基。你看看，能用则用，不能用那就不发卖了。
0: 嗯，
1: 不过大房和四房五房发来几个人，
0: 嗯，
1: 你可千万得小心了。
0: 嗯，
1: 啊，
0: 谁什么时候送过来的？离开侯府的时候没有人知会我呀。
1: 哼，知会你，知会你不就给了你拒收的理由了吗？到时候你再去加赐衣柜，那大娘子如何收场？所以我看他们是想来一个先斩后奏，把人送过来，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0: 我怎么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嗯，
1: 哎，娘子，这些个账目啊，都是府里的账单和明细，你明儿看一看，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我帐下的师爷。
0: 嗯，
1: 最关键，赶紧把大房和四房五房安排来几个人给打发了，别留以后患。
0: 没那么简单呀，我的古大将军。
1: 嗯，
0: 天子尚且要畏惧百姓的悠悠之口呢，打发了容易，传出去不好听呀。
1: 要不就让他们在外围干粗活，不让他们进内宅来。
0: 嗯，几个小厮长随的可以留在外面，可是默默女使们总不能不让他们进内宅呀。

0: 哎呦，他夸得着。
1: 所以嘛，娘子，咱们得吃个全鱼宴，好好补充体力，才能跟他们斗啊。
0: 你自己去吃。嗯，我不去，我得睡觉。嗯，让我睡觉了。
2: 好好好，咱们不吃晚饭，睡觉啊。
1: 哎呀，多睡会儿。
0: 我不睡了
2: 啊，
0: 我要去吃鱼。走走走，我们去吃鱼。

0: 你们怎么又没催我起床呀？害得我被崔妈妈数落。
1: 是姑爷不让我们叫的，他还让我们知会崔妈妈一声，说以后都不必叫姑娘早起的。
0: 要改口叫大娘子了，这可不是盛家。
1: 我记住了，叫大娘子才有威势。
0: 不是，我想摆架子，凡事不叫得威严一些，镇不住下面那些人。
2: 我的祖宗，还没梳好妆呢。顾家五房的大娘子来了，说是前日搬家，各房送了些下人，怕咱们不熟，特来给姑娘做个引荐。
3: 妈妈，你别叫姑娘，叫大娘子。
2: 这时候就别挑这个了。我瞧这五大娘子来者不善，她儿媳也跟来了，连带着侯府送来那些下人们，黑压压占了一院子，个个趾高气扬，斗鸡似的，不像是来拜见大娘子，倒像是来兴师问罪的。姑娘，大娘子可要小心提防着。
3: 那人在侯府，
0: 这位五大娘子一直不动声色，我瞧着她是有城府的人，一定要谋定而后动。没想到这么快找上门来。
4: 好啊，那我就会会他们。崔妈妈，你回禀一声，你请他老人家去朝晖堂正厅稍坐，我等会儿就来。
0: 是。
4: 这洗手
5: 吴婶婶安好。
2: 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刁妈妈和赖妈妈是你婆母那边的人，田妈妈是四房的人，花妈妈是我们五房的人，余下年轻的女使们也都是你婆母精心挑选来的。
6: 给大娘子请安。临走的时候，我们大娘子特意吩咐了，说您刚立府，事儿多，让我们好好服侍。老婆子我呢，算是这群人中管事的，日后呢，他们如有偷奸耍滑、办事不牢的，大娘子您尽管吩咐，老婆子我收拾他们。
2: 那好了，现在开始分配差事吧。
0: 不忙，如今府里的人来路杂乱的很，我前两日忙着搬家，也没腾出空来细细考察。今儿正好连着大娘子赏赐来的人一起，先询问个清楚，再登记造册，日后再细细盘查。
6: 大娘子不用如此麻烦，侯府这些人谁原先做什么，我都清楚得很。我来给大娘子讲一讲，顺手就分派了。对吧？
2: 我说什么自有我的道理，我做什么妈妈做什么便是了。李墨纸砚

0: 就从你开始吧。给大娘子请安，奴婢明月。
1: 这名字不行啊，和大娘子冲了，回去让你老子娘给改一个吧。
0: 何必劳烦老子娘，就叫春月吧。是。
1: 今年几岁？
0: 十八。
1: 是家生子还是外头买的？
0: 明月是家。春月是家生子，我娘就是赖妈妈，她原是侯府大娘子的陪房，我爹爹就是侯府的。
1: 那就不用说了，一会儿问赖妈妈时自然就知道了。以前当过差吗？
0: 当过的。我原是被挑选去服侍三公子院里头的，三公子他还常夸我。
1: 识不识字啊？
0: 识得一些。
1: 识得多少？说清楚些。百家姓读过吗？亲家诗读过多少？
0: 没，只读过些百家姓。
1: 可受过什么赏赐？银子、首饰、衣裳。
0: 侯府大娘子赏了我好些新衣裳，她叫我过来好好服侍，她还夸我。
1: 可受过什么责罚？受骂、挨板子，都为了什么缘由？
0: 没有。你可要想清楚了，这可都是要按手印的。你以前犯了什么小错不打紧，反正挪新地方，但若将来查出来你撒谎，立刻轰出去，永不复用。
2: 春月真的只是在三公子的院里头被管事的妈妈责骂过几回，一五十二岁了她的东西，其他的没有。
1: 成了，那你去按个手印，我去听信儿吧。
0: 是。
3: 要用人自得知道你们有什么能耐，以前都做过些什么，做得又如何，只要你们不欺瞒不夸口，便能在我这儿做得长久，做得体面。
4: 大娘子说得十分有理，外头进来的人自然是要盘问清楚，可是我们几个都是顾家几辈的老人了，大娘子你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我便是了。
3: 赖妈妈，这是你今天第二次驳我了吗？
4: 老奴不敢，只不过瞧着大娘子这法子有些舍近求远，怕大娘子您累着。
3: 我以为长辈送你们过来是来给我做帮手的，不是来给我做祖宗的。吴婶婶和嫂嫂都没说什么呢，你别擅自插嘴。你这是要打我的脸还是要打他们的脸？
4: 老奴我没那个意思。
3: 成员之内谁最尊贵？
4: 十二公子。
3: 他管内事儿吗？
4: 主君们都只管外头的事儿。
3: 谁管内事儿？
4: 是您这府里的当家主母。
3: 说得好，但凡记不住这一点的，我府里可用不起。
5: 我说叶根的娘子啊，可真是伶牙俐齿，小小年纪赶上衙门公堂问案子。
0: 吴婶婶过奖了。听说陛下自继位以来还跟吏部要了近十年的百官考绩，依着天子行事总是凑不了的。
5: 说的是。
3: 如此做派并不是要薄待你们，只要你们令行禁止，差事办得好，将来必有封赏，但若是有人胡言不听话的，也绝不轻饶。赖妈妈，我今日说了你两回，你可有不服？
4: 不敢，都是老奴糊涂，仗着自己有些岁数以下犯上。
3: 那你说我可有错？
4: 大娘子您自然是没错的。
3: 不对，

0: 我也是个人，我也会犯错，但我再怎么错，你也不该当众驳斥我。你明明知道我刚嫁过来，此时威严不足，就不能缓一缓，私下规劝我，非要当着人打我的脸吗？
1: 老奴不敢。
0: 还有，该你们管的事儿要知无不言，不该你们管的事儿也都把嘴巴闭紧了。咱们将军刀剑无眼，最恨卖弄口舌、搬弄是非的。谁要是犯了这一条，就是我也保不了你们了，懂了吗？
2: 是。
3: 大娘子，慢走，慢走。只怕是你家主母希望我们快走。大娘子是我们主母的长辈，我们主母还想留您吃饭呢。
2: 不吃了，不吃了，气都气饱了，怎么还能蜷着肠胃坐在里头呢？
3: 大娘子，慢走。
2: 好厉害的丫头，一个小官家的庶女，怎能有这般见识和口齿？
3: 咱们就这么走了？不该盯着他，看他怎么安排人肉吗？
2: 人家话茬你没听出来吗？什么该管的不该管，那是说给赖妈妈听的吗？分明是说给我听的。咱们又不是她的正头婆婆、正头嫂子，却跑到这里来指手画脚、管闲事。我若还不走啊，还真成那没脸没皮的了。
3: 媳妇儿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压根儿就不该了。这新婚头一天，他便让大房和四房那两位下不来台，是个厉害的。
2: 你懂什么？我来不过是探探他的底，如今厉害也知道，咱们日后怎么行事儿，也就知道。
4: 老婆的我自打进了侯府，厨房采买、脂粉头油采买、后园林子看管，还有内院职业管事儿，还有管教新买进的小女使们，这几样啊都是拿得起来的。
0: 这是从肥差往清水衙门一路跌到底了呢？
2: 这大娘子说笑了。
3: 若采买做得好，便不会叫你去看园子；若是园子看得好，便不会又叫你去管小女使们了。
0: 这，哎呀，你怎么总在一个地方待不住呢？
3: 奴婢记下了。
2: 这老婆子原先身子不大好，就是大娘子体恤，不叫我干重活累活。
0: 原来如此，幸亏是问了问，如若不然，给刁妈妈分配了一些辛苦的差事，岂非叫您病上加病？
2: 这几年呀，老婆子身体已然养好了。
0: 刁妈妈自然是忠心的，可是我家主君在外头有个爱病如子的称号，总不好在家里反而让病弱的辛苦了，这也拖累他的名声。要不您先回家休息吧。
3: 奴婢也记下了。
2: 不不，大娘子听我说，
3: 下一个。禀大娘子，侯府送来的人俱已问完。
0: 好，辛苦大家了。
3: 等大娘子细细看完你们的履历，过几日再分派差事。
5: 是。

0: 是谁在哪儿？
1: 是我，姐姐吓我一跳。
0: 书房种地，你在这里做什么？
1: 我平日做事情做惯了，一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就自作主张找些事情做。
0: 我记得主君吩咐过，他的书房闲杂人等应该不得入内，亏了他今天不在。

0: 要是在的话，会一顿乱棍将你打出去的。
1: 那要不我去大娘子屋里吧，我去那边伺候打扫浆洗什么的我也能做。
0: 说了让你们等着分配差事，你急什么？是白日在昭辉堂还没有听清楚吗？你们到这里来，少拿你们过去在侯府当过差来说事。大娘子说什么你们做什么便是，若是还不懂这个道理，趁早回去。
1: 知道了。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
2: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5: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16: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4: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16: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18: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9: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20: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21: 想起保不了你，
22: 我不是你，赶紧抱住妹。
19: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4: 如果不能成就，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即时节目《转在北京》，
16: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3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3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34: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3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3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7: 我扫您。
38: 这节目是真的，
39: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34: 一直都不孤单啊，
4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

0: 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回来了，回来了。
1: 两字，我宽一两。

0: 我这大肠子。别看了，
1: 今儿又看不完，明儿再说呗。啊？
2: 这家里面这么多侯府的眼线耳目，我能不急吗？
0: 嗯。
2: 根据说，近日一个新进的女使，想进你内书房侍候，被他给骂回来了。还有这个赖妈妈，也不是省油的灯。没什么事儿，满园子乱逛，是个门就进去瞧，是个人就拽住了打听，又不能把他嘴塞住，还是早些打发了好。
1: 为什么不能将他嘴塞住打发了？我明儿就叫石头把那老婆子关起来。
2: 你这不是欺压老弱吗？传出去，你名声还要不要了？
1: 那要不明日我上朝，留些守卫在家中，看家护院，把你认为要紧的地方，我留两个人带着刀站到站岗，看谁还敢乱摸乱碰。
2: 看来这位秦大娘子，也是双管齐下，一边派些刁钻的老奴过来跟我添乱，一边派些美貌的过来勾搭你，也是用心良苦。
1: 美貌。有多美吗？

0: 自然是有些颜色的。要不，明日让他们上来用饭的时候伺候，你就能看着了。
1: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当真的。
0: 横竖你都是要纳妾的，我又不吃醋，我只是担心那些人有些不妥的。
2: 哎，你为什么不吃醋啊？就连我那个继母，这么一个能装能忍的人，见到我父亲也是要吵架拌嘴的，为什么不吃醋？
0: 他那醋也是装出来的吧？我家有位林小娘，她吃起醋来也是多番花样，都只不过是为了让郎君以为自己在他们心里面有多珍贵、多紧要罢了。
2: 哎呀，哎，你这只小狐狸啊，你连装都不能装一下吗？嗨。
0: 你要是敢纳妾，我就大棍子把你打出去，叫你永远永远都不能进我这屋。
1: 啊！哎呀，这才是我的好娘子，吃醋好，
2: 吃醋好。来来来，我帮你看，我帮你看看。

0: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来来来来来，
1: 有劳姐姐了，有劳姐姐了。
0: 哎呦，哎呦呦，哎呀，
1: 哎呦，好重啊！
0: 这么小小的箱子，这么重的分量，
1: 里面都是装的真金白银嘛？不光是金银呐，还有好多珍玩珠宝呢。这外面呢，一车一车的布匹，我们都要一件一件的搬到那米库房里面去的。我这一天都忙不过来了。
0: 这么多好东西都是从黑搬过来的，
1: 是
0: 大娘子的嫁妆还没搬完吗？
1: 你快说什么笑话啊？怎么可能呢？这都是人家给我们大将军送的礼啊！不止这一点呢，外面还有好多都在排队等着呢，都放在角落外面啊，都在等着呢，好东西。哎，
0: 那大娘子都照单全收了？
1: 大约是吧，这么好的东西都送到眼前来了。男的还退掉，你不是傻子吗？哎，姐姐，你快一点呢！哦，
0: 来了来了。
2: 姑父送来的人都安置妥当了吧？
3: 就差不多了，派了些无关紧要的差事，要紧的地方都是信得过的自己人。回头我再跟大姐姐那边让她寻访一些新人，新人没有根基。自然会为我们马首是瞻，不会给侯府那边卖命。
2: 照我的脾气，全都打回侯府去。你就推在我头上，说我讨厌那些老麻子。
3: 我的爷，你这是扬汤止沸，不能釜底抽薪啊！把他们打发回侯府。又不能让你的继母和婶婶们说出二话，硬碰硬是不成的。到时候朝堂上准有人踩你私德不休，说你不敬尊长，你从前吃的亏还不够啊？
2: 我的娘子已经成了运筹帷幄的军师了。
3: 别贫嘴了，先。行了，嗯，好了好，行了，快去吧。哎，这个拿着，
2: 还要我替你保驾护航吗？
3: 不用，快走。

0: 侯府的轿子，秦大娘子来了。来者不善。哎，你们几个过来，去教场通知耿段两个将军，告诉他们我家有些事耽误了，迟半个时辰再去。
1: 是是是。
2: 哎，公子，
0: 一会儿我在外院书房等着，你莫声张，去内院守着。万一大娘子招架不住，就立刻告诉我，我去替她解围。
2: 好的，公子，走。
1: 去。去去。
3: 婆母万安，本应该是我去侯府给您请安的，这几日忙着搬家收拾，婆母您别见怪。
4: 知道你搬家忙，所以前两日我也没过来。前日里我给你派的丫头和婆子可还好使啊。
3: 你体恤爱惜晚辈，自然挑的都是最能干的人。儿媳在这里谢过婆母了。
4: 既是老实能干的，那赖雕两位妈妈怎么还没派差事？是不是他们年纪大了，你觉得他们干活不利索？
3: 这哪有的事儿，雕妈妈身体不好，我怕她累着。赖妈妈呢，她是办事办老了的，我想着总得给她个要紧又体面的差事吧，就权衡再三，尚未定夺。
4: 你既心里有数，我也就放心了，免得别人知道了还以为这个做婆母的抠搜，给你的都是老弱残兵呢。
3: 婆母您素有贤名，汴京城里谁不知道您是有菩萨心肠的，这话就有人说也没人信的。
4: 一个寡妇的名声有什么打紧的，要紧的是我们顾家的名声。你若是缺什么，只管打发人到我那儿去拿，何必要瞒着你的官人私下收礼？
3: 您这是哪儿的话，没有的事儿。
4: 还想瞒着我是不是？这叶哥在封官以来，这登门送礼的就没有停过，你一概不问，一概收下，这若是官家分罪起来，岂不也就是你的官人和我们顾家顶着？虽然我们侯府这威势是大不如前，可这名声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难不成要毁在你手里？
3: 啊，我这真没收礼。咱们将军说如今朝中局势不稳，我若一概不收，便是与所有人树敌，我若挑挑拣拣的收了，便是结党营私，倒不如一概收下，却又不拆封，再跟官家说一声，只存放在院内库房里，如数上缴，便是。
4: 哎呦，这叶哥可真是长大了，居然有这般的心机和城府，要是不知道的，那还以为他以前在府里啊，那都是装的呢。
3: 婆母，您可真别夸他，他若是真有城府，也不会在外浪荡几年，科举无门，只能靠着自己一刀一枪去拼功名。将军走到今天，着实不易。我这做娘子的，虽蠢笨，但是我懂得夫妻同心同甘共苦的道理的。
5: 我说一句你可是有十句的。
0: 公子，都不要，
2: 放心吧，走了。
0: 走了？我没闹。
2: 没有啊，那院那边

0: 而静悄悄的，和一堵在树后瞧着。侯府那位走的时候，脸拉得这么长，快掉地上了。
1: 我这个计谋总算是找到克星了。我以前的直来直去的拳头，还真不如软钉子好使。走，请教长。走。你叫啥呢？
0: 公子，你刚才的样子特别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
2: 滚蛋！

0: 快别用小盏子，给我换个缸子来。哎呦，姑娘，大娘子，这也太不体面了。
1: 奴婢给你多上些就是。
0: 大娘子，这是怎么了？
2: 赖妈妈那个老货，到处在咱们这儿闲逛打听，回头就跟侯府说，要不然怎么来的这么快？
0: 那能有什么法子？总容真将他绑了。再说了，没有他，还有其他的女使们、老妈子们，那侯府里派过来的个个都是眼线，总不能全部都打发了吧？
3: 那赖妈妈还爱装好人，拉拢一群婆子喝酒赌钱，才几日好的穿同一条裤，人人都说她大方爽快，什么话都跟她说。嗯，
0: 在侯府做了几十年，还能这样，自然是她的手段。我那挂名的婆婆也不是傻子，怎么能派个废物过来？既来了，那就是扎手的刺猬，打不得，骂不得，更发落不得。
3: 我到搬出侯府还这么憋屈。
0: 少淘急了，小心呛着。大娘子，梨汤多着呢。嗯，哦，对了，那边还有一堆布子，大娘子也给看看。啊？
2: 翠微啊，真的觉得还不如在寿安堂做姑娘呢。
0: 好姑娘，好娘子。你如今若大权柄，东京都羡慕你呢。走走走，快看啊！
4: 这府里这么大，光有花园子，走半晌还没到头，就咱几个收拾，真是要命呀！大娘子说了，这挑可靠的，这半晌了。也不见挑着一刻。哎呀，别是府里用的不够，买不起了吧？
5: 他呀，也只会说说嘴。你说咱们府里这些人，谁家没有个兄弟姐妹、直男弟女的啊？把他们挑些没事的，通通招进来，捡着那聪明伶俐的用，那不比在外边买来的可靠啊，是不是啊？
0: 是
5: 啊，真是不如在侯府里当差。大娘子是个神仙菩萨，也没这么多些个奇怪的规矩。管园子的不让踏进泉沿半步，不能随意走动，死囚也比我们松快些。 是，你呀，还是小声点吧啊。咱们那位大娘子啊，心里头可都记着账呢。我不过是在前日参见时驳了他两句，哎，立马就给我闺女小鞋穿，把个屋里伺候哥姐的一等女使去打发种树去了。哎，
0: 主君身边不放个屋里人，哪像个世家大族的娘子？别不是瞧见你家姑娘漂亮，叫主君瞧去，把她比下去了吧？哎呦，
5: 是怎么回事？这我可说不好啊。不过，说到底。人家也是个官宦出身呐，虽说是个庶女，那也不该这么大醋劲儿吧？啊，
3: 你们说什么呢？凭你们也配叫主君瞧见？凭你们也配嚼主母的舌头？国父阿大户归拢了一处赶出去，到雪里头叫花子都不看一眼。
5: 我说什么了？小桃姑娘，你可别冤枉了我这老婆子呀。
3: 这家竟是你做主了，想招谁人来就招谁人来，想让谁到主君跟

0: 圈谁就去。你这么能耐，何必使唤你亲姑娘？不如自己去外头转悠两圈，凑个趁手的脸面，再嫁一头家去。
1: 我说姑娘，你怎么这么蛮横啊？我老婆子算起来也是能做你祖宗的人了。我不过是在耕地时说了两句乡下村头的酸笑话，哎，怎么就招惹到姑娘你了？
2: 就是，姑娘肯定是听错了，我们可什么也没说。
0: 别拿这套来诓我，只要我下次听了都不用回禀大娘子，我亲自拿大棍子赶你们出去。呸！
2: 还不会找大娘子告状去吧？
1: 告状又怎么样？那大娘子能打你我一顿藤条板子不行？那不更成了苛责老仆、忤逆长辈了？咱们身为奴仆，那也不能自轻自贱，任由主人发落吧？那不成了猪狗了？要想不受欺负呀，咱就得拧成一股绳，同心同力，才能在这府里站稳脚跟。
2: 是啊，那以后我们就听老姐姐的了。
0: 我们以后就听老姐姐的。
3: 昨日英国公夫人作寿，我和如兰去陪母亲道贺，那席上说的最多的便是你。嗯，他们说你目无尊长，不孝嫡母，小心大娘子守寡艰难，还是个好脾气，说你新婚头一日便迟迟不去请安，明明有嫡母在堂还要搬家另起炉灶，就说你狠心。
4: 还说什么了？
3: 多着呢，还说你夫妇二人苛待下人，任意打骂今年的老仆，那长辈安排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便是目中无人，不孝尊长。那难听的多着呢，我也不想说了。母亲和如兰听着都来气，也不能跟人吵啊，那气得连饭都没吃就走。
4: 全是我的不好，难道他小秦大娘子这么一点错处都没有吗？
3: 当然了。
4: 哎，怎么说的半晌全是我？难道我家将军就是一个完人吗？
3: 难道你们夫妇二人还要一起吃排头才肯罢休啊？
4: 全是他把我拖到这趟浑水里来的，你总不能我一个人受数落呀。
3: 说你夫君的无非还是那些闲言碎语，什么从小就是逆子，花丛里的浪子，尸山跟前的阎王，
4: 这些倒没什么，就没有别的吗？
3: 你这个云辉将军救了先帝，还救了金上，两道圣旨下来都说他忠君体国，贤孝高洁，谁敢多说什么呀？
4: 他倒是落了一个护身的盔甲，
3: 这就是顶好的啦，那否则还不知道扯上什么呢。
4: 这场喜宴个个都没请我。哎，往日在家做姑娘的时候都不曾受这么奚落。哎，
3: 你婆母这手段可比咱们家厉害多了，难怪祖母当初不肯点头你嫁进来。
4: 明明是她把消息放出去的，她还要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样子，我们夫妇两个也不能挨个去解释呀，就算解释也没人信。
3: 小六啊，这可不成啊！
4: 既然走了这条路，再怎么怨也没用，难道就不走了吗？就算我不想走，也有人推着我走。既如此，还不如笑着走，怎么都是一份子。

0: 书房采买的差事可马虎不得。赖妈妈，您是这府里做了几十年的老人了，您现在侯府也干这个的，这事儿就全仰仗您了。
1: 哎，老婆子，我无不尽心的。
0: 刁妈妈身体不好，就不给您分配差事了。花妈妈和田妈妈原先在侯府就是管浆洗洒扫，如今还照旧，熟门熟路的交给你们，我也放心。
2: 是是是。
0: 一下住人要领什么差事，我都写出来了，回头让翠微念给你们听。然后大家。

家按照各自领的差事去拿牌子钥匙。我年轻，安排的或许有些不够妥帖，先做一年瞧瞧吧。实在不行，日后有什么

0: 瞧见了没有？到底是年轻啊，威风了三日，撑不住了吧？这么点城府都没有，就知道贪吃贪睡的，好硬气！
1: 你不挺开心的吗？
0: 走走走，领钥匙去。哎，走，马上。

0: 这雨啊，天塌下来一样的下。幸亏你下午吩咐人收拾衣裳，果然是料事如神。奴婢觉得大娘子说的很对，错也要说大娘子教的好。都是大娘子教的好，主要是大娘子料事如神。
1: 没错，大娘子觉得小桃说的很对。
2: 那你可料到你官人会淋雨吗？
0: 快进屋，快进屋。

0: 料到了会下雨，使完人给你送伞了呀，怎么？
1: 你官人我是骑马上朝的，你给我件斗笠还差不多。
0: 不如下次你坐轿上朝吧。下次我套了车去接你，一定不让你淋着。
2: 我气的是这个吗？
0: 那是什么？
1: 我再耐心等等吧。
0: 等什么呀？
1: 等你知道下雨天该怎么对你官人呢。
0: 套车也不行吗？
1: 你是不是最近听到外面在议论我们，所以心里头不痛快？
0: 英国公的夫人做寿，便请了京城名门，却独独没有请你我。
1: 非但没有请你我，除了他女婿沈国舅以外，小段老耿，我们这些个从宇宙来的一个都没请。
0: 那就这么干看着。
1: 人家是三朝元老，英国公夫妇性子刚烈，治家甚严，最重礼仪。我之前在外有荒唐的名声，现在又是新贵扎手，他老人家才瞧不上我呢。
0: 我是怕三人成虎，机毁削骨，任凭你多英雄豪杰，天下人都说你是混账羔子，天长日久了，天下人就都信了。你当初不就是吃了这个亏吗？
1: 我是个混账羔子，夫人替我打抱不平呢。
0: 咱们夫妇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当然事事要替你着想。
1: 很不用，我刀山火海里闯出来的，我还会在意这些？
0: 你这是又生气了？
3: 反正你是跑不了了，来日方长。
0: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1: 晚上一块吃饭啊。哎，晚上吃饭啊。
0: 他就是个无赖，喜怒无常，一会儿喜滋滋的，一会儿又不知道怎么就发脾气了。菩萨真人也没这么难伺候。

0: 皮肤用好了吗？
1: 你算是哪根葱哪头蒜呢？啊，我老婆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呢，还轮到你来管了啊？你倚老卖老，给自己的亲戚派好差事，捞油水，还不让别人说，别以为我们大家伙都不知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告我呀，你去呀，大娘子的院子就在那头，你又不是不认路，你去告我呀，你去呀。
2: 你不就是拿准了大娘子是个好脾气，
1: 怎么着，
2: 自己又是从那侯府过来的，没人敢动你吗？可你不能欺人太甚呐，这两个女士年纪小不懂事啊，丢了东西你就赖在他们头上，你这么大岁数了连孩子都欺负，你有半点良心没有？
1: 就这两个小兔崽子，他明明就是手脚不干净，你还替他们说话，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
2: 我要是拿了这府里半分不该拿的钱，就叫我不得好死。
1: 你呀，你起誓也没用。我告诉你吧，这厨房的采买归我管，东西物件呢也归我管，我想查谁就查谁，你管得着吗？你怎么着？
2: 穷婆娘，你
1: 个贱货，
2: 说得好听，
1: 怎么着？
3: 你们一个个的，
4: 那赖妈妈先前还装装样子，做出一副公道的嘴脸，如今看大伙都不敢碰到翻脸，又耍起威风来了。我料得不错，在狡猾的狐狸又露出尾巴的时候，刚跟他吵架那个是王五媳妇吧？现在整个成员也就他敢同赖妈妈拌嘴了。他倒也是个爽快人，那大娘子你可要管一管呀，这再不管爽快的人都快被排挤得没有出路了。
5: 我管呀，只是没到时候呢。午饭过后你叫那个王五媳妇来一趟吧。

0: 你是做什么佛系的？
1: 回大娘子的话，不过是些粗活，若空闲了，就帮花匠们浇浇水，松松土。
0: 我看后院的花木长得不错，打扫的也干净，您是能干的。
1: 我是个粗人，心眼直，只知卖力做活，能干，实在不敢当。
0: 花园的东边光秃秃的，不好看。我觉得缺少个人栽种花木。我看你是个内行，人也老实，这事儿便交给你去办吧。
1: 大娘子说的可是真的？
0: 我还能哄你不成？怎么，不愿意吗？
1: 不，只是种花种树要经手许多钱物，我只知卖力做活，没干过这么要紧的活，怕办不好。
0: 您没办过怎么知道办不好啊？
1: 只怕是不知道行事，买贵了那是多了花销，买贱了还丢了府里的脸面。
0: 只要您将心思摆正，办不好也不要紧，谁要是敢对您说三道四的，不听您差遣，我也绝不轻饶。
1: 既是大娘子信得过，我必使出吃奶的力气，将这桩差事办得漂亮。
0: 只要你记住两点，其一嘛，把差事办好，不要让人拿着把柄；其二嘛，赖妈妈是这侯府里的老人了，脾气极好，为人又和善，你务必要好好敬着。
1: 赖妈妈自然是好好敬着，明白，奴婢全都明白。
0: 好，那你去吧。
1: 是。

你是故意让外头听见的呀？起早这王五媳妇儿和赖妈妈吵了一架，下午我便赏她一个肥差。大伙儿应该能揣摩出这风往哪头吹了吧？但愿他能明白姑娘你的用意。

0: 大娘子，爹爹说过，字不好不要紧，要勤加练习。
1: 谁说我字不好？我刚才只是笔画写错了。
0: 你笔画没错，我都看见了。
1: 好孩子，咱们明日再写字，咱们先看会儿书吧。
0: 这本书我早练熟了，全都背得下来。
1: 你这么小年纪怎么认识这么多字啊？诗也都会念了？
0: 以前在船上住时，爹爹每日都要叫我背一首诗，后来我又去了二婶婶家的叔叔。
1: 那二婶婶是谁？
0: 盛家二叔叔的婶婶，海大婶婶。你这个都不知道啊？
1: 这哥哥嫂嫂一点空隙都不给我留，他们都教你了，那我可没什么可教的了。
0: 大娘子，我想打马球。
1: 哎，这个我能教你啊。但是现在不行，你年纪还小，那个马你可骑不来。再过个两年吧，我一定教你。咱们先学会儿钓鱼吧。
0: 我们还可以先骑小马。
1: 瞧你的样子，像是已经想定了是不是？好，那我就让你爹给你买一匹小马。咱们先学钓鱼，这个你总能学会吧？
0: 会，我会钓个鲤鱼上来，做鱼块。
1: 慢点，长工啊，
2: 大娘子，大娘子。姑娘和大娘子真投缘，咱们荣姑娘就是女工还不行，绣一次哄三日，捏着针没一炷香时间就说困了，不如隔壁院的贤姑娘稳重呢。
1: 不妨事儿，以后长大了自然就稳重了。我小时候可比她闹腾多了，只不过是这屋里面不太平，得逼迫着自己规矩起来。如今多好呀，这一屋子都是咱们自己人，他想闹腾就闹腾，再和贤姐玩会儿自然就学会了。隔壁少嫂嫂人也好，咱们大人的事儿和孩子们不相干。
2: 说起来荣姑娘是享福了，我们哥心里总是记挂着昌哥呢。大娘子别见怪，她就这么一个心病。
1: 我怎么会见怪呢？这才是爹爹该有的样子呀。我若小时候能得这样一个父亲，好些苦也就不会受了。
2: 大娘子通情达理，我们公子娶了你真是修来的福气。
1: 我也日日都盼着他能早点找到长哥，那咱们这院子里头就更热闹了。
3: 谁说我偷东西了？我以为
4: 你这是些没用的烂树枝子，就想收拾收拾拿出去扔掉的。
5: 你每日自吹自擂，说自己是侯府的老人，什么都管过，什么都精通，哈，连树枝子你都不认识，你真是，你骗傻子呢。
2: 哎呦，算了，
5: 这是从江南运来的名种，一颗要值一贯钱，你就是要拿去偷卖。
4: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东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告到大娘子那儿我都不认。
5: 你以为你自己在大娘子那儿得脸呢？人家是名门贵女。

0: 不跟你一般见识罢了，你倒好，以为自救了天大的威风。赖妈妈，举头三尺有神明，少做点坏事吧，不然是要遭报应的。
1: 你行，
2: 别
1: 闹了，
2: 别拉着我，我非教训教训这个贱货不可。
1: 你看，
2: 别拉我，
1: 对挨骂的，
2: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好歹也是侯府家的人，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哎呦，
1: 你还侯府家的人，你指使你们家二姑娘到我们那儿去勾搭我们主君，这个事谁看不出来呀？要是我们娘子知道了，第一个就是叫你走。
2: 我打死你！别动啊！
0: 你脚掌都把人踢了，你还在这儿威风什么呀？你
2: 拦着我！
3: 算了，
4: 打架了！
5: 那你别出去了，免得受伤。
4: 我不要，他们才不敢伤害我呢。
5: 这孩子跟他爹一样胆大。
6: 大娘子恕罪，老奴不是想说嘴，只是如今这侯府里四处不是这个吵便是那个吵，闹得不可开交。我说句僭越的话，当年扬州白家内宅里边也比这些人有规矩些。
5: 那白家太公一定是律下慎言的。
6: 那是自然，偌大的宅子怎能没规矩？当年叶哥的外祖母在时，下人们高声大气说话都不敢。后来他不幸过世了，咱们姑娘接手过来，亲自定下律例条规，哪个犯了大错一律重罚严惩，绝不姑息。
5: 没错，想要严惩那些作乱的小人，就得等他们犯下大错。
6: 大娘子这话我不明白，
5: 若是咱们自己的仆役犯点事儿，咱们怎么处置都行，可这都是侯府长辈给过来的，小打小闹的，今日申斥两句，明日再打两藤条，这一次次的，他们也就知道没什么可厉害的了。如今赖妈妈是不得人心了，可没了赖妈妈，还有花妈妈、田妈妈，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一棍子打死，叫他再不能翻身的。
6: 大娘子，有什么事，或许老婆子能帮上忙的。
5: 有件事儿，还真要请嬷嬷相助才行。
6: 好，
7: 听说盛家那个小庶女啊，一过门便撺掇着顾二分家，连做了十几年的老嬷嬷都骂。那顾二也是一个混账坯子，成日往外跑，换着花样的给他带吃的。好好一个将军，竟被当小厮使唤，简直是不成体统。
8: 老侯爷尸骨未寒，这个顾二就离京逍遥快活去了，也不知道走的什么运，烧冷灶烧出个金柜，登时就翻脸不认人了。这样羞辱顾家的长辈，依我看呢，他和那个盛家的简直就是一对儿。
7: 不知道云若招的什么魔，竟看上了这种。亏得老天有眼，没娶过来，不然的话，咱们齐家现在也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8: 哟啊！你怎么起来了？你看病了这么些日子，这刚刚才好，别再着凉了。
9: 六妹妹不过是爱吃了些，想是顾儿纵的，又不是什么大毛病，有什么值得说的？她的性子最是小心谨慎，绝不会得势猖狂。
7: 也是别人多嘴，想必是假的，
9: 是
7: 不提她了。
9: 我来是想禀报父亲母亲，儿子的身子已经无碍，前些日子生病耽误了收官，明日起我便过去了。

0: 哎呀，你想通了就好，这过日子嘛，还得往前看。哎，袁若，那个你要不要在？
1: 你再说。
0: 难道这辈子都不说吗？
1: 过两年再说。
2: 父亲，是想跟我议亲吗？
0: 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如今高中这身家、
1: 你年龄尚小，不着急，过两年再说，先好好做官。
2: 父亲母亲若是觉得有必要，就看着办吧。

0: 咱们都知道啊，秋季要进补，但是到底怎么补呢？咱们先来看一个小实验。我跟柴大叔手里有两个球，来试一下这球。
1: 这还不简单？不就拍球吗？呦！
0: 拍的没劲儿是吧？
2: 对，
0: 你看我这个啊，有劲儿。哎，你看是不是啊？我这反弹起码能跟咱们一边高。
1: 对啊，我这都不起来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就是反映的我们的肾气是否充足。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没错，因为肾乃先天之本嘛，肾气足，百病无。
3: 我们看这两个球，虽然说样子都很相似，都是一个球，但是差别还是很大的。你看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这个球一拍，是不是感觉很有活力啊？师傅这个球一拍就软绵无力，这正好是反映我们人体肾气是否充足。这个有气的这个皮球对应的就是我们肾气充足，活力满满，所以我们的是腰膝强健，非常的有精气神，有力气，而且砰砰作响，说明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有底气的，这就是反映了我们人体肾气是否充足。
0: 那我们再让陆老师给解读一下啊，肾虚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3: 就好像我们刚才那个气球一样，一个肾气不足的一个患者，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我们运动功能的下降，像我们的腰膝酸软，胃寒肢冷，就是活动力量下降了。再就是我们的夜尿频多，很多老年人说晚上频繁起夜。再就是像气短乏力，容易疲劳，还有我们阳虚水泛，最终会造成我们的下肢的水肿，一按一个坑，动则汗出，肾气不固，你稍微一活动就大汗淋漓，这都是我们肾虚的表现。
0: 所以如果有以上情况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啊，有可能就是肾虚的情况。
3: 对，
0: 秋天应该补肾气呢，每次说到秋季就要进补了，因为肾气足了才能帮助我们固住一些阳气，抵御冬天这个寒冷，让我们安稳过冬天。所以那到底在这个季节怎么补肾气才是合适的呢？有什么方法吗？哎，
3: 说到这儿给大家推荐，我带来了我们医院同款的代茶饮，温阳补肾的代茶饮。
0: 柴大厨尝尝。你别说，味儿挺好的，
2: 对，
0: 挺醇厚的，
2: 对，挺好喝的，而且没有什么中药的味道，
0: 肉桂的暖暖的感觉。哎，
3: 是的，这里面有我们的肉桂，这里面一共有四味中药啊，
0: 分别有什么用？
3: 分别有我们的温补肾阳、填精益髓，还一个是补阴，防止我们上火的一味中药。
0: 所以还是整体配伍比较平和的，没有说喝了怕上火或者凉的。
3: 不会的，我们加了佐治药啊。
0: 所以这款医院同款的温阳补肾饮，它到底是什么配伍？我们应该怎么熬制？什么时候喝？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您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这个配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我们总结了一套五育养肾法，我们可以通过搓脸、搓腰、搓腿就达到整体的养肾的这么一个效果。还有我们国医大师张大宁为我们带来的补肾活血操，每天做几个提拉耳尖的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通络全身。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养生的话，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
2: 今天呢，我们既然迎合这个秋季补肾嘛，所以呢，那我就做一道用黄精用醋来烧的红烧肉。哎
0: 呀，这听起来又补而且又不腻。
2: 对啊，
0: 那用醋是不是关键呢？
2: 红烧肉里面用到醋可以起到去腥，而且还可以增香，
0: 确实，
2: 而且醋又软化血管嘛，
0: 香而不腻，就靠两种醋啊，您还放两种醋，
2: 是的，
0: 到底是什么醋，什么时候用，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2: 好，
4: 肾脏就像身体充电宝，抓住秋天补肾黄金期，补肾热敷包，
3: 这样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稍后揭晓，更有补肾健康菜黄金醋烧肉，想要肉香不腻，关键要加两种醋，
2: 会让这个醋呢的香味挥发得更充分一些，
4: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今天呢做的这个呢，我们选用就是传统的五花肉。哎，那怎么来合理的去毛呢？就是我们把锅烧热了，来烫这个皮，
0: 有一种开锅的感觉啊，把每一个角落都烫一烫，然后把它烫成这个发焦，
2: 对，烫成这种焦糊状。现在呢，我们锅中加入水，最好是加入热水。哎，我们拿热水让它软化一下，稍微的有泡个有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烫过以后它就软了啊。然后呢，我用刀来刮一下。
0: 从头教您处理一块大面子猪肉怎么办？
2: 对，我们刮皮的时候呢，就像刮胡子似的，一定是拿刀平的这么刮。现在已经是非常光滑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下一步呢，就是要煮这个肉。 煮肉的时候呢，一定是凉水下锅。凉水下锅的目的呢，它的加热呢，会慢慢的把猪肉里面的血水给它排干净。当这个翻过来以后，用筷子从肉上面去插，能够很轻松的从头插到尾，就说明这个肉已经煮透了。
0: 好，这肉我们看看差不多了，是不是？
2: 对，这个肉呢，现在已经发白了，现在呢，就我们可以切了，切3×3厘米的块儿。
0: 太没问题了，咱们这红烧肉就是得大块吃着才带劲的。
2: 对，
0: 软软弹弹的，
3: 很 Q 弹啊。
0: 是的，不能让它太熟了，要不一会儿就柴了哈。
2: 对，如果我们炖得太熟的话，然后一会儿再加上调料再卤的话，容易把肉煮糟了。
0: 是，
2: 我们要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干货啊，包括我们的黄精。
0: 哎呦，这么多呢？
2: 对，因为黄精呢，它既然是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珍惜它每一个黄精来发挥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把黄精呢先搁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呢，红烧肉为了增香呢，我们用点山楂和大枣，哎，我们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容器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加进一些开水，给它泡一下。
0: 干品都得加点开水哈。
2: 对，
3: 这都是一些一食一药的药材，这也是我们中药当中常用的，大枣可以补中，山楂可以开胃健脾。
2: 那这时候呢，我们开火把肉呢再煸一下，煸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多余的肉的这个肥油的油脂去掉一些。好，你看现在热锅，你看肉在里面它不会扒锅啊，
0: 迅速它们就形成一个焦壳了。
2: 对，所以这也是家里做饭的一个小窍门，一定是热锅，包括这个猪油我们也可以控出来。哎，在家里头做一些无论是青菜还是炒菜，它肯定是健康的。好，你看我们现在煸猪油已经出来很多了，
0: 是啊，
2: 我们肉也煸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猪油呢倒出来，
0: 控出来一点。哎，
2: 我们炖肉呢最离不开的一个程序就是炒糖色。然后呢，我们炒糖色呢，我们可以用冰糖，也可以使绵白糖。我们炒这个糖色的时候呢，锅里就留一些刚才炒肉的猪油也行，放一些素油也可以。
0: 您这个是少油版炒糖色哈。
2: 对，好，这时候已经差不多了。看我们放一块肉以后，你看它的颜色就开始焦糖色了。
0: 你看看啊，真是标准焦糖的感觉啊。
2: 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刚才煸好的肉全部倒到锅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往里加进一点生抽和老抽。
0: 越看越有食欲了啊，
3: 这个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
0: 确实，生抽放多少？
2: 这个肉呢，差不多现在是1.5斤。像这样的生抽呢，我们放进差不多6勺。但是主要呢，还是要看自己家庭对红烧肉的口味的需求。如果喜欢吃淡一些的，那我们可以放4勺或者更少一些。喜欢咸，我们可以放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放进刚才我们说到的醋啊，
0: 这个是第一次放醋。
2: 对，这两种醋首先是不一样的。这个醋呢叫香醋，顾名思义，香醋那它主要的效果就是增香，而且呢醋呢会软化肉质的纤维，这样的话炖出的肉呢更容易软烂，可以节省炖煮的时间。哎，一定是热锅来放醋，醋呢从锅边儿去往下里面加。哎，我们差不多根据这1.5斤的肉呢，我们加进3勺。
0: 要烹着锅边走啊。
2: 对，这样的话呢，通过热量和锅边的烹，会让这个醋呢的香味挥发的更充分一些。这时候呢，肯定要加水啊。水呢一定是没过肉。那我们可能以前都是在家里加进清水、热水，那我们今天加的不一样的水呢，就是刚才我泡的这个山楂和红枣的水。
0: 那可太好了，一酸酸甜甜的，关键又开胃，
3: 开胃，对，
0: 然后同时也补点气哈。
3: 山楂还有消食，防止这个滋腻。
0: 正好消肉食。
3: 对对对，
2: 这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黄精。黄精呢，首先呢，我们先把泡的黄精水先加里头，黄精先不放里面备用。
0: 刚才说到了香而不腻，要放两种醋。刚才我们在炒完肉之后，煎完肉之后，我们烹了一遍醋，是烹的香醋。那后面是什么时候放呢？咱们往下看。今天陆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温阳补肾代茶饮。
3: 对，是的。
0: 它其实除了通过饮食来补肾，是不是一些中医按摩的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补足肾气呢？
3: 对，是的。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位于我们肚脐下4指宽度的关元穴，也就是我们下丹田的这个位置。这个穴位是我们一个固肾补元气的一个非常 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它可以强壮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肾气。再一个就是位于我们正对肚脐的后正中线，正对肚脐的命门穴，听它的名字，我们是不是知道这很关键？命门，很多这我们的观众会有这种冬天这个四肢凉、怕冷、痛经等等这种阳气不足的表现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命门穴，可以补命门之火。哦，
0: 都在中枢上，一个前面的一个后面的，
3: 一个前正中线，一个后正中线，这是两个补肾特别好用的穴位。
0: 我们是用手按就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
3: 手按是可以的，像我们自己按摩，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更多的是用一些我们的热敷包来，这样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啊，这个很舒服的，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您比如说在办公室坐着，把它放到这个命门穴温一会儿，觉得很舒服。
3: 对，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坐办公室的这个人群，会有这个腰部的酸痛，或者膝关节的冷痛，我们就会推荐这个热敷包。这一个包基本上可以用个一天是没问题的，可以加热两三次是 OK 的。哦，
0: 这里面是艾草吗？还是什么配方？
3: 艾草是其中一味，我们精选了6味中药材，里面主要是一些温阳补肾、活血祛瘀和强筋健骨的中药材。
0: 这个真的很好，其实入秋以后，很多叔叔阿姨关节也会疼痛，也可以来敷一敷。
3: 对，它的适应性很广泛的，整个秋冬季可以说适合我们的所有人。
0: 那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具体热敷包什么配伍，怎么来操作加热，一天敷几次？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一键获取了。另外我们还邀请了专业的中医师为我们录制了五育养肾法的这个小窍门，您可以通过搓脸、搓耳、搓手、搓脚就可以帮助我们整体养肾活络。另外啊，国医大师张大宁还有一个补肾活血操，就是通过几个简单的小动作，比如说提拉耳尖，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活血通络的一个效果。如果您想获得完整的版本的话，记得赶紧扫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知详情了。刚才撇完了浮沫，我们把红枣、山楂、黄精都一股脑加进去了。
2: 加完以后呢，我们就把火改到小火，盖上锅盖，慢炖的时间在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哎
0: 呀，这香飘整个市场的红烧肉啊！
2: 你看现在呢，我们的汁儿呢已经差不多收浓了，
0: 太漂亮了。
2: 收浓，然后这时候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的红烧肉呢要有醋香味儿。刚才第一步的时候呢，加过一次香醋，现在呢，我们要再加进一点苹果醋。
0: 最后一醋是苹果醋啊？
2: 对，因为苹果醋呢，它的酸度。

0: 呢不是很强烈，所以呢又有苹果的清香，然后呢有果酸味，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肉太酸。嗯，那我们把醋呢还是顺着锅边去往下啊，通过温度，哎，差不多我们放个三勺，
1: 闻着香了姐，
0: 然后大火稍微收一下汁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这时候
1: 好，看看油光锃亮的，真的是浓油赤酱的一款红烧肉啊。刚才陆医生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同款的一个温阳补肾饮，我们刚才喝了那个茶还是很好喝的，非常醇厚，喜欢喝茶饮的朋友们，或者哪怕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来代替一下手里的奶茶，喝上我们秋天的第一杯养生饮吧。至于这个养生饮的配方是什么，咱们怎么来操作怎么喝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知详情了。看看这不愧是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好吃又美味，营养又健康，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黄精醋烧肉就给您
2: 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几十年的老腰病，
6: 这腰就是酸的呀，啊，睡觉时候都穿着护腰，
7: 穿裤子和穿袜子，这就是一项最难受的事。
8: 他你现在就是一危楼，不走着早晚塌了。
0: 为什么能不动刀而自愈？
9: 从根本上去除湿热之邪和大筋小筋的病变，
8: 这个刀就不用再动了，
10: 本身错位的地方也完全复位了。
0: 一组强筋通络的本草，一套不用动手的练腰术，
9: 坐着站着躺着都可以练。
0: 养生堂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开场呢，我需要今天第一排的观众来完成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做的事儿，就是穿裤子。为了

0: 方便大家完成这个测试呢，我们准备了一次性的雨裤，大家都拿到了哈。好，准备好了就听我的口令了，三二一，请开始。你看，哎呀
1: ，这个飞机，
0: 这叔叔，哎呦，穿个裤子，脸都通红。
1: 帮你们观察。
0: 那个，都穿好了啊。在穿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有的阿姨和叔叔啊，真的看的我都有点心疼，就是怎么穿个裤子，感觉特别特别的难。那这样，我先问问这位阿姨，您是这边最后一个完成。
2: 我穿的时候吧，我不敢使劲，这腰较劲，一较劲吧，这腰就是那种酸的呀，我都说不上来。反正一般我要是在家穿裤的时候，得坐在那儿，尤其这右腿这边、疼得厉害，我就得扶着慢慢穿，穿特半天。
0: 腰疼多久了？
2: 腰疼得有七八年了吧。
0: 去检查了吗？
2: 检查就是腰间盘突出。
0: 治了吗？
2: 稍微疼得厉害我就贴点膏药、反正就有时候在家穿上护腰什么的啊，睡觉时候我都穿着护腰。
0: 我刚刚看那个状态就是 挺疼的，这腰
2: 那会儿我厉害的时候，上床的时候我趴着一点一点的往上，那个上床翻身的时候自己就是揪着这衣服往上翻。
0: 哎呦都这么难受了、还只贴个膏药啊？
2: 对，
0: 为什么呀？是怕手术吗？
2: 是怕手术，就是说做不好再瘫了，还不如别做。
0: 哦，好，谢谢阿姨，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我再来问问这位叔叔，这位叔叔感觉这穿着裤子好像比您穿的还要再费劲一些。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
3: 68了。
0: 68岁。我刚才看您穿裤子，真的，我都看您脸憋得通红，您跟我们说说吧，是腰疼吗？
3: 每天穿裤子和穿袜子，这就是一项最难受的事
0: 儿。哦，
3: 每天早上起来穿不上，非常难受。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从床上躺着往起坐的时候，也是非常困难的。
0: 哦，
3: 就坐起来以后，站上几分钟，然后才能走路。
0: 持续多长时间了？
3: 持续就十几年了，腰疼这个问题。
0: 最疼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3: 最疼的时候就躺在床上不能动。我躺在床上就是20多天，就躺在床上就不动，就起不来。
0: 去检查了吗？是什么问题？
3: 总的来说好像就是腰椎管狭窄。
0: 是说过严重了可能要做手术吗？
3: 每次看病都让动手术。
0: 那为什么没动呢？
3: 不敢动，也是害怕。
0: 害怕动手术。
3: 对，
0: 是不是
3: 害怕动手术，一直就没动过。
0: 好，谢谢叔叔啊。你看叔叔阿姨说出了很多现在同龄人的一些心声，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这个腰是越来越疼了，而且一疼起来哈没完没了。可是要说做手术害怕，下不了决心，要不做手术，每一次实在是太折磨人了。那如果您也有这样的困扰的话，那我相信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为什么呢？今天专家告诉我们，不动刀的治腰绝学，还有呢，这里不动手的练腰绝技，好想学习一下，是不是？咱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原院长高锦华高院长。欢迎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还请到了哈两位患者，一位王叔叔，一位曹阿姨，欢迎两位。有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高院长，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惊喜，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一个是不动刀就可以彻底的解决我们的腰疼，还有不动手就能锻炼到腰的绝技，真的是这样吗？
4: 是的，最近呢门诊找我看病的主要腰痛患者很多，但是这些患者呢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中老年患者比较多。二，有慢性病的患者比较多。第三呢，对手术有抵触心理甚至是畏惧心理的患者比较多。而且这一类患者呢拍腰椎片都能够显示有不同程度的腰椎位移。这种位移呢其实是指的腰椎的上位椎体对下位椎体来讲，它是前后移动，向前移动会造成腰椎管中央管的一个狭窄，临床上会表现腰疼和间歇性波形。如果向后移位，就会影响到神经根孔，这个时候对神经的挤压是比较厉害的，临床上会出现下肢的剧烈疼痛。那么这种腰椎不稳呢，初期和缓解期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弯腰捡东西

0: 或者是弯腰穿鞋袜，甚至弯腰搬东西的时候会突然腰疼，而且呢会影响到腰椎的活动度，就不能动了。这种情况下，轻功正骨手法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如果是久坐、久站、久行以后出现腰疼和腿疼，用轻功正骨手法治疗效果就不理想。我针对的这类人群，在十年前就开始进行研究。首先在中医典籍当中，我寻找理论依据，同时呢用中医思维的方法，把现代医学影像学的表现转换为中医的概念来进行思考，从而也找到了一定的规律，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今天呢我带了两位朋友，他们也是我这套治疗方案和调理方法的获益者。同时呢我也带来了他们的影像学资料。主持人你看一看，
1: 我们就眼见为实的看一看患者的这个片子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来找不同吧，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导演真的非常贴心，因为他一定看出来我不太会看，着重的给我标出来两个地方。大家来看，你看这个患者的应该是脊柱吧，错位的非常的明显，完全是上下错开的，一个靠前一个靠后，是吧？然后这个缝隙好像也有些问题。我们再看这边，这边就是对称的了，就特别符合脊柱的哈，这整个的健康的状态是对着的，不错位的。所以院长，我猜想这位是您的患者的，这位是健康人群的，是这样吗？
0: 这都是一个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
1: 是一位患者。
0: 对，
1: 我注意到了，大家看，这有日期，这个是2021年7月份，然后这是2023年的3月份，也就是说他在2021年的时候还是这个腰椎是错位的，然后2023年的时候已经完全回去了。
0: 是这意思。
1: 这是谁的片子啊？
0: 这是王叔叔的片子。
1: 王叔叔，太神奇了，很为您高兴，但是还是想听您亲口说一说，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3。
1: 63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腰疼的？最早有什么症状？您一步一步的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我好像40多岁的时候，40来岁，就腰就开始疼，最早是腿麻，然后走着走着腰就吃不住劲了，最后发展完腿疼，就犯得越来越厉害，各个医院去完之后说得做手术，都给打个比，他说你现在就是一危楼，早晚你不做手术早晚塌了。我就不愿做这手术，频繁的犯，最疼的时候就是下不了地，
1: 下不了地就只能躺着，
2: 就是躺着你动都不疼，
1: 穿鞋穿袜穿裤都不行，
2: 就是你就不动，一动就疼。哎呦，慕名上了高院长那，那是20多年前。高院那个手法到现在别人也没做过，就那个手法就是先放松，放松完了就跟老虎椅似的，一个手掐着腰，滴滴滴帮着一掰站起来，这腰啊就跟原来好的一样，
1: 就一下就好了。
2: 但是别人也没做过，就高院能做，
1: 很牛。
2: 后来一礼拜去一次，或者有时候去两次，老频繁去也不行，高院说你还是得练，得自己那告了几套动作。反正早上起来我先习惯就是喝茶嘛，喝完茶半小时，有时候在时间忙的老师20分钟，最多40分钟，反正就这样练完了，就浑身跟打通似的。因为我刚起来喝茶做水弄茶叶的时候浑身都是僵的，就练完了之后这一天这腰就舒服。
1: 您说的就是我们开场给大家提到的哈，不动手的练腰绝技，现在不练就感觉浑身不舒服，练了就跟浑身打通了一样。
2: 练了10多年了吧。其实这个片子呢是23年，这个我印象特别深，高院看完之后就原来的科室主任和关节科的主任全叫去了，他说你们看这个刀就不用再动了哟，说我断定你免这刀了，
1: 免这一刀了。天哪，听着我们觉得太神奇了，是不是？大家想象一下，20多年的老腰疼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片子是眼见为实的，曾经这错位这么明显，现在呢没有动手术，也没有用什么我们好像觉得特别高强度的一些恢复训练啊，现在的这个腰椎特别的好。
2: 也10多年了，我基本上就看腰，我不去医院了，
0: 现在开始种地了。
2: 我退了腰之后呢，

0: 葫芦块地儿，然后拿铁锹一翻，好多沉啊！那个
1: 是我们都知道，这种地可需要腰劲儿啊。
0: 哎呦，累着了，
1: 累着呢，一直哈着腰啊。嗯、腰没问题了，现在种地都行，
0: 全正常，还得练，
1: 还是得练。那我们更加好奇了哈，嗯、也没有动手术，他的这个本身错位的地方也完全复位了。可是我还是要替大家伙问一下高院，那像王叔叔这种，他是不是属于个案呢？
2: 老王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2: 但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达到影像学恢复到这种程度，但是疼痛基本上是可以缓解的，这个曹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1: 曹阿姨也跟我们说说吧，曹阿姨今年多大岁数？据说您也是这个腰疼20多年了。
3: 对，我40多的时候就腰不舒服
1: 啊、
3: 现在60多了，到生日66。原来在望京医院也住过院、
1: 嗯、
3: 可是不是高院长那个主治医生，是别的医生给我看的，住了一段时间，完了呢也是保守治疗就回来了，时不时的还是不舒服。今年呢犯得厉害了，犯得厉害以后呢也是袜子也穿不上，鞋也穿不上，铺个床也费了劲了，可受了罪了。这个病呀、啊、别人谁说吧都没有用，自己亲身体会到了才知道他有多痛苦，你知道吗？完了以后呢，我也是经我姐姐介绍找到高院长，
1: 高院长
3: 啊，高院长也是做了一套操似的，咔咔一搬，然后呢再号个脉，吃点中药，哎，先吃了七副，症状明显的就不那么难受了，就好多了，完了继续吃中药。
2: 我好像
3: 还有还给我
2: 收腹，
3: 收腹做操，完了、
1: 哦、
3: 这个腰后背整个跟那个大板似的，硬板似的都不能动，
1: 啊、
3: 完了慢慢练的腰现在呢。活动自如了，
1: 嗯，
3: 别说提东西了，走路都费劲，
1: 哦，
3: 上个楼呀也不行，像我们这年龄，买个菜呀，什么弄个孩子呀，洗个衣服啊，都属于奢侈了，
1: 哎，
3: 干不了。那个时候脚麻都抽到脚底下了，麻就拿那跟那个小刀似的，多的可难受了，
1: 啊、
3: 现在我就每天。抽时间刷碗的时候练练
1: 练操
3: 啊，就是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练练、
1: 啊、
3: 没时不时都练
1: 啊。说说现在最大的一个改变、
3: 最大的改变，我现在自如了，就是说干点什么就不那么费劲了，穿个袜子穿个鞋我还可以出去
1: 啊。听说您自己走着来的
3: 啊？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过来了、
1: 哦、呦、
3: 啊、
1: 公交车这个离我们这个台门口还有一点距离，也得走啊，走进来也挺远的。
3: 没关系，走
1: 完全不疼，
3: 没事儿。我天天早起来，有的时候拉个小车一买菜的，好时间挺长的呢，
1: 哦、
3: 一走也1个多小时呢。
1: 哎呦，厉害了！
3: 啊、是，
1: 来，我们给两位掌声，
3: 啊、
1: 真的是。看到他们，
3: 谢谢，
1: 我们很多腰疼的叔叔阿姨觉得，哎呦，有救了，太好了，我们赶紧听听吧。但除此以外，我们还想眼见为实。两位曾经也说，疼的时候根本穿不上裤子，
3: 穿
1: 裤子特别费劲。那能不能今天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3: 没问题。
1: 现在这个穿裤子的状态，我们先请王叔叔给我们展示。穿起来，我们这个高脚凳啊，其实不好穿。
0: 对，
3: 这是死的。
1: 对，它就可以下雨天的时候不怕湿了裤子和鞋的这种裤子。哎呀。轻松啊，这才几秒，3-5秒，厉害，掌声。我们刚才穿裤子特别费劲的叔叔阿姨肯定很羡慕，来吧阿姨展示。
0: 这做的高，
1: 对，我们高脚凳，这其实还有一点难度，
3: 对，有点高，
1: 腿得抬得老高，这哪像腰疼的呀，是吧？
3: 嗯，
1: 掌声送给曹阿姨。厉害厉害，请坐，真的是眼见为实了哈，根本不像哎曾经腰疼过躺在床上完全动不了的那种状态的患者。要知道我们现场包括电视机前的有很多中年人老年人，这腰疼痛不欲生的人太多了，两位给各位打了一剂强心针，告诉大家有希望啊。怎么做到的慢慢揭晓。
4: 无动刀的治腰绝学，您想知道是否适合自己吗？广告之后马上带您权威自测。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

0: 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首先先感谢王叔叔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健康，送您健康好油。
2: 谢谢
1: 、啊、送给您。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叔叔家里面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父亲还要照顾，所以呢可以先休息了。掌声感谢王叔叔。刚才做测试的时候，我们发现现场就有位叔叔哈、啊，穿这个裤子特别的费劲，他说腰疼，正好呢我就把他请到了现场，我们来坐着一会儿，请高院长正好给您瞧一瞧。而且我刚才跟叔叔聊天，我说叔叔看您特眼熟，好像是我们养生堂的忠实观众。
3: 忠实观众了。
1: 您贵姓？
3: 姓杨。
1: 姓杨。多大岁数？
3: 68了。
1: 68岁、对，但是好像最近没见您。
3: 一年没来了，因为这个腰疼，一年多就不出门。
1: 我觉得包括我们杨叔叔啊，还有我们所有人在内，我们都太好奇了。20多年的腰疼啊，可以说是千言难愈的腰疼，没有动手术啊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呢他也一直在强调，包括我们曹阿姨就说在家里一直坚持锻炼一种不动手但是效果非常好的一套操，效果显著。具体是什么？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着急想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我们会把高院长独家的这一套能够把我们腰练好让我们腰不疼的这套操啊送给您，赶紧拿出手机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点点来拆解一下了，特别想知道那高院长您可以不动手术就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是不是掌握了这个疾病它疾病的一个核心的病机呀、啊、我们来看大屏幕。
2: 好，这是黄帝内经当中的两句非常重要的病机解释。那么我们腰部呢有两组重要的肌群，我姑且把它称为大筋和小筋。大筋就是腰背肌的肌群，腰背肌呢正好是足太阳膀胱经走行的区域，而且呢寒邪是最容易侵袭太阳膀胱经的，筋寒则拘，这正是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大筋软短的状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肌肉僵硬。那么小筋呢其实是指的我们腰椎侧方的小肌肉，关节囊、韧带，这是足少阳胆经走行的部位，火热之邪最容易侵蚀足少阳胆经。筋受热则赤，正好是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小筋赤长的一个状态，翻译成白话就是松弛失去弹性。我们正常的人大筋和小筋就如同这个拉满的弓和弦。
1: 院长您看是这样吗？就是它是有弹力的意思吗？
2: 对，如同拉满的弓弦一样、它张弛有度。
1: 对，
2: 这样呢这个箭在才能保持在中箭、这个箭如同脊柱。

筋和小筋二者协调才能保持住腰椎的稳定性，它履行着筋束骨的职责，但是腰椎周围一旦被湿

0: 者身上的弓和弦，
1: 硬的一方面，
0: 对，哎，
1: 讲硬没有弹性了，
0: 就很痛苦。
1: 这边太软了，松弛了，所以这中间的一个键呢，它肯定是待不住、卡不住、不稳当。所以呢，说明这个键呢失去了它正当的位置。也就是我们腰椎错位，因为腰椎错位了，它就会影响到周围的筋膜和神经，而从而就会造成腰疼。如果这种情况纠正的不及时，发展下去可能会造成腰椎滑脱和腰椎管狭窄。目前针对的这种腰椎失稳或者腰椎不稳定，哎，西医都是手术植入钉子固定，
0: 是，
1: 但是对于老年人和合并有基础病的，甚至对手术有抵触情绪的患者，大多都采用了保守治疗，比方说手法正骨、局部理疗、贴膏药、口服非甾体的抗炎药，但是这些手法都没有从根本上去除体内的湿热之邪和大筋小筋的病变，因此获得的效果就可能不满意。
0: 真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两组弓弦一样的这个肌群决定了腰椎的寿命。我们很好理解，局部受邪了，这是有邪气，刚才院长提到的
1: 湿热之邪。
0: 湿热之邪，然后呢，治愈这类腰疼的关键是什么呢？叫去邪。去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用动刀的
1: 口服药物。
0: 对，口服药物啊等一些方法，让大家缓解腰疼，然后解决腰痛本身的核心问题，而且呢还可以通过锻炼来解决，还有呢可以提前避免70%以上腰椎管狭窄和神经受损，我们提前来预防着，这也很重要。具体怎么办呢？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们怎么解决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啊，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啊高院长独家的练腰的秘籍了。好，那正好今天现场杨叔叔腰疼的要命，他说他就直不起腰来，坐在这儿都疼，咱们正好帮叔叔看一看是不是您刚才说的有湿热呀大筋小筋出现问题的腰痛，好不好？
1: 养生观众好，往前弯弯腰，我看能弯多少是多少，
2: 就这么弯，
1: 哎，能弯成什么样是什么样，然后过家家
0: 不行，
1: 疼了就不会弯了。
0: 是疼吗？
2: 就这就疼，
0: 这就疼了。哎，
1: 直起来往后仰，仰到这儿，
0: 疼就疼啊，这疼就不动了。
1: 好了，可以了，往左边弯，
0: 左边，
1: 哎，好，往右边弯，
2: 哎，右边，
0: 哦，到这儿，
1: 好，这个杨大哥呢？看起来前屈后伸的功能以及侧弯的功能都是受限的。来，趴在这个床上，
0: 趴下，
1: 我再看看你腰背的肌肉的情况。
0: 好，慢点啊，慢。
1: 僵不僵？硬不硬？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筋。
0: 好。
1: 这个腰肌很硬。对。
0: 就是一下就能摸出来吗？
1: 对，这个肌肉很硬。
0: 叔叔，这个肌肉就已经没有什么弹性了，
1: 对，
0: 就是有一点硬板的那种感觉，石板的感觉。
1: 对，这个地方疼，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对，
2: 对，
0: 他这个大筋小筋有问题吗？
1: 对，这大筋就是僵硬的，
0: 大筋僵硬，
1: 所以他来讲腰背肌就有寒邪侵袭，正好是太阳足太阳膀胱经走行的这个部位。你口苦不口苦啊？
2: 苦。
1: 口苦，你能够侧一下身吗？
2: 往哪边侧呢？
1: 哪边侧都行。
0: 哪边侧都行。
1: 就翻身。
0: 好，我们看看。
1: 大家可以看到杨大哥呢，这个翻身的动作，他很缓慢。而且翻身的过程当中啊，他总是要用手来撑着翻，而不是靠腰部的力量很利索的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提示的大筋和小筋存在问题。刚才我让他弯腰、后伸和侧弯的情况下，他表现出来的这些动作受限，也提示着大筋和小筋是受限的。所以在家庭里边，观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身体上或者家里人出现了这个情况，就要考虑大筋小筋有问题，可能存在着腰椎移位的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

0: 来，及早的进行检查。
1: 哦，一共是三个测试哈。首先，院长按他腰的那个手法测试，我们肯定是学不会的，这是轻功正骨的手法呀。但是我们怎么判断呢？在家里，比如说刚才，侧腰前后活动受限，翻身的时候受限，胳膊得使劲儿，然后得带着身体特别痛苦的这种翻身，院长说多半这个大筋小筋一定是湿邪哈，热邪在里面捣乱呢。那院长还有什么更专业的一些测试方法可以进一步的测试叔叔的问题呢？
0: 我们望京医院中医运动医学中心就有很多测试的技术，既能够判定肌肉有没有伤害，同时还能够看到腰椎有没有移位。
1: 哦，太好了。那么我们就请健康特派员永志带着叔叔您啊去望京医院，咱们仔细的瞧一瞧，我们也跟着去看一看。
2: 哎，正好啊，今天现场就发现了一位腰有点不舒服的叔叔，哎，我们就把他请过来做一个测试。哎，这叔叔，哎，在这儿呢。杨叔叔您好，您好。

0: 你看叔叔这个检测就已经出来了，我给大家也看一看啊，是不是也看不懂啊？我也看不懂，咱问问小张老师，叔叔这个检测结果怎么样啊？
1: 叔叔这个一共检测了三项，其中有两项都显示出了一定的异常，这个具体有什么异常呢？我们回到演播室给大家具体解读一下。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望京医院运动医学三科的张博宇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杨叔叔的检查结果是怎么样的。因为杨叔叔坐我们这个高脚凳腰非常的疼哈，所以我们还是让他回去坐在这个台下听一下。那请张医生给我们介绍
1: 这个杨叔叔呢，在我们这儿做了一共是三项测试，一项是脊柱形态学的测试，还有两项是功能的测试。我们发现杨叔叔的腰椎的椎体是有一点旋转，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这个人在趴在床上的时候，他的两侧腰背部有一点不等高，右侧会比左侧高一点，这个是他旋转造成的。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出他腰背部两侧肌肉可能会有不平衡，所以我们继续为这个杨叔叔也做了一个步态测试和一个表面肌电测试。在步态测试中呢，我们发现杨叔叔有一个明显的我们叫避痛步态，也就是说躲避痛苦的步态。杨叔叔明显是右侧腰痛，所以说他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左侧左脚的支撑期会更长，也就是说他为了躲避这个右侧的疼痛，他右脚支撑在地面上的时间比左脚明显的要缩短了不少。然后呢，进一步我们又为他做了这个腰背肌肉的这个表面肌电的评估，肌电显示呢，杨叔叔这个右侧腰背部肌肉明显比左侧的耐疲劳度要低一些，也就是说更容易累，更容易疲劳。
2: 明白。所以这个解读结果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不动刀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替叔叔问一问，
3: 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是不适合手法治疗的，而是用药物和自我的功能锻炼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不用用手指头。所以服用中药去掉体内的湿热之邪是根本的，从而缓解大筋和小筋的病变，让大筋和小筋恢复到正常的生理状态，这个才能永久保持，不再反复发作腰疼。曹大姐就是这样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当时只是运用清宫正骨手法掰了一下，纠正了一下骨错缝的问题，但是这种滑移影像学上是没有得到复位的。但是通过吃药以后，他的疼痛症状同样消失了，现在他的活动仍然不受限。这种情况意思就是说，用中药去除了他体内的湿热湿邪，同时也恢复了大筋小筋的生理状态。才保持到了现在的这种情况。
2: 这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这个片子，这个是主要说明什么问题的，院长？
3: 你看，左边这个肌肉就很丰富，
2: 是红的，是肌肉，
3: 红的这都是肌肉，而右边这一颗我们看到都是萎缩的，它的肌肉量、容量是小的，容积是变小的，
2: 差别很大。
3: 哎，所以右边这个患者，你看椎管那是窄了，成神经的那个孔窄了，你看这边这个，
2: 对，
3: 左边这个窟窿白的很大，说明左边的已经出现了腰椎管狭窄，同时伴有肌肉的萎缩，
2: 萎缩了，
3: 力量差，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不锻炼行吗？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

0: 也深受着这腰疼的困扰，而且呢也不太想做这个手术，咱不妨呢就去专业的医院，然后做专业的测试评估啊，检查一下，哎，看适不适合高院长这种不动刀就能解决多年腰痛问题的这个好方法。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大筋啊小筋的问题，其实呢还有相关的适应症，请院长您帮助我们区分一下。
1: 引起腰痛的目前来讲有两种类型，或者叫症型，风寒伤腰和湿热袭腰。风寒伤腰的这种情况主要是有风寒侵袭的这个病史，同时呢腰疼往往以腰部疼痛为主，往往不过期。另外呢怕风怕寒这种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全身伴有气虚和阳虚这些表现，这个都属于风寒腰痛。而湿热腰痛的呢，我们看到往往都是突发的，突然就腰疼了。在你的生活过程当中，我讲过，在弯腰捡东西或是穿鞋袜，搬个重物的时候，突然会发生腰疼，而且呢往往还有腰椎活动度受限，这种情况是湿热腰痛的一个特点。同时还有它的疼痛啊没有固定的痛点，一会儿可能反映到腰的上部或者下部，但是这种疼痛往往可能伴有整条腿的一个疼痛。另外呢我们说这种腰痛触诊的时候，就刚才我给杨大哥诊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腰背肌往往是僵硬的，跟个板儿似的，但是肚子呢要摸的可能就是很软乎，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呢还有伴随的一些寒热错杂的表现，比方说上热下寒的，这种在临床上我们很常见，口苦，脸上长痘痘，长痤疮，口腔溃疡，但是下肢呢他又怕凉，下肢怕凉，而且还有可能大便溏稀，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外寒里热的一个兼症，外边就是肌肉僵硬，而且怕风怕凉怕着凉，不能吹空调也不能吹电扇，在空调屋里他就很受不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又想很热，喜欢吃冰棍，想吃冰棍，想吃凉的，这就是外寒里热的一种情况，这也是湿热腰痛的一个特点。
0: 哦，伴随是寒热错杂的。那曹阿姨，您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您腰疼的相关的一些症状，是哪些是符合这个湿热袭腰的症状呢？
2: 还真是高院长说的挺对的啊，有时候口苦，完了以后呢，怎么说呢？心里边还真是有火似的，可是又怕凉，吹空调也不敢吹，还得躲在空调屋子远远的，可是那又热，还得拿起扇子来扇扇。这样的这症状还挺明显的，
0: 就是寒热错杂。
2: 对对对，这个特别明显。
1: 曹大姐，这个就属于兼症，就是外寒里热。
2: 现在都不吃药了，因为那个我觉得我还行了，就是恢复的不错。可是那操我没那个断，我还坚持在每天都在练。
0: 没断？
2: 没断，我还真是坚持在做。要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在这坐着了。
0: 所以到现在我们就更加好奇了哈，那高院长这种独家的练腰秘籍到底是什么？不用动手就可以非常有效果的把我们腰疼的问题解决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答案，别忘了扫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了。那临床上怎么治疗效果才能那么好，像曹阿姨和王叔叔那样呢？请您结合大屏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刚才呢我们前段已经讲了，腰椎湿温的核心病机是湿热之邪侵袭而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患者当中呢往往都是寒热错杂这个形成的这个临床症状，因此我有自拟了一个祛湿清热散结方，里边寒热药并用。作为清热的，我们可以看到寒凉药是清湿热化痰盂，里边主要是黄芩、茱萸、瓜蒌和浙贝母，它能够恢复小筋赤肠这个作用。另外呢我们用的温热药能够起到通经脉化阴湿的这个作用，可以疏大筋之拘挛。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通经络强筋药，里边鸡血藤、苏木、木瓜和威灵仙，这是这个主要药物，也是 曹大姐当时治疗过程当中口服

0: 的基本方。
1: 哦，明白了。你看，寒热并用，帮您把藏进筋骨的湿热给去除。这个方子啊，看到了实际的效果了，眼见为实了。当然，肯定也是临床用方，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啊，根据您身体的情况，然后有所加减。那我们就想问一下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缓解一下腰疼，那怎么办呢？今天院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内有乾坤的药包，您是想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热敷的一个药包，是不是？
0: 可以在家庭里边，既能预防，也能够治疗。
1: 太好了，我们来看大屏幕啊。嗯，哎呀，高景华教授哈，通络强筋外敷包，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腰疼都可以用的。组成什么草30克，什么草30克，然后花椒板筋，花椒我们都认识啊，厨房里的这个调料啊，这我们就不说了。那两个草看来是很关键，我们打着问号的，一般很关键的都打着问号。现在大家猜一猜，鲜品的样子啊，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呢，给您展示一下啊，你看一个呢，长得是有一点点很细的枝，但是上面有细细的小绒毛，摸得软软的，一点都不扎手，闻起来好清香啊，有一种青草香。然后另外一个是很普通的绿叶，这个就很像是就是随便哪棵树上的普通绿叶而已，但它可是强筋健骨的宝贝。这个闻起来有点红花油的味儿，就很清凉。我反正是不认识，咱们现场有人认识吗？啊，这位阿姨知道。对，拿着话筒我问一问。
2: 那个是透骨草。
1: 透骨草？
2: 对。
1: 您怎么认识它呀？您是学医的。
2: 对，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爱好养生堂节目，经常看一些相关的内容的知识。
1: 喜欢翻一翻这个药材的书是吗？
2: 对。
1: 你看看，我们老说高手在民间，我们养生堂的观众多棒啊，来给他掌声。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我也不清楚他真正的名字。那这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想知道他们真正的名字，包括这个方子的具体的量啊、用法、注意事项、适宜人群，我们通通给您准备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这两个重要的草药到底是什么呀？
0: 刚才你说的这个绿的跟长毛毛的、长刺刺的
1: 啊，
0: 这个是参筋草。
1: 参筋草。
0: 参筋啊，能把筋伸开的草。
1: 哦。
0: 啊，
1: 它就很柔韧的，就是它能让我们的筋伸开并且柔韧，是吗？
0: 对。
1: 哦，神奇！你看这个名字就带着它的功效。那一个呢？
0: 这个刚才那位观众回答说的，这个是透骨草，很正确。
1: 谢谢阿姨，很棒很棒。
0: 透骨草，说明这个药的药力能够透到骨上，穿透的力量是很深的。
1: 哦，
0: 透达的部位也是很深的，所以它的力量很强。
1: 哦，
0: 这三味药其实都具有舒筋活络、祛湿止痛的作用。祛湿止痛，所以家庭如果能够常备一下这样的药包，对于经常犯腰痛病的患者来讲是非常有益的。
1: 那有注意事项吗？什么样的人不适合？
0: 对，刚才我讲了，局部皮肤有破损的，有起包的，或者是有疙瘩的，比方说毛囊炎、结肿，以甚至以前敷药过敏的都不太适合，其他情况都可以用。腰部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下就可以用一用这种。
1: 每日一次，一次多久？
0: 15-20分钟。
1: 嗯，
0: 可以。
1: 腰疼的朋友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敷起来了。另外，我们要揭晓今天的终极大招了，不动手就可以练腰的一个秘籍。我们太想学了，院长，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个开阔的地方，然后好好教教大家？
0: 不用，我坐在这儿就可以练。大家看到我练了吗？
1: 坐在这儿就练了，已经开始练了。
3: 坐着躺着都能练，让腰椎恢复稳定的动作是什么？哪种食材能驱净残留湿热？养生厨房不要错过。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健。

0: 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6: 到了我这个年纪啊，除了关心自己的健康，更重要的呀是操心父母的养老问题。就拿我爸来说吧，他平时吃得好不好啊，心情咋样啊，万一出点什么突发情况，身边没人可咋整啊。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好地方，就是大兴区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吃玩住学康养一站式。我今儿啊就实实在在的替我爸体验一把，更重要的呀是要为电视机前的父母们看看靠不靠谱。哎，您好您好，从外面看不到这么多花花草草。
7: 是的，什么那边有一个采摘园，
6: 还可以采摘。
7: 对，是的，
6: 我去瞧瞧去。阿姨们，您都摘着什么了？
8: 紫苏，还有小辣椒，
9: 还有葫芦。
6: 长得真漂亮，这个跟您一样漂亮。这自己种的，特别新鲜，
10: 吃起来也香。
6: 这儿的食材呀、啊，确实新鲜。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啊，跟一日三餐是分不开的。接下来呢，我就看看这儿吃的怎么样。
11: 鸡蛋一定要多吃，蛋白质对您肌肉有帮助。老人身体状况对于蛋白质的需求非常高，基本上每一餐的话涉及的食材不能少于12种，老人能够适口的这方面，包括咀嚼能力、消化能力，调整成老人需求的这种菜品。我一直以为我的工作是在后厨，干了老人餐厅这块之后，我的更多工作是搁在前面，不断的收集不同老人的需求。
12: 饭菜社会俱佳啊，中午晚上都四菜一汤，都不同样，
13: 不油不腻，像家里饭一样，
12: 很顺口。
6: 吃的好是一方面，住的怎么样呢？接下来带大家再感受一下。
7: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双人间，床头都配有这个紧急呼叫铃，您一摁，我们大厅的护理人员就能听到响应，第一时间就会进来帮助我们长辈。卫生间也配备了。
6: 我妈经常是腿脚不好，感觉呢走不动道，而且呢对这个床的要求比较高。
7: 我们这个床垫的软硬程度也非常适合长辈的起坐。
6: 它能具体到每个部位，躺时间躺累了，哎，你看咱们把腿抬起来，这血液不就循环了吗？通过这个细节就能看出啊，它给老年人安全作为托底。哦哟，舒服。
14: 只要把这块热起来，我稍微抓一点都红了
6: 啊。是
14: 按完以后，老年人的腰腿都会舒服很多，下面暖和了，他睡觉也就好了。
6: 妈，赶紧来试试。
14: 我们给老年人按的时候会轻柔，
6: 体验完还真是挺舒服的，感觉这一股热气就通到脚心了。舒服
14: 啊，谢谢啊。
6: 是不是啊？
14: 哎，行。
6: 哎呦，您怎么那么厉害呀？
15: 你看这下班没事穿完饭活动活动，下会儿去。
6: 在这里啊，你看爷爷平时不爱说话，一下棋啊精神百倍。今儿转这一圈啊，感觉心里踏实多了。吃饭有人盯，安全有人管，楼下呢就能做理疗，小伙伴是天天陪着，离家不远，吃住玩学康养全包圆了。这种

0: 这叫什么呀？离家不离亲，父母在这儿啊，就两个字，安心。
1: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的锻炼，年轻人都会让他叫练小燕飞，练臀桥，练抱膝捆床。其实这个对存在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讲是不适合的。而我这种呢，坐着、站着、躺着、走着都可以练的这个动作是非常方便的。其实是收腹、提肛、憋住，坚持五秒钟，一下，收腹、提肛。坚持五秒钟，一下，
2: 就这么简单。
1: 收腹、提肛，坚持五秒钟。其实，在收腹的过程当中，膈肌是往上的，它是呼气的。其实这是一种腹式的呼吸。在这种状态下，腰背肌和盆底肌以及腰部的核心肌群都得到了锻炼。嗯，所以我们说大筋小筋都可以起到这个锻炼的作用。
2: 好，一起啊，
1: 收腹
2: 提肛，
1: 呼气的过程，五秒钟，3、2、1，放下。最基本的要求，早晨练20下，中午练20下，晚上练20下，也就是一天必须保证60下。
2: 60下，
1: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嗯，如果你有时间。不论是你在坐着的时候，还是站着的时候，还是走着，还是躺着的时候，都可以练，只要肚皮不疼，就没有练过活。所以你要长期坚持下来，这练这个东西练的话，你的腰肌自然而然就会有力量。就刚才我们图上显示的，左侧的那个腰肌很丰厚，右侧的腰肌很瘦，通过这样的锻炼。瘦的那一个腰肌就会练出来，所以你的腰部肌肉的力量就会增强，这样腰椎的稳定性就得到了加强。
2: 我们觉得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动作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看出门道来的，就怕大家都做错了，做得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现场大家把手也放到肚子上，刚才院长也强调了，收腹我们提肛的时候一定注意是吐气的，所以我们的肚子在收腹提肛吐气的时候，肚子肯定是瘪下去的。我们用手来感觉一下，请院长再带着我们全场的观众一起来做一做。
1: 收腹，提肛门，坚持五秒钟。3、2、1，
2: 放松。
1: 收腹，提肛门。5、4、3、2、1，收腹。提肛门，5、4、3、2、1，大家学会了吗？
2: 我来感受一下，因为阿姨已经感受到这个操的效果，而且她做的一定是对的哈。阿姨，我手放这儿行吗？那您首先先读一下，让我感受感受对的这个状态。好，收腹。
3: 收着呢。
1: 你先呼出来。
2: 呼出来。
1: 对。
2: 哦，有这么大的空间。
3: 谢了吧。
2: 哦，有这么大空间
3: 哈，
2: 您再开始，开始，哦，我觉得阿姨最起码吸了能有一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收了一拳，
2: 然后对，而且她吸住差不多能有个5、6秒、7、8秒，啊，比我们时间都长，
1: 时间长，
3: 就5秒，
2: 就5秒就够，
1: 对，哦，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再感受一下，收腹，吸气，提肛。而且阿姨吐气好匀呢，特别慢，这是对的，是吧，院长？
1: 对，
2: 谢谢阿姨教我们做这个动作哈。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谢谢阿姨，
3: 谢谢。
1: 多练这个动作，慢慢就掌握住了。长期的练，越练会越自如，越练越自如。哎，
2: 所以大家哈，如果要是也是受腰疼的困扰，刚才相关的一些湿热错杂的一些症状，您也是符合的话，咱们就可以用这种不动手啊，每天练60次的方法，收腹提肛的方式呢，把我们的腹肌背肌锻炼起来，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有些人该手术还得手术，
1: 因为腰椎引起呢。压迫了马尾神经，造成大小便失。

0: 近的情况下，我们中医认为腰腹坏了，这种情况就要做手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下肢的肌力低于三级，包括三级，这个情况下也要手术。第三点呢，就是腰疼反复发作，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手术。
1: 今天呢，有一道美味就可以把您身上的这个湿热给去除，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2: 这肉饼啊，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好多人爱吃的呢是香河肉饼，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皮儿特别的酥脆，然后里面这个肉馅是满满的香香的。今天大厨带来的是一个来自清朝的东河肉饼，就是它的皮儿是特别薄的，薄如绸缎，也能兜住满满的香香的馅料，这做起来是不是特难啊，赵大厨？
3: 它是源自浙江省义乌市的东河村，特点呢就是香韧薄，它是用扯出来的。另外今天呢加了两样张老师的这个配方，可以让这个肉饼呢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个更高的提升。
4: 我们这升级版呀，体现哪儿？皮儿也能清湿热，这馅儿也能清湿热。皮儿里面这水啊，是用的我手里这个叶子蒸的水，你看那小叶子哈，长得像啥？荷叶、桑叶，都不是。最主要的功能是清脾胃湿热。馅儿里呢放了一个干菜，这干菜可能不是很熟悉，它是清下焦湿热，从上到下，从里往外，把这湿热都给它排出去。
2: 看那个锅里面有蒸汽，
3: 对，这我提前蒸的这个叶子的水，用它来和面。咱们下一步来泡这个菜干，提前呢用温水给它泡上，之后呢我们呢给它加一点小妙招，加一个黄酒，为了呢，哎，去除苦涩的味道，
2: 草味儿，
3: 调匀就可以了。
2: 我先仔细的瞅瞅它哈，其实这个鲜的也可以炒菜吃，但是我们今天要去除湿热嘛，所以它的干品去湿热效果会更好。
3: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和面。要想做出一款呢又薄又够韧的肉饼，选对面粉是很关键的。今天呢，我们选用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2: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呢，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3: 这个比例呢，大概是300克面粉呢，我们加180克水就行。他们呢，为了让这个面呢更有韧性，我们要往里面加一点盐。300克的面粉呢，再加5克盐就可以了。
2: 好的。
3: 好，现在我把这个水呢，再慢慢给加进去，先给它和成絮状，然后呢，再把它揉成面团。
2: 但是赵大厨，我刚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哈，今天我们要用这个小叶子的水来和面的话，为什么不是直接泡水，而是要用蒸的方法？这不是有点麻烦吗？
3: 如果要用煮的话呢，会让这个叶子上面的一些小的这些碎渣啊什么的都给它
2: 有杂质
3: 出来，揉出来面团上面呢有小黑点儿。蒸的时候呢，这水面是静止的，这也不会有脏东西出来，而且呢还能够让这个味道呢充分的把它吸出来。
2: 蒸出来的这个水也是特别清新的那一股荷叶的味道，
3: 而且看加完这叶子和出来这个面的颜色呢，也是有淡淡的黄色。咱们这个面呢，已经和的差不多了，而且看表面已经光滑了。咱们下面一步呢，就给它下剂子。
2: 它不仅可以清我们中焦的这个湿热哈。吃肉饼的时候很怕起腻，它还能解腻，这个清新的味道。所以这么好的这个小叶子水里面，这小叶子它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4: 来，我们看个大瓶啊。叫不扎叶，这个叶子跟我们北方人不是很熟悉，但是在岭南地区他们做凉茶这是必须的一个标配。比如说荷叶，我们说了它也清利湿热，对不 对？那为啥不如我们这不扎叶好呢？因为我们不扎叶除了这个清利湿热之外，还有一个帮助消化，
2: 所以它很适合跟肉食搭在一起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东河肉饼啊，是特别特别的合适。这就说到了东河肉饼的那个皮儿怎么能够做到薄如绸缎啊，又薄又能兜住馅儿又好吃。刚才如果那些步骤您没有记清楚的话呢，没有关系，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秘籍和配方了。
3: 咱们把它放到盘里之后呢，在上面呢再刷上一层油，包的时候就是不粘手，然后另外呢它的延展性会更好。
2: 所以今天是又薄又酥脆。
3: 刷上油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它放在里面醒1个小时。这个菜干已经泡好了，菜干呢我们给它切成细末就可以。
2: 你看给它泡好了，然后切碎了之后，它是既有点像梅干菜，又有点像那个雪里红，但都不是。那您先猜着，反正清下焦湿热，咱们今天靠的就是这个菜干了。
4: 对的，
2: 这会儿闻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的那种酒香的感觉了。
3: 咱们今天这个馅儿的调法呢，和平时调的法也不一样
2: 啊。为什么？
3: 因为咱们今天做的这个肉饼呢，是需要扯的，是要把它撑开，所以我们要用油去调这个馅儿，而且还有一个。

0: 那咱们放的这个是菜干，如果加油进去调这个馅儿呢，会让这个菜干更热。把这个肉馅我们放到碗里。啊，现在我们加油。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平时我以为油打馅儿就是直接往我们的肉里面去倒油，但今天不是。
0: 对，今天不是，因为咱们这个馅儿里边呢还要加一些调味儿，让这个馅儿吃起来更香。油热之后呢，我们放上这个葱姜末、辣椒面。
1: 哎，它有点油。泼辣子的意思，
0: 对，它还能增香。哎，辣椒的香味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2: 加一点
0: 蚝油，再加一点生抽，加一点老抽调颜色，然后我们把它倒进这个馅儿里。最后呢，我们拿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500克的馅，50克的料油就够了。哎，已经都吃透这油了。
1: 菜干
0: 倒进去，
1: 油一润它就香。接下来就是包制了。
0: 拿起一个剂子来，给它摁开，然后呢放入馅，再盖上一个剂子，边呢一定要给它摁到，让它粘上，可以慢慢的这么拉。
3: 开扯了，
0: 从中间往边上擀，把这个边给它慢慢往外扯。擀面杖擀和扯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扯的筋性强，
1: 是润的，有延展性的，软的这个馅儿才能随之扯开，这个饼才能皮儿薄馅儿多，然后又好吃啊！抻起来的那一下，我看真的特别薄，就是成型的这个肉饼都可以达到透光的效果。
0: 锅一定要够热，这个饼特别容易熟。
1: 最后怎么判断可以出锅了？
0: 哎，这饼花已经出来了，咱们家烙饼是翻两个个，哎，基本上这个饼就熟了。
1: 赵大厨，那您先烙着饼哈，我相信大家这会儿肯定惦记上了，可以帮我们清下焦湿热的这个干菜，它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它的名字很好听，哎，我们看个大屏哈，它叫什么？叫西洋菜。我们用的是它的菜干。我们刚才说啊，它有一个清利下焦湿热的功效。另外呢，它对上焦也有一个清热润肺的功效，我们用一个不扎叶来清理中焦湿热，用这西洋菜来清理下焦湿热。注意啊，我们今天用的是菜干，菜干的清理湿热的功效会更好。
1: 西洋菜的味道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3: 对，
1: 尤其是它的这个菜干啊，香味会更浓。我们拿黄酒泡了以后，这吃起来真的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味道。说话的这功夫，是不是咱最后一张饼也可以起锅了？
0: 咱们这个煎好了，出锅了。
1: 今天这个东河肉饼，它双面的那个饼花特别好看，淡淡的黄色就很诱人，咱们拎起来一看，它还是非常薄的，一个可以透光的状态，里面的肉馅香气满满。在家里按照我们的黄金比例和配方，您也能做成非遗的东河肉饼。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您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啊秋天的时候容易干咳、嗓子干，怎么润都不透吗？那大家可能普遍觉得秋燥呢就是肺干了，所以会不停地吃梨啊、炖这些银耳来润燥。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哎，用了很多了，还是效果呢不是太理想。其实啊，吴鞠通在《温病调变》中早就讲透了核心的病机：燥伤肺胃阴分。他呀不止提到了肺，还提到了胃。很多人呢只知道润肺，却不知道肺的津液要靠脾胃呢来输送。肺只是用水的地方，脾胃才是全身津液的蓄水池。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把胃阴啊给耗空了，秋天的时候再遇到了燥邪，脾胃呢就没有津液可以输送了，肺呢就容易干，可以一直咳嗽。那这时候啊，我们不光要润肺，如果不养胃的话呀，就是属于治标不治本了。那还是在吴鞠通的这句话下面啊，又给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原文呢是说，燥伤肺胃的阴分，或热或咳，沙参、麦门冬汤主之。这里面啊还有一个普通人不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南沙参可不等于北沙参啊。北沙参呢偏于养胃，南沙参呢又是专门可以清肺胃之燥的，刚好对应着秋天又干又虚的这种体质，搭配玉竹呢可以滋阴又不腻，专门来补我们秋天啊耗

0: 肝的这种深层的津液，脾胃弱的人啊也能够吸收，可以解决我们夜里口干容易干咳啊千言不愈的问题。南沙参的用法和禁忌，全套配比冲泡的细节，请您扫码来查看完整的方解。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评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5: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7: 相机保不了命，
8: 可不可以赶紧放出命令。
5: 一阵不已，向光醒来，
9: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0: 如果不能成就我。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1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1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集赏景、漫步、亲水、消费于一体，京西两园一合滨水活力新空间基本成型，激发文商旅体融合新动能；
1: 服贸会门票预约开启，交通部门优化调整线路，便利市民前往首钢园；
0: 研学、住宿、演艺多点开花，北京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十足，领跑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榜单；
1: 美术馆搬进大杂院，北京探索老城更新一院一策，让居住与商业和谐共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推进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是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该规划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

0: 经纬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备受瞩目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迎来重要节点。随着今年服贸会前堤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等重要节点的集中亮相，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互联互通体系得以完善，两园一河的滨水活力新空间已基本成型。新空间将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成为文商旅体融合的范本。
1: 在永定河上，一艘小船正在平稳前行，这是新打造的两园一河客渡船项目，计划在服贸会期间正式面向市民开启试运营。
2: 乘坐客渡船可以实现两岸的快速的连通，避免长距离的绕行，骑行朋友们呢可以把我们的自行车运到我们的客渡船上，然后实现两岸的这个骑行的一个连通。
1: 首钢园地处永定河左岸，园博园则位于右岸，过去游客往来两地需要驾车绕行，而乘坐客渡船只需要不到十分钟就能抵达对岸。此外，两园一河电动观光车也将同步开启，线路围绕永定河畔，经过冬奥公园、永森公园等一系列特色站点，串联沿途风光、特色市集与乘船码头，让市民能够一站式打卡参观。在此基础上，两园一河后续还将形成两大环线，全长38公里的交通环和全长30公里的慢行环。在这两环之中，步行、骑行、观光车多种出行方式将全面贯通。
3: 贯通的基础上的话，我们为了更好的让河道服务于市民，会有共享开放的节点，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在站的这个就叫做城市阳台节点。
1: 城市阳台位于长安街西延长线，由约4000平方米堤顶广场、下河通道和约126平方米滩地亲水平台组成。在这里，市民不仅能欣赏山水相依的京西风景，还能点一杯咖啡，享受静谧时光。
4: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游客啊，慢下来、静下来、坐下来，远眺我们的父亲山，近看我们的永定河，去感受一份宁静。
1: 两园一河以永定河为纽带，联动首钢园和园博园，计划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变为城市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带动区域生态和文旅产业发展。规划中包含永定河约22公里的河段，总面积约92.5平方公里，地跨石景山、丰台、门头沟三区。今年服贸会前，永定河集二期将正式启动，补充一期业态，形成完整商业集群。此外，一系列特色活动也将陆续举办，为两园一河带来更多玩法。
5: 服贸会期间呢，会举办京西漂流节的活动，石景山的莲石湖延伸到我们的门头沟的门城湖和我们这个园博园的园博湖，三区联动举办，带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文商旅体的发展。
1: 据了解，在23期流域性特大洪水中，两园一河所包含的河段曾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随后是水务部门实施了五湖一线与卢三段灾后恢复重建工程。如今3年过去，各项工程陆续完工，堤防加固，风景更美，近7公里的完整滨水岸线全新亮相，两园一河滨水空间已经基本成型。北京台报道。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举行。
6: 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宣布活动开幕，并鸣枪发令。今年是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举办40周年，本届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市区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大中小学生及港澳台同胞等3000余名各界代表参与。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纪念文艺节目轮番上演，4000余和平歌被放飞。今年的活动专门面向60岁以上长跑爱好者开放报名，174名老年跑者踏上赛道，首次将永定河畔园博园段绿道纳入奔跑线路，并开设卢沟桥醒狮越野跑40年回顾主题展。市政协副主席张家明、卢燕、燕英、王金南，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7: 9月9号至13号，2026年服贸会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目前线上预约购。

0: 购票已经开启，服贸会期间教育服务专题将亮相首钢园八号馆。今年参展的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较去年提升66%，一批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升级。
1: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聚焦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专题展上，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迭代升级，展示一系列 AI 赋能教育的落地成果。
2: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的来收集数据来迭代。带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1: 在往年基础上，第二批精麻系列教育智能题矩阵将亮相，覆盖课堂教学辅助、个性化学习、校园治理、公共教育服务等场景。现场还将集中展示 AI 基础教育应用、教育垂类模型、智能教育装备、智慧课堂等创新成果，呈现北京依托教育新基建推动教学模式、管理效能、服务品质全面提升的实践探索。
3: 展会呢也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配合互动的体验、 AI 虚拟办学等多元化的互动项目，观众能在这里亲身的体验到 AI 赋能教育的创新的场景与整个的服务能力。
1: 在新设置的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中，将重点展示留学北京品牌升级、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发展、中外校际常态化交流等成果，打通国内外教育资源双向流通渠道，提升首都教育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4: 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集中呈现双向留学提质、中外合作办学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实践成果。
1: 北京台报道。
5: 市民也可以乘公交前往首钢园，公交一路西延至首钢园区域，沿线设老山、泾源路口东、经验饭店、石景山古城、老古城、新首钢、新首钢大桥、首钢园公交场站八座车站，运营时间为5点至22点40分。同时，展会开设的 P2 停车场、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两条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运营时间为8点至18点，15分钟一班，高峰时期根据人流量实时调整发车方案。驾车前往首钢园时，可优先选择车位较多的 P2 停车场，停好车后可以搭乘免费接驳专线直达位于修理厂街的登陆厅。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周边共有29处机动车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北京台报道。
0: 刚刚过去的暑期，国内文旅市场交出一份稳健向好的成绩单。记者从多家出行和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北京领跑全国热门目的地榜单，研学、住宿、演艺多点开花，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持续上扬。研学游是今年暑期北京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中国科技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各类科学展项。暑期期间，科技馆共接待观众150万人次，累计开展了超万场教育体验活动。新推出的主题展览互动感十足，把前沿科学知识转化为可动手、可体验的科普项目，成为很多家庭来京研学的必打卡地。
6: 2年前就做好攻略了，孩子们这个年龄段对科学比较感兴趣，体验的设备设施比较集中，啊，然后也比较先进。想在这里头一站式的体验，做一下科学知识的启蒙。
7: 今年我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和 AI 相关的，我们利用 AI 来带着孩子怎么从脑子里的一幅图，最后把它能变成整个这样月宫的一个场景，让孩子来去探索科学，来去畅想科学。
0: 研学客流叠加观光游客，直接带动北京住宿市场火热。各大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期北京酒店预订量居高不下，中心城区、景区周边、交通枢纽附近酒店房源紧俏，不少酒店提前迎来预订高峰，亲子房、家庭套房尤为抢手，部分热门酒店周末房源需要提前数天预订。
8: 整个8月呢，整体的入住率都在90%以上，有4-5次满房。因为家庭的客人比较多嘛，我还做了这个宝宝车的一些租赁，班车从一班增加到了3次。
0: 暑期演出经济也在持续释放活力，多场热门演唱会 会落地京城。

0: 型场馆演出轮番上演，不少歌迷专程从外地奔赴北京，看一场演唱会加城市打卡的一站式出行模式走红，不仅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也同时带动了交通、餐饮、商圈等综合消费。
1: 感觉从场馆呀，包括当地的文旅啊，各个方面就是体验感都非常的不错，还得是首都。
0: 专家分析，北京凭借厚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科普场馆、繁荣的演艺市场，形成复合型吸引力，覆盖了亲子研学、观光休闲、演艺打卡等多元出行需求。文旅部门也持续优化服务供给，做好客流引导、交通保障，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多元业态协同发力，让北京持续领跑暑期国内游热门目的地。
2: 小团队的形式呢，大幅的增加。游客呢更加重视深度的体验和定制的服务，昼夜消费更加均衡，夜间消费的规模啊持续扩大，城区文博演艺消费火热，京郊呢依托我们的山水资源，发展避暑亲水民宿体验，形成了城区品文化、郊区享清凉的出游格局。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市商务局发布《2026至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等便民商业与文旅体博展融合发展，打造新消费场景。
4: 此次新政的支持方向主要包括支持在市属或区属公园、公共体育场馆、演出场所、博物馆、万平方米以上会展场馆、等级景区等文旅体博展场所内新建餐饮门店、连锁便利店门店，满足大众消费需要。支持经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北京老字号的本市老字号餐饮企业新建或改造升级餐饮门店，支持企业新建或升级改造中央厨房等。对于开进文旅体博展场所的便民商业，市商务局对于企业的店面装修、硬件设备购置支出，将按不超过审定实际支出金额的50%给予支持。单个餐饮门店支持上限为50万元，单个连锁便利店门店支持上限为20万元。同一市场主体有多个门店符合条件的，餐饮主体支持上限为200万元。便利店主体支持上限为100万元。
3: 近期，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商业贷款最长年限放宽到了40年。受政策影响，连日来消费者购房意愿持续升温。
0: 记者首先来到位于石景山区莲石东路辅路的一处楼盘，这里主要销售66到118平方米的中小户型，前来咨询看房的客户不少。
5: 周末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同时接待了3到4组客户。
0: 记者了解到，贷款政策的改变对消费者的购房意愿有所带动，
6: 贷款的额度变高，然后我们选的房子的面积可以更大一些，让我们的选择面更广，而且每个月的压力也会少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工薪家庭，每个月的生活质量会提高一些。
7: 首付交完以后就用公积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优点。
0: 记者算了一下，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30年期的商业贷款每月需要还款的金额为4216.04元，延长到40年期后，月供降低到3581.02元，每月的还款金额减少了635.02元，累计下来，前5年可以释放约38000元的还款压力。
6: 那用时间去换空间，我们拉长了贷款的总时长，但是呢，月供有所降低，对于鼓励年轻人提早购房，其实是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0: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贷款年限放宽到40年是政策划定的上限，并不是所有购房者都能够贷满40年。
8: 我今年41岁。我想问一下啊，你们银行能给我做40年贷款吗？
9: 我们行最高能贷到85岁，您现在41岁，然后剩余年限都超过40年了，所以可以贷到40年。
0: 不过各家银行的具体标准并不一样，在实际审批中，银行会按照各自的风险控制标准来具体进行评估。
10: 细则没出来呢，说不好呢，要不您再等等，因为没有那个出来细则呢，到时候得那个细则出来，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0: 目前北京一些银行执行的标准是，借款人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超过七十五

0: 岁。想要贷满四十年的话，申请时年龄一般要在35周岁以内。专家分析，商业贷款时间拉长之后，每月还款的金额确实会有所下降，但总的利息也会随之增加。所以也提醒广大购房者，要结合家庭的实际收入，理性制定购房计划。
1: 贷款的月供和我的总贷款额是不是在自己的接受程度的范围之内，在这个二者之间做

0: 分会场上，晶红二号、晶粉八号、晶翠绿壳三款自主研发的蛋鸡新品种首次公开亮相，集中展示了平谷畜禽种业的创新成果。新品种产蛋效率、成活率大幅提升，在降低养殖成本的同时，也为稳定鸡蛋市场供给提供了保障。
1: 叫小晶红，它呢是叫蛋色红润，蛋形一致。那么同时的话，它是继我们这个中国特色、世界独有的晶粉六号之后呢，又一个实现了叫700天产500个蛋的超高产品种。
0: 作为农业中关村主阵地，平谷区持续把首都科技优势转化为种源自主优势。在平谷峪口勤业家禽育种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借助国产凤新一号50K 基因育种芯片，对雏鸡进行 DNA 检测，精准判断鸡苗的产蛋潜力与抗病能力，为两种培育提供技术支撑。
2: 基因组的选择技术是目前畜禽育种领域最前沿的技术。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呢，我们能够将选种的准确性提高到50%以上，从而呢加快我们整个的这个育种进程，至少可以缩短2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数据显示，晶系列蛋鸡累计推广超80亿只，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0%，并出口13个国家和地区。北京台报道。老城更新，如何在改善人居的同时又能守住历史文脉是个难题。位于东城区西总部胡同7号的大杂院，经过更新改造后，一家美术馆开在了院子里。居民的生活空间是被挤占了还是改善了？居民与商业和谐共生能否实现呢？来看记者报道。
3: 这个院子呀，说它是文化空间，其实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共生院。像这个有了美术馆之后，有没有打扰到您的正常生活？
4: 没有，
3: 没有哈，
4: 没有，特别安静。
3: 嗯，
4: 而且是参观的人您在屋里的参观，不大声喧哗。
3: 嗯，
4: 文创商店的员工呢，也是主户。这是共生院，别打扰人家生活，都特别自觉。
5: 所谓共生院是在院落居民腾退时，私房居民可以选择留在原地不搬。于是夏大爷和兄弟一家8口选择留了下来。屋子前的小院子，他们不仅种了水稻、辣椒、草莓，还养了金鱼、鹦鹉，一大家人生活得很是惬意。
4: 人家俯下身的跟我们商量，说选择一什么项目又不打扰我们生活，又提升了这个街区的这个文化氛围，就说设一美术馆吧。这个项目想的选的太好了。
5: 就这样，在腾退了整个院落其余面积更大的7户东西厢房后，改建成为了美术馆的展厅。
4: 这是改建以后，这就宽着，这那天我算了有6米多。那这就是腾退之前，就这院都玩28大杠吧，跟着钓鱼头比较费劲吧。
5: 从以前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变成了如今的文化空间。西总部胡同7号院的更新变化是北京老城更新的新案例。
6: 因为这个是第一个试点，然后后期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共生院，因为共生院之间的它的那个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它留住居民，它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院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它是适合做商业还是做居住，我们叫一院一策的改造。
5: 西总部胡同共有771户居民签约退租，退租率达到了92%，已经腾出了64个整院。目前54座院落已经完成方案设计，32座院落进入施工阶段。一个融字，让核心区融出一片美好新样态。北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7: 9月5号，北京摄影周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其中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通过400多件作品，聚焦重大工程、重点产业、前沿科技等领域，用新闻影像记录时代发展。近日，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绿道横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昌平二期3大片区，设置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市民可以在公园密林、湿地、滨水风光中骑行休闲。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投6环高线活力会对外开放，占地14万平方米的活力会配置了专业运动场地、轻氧慢跑跑道、多功能草坪及林下健身空间，覆盖运动人群全年龄段的活动需求。 2026开放朝阳文商旅体展融合季近日开幕，现场发布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扶持政策。

0: 策。此外，10月14号至17号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出入境文旅嘉年华。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今天从石景山区了解到，山水精溪、活力永定、两园一河、景观照明、裸眼 3D 灯光秀将调整放映安排，取消9月12号周六及13号周日的展映，9月6号至11号正常展映。此次调整为临时性优化措施，是为后续内容调试和长期运营预留准备空间。9月11号之后，石景山区将制定并实施长期放映方案，以满足市民常态化观演需求。山水精溪、活力永定灯光秀以首钢工业亮水塔为背景，运用裸眼 3D 技术呈现精溪山水文化与城市活力盛景，是石景山区推动文旅融合、点亮夜间经济的重要探索。
2: 明天即将迎来白露节气，市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午后到9月8号中午，京城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对周一晚高峰及周二早高峰有一定影响。下周其余时间，本市都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8号最高气温将滑落至23摄氏度，到了周末又逐渐回升至3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下周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特别是8号、9号夜间的最低气温仅有12至14摄氏度，请合理调整着装。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偏东风，空气湿度较大，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局地有污染累积。北京受传输影响，上午污染物浓度略高，中午随着日照加强，区域传输明显减弱，空气质量指数51，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35至100，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预计8至9日，地面冷高压，偏北风，有降水，气温明显降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天气晴为主，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0到31度。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比较多，不太有利于气温下降，预计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山区是在18到21度之间。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到后天中午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地区由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将达到大雨量级，对周一晚高峰和周二早高峰都会有一定的明显影响。雨天道路湿滑，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山区还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气温方面则有所下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上下。8号到10号这3天，8号上午还有一些弱的降雨，雨量比较小，其他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则明显下降，白天最高气温是23到28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2到15度，凉意较为明显，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4: 东城阴转阵雨，22到29度。西城阴转阵雨，22到29度。朝阳阴转阵雨，22到28度。海淀阴转阵雨，21到28度。丰台阴转阵雨，23到29度。石景山阴转阵雨，21到28度。门头沟阴转阵雨，22到29度。房山阴转中雨，21到28度。通州阴转阵雨，21到29度。

0: 顺义阴转阵雨21到28度，昌平阴转阵雨21到28度，大兴阴转中雨20到28度，怀柔阴转阵雨21到28度，平谷阴转阵雨19到28度，密云阴转阵雨20到28度，延庆阴转中雨18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戚家温泉村22度。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7: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9: 想机保不了命，
10: 可不可以赶紧抛出命。
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2: 这不能太长久啊。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始。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5: 是
13: 更带劲的玩法。
17: 哎呀，我又差一
1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各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1: 相约时光，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

0: 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2: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1: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3: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4: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5: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6: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网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

0: 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正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8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

0: 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1: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2: 多光谱无人机在100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2: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4: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2: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5: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2: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1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0: 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

0: 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

0: 国有关联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冯科长欠我们10万块钱，现在人跑了，钱你必须还。我不知道他欠了你们钱，他也失踪好几天了，我找不到他。
1: 现在就给你两条路，一，要么还钱；二，咱们要不要找警察叔叔？
2: 别，大哥。咱们有话好好说。
0: 拜托了，咱千万别着急。
3: 他怎么了？说话呀。哎，
2: 你看，几位大哥，我们也跑不了。

0: 要不帮帮忙，再宽限几天，这钱我们肯定还上啊。
1: 怎么说哥？
2: 三天。
1: 三天啊？就三天。
0: 行，三天，三天。
2: 走。
0: 三天。谢谢啊，谢谢。三天肯定还上这钱啊。慢走啊。
2: 三天后我还来。
3: 钱呢？哎，说话。
0: 姐，这钱我早就拿去投资了，肯定还不上。
4: 哎，你说，姐夫是不是在外面惹了什么事儿啊？要不咱们等他回来再说呗。
3: 你姐夫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啊。你投资的钱哪来的？你不是说要找吃饭的人借的吗？
0: 我投这项目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了。姐，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哎，真没事儿啊。
3: 哎，我告诉你啊，你姐夫为了替你还债，去外面借钱都是为了你啊！啊，他的身份特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跟别人有金钱往来，你不知道吗？你借钱给你能谁呀？说话，
4: 姐，说实话。这个人就别说咱俩了，就算姐夫在，
0: 惹不起。
3: 你说谁呀？

0: 你好，我是陈玉宝的姐姐。
1: 你看，就是，来，坐。
2: 李猫，小弟照顾你。
0: 赵总好。
2: 姐姐受凉。坐吧。

0: 你再给我次机会，
1: 你永远都拎不清。
0: 你放心。

0: 冯科长这一身正气的，也怕走夜路啊？
1: 赵斌，你想干嘛？
0: 你想干嘛？我是觉着，咱们能再商量商量。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没商量，你听不懂啊？哎，
0: 我还没说完话呢。
1: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是可以报警的。
0: 我说什么了？你报什么警啊？
1: 之前。
0: 我跟你客客气气的啊，你别真把自己当个正经做生意人了。谁不知道你家是干嘛的？啊，
1: 你除了姓赵之外，你有什么可牛的你啊？你要打人你啊！你帮我干他！
0: 我姓赵，我说。
1: 哎哎哎！
0: 姓赵，姓赵有什么问题？姓赵有什么问题？收了。 收了，
2: 啊，好了，好。

我不会。

快点！好啊，好没好？哎呀！

0: 这些天我整理了所有跟肇氏集团相关的项目，我发现前些年他们就想参与市里的河道开发，但当时因为收受贿赂的问题，项目叫停了。我有点印象，当时我刚进警队，我师父带我抓人，抓的就是肇滨贿赂的人。对，但现在这个项目又重启了，竞标单位里面依然有肇氏集团。大赞。
1: 如果当时他就记恨上我师父了，那那笔钱会不会就是一种栽赃？总之，按照肇氏集团的作风，他们很有可能继续搞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咱们顺着这个方向查，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0: 行，那明天开始，我们就分头行动。
1: 没问题。今儿不早了，收了吧啊。
0: 大赞。
1: 嗯。
0: 你觉得我师父是不是没问题的？
1: 这不都有侦查方向了吗？查清楚就知道了啊！那赶紧收拾收拾，早点回去歇着，明儿还早起呢。

0: 大哥，能搭个车不？
1: 大哥，还有多久啊？
2: 快了，快了，你别着急。哎，车来了。
3: 是你报的警吗？
2: 哎，我报的警。哎，公安同志，这个大哥说他的车被抢了，身上的东西全被抢了。你看，这身衣服还是我从家里给他拿来。
1: 警察同志，我跟你们说，我那车帕萨特可贵了，你们可千万帮我找回来啊！他还把我衣服给扒了，钱包也给我顺走了，我怎么办呢？我这
4: 是您先别着急，说详细点。
1: 这还不详细吗？
4: 从哪儿来，往哪儿去，要干嘛？
1: 那个。今天晚上吧，下班之后老板就带我去吃饭，请个客户，我老板就喝多了，送他回家呗。然后完了我就寻思的，那我也回家呗。那回家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小姑娘想要搭顺风车，那我就搭一搭她，做做好人好事。谁知道刚搭到这儿，他就翻脸不认人了，他抢我的车，还扒我的衣服，抢我钱包。
4: 你得等会儿，等会儿，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让一女孩给抢了，
1: 他有刀。
3: 你老板家住哪
1: 儿？龙福路。
3: 你家住哪
1: 儿？三里店。
3: 这两个地方都在东边，你来西边干嘛？
1: 我来西边，不，刚才不是说到那个姑娘吗？就是那个姑娘吧，她就特别。可怜，我就想做点善事儿。
4: 那你幸好够善的，大夜里开着车带人家小姑娘来这荒郊野里。那你想干什么呀？
1: 我干嘛？不是，我能干嘛呀，警察同志？哎，我的车被人家抢了，你们赶紧帮我找回来呀！要不明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呀？再说了，我现在还光着呢，你们怎么找点衣服给我穿嘛？正事儿，
3: 你马上就有衣服穿了。啊，
1: 是警服吗？
5: 住手！
6: 先别打。
5: 你们俩谁报的警呀？
2: 啊，我报的，我报的。
5: 谁是当事人呀？
2: 他是当事人。
7: 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最近市里和周边的几个县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抢车的案件，而且这个手法呀都是一样的。
3: 都是美女搭顺风车。
7: 对，而且女的搭车，上车之后就暗示自己是搞按摩的，说是送到目的地之后免费感谢。

0: 结果到了荒山野岭，掏刀子抢劫，有几个司机啊都受了轻伤。
1: 哎，你们这帮男的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一听到免费按摩就晕头转向。
2: 哎，能不能别你们的，你这打击面有点忒大了吧。
0: 来传阅一下这技术科送来的画像。小张，
3: 对，
0: 你待会儿去复印一下，人手一份。
3: 好，
1: 三张。
0: 对，

0: 什么贡献啊？
1: 远嫖禁赌，外地人对本地情况不太了解，容易实施犯罪。
2: 你在派出所学的可真不少。
3: 行了行了，现在就明确两个方向。季姐，你带两个人去查一下车，关键就是销赃的渠道。嗯。大曾啊，按照你的思路去排查一下这些嫌疑人。
1: 没问题。
3: 好吧，抓紧时间动起来。
2: 大曾啊，哎，你捎我一段呗。
1: 我去歌厅，你去哪？
4: 季姐，这帮路桥都抓着了，
5: 别碰了。
2: 这真是没白蹲，这警察都给找着了。
6: 站好。哎，
1: 你们怎么样？
6: 快，
1: 准备出门了。
2: 他们摩托车在哪儿？
1: 门口呢。
4: 站起来。
2: 钥匙呢？
1: 这儿呢。
2: 谢了，回头我跟郑队打报告。
1: 慢点啊。
6: 蹲下。
7: 何宇，你自己看看，这电费多了3.8，这报销单整整多了16块。哎，我说何宇，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这公司是我跟我老婆开的，一分一厘都是我们的，你只是个外人。
8: 吴总，你给我们几个买包买首饰的时候怎么不说？你现在装什么深情好丈夫？你有病吧你！
7: 我告诉你，吴宇，给你的，你拿着；没给你的，一分都别想沾。

0: 我告诉刘爷，
1: 给你的，你拿着，没给你的，一分都别想沾。
2: 吴德，我发现你他妈真是有病啊！
0: 我，姐，
1: 你没事吧？
0: 没事。这儿就是这说的妹妹。哎，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啊！
1: 都是我的错，是啊，为了弥补我的错，我送你们两个回家。不用，大姐会来接我们。哎呀，
0: 我送你们到铁道口，省得大姐啊跑一趟，也省得她来公司。怎么样？哎，你说呢？
3: 老板，出车吗？
1: 你是强子的女朋友？啊，强子说他这车开腻了，想换辆新的，把这个先出了。
3: 早说呀！不过现在可没有上个月的假了，最近都用小汽车走，摩托车又沉又不值钱，费力不讨好啊。你这小汽车都收什么样的？桑塔纳、帕萨特、大奔。
1: 只要是好出手的，啥都收。不过这事儿你别琢磨了，强子没那能耐，抢不了人家的生意。我们强子怎么没能耐啊？他干的事儿还少啊？老板，要是有什么发财的门道，赶紧给我们介绍介绍，回头你的好处少不了。这行虽深。
4: 别瞎掺和，你没戏。有戏没戏，跟我回去走一趟。我跟着啊！走。
1: 怎么了？着急忙慌的。
4: 你先甭管他了，死一个。
1: 你审一下。
5: 是，走。
4: 死者叫吴德，43岁，本一家承包公司老板。司机报的警。
1: 司机怎么发现的？
4: 晚上吴德自己开车出去了，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把车开回公司，因为明天早上起来司机要送他去机场，但是等了一宿车没回来，人也联系不上，就报警了。我们就随着线索查到了这里，结果发现尸体在那儿。
5: 找着车了吗？
4: 没有，可能是被凶手开走了吧。
1: 这荒郊野外的，还有死者身上的伤口，会不会是之前抢车那伙人干的？

0: 我去查查，我去潘潘私人人际关系。这一个是冯科长冯文良的家，冯科长啊这么大的官，吃人血馒头。来看看，哎，这就是冯文良的女儿啊。来来看，小姑娘，你知道你爸欠钱不还的事吗？哎，别走啊，小学生要还钱呢。哎，让我出来，还钱！哎，小姑娘，你知道你爸欠钱吗？欠钱要还钱呢。哎。
1: 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科长，
0: 姐姐，有事儿？
1: 我弟弟上次找你借了10万块钱，我想
0: 啊，没关系，大哥大给我。
2: 哎，
0: 笨死你啊！
2: 自己练练。
0: 什么？给那个程总再倒10万块钱？
1: 赵总，其实我是想让你。
0: 没事儿，姐，这都是小钱，没关系的啊。
3: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姐姐，帮我一忙，你坐会儿，礼貌点儿，
2: 行。

0: 我太合适了。
1: 那今天晚上，你得叫我什么呀？
0: 老公。老公。

0: 还有什么情况？
1: 来组扫黄，借咱们地儿用啊。
2: 这些都是吴德的情人，叫来问话呢。
3: 警官同志，到我了吗？我这下午还有事儿呢，
1: 请进。

0: 你是吴德的秘书何宇。
1: 对。
2: 最后一次见吴德什么时候？
1: 昨日下午吧，在他办公室。
2: 你这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没伺候好他呗。
2: 他平时就这么对你啊？
1: 偶尔吧，看他心情。一般打得重了就会给我放两天假，还会给我买包买首饰，我就当休息。
2: 昨天下午离开公司以后你去哪儿了？
1: 去医院看我姐了，她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得做手术，我就去陪她做检查了。
3: 吴德这么打你，你不恨他？
1: 警官，我猜到你们来找我，肯定就是他出事儿了。但我说句难听的，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小三啊？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最不希望他出事儿的。我没上过什么学，找不到好的工作，就指着他在我年轻的时候能多给我点钱，以后我也好自己做点小生意。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但这就是实话。
3: 严格意义上来讲，你是小五，你前面还四个。
2: 和吴德怎么认识的？
1: 我去应聘他的秘书，他看我长得好看呗。
2: 认识多久了？
1: 大概半年吧。
0: 何宇，你外套落下了。
1: 不好意思，我忘了。
0: 谢谢。
2: 哦，对了，这个是消肿的药膏，你拿着，用了能好得快一些。
1: 谢谢，
4: 姐。
1: 这是我妹妹来接我回去的。
0: 你好。
1: 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有需要再联系我们。
0: 嗯。
1: 走吧。

0: 冲出去。我们出发了。
1: 滋儿，
0: 滋儿，
2: 讨厌！
0: 别装了，来吧！
1: 嘿，你要干嘛？
0: 这不合理呀、啊！一个成年男性会被一个弱女子一刀捅死吧？
3: 不对啊，那小六子说了，送车来的就是个女的，大概在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
2: 另外，我把那三张画像都给小刘看过，他觉得这三个人都有点眼熟，但是没有明确指认出来。还有一点不对，你转过去坐好了。死者的致命伤是在颈部，从左往右前浅后深的，所以他应该是这么拉的才对。
4: 那这么说一共有两个人？
2: 嗯，
4: 而且吴德的脖子上有抓痕，身上也有被拖拽的痕迹，说明他在死前经历过纠缠和搏斗。
0: 来来来，你再试一下啊，听我指挥啊，来，都在车上，我停车，
1: 我来了。哎，耀华上。
2: 哦，
1: 那不是弄他，弄我。
2: 哦，
1: 哎，嘿，来，
4: 往我这来，
2: 一刀，
1: 对，一刀，
2: 再来
1: 一刀，拿刀，快追我，你们俩下车追我，快来追我，来，对 对, 对，抓住我，来，咱们纠缠，咱们搏斗，咱们，我嗨。
0: 哎，这不对呀、啊！这个，他们俩还算是练过的呢，就这么着，这俩女孩也不可能把一个成年男性给怎么着啊？
5: 那有没有可能，他拉的是一男一女呢？
3: 没可能，你们还不了解吴德吗？他身边一大堆女朋友呢，他怎么可能拉一男的呢？
5: 对哈。
6: 这是我妹妹来接我回去的。
2: 如果说不止两个女生，三个、四个团伙作案，
0: 你要这么说也不是没可能啊。
4: 可为什么他们之前都是冲车去、冲钱去劫财，这一次非要把吴德给杀了呢？
2: 如果他们本来就和吴德有仇呢？
3: 那还是得从吴德的社会关系入手。女性有亲密关系，有可能组成团伙。
0: 接着查。
7: 是。

0: 姐，你这是干啥？收拾东西，你们俩今晚就搬走。为啥，姐？而且不都回来了吗？我们没事的。
1: 姐，咱们好不容易排上号，下周就能做手术，咱要这个时候走了，之前做的所检查不都白费了？
0: 对呀，
1: 咱不能走。
0: 必须走，就算我不走，你们俩也得走。除了人命，警察迟早会查到我们头上的。这是吴德之前给的2万块钱，他的车我们现在也不敢卖，只能先拿这个应急了。 我已经给你们俩买好了明天一早去临时的车票。今晚我们就先去住酒店。听话，
2: 姐，对不起，都怪我。如果不是那天，我去给二姐送饭，也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大姐，大姐的手术费还差多少？今日要是吴德的车能卖了的话，应该就凑够了。不过咱们现在先避避风头，钱的事儿日后再说，你别担心。
1: 姐，那个，我好像忘带了我自己的换洗内衣了，我出去买2件。
0: 我跟你一起去，晚上不安全。没事，姐，我们两个一起去太显眼了，你放心，我快去快回。
1: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大哥，能捎我一段不？我家就在铁道口那边，谢谢大哥。

0: 哥，你怎么停这儿了呀？我家按摩店就在前面，等到地方了，我可以给你免费按摩。
1: 你的人什么时候来啊？
0: 什么人呢？
1: 是跟你一块儿的人。
0: 我没有跟着我的人啊，哥。
1: 没跟上啊？我刚没开多快呀、啊。再等会儿他。
0: 什么意思啊，哥？我家按摩店就在前面。
1: 不认识我？啊？这地方路我熟。那你我看着面生。多大了今年？
0: 18。
1: 18还小呢。这个岁数应该好好上学，
2: 不学好干这个。
1: 谎都不会撒。这一撒谎脸是不是红的？我看看。
2: 我看看呗。
1: 挺好看的，这嘴唇颜色不好。

0: 嗯，小手不错，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听话啊，我不动。用过吗？纹身的。
1: 是保护好自己的，但没事儿，我不是坏人。真没有啊？平常你那一单就要干成，得挣多少钱呢？这些够吗？别麻烦了，好不好？ 就这儿吧，哎呀，行吗？

0: 你看，是你吗，跟着呢？
1: 滚出去！哎，
2: 我不是，我不反抗，姐姐。
0: 你别生气啊，我们俩是清白的。
2: 真的，你听我说了吗？我们俩什么事儿也没有。
1: 为什么话？
2: 你说句话。
1: 带走。
2: 不是你带我走。
3: 走走走，废话。哎。

0: 真没事儿。姐姐，
1: 上车。
0: 再听我解释。
1: 解释。
0: 我俩真没事儿。
2: 哎呀，到家了。哎呀，快去准备一下。
3: 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2: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叫你准备一下。快去。

问你，是妹妹想回来，还是姐姐想回来？来。

0: 哎呦，咋下这么大的雨？
1: 为什么在这儿停车？
0: 这，我这雨刮器也刮不干净，这么大的雨。等雨小了之后啊，我再送你们俩啊。

哎，闪在后排跑，我看一下。哎呀，他想死了！我打你！我打你！你敢冲我？去你的！我打死你！啊！我打死你！啊！去死吧！死死！把我滚蛋！

0: 我来城里早，初中毕业。 就出来打工了。那年我回家，才知道我爸妈又怀孕了，养不起三个，就把老二估计给了隔壁家，还差点把老三嫁人。老三那个时候才15岁，那不是嫁，那就是卖。我一狠心，就带着他们俩跑出来了。 再也没回去过。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养活他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为了他们俩，我做什么都可以。所以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干的，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干的。
1: 其实大姐当年学习可好，是为了我们，她才没有继续上学，早早就去打工了。后来到了城里，我觉得我得帮小妹啊。小妹她很聪明，她继续上学还来得及。可不像我，脑子笨，也没什么文化。 觉得傍个大款就能快点挣钱，所以就去当了吴德的秘书，再后来就成了他的小三。不好意思，是小五。

姐姐们都是为了我，这几年我一直在自学，马上就可以参加成人高考了。大姐得病以后，其实我和二姐都知道，她不是不想做手术，她是怕花钱。 所以他这几个月拼命挣钱，就是想着，万一哪天他出现了什么事儿，还能留点钱给我和二姐。

0: 像你们这种情况，法律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审判。
1: 今天中秋节，我们食堂的饭菜不错。
2: 谢谢姐警官。

0: 你怎么了？哎，你怎么了？
1: 嗯，哎，不，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抖什么呢？
1: 你来过这
0: 儿？看我呢？
1: 来过。
0: 你说靠海了？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豆子，听得见，说。那我这两天能不能请个假啊？我奶奶身体不好，我想回趟老家。
1: 奶奶身体不好，那得回去。我陪你一块儿吧。啊？回趟奶奶？
0: 不是，不用。顾振球不是有商场吗？
1: 咱去给奶奶买点补品，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0: 没事，就前面，咱买点就直接回去了。
2: 别麻烦了，
0: 你怕啥呢？我能对你奶奶怎么着？半个月啊。
2: 谢谢 boss。
1: 如果你要是让我知道你有想跑的意思，我真得好好看看咱奶奶去了啊！钱拿着，钱得拿着。

0: 认证明的材料我得看一下。进来。秦局。哦，大宗，来。
1: 这位就是你报告里提到的季杰同志吧？秦局好，东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六组季杰，向您报道。
0: 上次接到大增的报告，我们很重视啊，有你这样的专业人才加入我们专案组，大家都很欢迎。好，
2: 大增，季姐来，先坐下。今天专程赶过来，
0: 就是给你们通报一下刘华同志的情况。我们知道你们队里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事儿，
3: 所以有消息就第一时间联系了你们。
2: 那笔钱我们查清楚了。
1: 不是贿赂，也不是别的，是刘华同志的未婚妻给他转的。我师父之前确实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女朋友，当时都谈婚论嫁了，还说要带我们见见呢。可是后来听说他们俩分手了，那这笔钱是怎么回事？
0: 是这样，我们已经和这位同志取得了联系。 他现在人在国外，说当初他们两个因为刘华当警察的事儿老吵，他提出来让刘华辞职，刘华当然不答应，所以他就听从家里的安排出国了。后来是通过刘华的朋友想打听刘华的近况，才知道老天得病的消息，所以给刘华转了一笔钱，刘华专门打了借条。

0: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刘华同志是牺牲的烈士，是一名对得起自己警徽警号的光荣的人民警察。
1: 点点星光闪动着你诚实的眼神。

0: 我把国外的事处理了一下，就赶回来了。他父母都在老家，二老这几年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我得回来照顾着点。辛苦了，嫂子。那笔钱，我要替师父谢谢你。田老的手术很顺利。 但是出了点小误会，那笔钱被拿去调查了。但是你放心，等我们纪委的同志检查完，就把钱还给你。
1: 这事儿你不用操心，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我知道他惦记师父，过几天我也替他去看看田老师。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没觉得，现在看，他比上学那会儿瘦太多了。我师父他忙起来吧，也没个点儿。平时总是盯着我们吃饭，跟看孩子似的。他一到自己，他就怎么都行。他从小就心细。 上学的时候，可受女生欢迎了。那个时候我跟她说，我喜欢的人得是大英雄。嫂嫂，她做到了。

0: 案子调查的怎么样啊？这都多长时间了？我不吃。我跟你说啊，赵氏集团的业务特别广泛，要从他们这个往来资金上入手，知道吗？
1: 是是是，现在就是按照您这么说查的。
0: 尤其这赵氏集团啊，要干就得除根儿。
1: 您徒弟我也是抱着这个决心，所以才留在东安的。
0: 你对付得了他们吗？
1: 哟，我还真不太行。要不然您换身衣服，咱爷俩一块上。
0: 你还别激我。
1: 哎呦，就等会儿，等会儿，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乖乖吃苹果。
0: 你吃，
1: 给您削。
0: 你给我吃。
1: 好好好。
0: 哼，我跟你说，咱们警察最不怕的就是坏人。

0: 来了一个人，扔下一封信，转头就跑了。我一直追到入口没追着，看样子像是个女的。您看信，
1: 你要不要先去喝口水？
0: 没事。
1: 今天早上，队里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信里面提到了赵氏集团的非法行径。我认为和三年前的采砂船案和杨建东的车祸案都有关联。赵斌这个人都跟我们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他爸爸赵华明是赵氏集团的老板，现在常年在国外，现在国内的项目就由赵斌来负责。赵斌这个人很会腐化官员，特别舍得花钱，就连我们队里的某位同志也收过他的钱。
2: 嗯，说我呢？
3: 我可澄清一下啊，每一分钱我可都上交打报告了啊！我
4: 行了行了行了，坐，季姐接着说。
1: 三年前，赵氏集团的采砂枪击案，杨建东和陈文亮都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然后被灭口。这段时间赵斌一直在争一个河道开发项目，我猜测他想在项目竞标下来以后，利用项目资质和河道开发权做一些非法采砂和走私的勾当。举报信里提到，有一位负责开发项目审批的开发办副科长冯文良，在两个月之前他就消失了，但是家里人都以为他是欠了钱跑了，所以没有人敢报警。举报信里提到这件事儿，我认为这个举报人跟冯科长有一定亲密的关系，因为有很多相关的细节我走访了冯科长相关的同事，他们都说不知道。
3: 我根据信中提到的几个情况走访了这次竞标中赵氏集团的对手公司老板任长明，他本来是想退标的，但政策不允许，现在看来他大概率会消极竞标。至于为什么退标他不愿意透露。还有一个竞标公司盛达工程老板罗明，这人现在始终是不露面，电话也不接。
1: 这段时间走访我发现赵斌这段时间经常会去找冯科长的老婆陈玉莲，还有人说见过赵斌的豪车

0: 去接冯科长的孩子放学。赵斌的车是黑色的奔驰，车牌号为 NA88990。
1: 还有，我们之前查过，撞死杨建东的套牌大货车就停在城郊的废车场。废车场老板说，是一个黄毛把车送过来的，左胳膊上还有一个虎的纹身，很有可能就是赵斌身边我们见过的那个黄毛，本名彭城。
0: 这个彭城是我们非常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情况，因为我走访的时候，赵氏集团的人都告诉我，这个彭城原来一直跟赵斌是形影不离的，但是在冯科长消失之后，赵氏集团的人都说没有怎么再见过彭城。
2: 都说完了？好，说完了。这样，季姐，你负责追踪冯科长跟彭城失踪的线索，同时安排几个人紧盯程玉莲。大曾，你继续此刻落明。
1: 行了。
2: 江汉，你追查废车场的同时，看看能不能找到彭城和车祸直接的证据。
1: 好。
2: 分头工作。
3: 是。
2: 信收起来。
1: 好。
4: 奶奶，彭城最近都没回来吗？我们都联系不上他。
5: 没回来。
4: 他之前还跟我们说
5: 没
4: 想回老家看看你呢。
5: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6: 这臭小子以前天天跟我们说他自己有多孝顺，这倒好，不回来不说，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不满嘴跑火车吗？
5: 哎呀，你可不能这么说他呀，他对我挺好的，你看这家里家。
4: 您都见不着他，还替他说话呢？我们两口子最近回东安办点事儿，一时半会儿也不走。这样，奶奶，我给您留个电话。你最近有什么需要，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5: 家里也没电话呀，谢谢啊。
4: 那这样，老公，你最近不管多忙，都回来看看奶奶，帮奶奶搭把手。哎呀，
6: 不行，我这事儿太多，没时间啊。
4: 什么没时间有时间的？让你来就来，天天来，听见没？啊，
6: 好好好好。
4: 奶奶，最近我们啊就常驻沙家浜了。
5: 哎呀，不用，不用，
4: 没事儿，真没事儿。
5: 不用。你到底惹啥事儿了你？
1: 他们都说什么了？
5: 我按照你说的，我啥都没说。你有事你得跟奶奶说呀，你要是欠钱的，奶奶帮你还。你可千万不能犯法呀你。
1: 奶奶你放心吧，我没事啊，我就是去外地打工了。再说真有事我有大哥罩着呢。你别怕啊，我有事我先走了。
5: 我别
7: 奶奶，
5: 跟这说，
7: 奶奶你干嘛呀？
5: 你别跑，
7: 奶奶，
5: 别跑。

0: 是谁指使你撞杨建东的？杨建东谁啊？我不认识啊！有证据吗你？
1: 那套牌车就是你送去废车厂的。
0: 我们公司每年送去废车厂的车没一百辆，有八十辆全是我送的，哪辆出事都跟我有关系是吗？是这意思吗？
2: 小点声！你说你跟你们集团这么能干，怎么不跟着赵斌干了？
0: 我没不跟斌哥干。休假，你连你奶奶都躲着。
3: 小陈，把这给他。

0: 认识啊？见过，
1: 见过。
0: 那你就说说吧，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啊？
2: 忘了，
3: 忘了。你离开赵斌是因为冯文良的事儿吗？
0: 彭程，你这样拒不配合，对你半点好处都没有。
4: 从彭程的反应上来看，冯文良的失踪他一定知道什么，但是他对赵斌还抱有幻想，觉得只要闭口不提，赵氏集团就能保住他。
1: 还有一种可能，他对于赵斌过度惧怕，要不然他也不会躲成这样。
4: 那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开口吗？
1: 哎，你季姐呢？
4: 办公室呢？
1: 走。
5: 奶奶，你先喝口水。
6: 不喝，谢谢谢谢。季警官，我们家陈儿犯了什么事儿了啊？这是我们家全部的钱，我都拿来，够不够还人家的？
5: 奶奶啊，我跟您说过了，陈陈的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
6: 那不是你拿钱给人家，是不能轻判点啊？要不行，我卖房子啊！
1: 奶，奶，我没欠钱。奶奶，奶奶，你们叫我奶奶那干什么？
7: 老太，别动！
1: 你讲不讲道理？
7: 别动！
1: 跟我奶奶有什么关系？
7: 别动！
1: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
6: 那你是不是惹事儿了？
1: 奶奶。
6: 你惹事儿，你跟奶奶说啊，这些钱够不够赔人家的啊？你跟奶奶说，奶奶好去求人呢。
1: 我的事不能跟你说。
6: 你这
1: 奶奶，您回家吧，您回家。
6: 别这个熊孩子，你别这个熊孩子，你。季警官呢？我家孩子本性不坏，是我对不起他。小时候家里穷，没钱让他继续上学，他早早就出去工作了，他不懂事儿，我求他
1: 呀，奶，
6: 求求你，
5: 赶紧起来，
6: 求求你放过他一回吧，
1: 奶，你别求他，我错了，奶，我让你求死了，
6: 你知道错了就好好跟公安同志说啊，好好的认错。有什么事咱们一起扛啊，你要是有个好歹，奶奶可怎么活呀？
1: 奶奶好好的，
6: 奶奶该活着了。
1: 我再说一句，奶奶，
7: 记着。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玉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这里是由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我是李杰，欢迎大家。每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当期的独

0: 它从搜索出发，打造出了一整套覆盖全场景的人工智能产品矩阵。它是如何从一颗种子成长为如今的市值百亿级企业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昆仑万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方翰。
1: 大家好，我是昆仑万维的方翰。今天我想讲一件事情，一个技术公司是怎么从实验室里叫好走到市场上叫座的。我们公司扎根在北京东城区，做的是 AI。 我们埋头研究了三项技术，在实验室里测试数据都很牛，排在世界前列，但一到真要想往外卖给人用的时候傻眼了。买设备算力太烧钱，各种门槛搞不懂。就在我们最犯愁的时候，北京市帮我们打开了局面，政府有人专门对接，帮我们把该办的手续跑通，让我们能够合法上线。东城区这边搭了一个公共平台，把我们的 AI 能力开放出来，各类产业活动又把投资方、内容方带到我们面前，帮我们牵上线，谈成合作。说实话，没有北京这套从帮你办手续到帮你找市场的完整支撑，我们很难闯过这些坎。现在回头看，北京市给科创企业的帮助不再是简单的给钱给地，而是帮你把从技术到赚钱的所有环节都打通。如今我们的 AI 产品年收入已经突破8亿美元，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扎根北京，把 AI 能力开放给更多人，让每一份创意都能在这片土壤里生根长大，变成价值。
0: 欢迎方总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欢迎您。方总的刚才的讲述可以说就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在北京最为生动的体现。那随着方总的分享，也揭开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有请方总就坐。在转在北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群体叫做技术经理人，这个名字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陌生哈，但是呢他们是一个个硬核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幕后英雄，行里人呢亲切地把他们称为叫做科技红娘，在技术发明与市场之间牵线搭桥。那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四位重量级的技术经理人，他们将会组成科创转化团，在现场他们会专注于这些科研项目进行转化赋能，同时也会有一些灵魂拷问。除了科创转化团，我们还有一个团叫做科创领航团，这个团呢由科学家团队、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家构成，他们将会从科研政策以及战略发展角度为每一个项目进行点评和帮助。现场还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位我特殊的小嘉宾，他就是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的蓉蓉 APP。 你好蓉蓉。
2: 大家好，我是蓉蓉。准在北京是助力科创成果走向市场的舞台，蓉蓉就是科创人转化路上的好搭档。别看我刚出生不久，我的本事很大。每位科创人都可以打开蓉蓉 APP， 在上面找成果、找场景、找政策、找项目、找资金、找服务，下载蓉蓉 APP 即刻对接。
0: 好的，谢谢蓉蓉。那稍后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我也会随时向蓉蓉来求助。
2: 没问题。
0: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规则，每位金种子候选人展示之后，现场的四位技术经理人和100位观众将会投送金种子，为每一个项目进行打分。那每一位技术经理人最多可投100粒，观众每人1粒，最终收获金种子数量最多的项目将获得本场金种子的荣誉称号，参加我们转在北京的荣誉盛典，并获得由北京国馆的专属赋能。此刻就让我们有请蓉蓉向科创转化团的四位技术经理人发送本场金种子候选人及项目资料。
3: 蓉蓉收到，一秒发送。
0: 马上登场的这个项目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的团队核心技术人员几乎全部都是00后，年轻的让人眼前一亮。第二，当别人都在拼人工智能有多强的时候，他们在拼人工智能能有多省。这个省不是省在口头上，而是省在账面上。只要你愿意交个朋友，花一次钱就能管一辈子，一次付费终身使用，到底能不能做到，又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短片。

0: 当你的团队拥有清华、北大、中科院的人才，是一种什么体验？如果他们是03年、04年，甚至是08年，那又会是什么样的体验？我是王冠博，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PhD， 万格智研创始人。我们团队是 AI Native 时代的00后团队，我们致力于在 AI 产业内闯出一片天地。
1: 目前的方案算力成本太高，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不是普通消费者能够承受的。
2: 如果不这样的话，速度直接减半，然后用户体验会非常差。你哪个职
0: 业？其实 AI 现在最痛的痛点就一个问题，太贵。我们并不担心 AI 未来无法实现人的需求，但是呢 ，AI 能力的提升伴随它的整个账单的爆炸 ，AI 越聪明 ，AI 就越贵。有一次，我一个月发现用了20000块钱的账单，这完全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第二个其实是把 AI 变成真正的助手，使用门槛是很高的。第三个就是碰到隐私问题，像涉及这种财务或者税务的信息，传给 AI， 它就会告诉云端那些大公司，它就会拿到我的核心数据。因此呢，我们要创造一款既达到成本可控，又能够帮你去保证你的隐私，来实现用户免费用 AI 的一款产品。其实创业最大的核心在于人，把更多优秀人聚在一起，你难道还有担心做东西做不出来吗
1: ？Nice， OK。
0: 我们致力于在 AI 时代，给每个人一个使用 AI 的入场券，让所有人从过去的租赁智能，走向真正的拥有智能。实现 AI 全民普惠。
3: 有请王冠博和团队登场。欢迎三位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欢迎大家。一登场，我们就感受到了浓浓的扑面而来的这种年轻人的氛围。先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我叫王冠博，是00年生人，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 PhD。
5: 大家好，我是于正威，是一名03年的北京大学在读硕士生。
6: 大家好，我是万格智源的技术负责人林威，今年22岁，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三个人的平均年龄不到24岁，而且是妥妥的学霸哈。三位来自不同的学校，是怎么凑在一起又开始创业了呢？
4: 有句古话叫做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其实我们最开始招人，我也是通过我们的社交平台聚集到刚开始的这几个人，之后呢，我们这帮年轻人都是心怀梦想，希望去做出实现我们个人的价值，
0: 所以就想一起去创业。
3: 那三个不同学校、不同教育背景的，但是为了一件事儿进入了一个团队，你们怎么来统一工作方法呢？
4: 我们团队一般是有三个字的宗旨，干敢干。干就是月字旁那个干，就大家能熬能拼，敢是不怕困难，敢去做，之后呢能干，就是说我们只要坚定了一个方向，那就努力的把这个事儿给干好。
3: 能熬，敢于拼搏，敢于探索，还精于实干。我了解你们的愿景是让人人都能用上免费的 AI 工具，那为什么你们的主打是免费？
4: 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生成一个视频，现在1分钟就需要10几块钱，如果说你所需要的视频量很大，那可能就会有成百上千的开销，未来这样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我们用 AI 不是说一次性使用就结束了，而每一次的生成可能都是你钱包在燃烧，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
3: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吗？
4: 可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我们叫做AMIS， AMIS 就是法语中朋友的意思。它的最大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帮大家省钱。现在我们为什么用 AI 会花钱，是因为我们会用到云端的服务器，你是为云端的服务器花钱，而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把云端服务器压缩到了这样一个小型的机器里，你相当于把云端服务器直接搬回家，那未来你插一个电就可以正常使用 AI， 所以它极大的帮你节省了整个的开支，甚至你不联网就可以完成整个 AI 的运算工作。
3: 我们也请领航团的科学家们给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实现的。
7: 这就是本地 AI 和本地 AI 或者端车 AI， 就是不联网我们 AI 也能工作。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把以往需要巨型计算机才能运行的复杂大模型压缩得足够小，小到能装进一个

0: 空盒子里，但核心挑战在于要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全球许多科研团队都在集中攻克这个难题。
1: 欢迎大家现场出个题，我们让 Amis 来和另一款云端产品进行对比测试。
2: 来，我这儿我找一个，我找
3: 可以。
2: 我刚好手机上能找到一个上百页的长文档，这是 PDF 格式的，看看能不能帮我整理成一页纸的总结。
4: 焦总，您出这道题，您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2: 对比一下他们和云端模型的生成质量和计算速度。
3: 我们的本地跟云端在做的任务是一模一样的。
4: 看一看两个 AI 工具的结果是什么？
3: 右边可以看到是我们的云端的模型的账单，可以看到完成这个任务它花了13.3块。作为这个知识工作者，每天可能要处理上百个这样的文件啊，或者是任务，那我可能一天下来，对吧？这个成本就是已经大几百块了。
4: 我们的成本是？
1: 它的成本是零，现在为止也没有花一分钱。
4: 好的，这是第一个价格。那时间上呢，谁更快呢？
2: 云端的更快。
4: 哦，2分18秒至4分19秒。好，速度是云端更快，价格是我们更省。
1: 坦率讲，现在云端肯定是更快，但在未来我们的设备肯定会超过云端。
4: 那第三，内容质量如何？看一看。
2: 我个人觉得云端的这个产品效果会更好。它会先告诉你材料总共有多少页，它是什么主题的一个文档，而端侧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一目了然。
4: 感谢您的出题，也请您就座。这款产品要迈入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消费者手中。刚才他们也讲了，不需要网络，这是他们第一大优势。第二，一次付费买回这个终端回家，后期不需要付费。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个调研，100位观众到底会不会买单这款产品呢？愿意买单的请举手。有请您。
5: AI 对现在人群包括各个家庭都特别有帮助，而且买这个产品后可以终生免费使用 AI， 同时它还能很好的保护我的隐私数据，所以说我愿意买。
4: 谢谢您。多好的消费者都不问价格哈，就愿意买了。我得问问王总，咱的产品多少钱呀？
1: 我们产品的话其实现在定价是4999。
2: 现在互联网上也有很多免费的 AI 产品，也都已经做得很好了。那用户为什么还要花钱专门买你的产品呢？
6: 因为焦总是知名投资人，他不知道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每天绞尽脑汁去争取的各种优惠，这3000元也好，4000元也好，是节省了我们每天工作当中大量的 token 的开支，啊，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会买啊。
2: 常老师，你这会买，相当于现在花4000多买个20多年前的诺基亚，买回家供的。
7: 我既不站队焦总，我也不站队常总。假如这个场景真正的是一片蓝海，如果大厂下场了跟我们来竞争，会不会很快就超越我们？
6: 我觉得不用往远的地方看，就在2年前、3年前，今天的智谱、今天的 Kimi 就是初创企业。所以我觉得小企业它的灵活性、它的快速迭代、它的没有包袱，就是它挑战大厂的最佳的一个优势。所以我相信他们能够做成。
8: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前景的一个赛道。为什么呢？因为隐私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千行百业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低廉的解决方案是一定有非常大的这个前景的。
1: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端侧，我们首先优化的是整个内存，就是我们认为未来一定会有一个 token 爆炸中带来的内存爆炸，所以我们把过去需要128G 的内存缩小到了16G， 这是它的第一个价格优势。我们优化的第二方面就是算力，因此我们打造了一套端侧算力推理引擎，能够把每一个芯片每一颗 CU 给榨干，所以它的速度也还可以更快一点。
4: 那接下来我们请王总您和团队说出想在转在北京的舞台上获得哪些赋能。
1: 我其实更希望去招募人，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宣发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有这样一个00后的清华系的一个初创的团队来去想干一件端智能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也来这儿想找找客户，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样的力量。

0: 来去找场景，把我们现在的小场景变成大场景。
1: 我们北京国馆设立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基金，我们还有市里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FESCO 一同帮你去对接，去寻找你想要的人力资源场景上。我们北京国馆也作为我们八支基金的这个第一服务管家，我们也未来帮您对接您需要的一些客户资源，而且是大客户。
2: 你们三位非常年轻的这个创业的精英啊，我们对这种35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有很专门的青年青创人才的这种项目的一个扶持。
3: 啊，刚才你提到希望能够有一些这个招募人才的便利的渠道，那么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在这个方面大力支持我们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从应届生毕业租房子，它有这个青年公寓，到初创企业办公场所，我们有免费的办公空间。所以说呢，在北京发展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4: 我们就是要把金种子变成好苗子，长成大个子，最后结出甜果子。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舞台上三位年轻人。接下来到了我们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我们请现场的四位技术经理人和全场的100位观众投送金种子，30秒倒计时开始。

0: 二一，投送结束。我们首先来揭晓现场的100位观众的投送数量，请看大屏幕。观众给出了71粒金种子。接下来向大家揭晓的是四位技术经理人的金种子数量，来看。最终得分428枚金种子，祝贺！
1: 我们会再接再厉。OK， 我们先下去了。
0: 谢谢，请就坐。马上登场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 ，AI 的算力耗电巨大，但同时国内的风电、光伏又大量的绿电是在闲置，一边是算力缺电，一边是电能闲置。接下来这个项目，它打造的是算电协同的分布式算网，让算力自主追逐清洁能源。它是如何做到的呢？一起来看。
2: 你自己要有判断呀，这个是底气，你知道吧？
3: 我们要的是结果。
2: 不是困难的问题。
4: 我是陆畅，木刃科技创始人，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在还在清华大学读博士。我是一个喜欢冲锋陷阵的人，一旦对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清晰的坚定的判断和认知，我就会很果断的出击。
2: 肯定不是去臆想，君子适时而动。
4: 所以我们只能筛选，认可我们做的这个事儿它是有高的价值的，认可我们现在团队的人，他自然而然会加入我们。我们的目标就是改变当前 AI 困局。
5: 大模型生成5秒的视频，消耗的电量相当于给10部手机充满电。
6: 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
7: 我国发电量跃居世界第一。
8: 人工智能爆发式的增长带动用电量的激增，
5: 但由于电网承载能力有限，导致大量新能源电力
4: 发得出来，存不下去，运不走。
5: 如果未来智能体彻底普及，而能源系统面临的压力也不堪设想。
4: 我们木刃科技致力于让电找算变成算找电，从而实现低碳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5: 无论是我的博士研究方向，还是之前的创业经历，都跟能源息息相关，
4: 所以我也想用我自己的专业技能
5: 改善能源系统的压力问题。
4: 就是一开始各种各样的噪音是很多的，你凭什么认为一群年龄并不大的大学生拿着一点技术的本子，拿着一点算法，就能敲开国网和能源行业这么成熟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的大门呢？但是我一直在等，我认为在绝对的势能面前，所有旧的秩序和固定的方式方法会被势能本身所冲破，所以我很骄傲地说，我们做到了。另外，我现在特别理解酒店为

0: 没有保险柜。
1: 我出差的时候得带20几个公章。
0: 就今天上午您来拍摄的时候，我刚刚叭叭盖章，哇，越盖越开心，因为那是一个海外 token 的采购合同，有几千万。平稳务实，快速支持，是我们公司的8个字，也是我们公司的底色，所以我们会勇敢的在算电协同的细分赛道砥砺前行，
2: 让中国的绿电、中国的智算承载全球的需求。
3: 有请陆畅。陆总您好，欢迎您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而且您别看他年纪轻，已经创业6年了。不仅如此，在创业的过程当中，4年大学本科年年专业课第一，还拿到了雷军奖学金。怎么做到的？
0: 因为大二的时候呢，感觉课堂上的知识其实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然后我特别坚信一个道理，就是知道庄稼收成的最好办法就是双脚沾满泥土的到地里去种地，所以我就开始了创业。我做过遥感测绘，做过工业物联网，然后也因为创业获得了第8届国创赛的国家金奖，获得了首届的雷军卓越奖学金，是雷总亲自颁的奖。武大的这些传承，然后给的我这些信心，还有创业的欲望，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想做一家伟大公司的目标。
3: 刚才了解您的项目是做算电协同的，潘教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算电协同。
4: 大家都知道，像光伏、水力发电，它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电有光。有风的时候，哎，它电用不完；它没光没电的时候，电又不够用。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种高能耗的算力中心布在这个发电机的旁边，通过智能调节呢，就是把不稳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可调节的高能耗的算力，这样既解决了缺风缺电的问题，又给这个高能耗的算力提供了足够的绿电，这个是它的核心的价值。
3: 我看你今天带来了不同的产品，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小家伙是一张10年前的老显卡，是我们当时一开始有算电协同这个想法的时候，写了一些比较粗略的算法和代码。
3: 看出年头长了，这一摸手上全是灰。
0: 我算了一下，这个卡下线的时候，我刚刚初中毕业，当时没有接受社会的融资，我就拿出我的私房钱来去在二手市场淘卡，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起点。然后这个大家伙呢，是我们已经量产正在大量部署在风光水电的第2代一体机，它里边有8张高性能的显卡，我们就需要把机器里面的散热和内功给做好，尤其是异构调度加速和与之匹配的热管理，这样才可以在电站部署急用，将绿色余电高效转化为绿色资源。
5: 因为开始看到前面的片子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算电协同的一个系统，但是看到这台机子的时候，我感觉它的创新度好像有点不够。
6: 我担心您这是个中间态的一个市场，现在的风光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储能是短时储能，如果我们长时储能实现了，能够让它频率也稳定了，24小时的能够并网了，那么我们这个的优势在哪？
0: 我们做的是以算代储，但是这个代不是完全替代，而是部分替代。国家新的5年计划里边投的几万亿要发展新型储能，都面临一个问题，它都涉及到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它的周期是长的，需要资金体量是大的，而它没有很好的及时的满足我们发电侧建设的速度。其实现在全球人口当中，真正用大模型和 agent 重构自己的工作流，并且深度使用 AI 的人，其实不到1%。而这不到1%的人，已经造成了全球 token 紧缺，甚至把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的能源系统搞得不堪重负。所以我用可调节的计算负荷去消纳这些多余的电，去替代一部分的储能，绝对这个空间是足够的。我们现在也是网信办颁发持有 token 出海牌照里边最年轻的一家企业。
7: 我觉得小伙儿你这个特别能折腾啊，人创业者哈，

0: 啊，在武汉大学，在清华再读博士就开始创业，挺好，敢想敢干啊，有激情。当然有问题也在，你选的这个锻炼协同这个赛道，这个赛道的这些能源的提供方都是大央企、大国企，怎么跟他们合作？为什么他们选择你跟你合作？
1: 第一点是我们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异构调度技术能力是过关的，所以磁源吞吐效率经得起检验。第二点是我们要等待合适的形式和合适的节点出现，然后再推出我们靠谱的技术方案，能够切入进去。
2: 所以你现在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抓政策的一些窗口期，抓绿电的一些痛点，但这些呢不足以成为你做这件事的依据，就是你还是要致力于打造好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否则你这个作业可能明天就会有很多主机厂来抄，可能瞬间就没有了。
1: 我们的团队主要是来自清华，团队迭代速度和技术都非常快，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我从来不会跟我的投资人和我的股东说我有绝对的技术优势，我只会说我有相对的技术身位优势，我可以在这个垂类的小的领域里面保持几个月的身位优势。但是正是因为我们能够抓住形势，穿越周期，在合适的窗口做正确的事，融钱不只是钱，是融力量，这个才是我们公司能够继续明年后年十年二十年后还在这里跟大家汇报工作的底气。
3: 然后我也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算电协同调度的后台页面，
1: 我们有一个动效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个电站里边CPU GPU 啊，包括满载率和这些数据，以及我们的任务是怎么流动和变化的。而且我们想要的一个愿景叫算力潮汐，就是全球的算力任务伴随着太阳的日升日落和余电的变化，它像潮汐一样在地球上波动起来，这个是我们设想的全球分布式算网的一个终局，我们觉得是美的。
4: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接下来要说出您的赋能诉求。
1: 我们想来招人，
5: 缺钱儿。
1: 我非常诚恳地邀请清华的、北大的、北航的、中科院的、浙大的同学看看我们，能够给我们投一份简历，我们一起栉风沐雨、登高万仞，构筑全球分布式的算网。这个是我的诉求。
4: 这也是沐任名字的由来。
1: 对，我们是化用了清华1911级第一集的校歌里边最后几句是大江九派群峰低昂，临万里流生千仞冈，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沐拆开也是水沐，水沐清华，这是我们的愿景。
4: 刚才几位还在这里用审视的眼光向陆畅总提问呢，人家不缺钱。
5: 我们刚都说已经很着急的要投资，结果第一条就说没说钱的事儿。
2: 你刚才提到的找人的事儿呢，我们真能帮到你。我们在参与管理运营的清华校友总会的 AI 大数据专委会，可能覆盖清华这个领域的很多的企业的头部的校友啊。所以这块呢咱们那个会后帮你对接。
1: 太好了，谢谢师兄。
0: 我们有北京的 Festival 在我们北京国馆的旗下，我们利用 Festival 这个平台帮你找到合适的人。
4: 关于您说的出海方面，还有北京市科委也能够提供相应的助力。
6: 因为北京市呢一直特别重视战略科技队长的打造，全国现在有16家国家实验室，北京就占了4家。如果你要想对接这些，我们也有这个条件可以帮你对接上。
4: 谢谢。接下来就到了金种子投送的时间了，30秒倒计时开始。

倒计时结束。首先，让我们揭晓100位观众的投送数量。74粒金种子，祝贺。那到底4位技术经理人会给出怎样的数量呢？来揭晓。

0: 9%，祝贺。那现在您的种子数量已经超过了第一位登场的万格，现在陆畅暂列第一位，祝贺，请您就坐。大型的算力机房占地呢堪比数十个足球场，上万张 GPU 同时运转，散热、能耗、硬件故障等等都是巨大的难题。下面要登场的这个项目呢，给算力中心匹配了全维度的物理 AI 全科监测系统，就好像是一个全科医生一样。那它到底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一起来看。
1: 我很骄傲，这是全世界首发的物理 AI 控制的数据中心智能管理系统。我是富强，光合智能创始人。
2: 在我身后就是一个算力机房的整个散热系统。人工智能机房的发热规模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对这个机房进行维护，不是检查一台台机器，而需要巡检整栋建筑。你一走进机房能看到什么？机柜、风扇还是线呢？但是热量怎么流动你知道吗？电力怎么分配你知道吗？但现在 GPU 服务器时代，算力最大的痛点偏偏卡在冷热、电力这些底层硬件上。而我们通过物理 AI 技术呢，构建了一个一比一的物理世界，针对于算力中心的算力、电力和热力进行协同管理，就可以把这些看不见的空气、液体、温度等进行真实的仿真，最终的话呢，能够通过自动化的控制，让它运行在最好的效率、最好的功率和最好的成效上。因此呢，通过人工智能，可以让算力中心更加的高效、更好、省钱。我们最近做一个新的案例，能耗呢，大概能给它省到600-700万的电费，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笔节约。英伟达公司呢也想做这件事，他们集合了6家龙头企业，现在呢只提出了一个构想，而我们的系统比6家的技术基础路线更先进，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国产替代，而且是更超越。下一步我们要制定行业标准，我坚信啊，我们未来的这5年，我们的这个领域会是行业的一个龙头标杆企业。过去我们用的都是国外的软件，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让中国方案落地全球，让全世界的算力中心都用上中国大脑。
0: 有请富强。傅总您好，欢迎您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
1: 你好。
0: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跟傅总啊还是半个同行。
1: 我以前呢在中央媒体呢做过新媒体的技术工作，所以呢今天来到北京卫视呢一点都不陌生，而且很亲切，
0: 好像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哈。但是我特别想问您，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转型创业呢？而且还是研发物理 AI 这个领域。
1: 我本人呢秉承一个观点，就是说呢叫山不过来我过去，凡事呢要主动积极。过去的20年呢，做了很多0-1的这种工作，在国外我们服务过像微软的、亚马逊的、Meta 这样的国际的客户。在服务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像一些国外的工业软件上，我们想要改造它，困难重重，改不了。同时呢，国内的这个领域呢是一个空白，所以呢，我和我的团队呢就决定呢打造一款国产替代国外的同类软件，同时实现国产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我想大家一定很想了解什么是物理 AI， 潘教授能不能告诉我们？
3: 平常我们的 AI 看文字、看图像、看语音，理解这些东西。那我们物理 AI 能够感知真实世界的自然规律，然后遵循物理学原理操作实体设备完成工作。
0: 我们也请傅总结合沙盘讲一讲吧。
1: 好嘞，没问题。您看到的这模型呢，一共分为3层。我们中间的这一层呢，就是我们的机房。主要是我们算力生成的服务器，这个服务器呢能耗非常的大，是以前的大几十倍啊，意味着几十倍的发热。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呢这个机柜靠下面的制冷设备制冷，通过上面的冷却塔呢来散热。但是如果说呢散热不当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出现局部的机器温度过高，超温以后呢轻则局部算力塔

0: 不能工作了。重则的话呢，可以造成整个机房的瘫痪。对于您的业务而言的话呢，业务损失轻则数百万，重则数千万。我们其实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物理 AI 算法提前判断哪里需要调整空调的温度，实现动态散热、动态制冷。
1: 傅总，您说这个把做一个商业尽快落地的场景，我认可。但是作为一样投资人来说，我其实想看到你的技术门槛怎么来体现你的这个技术的含金量。
2: 我翻译一下王老师的话，简单点说，王老师觉得你有点蹭物理 AI 的热点。这个用传统技术可以解决这个事儿，是吧？是这意思吧？不是我说的，他说的。
0: 其实呢，还真不是蹭热点，因为呢，过去呢几年讲物理 AI， 很多时候大家人听不懂的。直到1月份，黄仁勋说，那这个Agentic AI 下一步就是物理 AI。对于我们而言呢，早在黄仁勋提出物理 AI 以前，我们就发过4篇关于物理 AI 的 Nature 文章。当下我们最大的空间是把在算力中心的成效拓展到更多的工业场景，例如像我们高能耗的高发热的场景，我们能用这种快速仿真来优化实际运行的能效。其实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1: 对啊，你把各种控制都加进去，更多的参数进来了，我可能就认可你的技术非常高。
3: 傅总，我想了解采集的这些环境的数据参数和我们后续预测的这个数据和过去我们真实环境比对下来相似度有多高？
0: 差不多1%的误差。
3: 那很棒，
4: 谢谢。那接下来请您说出来到转在北京舞台的赋能需求。
0: 我们希望能在北京呢连接更多的业务场景，实现我们的技术呢能够服务更多的客户和用户。第二呢，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我们国产的这个物理 AI 技术的创新和这个民族软件的发展一起努力。
3: 作为国内长期关注科技投资的这样的创投机构，像腾讯呀、阿里呀、美团呀、理想汽车呀，这些国内大的 AI 公司和平台公司，很多都是我们的出资人，都可以直接帮您对接。
0: 太好了，谢谢。
5: 像北京呢，是目前我们国内啊第一家要求减量发展的城市，所以说呢，你做这个领域啊到北京落地发展，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了啊。而且呢，我们北京的这些数据中心正在推动节能降耗，最高可达3000万元的补贴，所以说啊，将来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对接一下。
4: 谢谢。接下来到了我们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30秒倒计时开始。
0: 大家多多支持啊。
4: 时间到，来看一下大家的投送结果。金种子数量413颗。新生事物总会有一个过程，无论是物理 AI 的概念还是围绕它进行的创业项目。
0: 2年前呢给人讲物理 AI 呢，很多人呢都说听不懂，但是呢今年呢我觉得已经好了很多。随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我相信呢物理 AI 一定能可以在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业务里面发挥更大的价值。谢谢。
4: 谢谢傅总。科技成果转化就用蓉蓉，下载蓉蓉 APP， 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接下来要登场的分享者来自芬兰，传统的数据中心呢非常的耗电，俗称电老虎，而他在北欧打造出的是能自发电、能自用、余热还能供暖的绿色算力园区。他走遍非常多的国家，最终选择落地中国，来到北京。来看短片。
6: Hello， 你好。My name is Seppo Ihalainen. I'm the CEO and the founder of EcoGrid Energy. I'm a salesman, but at the same time, a proud Finnish engineer. I like technology, I like internet and oth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a great family. I like traveling. I like good foo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m really glad to be here in Beijing to introduce my project. AI, it's not only a computing revolution.It is becoming one of the big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Every AI data center in the world is being built as a passive electricity consumer. And as AI scales, that model breaks. It is the energy system, not the chips, that becomes the bottleneck.

0: 非常欢迎啊，来到北京。你也提到了，您将来希望能够参与一个园区从是吧初步设计，一直到最后建成的全过程。我倒建议啊，您先参与我们北京这些园区的改造，在你熟悉了整个流程之后，您在中国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可以再和中国的这些客户更好的合作。
1: 那在观众投送金种子之前，让我们请出一位特别的来宾，让我们欢迎北京市石景山区银行保险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尹兆亮女士。想请教尹主任，为什么您看中易格科技？石景山的银保园和易格科技之间的匹配度如何？
2: 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是我们区打造的两区的重点园区，它是坚持金融加科技双轮驱动。同时北京市对算力这边的布局是一廊四级，其中西边就是放在石景山，所以石景山实际上是有空间、有载体、有场景，能够让咱们在石景山落地发展。我们欢迎像您这样的外资机构落在北京、转在北京、赢在北京。
1: 谢谢，感谢尹主任，谢谢您，谢谢。下面到了我们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30秒倒计时开始。

0: 好的，时间到，
1: 来看一下大家的投送结果。总数411例，祝贺。
2: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in China. I love China. This time I took my daughter with me.
0: 您的女儿在哪里啊？
2: My daughter sits here.
0: Oh, hello. 欢迎。我想创业确实需要家人的陪伴。我们常说创业是条不归路，要么出众，要么出局。而在漫长的道路当中，每一个伙伴，每一位家人的陪伴至关重要。也期待您在温暖中前行，在北京做好落地成果和转化。祝福您，期待您的加入，谢谢。
2: Thank you。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项目呢，还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机器人大多数都得需要通网，如果没有网的话，很多机器人就不叫智能机器人，有点像智障机器人了。那如何能够攻克这个难题呢？怎样才能够真正给机器人装上一个互联网的智慧大脑？来看这个短片。
3: 市面上机器人能用的主流芯片基本都依靠海外供应，发展完全没有主动权。
4: 如何能让全世界的机器人都用上中国芯？
3: 我叫殷积磊，是微泛智能的创始人。我回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造出一颗中国自主可控的机器人大脑芯片。其实这些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个缺憾，国内现有的端特推理芯片大多数都适配于自动驾驶，二次开发比较困难。我们现在看到的机器人的大脑芯片主要还是由英伟达来提供，一旦供应链受限，整个产业都会停摆。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能不能攻克这个问题。我们想做的是一个真正国产化自主可控的大脑芯片，能够在本地化灵活部署，任何型号的机器人都能用的一个芯片。
5: 把笔装到笔筒里执行。
3: 大家都知道，人类的大脑负责思考，小脑是负责运动控制。我在想，机器人大脑的芯片能不能也达到这种程度？其实很多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是没有网络的，比如矿山、救灾的场景。在这种场景下，我们需要机器人实时具备真正的感知、决策、执行的闭环能力。如果是用云端这种方式的话，它有通信延迟的问题。端侧最大的这个优势是在于它是不联网离线的，它到处可以移动，没有任何的限制。同时它还有一个优势是在于信息安全。一旦端侧大脑芯片研发成功，机器人就能真正像人一样自主地完成工作。我们是非常兴奋的，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颗大脑的芯片就是英伟达的索尔芯片，叫 SOR， 雷神。虽然在这个新的领域内我们做的时间比较晚，但是我们有可能做得更好、更先进，走得更快。

0: 有请殷基磊。欢迎殷总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您还不是一个人来的，您这还带了一个您的朋友，他是
1: 小维。
2: 你好，李杰老师，我是小维，来自维范智能的具身智能体。
0: 我刚才在台下确实跟他见了一面，几秒钟的时间他就记住我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就是我们的技术路线，我们是做了一套我们自己的指令集。指令集就是给机器人听的语言，它其实是像我们的26个字母一样，它可以组成我们的词，变成句子，用于适配各种不同的机器人。创造一门新语言的难度是很大的，指令集可以说是芯片的核心技术壁垒之一，一旦开发出来，就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在不联网的情况下也能够看得见、想得通、做动作，让机器人自己拿主意。
0: 机器人要在互联网的情况下做到自主决策，技术难度到底有多高？我们请蓉蓉给大家解释一下。
3: 搜索得到，要用一颗不联网的芯片实现机器人的看、听、算、动多项功能，技术难度极大。断网后，机器人没法依靠远程服务器帮忙运算、图像识别、语音理解、思考、动作控制，全都依靠本地芯片完成。芯片要兼顾速度、功耗与精度，算法和硬件适配门槛很高，对本地 AI 芯片的能力提出了难度不小的技术挑战。
0: 那咱们得现场验证一下，您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体现它的自主性。
1: 我们可以有请某一位嘉宾随便出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4: 128+36，
1: 其实可以出得更复杂一些。
4: 128×36。
0: 来，小维给我们解答这道题。
2: 我已获取题目信息。
1: 好，小维，请你走到桌面前，把正确的答案指出来。
0: 好，我们看到小维已经开始操作了。
1: 他指了四。
0: 小维开始寻找下一个数字了。
1: 是六。好的。哦，零。
0: 八。
1: 八。
2: 最后计算的结果是4608。
0: 我们看一看128×36的结果。4608，完全正确。谢谢小维。
1: 刚才体现的所有能力都需要不同的算法，要把它跑在端侧的这样的芯片上，这里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5: 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我们有大量的终端的机器人，实际上都迫切的需要这样的产品，但是我想知道我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做出来。
1: 大概我们基于12纳米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的这种工艺平台，然后大概开发3年这样的一个芯片。
5: 刚才你视频里讲的，我们对标的是英伟达造的芯片，那你造出来之后，英伟达肯定有更好的芯片了，你的优势在哪里？
1: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在深入思考的。我们这个原型到今天为止已经做出来了，用我们自己的这套工具链方式跑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可以比英伟达的效率提高2到3倍。我们其实是用很深的一个打地基的这种方式去做一个赢得未来的事情。
0: 我觉得他们选了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一方面是攻克我们的技术难关，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有一天如果他们不给我们供芯片，我们有自己的国产产品可以替代。
6: 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技术。其实英伟达跟我们国内的其实差2到3代的，
1: 没错。
6: 如果通过它的一个研发能够让我缩短一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值得投。
1: 我们认为在具身时代，其实中国跟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作为一个20年的从业者来讲， 看着这个行业起起伏伏，没有一颗高端的芯片然后从中国的这个企业里面走出来，确实是有些遗憾的。我们作为行业者都不去做，那谁会去做这些事情呢？去年然后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然后一定不会被人理解的，所以说我就拉着团队，我们自己投了1000万，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干起来，我们先让客户，先让市场看到我们的成绩，让不管是中国的机器人还是美国的机器人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初心。
0: 十年美国的高管生涯，回到祖国，回到北京进行创业，选择了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为了让中国人有属于自己自主安全可控的中国心，一代代科学家，一代代企业家在不懈的努力，就冲这一点，我们真的应该给殷总点赞鼓掌。接下来我们请殷总说出今天来到转载北京舞台他的赋能需求。
1: 其实我的需求很简单，第一我需要场景，二然后我需要钱，芯片是一个长周期的，我们也希望有像我们北京国管这样的基金耐心资本能允许我们的犯错，陪伴我们成长。最后我们这套指令集我后面会开放出去，因为大家现在都想去挑战叶伟达，怎么去挑战？一定不能各自为战，一定要大家一起共建我们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生态。谢谢大家。
0: 我们听一听转化团代表的建议。
5: 我们也是京南汽车的代表企业，理想汽车的独家天使。理想到现在累计销售快200万台了，用的都是国际友商英伟达的奥睿芯片，过去几乎没有其他选项啊。那如果咱们的产品能用、好用、有足够性价比的话，我非常愿意、非常迫切的把你对接给咱们北京的代表的车厂啊。
4: 我们按照市委政府要求，还管了这个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基金和机器人基金，未来我们在投资方面也可以深度的去交流和合作。
7: 钱的事儿解决了，然后我做一点实际的事儿。大家知道有很多清华体系的机器人企业，我希望清华的机器人能用上北大的心。
1: 感谢感谢支持。对，
8: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就是中关村精神的核心内涵。像我们北京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啊，像北京市发改委啊，都有专门支持前期进行科技研发项目的支持资金，欢迎你把你企业的这个研发计划、研发项目合适的时候来给我们申报，我们可以给到从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无偿的资金的支持。
9: 我还是觉得这个赛道对中国很重要，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团队愿意投身到这个赛道，能够在未来的科技博弈过程中能够帮着我们国家就在这个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祝你早日成功。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现在到了我们四位技术经理人和现场的100位观众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投送倒计时30秒开始。

倒计时结束。在揭晓殷总的分数之前，让我们先请出四位一同站到舞台上来。那随着殷总的种子数量的揭晓，我们本场的冠军新种子也将会诞生。首先，让我们揭晓100位观众的投送数量。74粒金种子，祝贺。那到底四位技术经理人会给出怎样的数量呢？来揭晓。434粒。那么金种子数量最高的是陆畅，祝贺。现在让我们共同见证陆畅蓉蓉 APP 的荣耀时刻。也让我们期

0: 在转载北京荣誉盛典的精彩呈现。
1: 非谢家之宝树，皆孟氏之芳邻。今天站在这里，幸会各位朋友，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在整个 AI 大潮。

0: 有一种场景的进入感。大家愿意来加我的微信，说明对于您还是有所认可的，对吧？第二的话呢，我相信不管他是做投资的，还是做业务的，还是可能是甚至同行，我觉得这种连接都会产生彼此的这种价值。我们也在给别人赋能，别人也在为我赋能。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3: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5: 相机保不了命。
6: 给我最有名，赶紧抛出命来！
3: 一见不一，向光醒来。
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9: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8: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0: 与业主之间的矛盾似乎总在我们生活的不经意间被点燃。然而若是物业服务企业真的撤管，一个没有管家的小区又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11: 整个小区的公共环境脏乱差全占。
12: 你看现在那共享单车随便骑随便进，长期的门口就是没人管，
13: 主要是安全性吧，空调外机偷了6个了，缺乏管理。
12: 绿化嘛，就没人管理，这里头垃圾啊没人清理，
14: 这停车简直就是不堪设想，买一车就当占车备用。
11: 这个是咱的消防通道，按说是咱这也立了牌子是不能停车，都堵在这儿，私占车位，还有外边的车停。
12: 我觉得这小区各方面都成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这物业。
11: 四栋楼自己顾自己，还得是需要统一管理起来，
14: 急需一个专业的好一点的物业来把我们这小区管理好。
10: 渴望引入物业服务的呼声来自丰台区五里店街道西幸福街小区，前两年这里成为物业失管的老旧小区，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反对物业进驻的声音同样强烈。
15: 不想要物业，我们现在都习惯。
16: 我们引进来了，你给我们小区带来什么好处？我们掏这钱，我们得花在刀刃上，它就是没必要。
17: 小事呢，我们自己就干了，大事他根本解决不了。三号楼、四号楼已经有这潜力了，他们引进物业，物业的都走了、跑了，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8: 引进物业了，什么都没管，还不如没引进物业的时候好得好。你说我们要这物业有什么用？
10: 面对同一小区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诉求，真相究竟如何？为探明根源，丰台区副区长李国龙与物业专家史文军展开实地走访与调研。
19: 现在这个小区重新换一家物业，您同意吗？
20: 我是同意，还是管起来好啊，服务质量要好，价格低廉，这样的老百姓能够接受。
21: 我就是不同意引进物业，创上公司后来物业这块移交了，三共一业，稀里糊涂就来一个国货，就国我们来了。后来物业就是没有了，人家撤了，老百姓他肯定他心里有个疙瘩，我就是不同意。
19: 最早都是单位管，然后单位一不管，现在进入物业这种管理了，他们还是有点
21: 不习惯，
19: 不习惯。
21: 不是这个办社会的职能向市场化的转变，确实
19: 有个过程。
10: 失管小区究竟面临何种深层困境？向前一步搭建沟通平台，又能否为这里找到破解之路？
0: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街道西幸福街小区，在座的呢都是这个小区的居民，大家有什么困难想要向前一步呢？
22: 咱这个小区是失管，门房虽然有，没有人值守，形同虚设，
6: 脏乱差，
23: 狗屎遍地都是，出了门恨不得就马上就要踩上去，
0: 老有运气上身，
23: 对，老有狗屎运。
24: 环境乱，
25: 苍蝇蚊子蟑螂太多，人类的那近邻了，成
26: 停车乱，
25: 这车把这通道都堵死了，
0: 堵满了，
25: 有的摩托车都快进不来了，
22: 救援抢救存在着隐患。

0: 小区呢处的地理位置虽然比较优越，紧邻四环，交通比较方便，守着丰台二中、丰台五小、丰台一小都是重点，但是呢这个好处终归你抹杀不了问题。
1: 谁去了这个小区了？刚才您给我们做一个小总结。
2: 我跟区长一块去的，小区现在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我觉得那工地那一部分反倒比咱们居住小区那块也更好，无物业管理状态。
3: 没有，
0: 没有物业。有过，
4: 3-4年前啊，引进物业了，一张 A4 纸贴在大门口，这物业就来了。当时收费的标准呢，是公司掏大头，我们个人呢掏小一部分，就是合一平米5毛钱吧。
1: 五毛钱一平米，
4: 五毛钱
1: 公司掏多少？
4: 公司掏2块多钱。
1: 管得怎么样？
4: 管得相当不好。相当棒。
1: 今天物业公司没来是吧？
3: 撤了。
1: 撤哪儿去了？
0: 他自己跑了。
5: 人家就说不管 了。
4: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5: 他说亏损了，撤了。
6: 他总的意思就是这几年他们亏了，没法干了，办不下去
1: 了。再见呢，您的。
7: In this case, what we had was a situation where a company was hired. They came in, they were providing some services.But they decided to pull out, and give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mixed ownership model between some of the buildings, this makes things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6: 我们算衣食父母，他连父母都不要了，我们要他干什么呀？
1: 所以现在小区没有物业公司管，那谁管着呢？
3: 社区街道，
6: 政府给兜了底了。
1: 社区书记上来一下，您来多久了？
8: 14年，
1: 哦，那么长时间了，这社区书记怎么样？
3: 很好，
1: 挺好。你看，众狗一词夸你啊。这个小区基本状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咱们西行街小区呢，是属于咱们80年代末的老旧小区，一共是358户，882人口数。1、2号楼呢是属于房屋管理经营中心，2025年的时候呢改制变更为城市更新集团，
1: 区属国企。
8: 对，是的。然后3、4号楼呢，它属于央产楼这两栋楼。3、5、1业移交是在2018年的年底，在2023年年底，也就12月份的时候呢，它提出公函，2024年3月份完全的撤场。但是这个撤场呢，它是没有经得咱们产权单位的同意，它属于单方面撤场。
1: 你们不得不拖地。
8: 是的。
9: 节目刚开场，西幸福街小区的业主便纷纷倾诉着物业撤管后日常生活的不幸福。这个小区情况比较特殊，它属于多产权单位的央国企家属楼房改房小区，其中1、2号楼从未有过专业化的物业服务，3、4号楼虽曾通过3供1业政策移交另一家国企接管，但该企业于2024年单方面撤管。此后2年间，小区便一直由街道托底维持，社区工作人员不得不兼任物业之职，处理本该由物业承担的各类事务。
10: 2025年，我们家那个厕所往上冒屎汤的，发在群里
1: 没招了，
10: 居委会就人家就是来了，
1: 给您疏通了。
10: 对呀，疏通完了，您知道1个礼拜我们家堵了8回，往上冒8回，那是屎汤子。
6: 尤其咱们这个网格员彭国银同志，哎呦，真是有点事儿，事无巨细。哎呦，虽然是小伙子，但是真比那大姑娘心还细。
1: 来了吗，今儿？
6: 来了，肯定来了。
1: 在哪儿呢？
6: 那就是，他真是做到位了。我给你做的。
1: 你好，你好，你上来一下，上来一下。
3: 我们1、2号楼的那个王鹏表现也挺好，
1: 还有个叫王鹏的。
3: 对对，
1: 来来来来，这全是小伙子是吧？
3: 对。还有佳佳，
11: 孙佳佳，
1: 还又叫一个，还有一个哈，这真是大姑娘了，这是，这都是您的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吧？
3: 他们的党委
1: 都挺好啊，
3: 对，他对这个工作特别负责任。
1: 从24年3月到现在，26年7月，这2年多时间，社区和街道在兜底，
8: 对，
1: 管这个整个小区还是管这两栋楼？
8: 不，
1: 整个小区，有物业费吗？
8: 没有。
3: 没有，挺好啊。
0: 不好。好什么好？
3: 免费啊。
1: 免费好是吧？
3: 好。
1: 但是你们又说脏乱差，停车也不行。既然免费了，咱就别提太高的要求了。
4: 那不行啊。你该管的还得管，该引进的还得引进呀。
9: 社区工作人员的悉心付出，小区业主们也看在眼里。
3: 他们的党委对这个工作特别负责任。
9: 然而，社区已然如此尽心，业主们又为何还有诸多不满？
11: 苍蝇、蚊子、蟑螂太多了。
9: 这“托底”二字背后究竟藏着哪些难以言说的困境？
8: 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想说说我们社区干部吧。一共我们是12个人，我们管的户籍人口是2364户，8个小区。对于西幸福街小区呢，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心力，是着重要去解决的，因为它没有物业。
1: 那七个小区有物业吗？
8: 有。
1: 人够用吗？
8: 反正压力很大。
1: 就是他们有点绷不住了，愣把社区的工作人员练成了物业服务人员，累不累？
10: 累，肯定是累的。我们网格员是24小时待机的，我和书记的电话我们也是24小时，随叫随到。
12: 对，没错。
1: 哎呦，真不容易，这底儿可不好兜啊。
11: 对，
1: 它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事儿，一个一个灯泡，一个一个管道，一个一个扫帚，一家一家的困难和需求。
2: 对于社区工作者，物业管理板块给他们带来的压力还背负是很大的。
1: 累，辛苦，能持久。
8: 不专业，
0: 社区它职能不一样，专业也不一样。
8: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3: 希望有专业的物业来管理。
1: 你们希望有专业物业来管？
5: 我们不希望，
14: 因为前一次他就做了一次，失败了，干这半截就是赔了，念不出人就走了。
12: 回头收了钱，完了什么事都不管。
1: 又跑了。
12: 哎，我们就怕这个，我们有这后顾之忧。
1: 那不找怎么办呢？
12: 居委会给我们牵头，我们弄自管也行啊。
1: 想自管是吧？
12: 得有居委会给我们牵头。
5: 我们老年人满足现状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社区那个说兜底吧，确实是特别辛苦，我们确实挺心疼他们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他们，我们所以说想尽一部分力量。
15: 我不同意自治。谁来负责监管资质？监管一个小区有很多的问题，谁来监督它？我希望我们的业主跟我们的居委会牵头去监督这个物业，
1: 希望引入一个第三方的专业物业公司来把小区管幸福了的，请举手。不希望引入物业公司，觉得还是再找一不靠谱的，更不靠谱，还不如社区街道牵头，物业自管，同意这个的请举手。一半一半。
9: 此时录制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心里都清楚，社区工作人员扛着物业的活儿早就忙不过来了。可一说到要不要引入专业物业服务企业，现场立马分成了两波，有人举手赞成，也有人坚决反对。这泾渭分明的态度背后到底藏着哪些顾虑？
6: 我们没有体验感，物业来了以后没有体验感。有物业以后，我这小区环境应该提高一部分，倒成了我们自己还天天的扫地的。
5: 啊，我们可以自管啊。
1: 啊，你可以自管。
5: 我们有那个楼门长什么的，
1: 那自管管
5: 有党员，可以搞那个卫生啊。冬天下雪，我们这铲冰什么的都是党员组织活动。
1: 继续不交物业费，然后让热心的志愿者来管。
5: 对，
1: 是这意思吧？
5: 对。
1: 有多少热心群众愿意自管呢？
5: 有不少呢，我们这
1: 不少的。
5: 那个我们这书记一忽悠我们就都全去了。
1: 忽悠
5: 一喊吧，就是一招呼吧，就是一招呼，
1: 意义召唤啊。对，这词儿得注意一下。
5: 对，这词儿没有。
4: 你自管，有些东西能管的，有些东西管不了。自来水你是家里的这个明管你好修啊，那楼道外边这些呢，
1: 那难了。
4: 停车管理，
1: 停车管理是不是也能自管啊？协调
4: 管得了吗？
13: 现在我们的小区就是没有一个专业的物业，导致什么呀？门口没有门禁，没有门禁的话，各个小区就是各个地方的人都停到我们小区，导致我们小区就没有停车位。
6: 你想到咱们小区有多少车位吗？
13: 我听说有70个车位。
6: 你知道有多少有车的家庭吗？
13: 100个车。
6: 100个车，那30个就算有物业了，那30个车摞起来，屁股那么大块地方，你可着屁股才借的啊，你能挤出多少停车完位来？
1: 难的。
6: 其实有物业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物业你在我这小区里能起到什么作用？本来我就是一个无子栏那个儿，你非得拔到1米8去。
16: 叔叔打扰您一下，哎，这个不是咱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引进和不引进的问题，不是说他后期是什么服务的问题。 你引进了以后再去规定它哪些服务怎么收费，这是后期的问题。
6: 不是，那你不把这问题谈清楚了，
16: 那你现在没有引进呢，你怎么去谈后边的问题？你谈那些东西都是白谈，都是空谈。人家物业是有标准的。
6: 不是，你给我一定一个标准。
15: 哎，叔，我问您一句，那您为什么不同意？
6: 把这问题谈清楚了才能同意。
16: 因为现在咱们还没有引进。
15: 那您有什么顾虑？您说您的顾虑。
6: 我顾虑太多了。
15: 就是个价格，还有服务的问题是吧？
6: 是害怕，是害怕。
1: 怕再吃亏上当，怕交了物业费还得不到该有的服务。
2: 谁来保证监督？
4: 谁来监督他？
2: 他这质量
4: 就是你现在甭管哪个物业谁给招过来，
16: 还有物管会来监督啊。
4: 最后谁来监督？
2: 咱这业主你们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你们委托物管会完了代表你们去跟他谈。
1: 物管会上面
2: 社区，社区接到街乡镇，街乡镇完了以后区住建委、市住建委进行监管。
10: 咱们这边是不同意引进的还是同意引进的？你站对了方向，您别那糊里糊涂的。
4: 没有，我刚才替老
10: 爷为什么出叛徒？你这就是叛徒了。他给我这脑瓜子都弄乱乱了，现在跑那边去了。
1: 您觉得这事该怎么办？
10: 我就是那个什么不同意的，是不是？
1: 您希望自管？
10: 哎，对。您看上台说了，三四号楼他们找了一个物业，
1: 是
10: 吧？那我们但凡再找一跟他们那一样的，那何必
1: 不？那不就崴了泥了吗？
10: 哎，对呀。
1: 那怎么自管？
10: 就我们自己管理呗。
1: 自己管，您家冒屎汤子谁去掏？
2: 就是自己掏，
14: 自己掏啊。
1: 垃圾谁清运呢？
10: 环卫的。
2: 谁给人环卫钱呢？
1: 环卫他也不是白干啊。
10: 街道啊，
1: 凭什么街道替您小区掏垃圾清运费啊？
17: 可能概念不太一样，自管是指业主自管，自管不是指现在的居委会给大家兜底来管理，
2: 这是两个概念。自治和自管是两个事儿。
17: 对。
2: 三说自治，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起草的是里边一个核心的原则，叫业主自治。自治是让您当家做主，您得去选聘专业服务人，您当家做主，您权力在您手里了。
1: 那本来就应该这样。
2: 对，自管那就成了自己的管理了。
1: 叔叔阿姨，你们组成一个八人小团队，
2: 对，
1: 你们来管小区的物业，嗯，该扫楼道扫楼道，该那个清运垃圾清运垃圾，嗯，你们也可以取酬。
2: 不好意思，马老师不能取酬。
1: 啊，哦，还不能挣钱呢？
2: 你给开发票不？不给开发票，您偷税漏税了。
1: 那我就纯义务。
2: 那你就纯义务。
1: 纯义务这事儿
2: 不可持续，我们在座的都能看到，这就是我们未来自管的义工志愿者。嗯嗯，这个岁数这个状态，在干活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了意外，请问他是叫工伤吗？就这的费用由谁来去承担？既然是个物业管理，他肯定要牵扯的有一部分收费的行为，谁作为主体来收费？个人吗？那对不起，个人不允许。组织吗？那组织谁来成立一个组织？成立一个组织，它就叫物业管理。
1: 一旦一个志愿变成了义务，变成了责任，还不被理解，就崩了。
2: 专业性不强，持续性不强，风险巨大。现在的物业管理是非常专业的，从房屋安全的角度来讲，从设备设施的管理来讲，从整个的建筑结构或者是我们日常的运行管理来讲，它是非常专业的，它需要配备各类专业的人才，我们有吗？
18: Now, for those of you who only want a self-governance model, I think you should think about what happens in 5 years or 10 years. We've been to communities where the average resident is 90 years old, 80 years old. Their children are in their 70s. So you worried, what if someone gets hurt, right? It's not just that. Will you still be able to do this work by yourself 5 years from now, 10 years from now?You do need to find a professional solution, and you need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solution that'll carry you over the next 5, 10, 15 years. Thank you.
12: 居委会给我们牵头，我们弄自管。
9: 节目现场，主张自管的业主代表似乎没有认清物业服务的复杂性，这可真不是扫扫院子那么简单。一个专业的物业服务通常涵盖三大块，首先是基础保障，包括公共区域的保洁、绿化养护以及共用设备设施，如电梯、消防设施、监控系统的日常维护和运行管理。其次是公共秩序维护，比如门岗值守、车辆停放管理、消防安全巡查等。最后还包括物业档案资料保管和日常报修受理等事务。 简单说，就是保障小区环境的整洁、设施的正常运转和公共区域的安全秩序。再看西幸福街小区，老龄化严重，产权单位又多，靠业主自己管能撑多久？

0: 长远来看，引进专业物业才是出路。可话刚说到这儿，现场一位业主代表又抛出了新的问题。
1: 找物业公司，这没毛病，
2: 没毛病，
1: 对不对？但是这就牵扯一个费用的问题。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钱谁让你这服务了？以现在小区这个水平，他怎么能再提高一个档次？是不是得用钱？
2: 对，
1: 现在是市场经济，不可能没钱给你免费的服务。
2: 明白，这点大家同意吗？
3: 同意啊，
2: 都同意哈。该交交交合理的，买合适的服务是吧？
1: 多少钱算合理？多少钱算合适？比如说这物业费一平米，咱们收啊2块或者1块或者3块。是不是？
4: 咱们现在跟您说收3块，您同意吗？
1: 你同意吗？
4: 我同意。
1: 那你同意很好
4: 啊，对啊，
1: 那你就负责。这是一个比喻，没有说3块钱能同意。就你这小区，它能不能达到3块钱的标准？你打哪那3块钱有多少人同意？
4: 您不也是打一个比喻吗？咱们都不是打比，
1: 但
4: 现在
1: 不是
4: 现在的问，现在的问题是。引不引进物业？不是说
1: 我没说
4: 物业要花多少钱。
1: 我刚才已经跟这史专家已经探讨这问题了，这是一趋势的问题，
5: 对，
1: 是不是？跑不了，对不对？
5: 趋势，
1: 都得走这一步，对不对？
5: 对，
1: 早走可能比晚走还强呢。
5: 没错，
1: 我说这没毛病吧？
5: 没错，没毛病。
6: 我接受不了，因为30多年我们一分钱都没掏过。过去我没有，过去那些都那个管道都是那个坏的，因为什么经常堵啊，什么漏啊什么的。现在都改造好了，你说我们现在引进物业意义何在啊？
2: 再新的改造完的小区没人管的话，乱七八糟，原来能保持20年的，5年就完了。
6: 我们已经70岁了，还能活几年？活10年？80岁和10年的管道没问题。
7: 阿姨，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我给您算笔账啊。北边的北大第一里的小学是有物业的，按照6月份的房价是比咱们要贵1000块钱。南边的小区那个东安街头条小区是有物业的，每平米的房价比咱要多出4000块钱。我们希望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规的一个部门替我们去出头，去我们去管理这个小区。将来您要是卖房的话，您这55平能得到多少钱？
6: 好窝啊，那是好窝。
7: 而且我们年轻人需要引进物业，为什么？因为我们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而且还有养家，还有。
6: 我们
7: 没有精力去实现这个自管或自治去。
6: 我们老年人没有那么多需求，满足现状。
2: 可能有些叔叔阿姨或者老住户不太习惯说每年要固定掏物业费了，因为原来有人管，房管所也好，老单位也好。但是为什么3公1业移交，确实推向市场了？还是说您下馆子您要掏钱，您加油您要掏钱，您享受物业服务您要掏钱，相应的钱。不掏钱，白享受的日子过去了。街道和社区兜底兜了2年多，兜不动了。这12个人管8个小区，这一小区失管，没物业，他就要把主要的精力和人力全倾接在这上面。社区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不是物业专业管理公司，他只能豁着干。
8: 我今年孩子高考嘛，管道爆裂，当天晚上6点多，就是我跟网格员，然后直接到现场爬楼，一户一户送那种大的桶装水，
2: 断水了是吧？
8: 对，断水了，一直在跟现场相关部门进行抢修，没顾得上家里，没顾上孩子，挺亏欠孩子吧。
2: 就是他管了自己职责之外的事儿，也牺牲了自己家的真实的需求。
8: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得到了西行街居民老百姓的理解，没有一个投诉件，所以我觉得心里就是也是挺安慰的。
2: 街道主任上来一下。
9: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里店街道办事处主任杨进军。
2: 好，杨主任，我就问您一个问题，你们兜底有没有底线？
9: 兜底肯定有底线呀，不能无限期的。
2: 什么时候？
9: 我们现在就不应该再兜了，
5: 已经超出了兜底的时限。
9: 这个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今天不就想邀请大家一块来商量商量吗？我们想呢，最晚就是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把这个物业问题解决好。
5: 今天我们涉及到了这个呢，它是3公1业市管的小区，
2: 原来是有单位管的，
5: 对，
2: 单位把它移交了，
5: 对，3公1业移交了，
2: 要进行社会化管理，
5: 对，
2: 交物业费，
5: 啊，
2: 提供服务，
5: 交物业费。

0: 人干不下去跑了，现在失管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不知道。
1: 跟大家一个建议，必须要引入正规的物业管理，自管你的管理主体会有问题。
2: 录制到现在3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摸清了部分业主的心结。西幸福街小区原来是央国企的家属院，房子虽然早就成了个人产权，但不少业主的观念还没转过来，过去靠单位，现在靠谁？说到这儿，得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三供一业移交。这是国家为了让企业轻装上阵推行的一项改革，把企业自己办的那些社会职能，比如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通通剥离出来，交给社会上的专业公司。企业减了负，能集中精力搞主业，更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家属院的住户也从企业职工变成了小区主人，享受更专业的公共服务。听起来是好事儿，可问题在于移交是移交了，接收单位的物业要是中途撤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要重新引进物业该走什么程序？谁说了算？
1: 这是个三供一业，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市场化的物业管理状态，其背后并不是这两家企业在移交，是国家的政策发生了移交。
3: 其实我们一直积极的在跟咱们的产权单位通浩集团以及咱们的这个北控物业在沟通，然后我们也跟相应的这个上级部门区里市里边我们也都沟通了。
0: 产权单位的意思是我们已经三供一业移交了，
3: 对，我们也同意，
0: 同意，
3: 我们同意市场化引入。
0: 那我该尽我的央国企责任，老旧小区我也管了
3: 啊，对，
0: 改造我也管啊，
3: 对对对。所以街道其实也是准备给咱们小区来引入专业化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同产权单位的楼栋统一管理起来，同时呢实施咱们停车管理，就是为了在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呢，能够让咱们小区健康的运转起来。那么前段时间其实我们也组织咱们小区的居民呢开展了一轮民意调查，就参与率这块来讲的话呢，咱们是有95.84%的人参与了，面积参与率呢是89.40%，其实参与率呢都达标了，但是就是否同意引进物业来讲的话呢，居民的意见分歧呢还是挺大的，人数的同意率呢是在44.51%，面积的同意率呢44.27%，
0: 不到50%。
3: 对，
4: 我们现在呢希望，就是如果引进物业公司也好，签合同也好，尽量是去跟居民商量，不像他们之前的物业公司签了合同都不知道是跟谁签的。
3: 就这块也是想跟咱们各位居民说，就是其实在前期三供一业移交的时候啊，可能我们的很多居民就是没有参与，因为那是咱们的产权单位跟物业签订的协议。但是这一次引入物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要经过咱们的物管会组织业主大会，由咱们的全体业主参与投票，每个业主都要发表意见的。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今天大伙儿能够坐在这里，其实就是围绕选聘物业这个事情来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5: 这都是市场经济，他们是服务方，我们为
0: 花钱买服务。
5: 对，这就牵扯一个费用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
3: 关于这个物业费这块，街道前期呢确实有一个测算，后续呢我们是将根据咱们的居民意愿，组织咱们的业主共同决定最终标准。
0: 大概多少钱？
3: 评估下来的话，其实现在目前是1.5元每平米。
0: 有什么样的物业服务？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垃圾有人清运了，卫生有人清扫了，比如说我们的门口有保安来帮我们24小时看管了，楼道也有人清洁了，还有咱们看不见的一些物业服务，比如我们的管道清掏啊，这些东西咱们都有人管了。
1: 个人认为他这个评估费用的时候应该是考虑了规模效应了，这家物业公司它应当在丰台区或在附近，它应该要有项目，否则1.5元的物业费想把这么小的一个小区拖起来，它成本上根本就兜不住。
5: 这个小区找物业不容易，但是您说那个大的物业公司完了以后连带那边吃了肉了，在这边啃啃骨头就行了，这也可以，
0: 就有规模效益。
5: 哎，规模性还一个问题，给社区解套。
0: 对，
5: 咱们新腾社区十几个人管这么大一片，不能让人家当牛马。我说的这都是说，不是我反对这个物业，我不反对，但是你得让老百姓心里痛快，出了问题得有人负责，
1: 有人管得了。
0: 房管局物业管理科房管局同志上来一下。 我把那个监管的部门给你找了，
1: 在这儿管物业的。
6: 针对物业管理这块，我们对街道包括业委会，我们有专项的指导。对于物业的一些违法行为，涉及到我们的罚则的，我们也有专门的执法人员对他进行监督，包括依法处理。咱们之前经历了一些可能咱们认为不太称职的管家，咱们对物业可能也有一些失望，但是现在不管是从国企还是从民企，是有一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些企业在的。在这个引入物业的过程中啊，我们政府是不能替咱们居民去做决定的，但是有优秀的资源，有好的资源和企业，我们一定会跟大家共享。
5: 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吃亏吃在明处。
0: 叔叔，咱这事儿都说到这份上了，他一定是个明账。
5: 对啊，
0: 咱们小区选聘物业
5: 这事，我说就这意思。
0: 对、啊、一定是公开透明，让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物业公司到底选谁，到底怎么样干，都是咱们业主来投票选举咱们认可的物业服务企业。
0: 三大阻力，第一，没这习惯，换了谁改变习惯都很难。第二，切身利益，你是要真金白银往外掏钱的。
7: 对。
0: 第三，担心引入了掏了钱还不满意，这不打水漂了吗？
7: 对，
0: 又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你觉得引入物业企业这事儿有戏吗？
3: 其实我认为很难，但是我认为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得有信心，我们得咬牙坚持往下干下去。
0: 工农局长请上来。
8: 刚才讨论的很热烈、啊、
0: 很热烈啊、哎、说到了解决方案这块了，这是可能解困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方案。
8: 对，
0: 但是让居民真的都心悦诚服的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
8: 对，刚才说街道一直托管要用一帮社工在干着物业公司的活，那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丰台区啊，一共大概有2500多个小区，
0: 2500多个，
8: 现在没有物业的、哦、一共还有66个，
0: 66个，
8: 今年要完成49个小区物业全覆盖，那剩下的27个，我们明年全部要全覆盖了。
0: 如果向好，这事儿慢慢可能就转变过来。
8: 对，要不我们丰台区2000多个小区也不会剩这几个了，就是越到最后，可能是越是最难的。
0: 是。
8: 我们物业的管理，一个小区都不会少，最难的也必须得解决。
0: 明白了，
5: 咱不能拖那个社会的后腿，是不是？这个没毛病，这个。
0: 你们是小区的业主。你们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了，不是为了从你们兜里往外掏钱，目的是为了让小区旧貌变新颜。
2: 节目现场，经过街道、区房管局和副区长李国龙的一番耐心解释，原本心存疑虑的业主代表们态度似乎有所松动，大家逐渐明白，这回和三供一业移交时不一样。那会儿是产权单位和接收单位签合同，业主说了不算，但这一次引入什么样的物业，要不要请，请谁，决定权在业主自己手里。
6: 我们政府是不能替咱们居民去做决定的，
3: 是由咱们业主来投票选举咱们认可的物业服务企业。
2: 眼看着共识就要达成，可就在这时，一位业主站了起来，直接把最棘手的问题抛出来。物业失管后最先乱的就是停车，这该怎么办？
9: 如果有物业了，我交了钱了，他现在也保证不了我有那个固定的停车位，这个问题怎么办呀？
0: 好，接下来咱说停车管理问题。刚开场大家都说了，脏乱差是物业的问题，停车问题也是一个刚需。
7: 对，
0: 同意引入停车管理的人数比例比物业还高呢，高出了13%，57.27%的人同意引入停车管理。在场的有车的请举手，家里有车的都算，停在小区里的请举手。看，一半没停在小区里，就有一半人停不进去了，是吧？
10: 对，
11: 对，停不进去。
12: 小区目前数得过来的这种车位数量是75个，
0: 75个。
12: 但是在我们在民意做调查问卷的时候，登记的车位数呢是140，
0: 140是几证合一的车数吗？
12: 对，有很多都不是我小区的车，也有一些。
0: 所以其实没停75辆五证的车。
12: 对，社会车辆也很多，进进出出，因为小区门口没人看管。
0: 其实停车管理跟物业管理啊也高度相关，
7: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小区的那个就是废弃的地面改成停车位。您看这图右下角那个图，有一片公园，这个公园现在已经废弃很。

0: 有了，把这块合理利用起来，改成那个车位。
1: 咱小区就仅有的那一块绿化面积，如果说咱们就是引进好的物业之后吧，咱们会就是有专人来管理，比如说孩子在那玩啊什么的。
2: 第一步引入了物业管理，
1: 对，
2: 然后小区不是脏乱差满地狗屎了，
1: 对，
2: 就有地儿玩了，玩了不能把车把人的地儿都占了，是吧？
1: 我觉得这个绿化面积还要保留一些，因为那个面积比较少嘛。
0: 南半部分改成停车位，然后呢，北半部分改成那个绿化，既保留绿化，又解决了停车位。
1: 绿地这个不是说咱们你我说了算的，这也是经过就是说上一部门来就是评定的。
3: 我们调出来它的规划图，在二号楼、三号楼、四号楼中间是有两块附属绿地的。目前来讲，这些绿地都是存在，它只是
2: 存在的
3: 管理上
2: 就是施管了，
3: 对。
2: 那接下来绿地能变车位吗？行，不行啊！啊，园林局同志，来来来来，上来。
4: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一点，按照现在的北京市绿化条例，无论什么原因，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擅自改变绿地的性质和使用功能的。
0: 但是这绿地已经废弃了。如果把这个改成车位的话，哎，既解决了停车问题，又能改变绿化。
4: 废弃不表示它的功能丧失，而是因为管理不到位。有了物业管理，咱们的绿化就有可能恢复它的花园的功能。所以我特别赞成大家引入物业来管理，把我们的绿地真正还给我们居民。
5: 根据我们北京市现在关于小区绿地不能少于30%的这样一个规定，我们要核定一下这个小区的它的绿地的面积是否达标。如果不达标的话，可能还要增加绿地。如果说达标的话，或者说哎确实是高于30%的这个数字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有部分的调整空间。
2: 明白了。
6: 如果有可能改，大家要表决改不改。如果都没可能改，就不用表决了，因为你表决完也做不到。
4: 测量它的绿化面积大概是在1800平米左右，基本上能够达到30%的这个比例要求。
2: 基本上
4: 啊，对，
2: 原来到了就不能愣减。
4: 对，
0: 这个我们自己是没法管理的，更需要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跟停车公司来管理我们。
7: 物业一撤，绿地荒废，这才让业主提出干脆把绿地改成停车场，但这个想法行不通。从规划图上来看，这片地属于小区附属绿地，而北京市绿化条例规定，居住小区绿化用地面积比例不得低于30%。这个小区的绿地占比刚好卡在及格线上，再加上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总原则就是绿化面积不减少，景观要提升。绿地动不了，可停车缺口也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一边是法规红线，一边是现实需求，这道题到底该怎么解？
2: 最多七十五了，
8: 满满当当，
2: 线缝插针了，
8: 对，没有余量，
2: 然后把该清的僵尸车清出去。
8: 哎，对，就非我居民
2: 的。那你现在五折合140怎么办呢？
8: 每年的摇号啊，或者抽签这种方式分配这个车位资源，
9: 不公平啊，不公平啊，
2: 怎么不公平啊？
9: 你是不是能给疏散点？周边这停车场，它能停在周边不就行吗？
2: 您的意思是没摇中的，也别不管人家。
9: 对呀、啊，
2: 哎，对，这我同意。
9: 剩下这一部分你疏导了，那就是公平的嘛。
2: 您愿意去周边吗？
9: 我愿意啊，停那桥底下比停我院里还好呢，下雹子它砸不着了。
2: 如果地库的话，
9: 对，地库也可以，你只要按照我小区的标准就行。
10: 我们也是对周边的这个现状的停车资源进行了梳理。
2: 是咱们小区。
10: 对，这个是北大地桥下这一块，都是桥下空间的
2: 停车场。
10: 嗯，现在目前能协调出两种车位，一种是包月的，你随时都可以停，但是价格要稍微高一点。
2: 多少钱？
10: 500左右。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提供了大概15个车位，就是错时的。晚期到早期，300到350之间，看您的需求。我们又找了两片区域，一片区域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西幸福街的北侧有一个物美超市，那个物美超市的后身呢是有26个车位，晚期到早期，他们拿出了也是10到15个，然后错时的那个价格呢是300块钱左右。丰台医院的地下呢是有3到500个车位。
2: 丰台医院多少辆？大概？
10: 现在目前能拿出40-50个吧，步行可能稍微远一点，晚期到早期大概200块钱左右，
2: 错时200。
10: 对，
2: 包月多少钱？
10: 包月现在目前和他们都是一样，就是500。
9: 这合适啊？
10: 对，
0: 这远，
9: 这合适，
0: 但是远
9: 什么呀？远地下的多好啊！他要整年的多少钱啊？
10: 整年呢就跟停车管理公司咱们可以沟通，如果您包年的话还可以打个优惠。除了这3个公共停车场以外呢，我们还有2条路侧，东安街的这一条路都是有路侧停车位的，然后西安街。

0: 也是有路侧停车位的。咱们拿着咱们的五证合一的材料，可以去咱们东安街社区办这个包月或者是计时优惠。包月呢是300块钱一个月，计时呢是1块钱两小时，但是车位不固定。
1: 第一是清出了一家多辆和僵尸车，实现了小区内的停车公平。还有70辆没地儿停，城管委做了大量工作，找的附近的停车位。那资源找出来，您愿不愿意去，那就各取所需了。
2: 这外边的那些停车位能不能再便宜点？
0: 我们再努努力，
1: 再做做工作。
3: 录制到现在已经5个多小时了，西幸福街小区的停车难题说到底得靠内外兼修。小区空间有限，就靠科学规划挤一挤，再引入停车管理，把外来的车辆挡一挡，实在停不下的向外借一借，把周边资源错时用起来。说白了，内部规范管理，外部资源共享，这也是很多老旧小区停车难题的共同出路。方案摆在这儿了，可现场的业主代表们能同意吗？
1: 在现有条件下，在法理情都说清楚的情况下，现场的各位居民更倾向于引入物业管理的请举手。
4: 有收获，
5: 有收获，
1: 有收获，
4: 有收获，有收获。
1: 更倾向于引入停车管理的，请举手。
6: 关键是第二排那位带包的那位女士都同意了。
7: 对，
1: 中间那位女士
7: 是吗？担心那个没有固定车位的，对对对。
8: 我同意那个停车。
1: 你同意停车是吧？物业的还保留一点。
8: 我就想看看引进物业好不好，要好我就能接受。
1: 明白了，
9: 我们开始意识到谁是小区的主人。我们该为这个主人负起怎样的责任？只有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三供一业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效果，才有了基石。今天我们应该回到真正善治的轨道上来破题，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这场改革的参与者。让我们未来的物业公司从收费的变成服务者，让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从兜底者变成赋能者。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幸福我相信会因为这样的图景在不远处恭候大家。
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街道和社区牵头，服务于各位居民，召开业主大会，共同决策是否要引入物业服务以及停车管理服务。如果你愿意积极参与其中，一起努力让小区变得更好，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你不愿意，不赞同，你就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这位大叔呢挺爱看我们节目，还有一段话想说给我们听。
1: 向前一步搭平台，百姓政府解纽带，民众呼声传递快，问题解决笑颜开，贴近民生接地气，越办越好做金牌。
0: 好嘞，谢谢您啊，我们一定继续努力。我相信这样的进程和努力也是很多三共一业小区移交之后如果面临物业管理困难的小区可以借鉴的范本。如果您有类似的困难或有怎样难解的难题，向前一步一样会到您身边帮助您解决。
2: You know,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ve seen here today is the old Chinese idiom you need to emphasize common ground, reserve differences. I think we've seen people coming together. I think there's been a reestablishment of baseline trust. But now that things have been explained better, I think there's greater assurance that this will be able to work out in a reasonable way. So it's been very nice to observe, and I thank you.
3: 7月31日上午9点，西幸福街小区第一次业主大会正式启动。这次投票要决定两件事，是否授权物管会引入物业服务，以及是否引入停车管理。
4: 我同意，实际上这是个好事，因为现在本身这小区比较乱，另外停车的靠老百姓自己管不了，有这个正规单位啊管理啊，老百姓也放心了。
5: 你要有物业来管理，整个小区的环境啊、安全性啊、秩序啊都会大大的改善。
6: 我们还是支持有人管，希望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啊不变成困难。
7: 以后有物业了，我相信会更好的。既然改革，肯定有它改变的好处。
3: 三周后投票结束，在社区工作人员、物管会监票员和业主代表的共同见证下，开箱唱票。
8: 北京市丰台区西幸福街小区全体业主会议开箱仪式，下面请工作人员把所有票箱放在台前，由工作人员打开票箱进行检票。
9: 一号楼，同意物业一个，同意停车一个，反对物业一个，同意停车一个，
10: 物业同意一个，停车同意一个，物业同意一个，停车。
8: 宣布表决结果：一，授权物管会组织物业引入工作，同意业主人数占58.44%，此议题通过。授权物管会引入公司规范小区停车管理工作的议题，同意人数占参与表决人数的75.31%。议题二通过，
3: 两项议题双双通过，这个曾经物业失管的老旧小区终于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自此，在西幸福街小区，幸福便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可以触摸的日常。
1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宝哥，
1: 兄弟，谢谢啊。

0: 哎，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小的，嗯，整根烟。快下班了，不抽了。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不配位的，都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噻。
1: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1: 给嫂子带好。
2: 哎，要得。
3: 老婆，老婆，哎，上的，上的。
4: 小杜啊，
3: 小杜啊，你这就着急回去了？下班了不回去？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真该回去。虽然没事，那我回了。平宁之春的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 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就批了劳工。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3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警委队那边吧。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贵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 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平治镇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0: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0: 来，我来帮你。
1: 别管了，你去洗手。
0: 来吧，
1: 去洗手。子成平完啦？
0: 平完了。
1: 咋样啊？
0: 没评上。好事儿，这要评上了，还不好意思走了。嗯，吃饭。别打饭了啊，我带饭了。

0: 你这是不值钱，不值钱，吃饭。
1: 你都打饭了，还盛饭？放冰箱吧。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厂里没事。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0: 没事啊。嗯，多吃点。
1: 真没事儿。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2: 业务你不是熟吗？你蛮清闲嘞，
0: 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2: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哪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嘛。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先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你想一想嘛。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的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你还不如来许文国嘞，他敢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0: 六卷儿，李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忙活了啊。啊。

0: 哎，小朵，你又来了。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嘛。
1: 哎，好，知道了。
0: 要得。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2: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
2: 啊。
1: 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2: 啊，对。
3: 刘娟。
4: 小董，
3: 李伟，王丽娟，
1: 带领
0: 崔丽珍个，我来，麻烦签个字嘛，来，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3: 王丽娟。
1: 张信阳在吧？
5: 不管家。我给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6: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0: 哥，哥，
6: 来
0: 哥
6: 来，
0: 有人找你。
6: 是，
0: 不管家。
6: 向东，
5: 没事。今天没上班啊？
1: 找你点事儿。你这么闲啊？睡大觉。
5: 坐。
1: 说什么事儿？
5: 熊我可能找着。崔丽珍现在独居，陈素娥死了以后。除了我，六机场之外没有人能跟他联系。你想想，积这么多钱，
7: 谁家没几个有钱亲？
5: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8: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7: 不认识。
5: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凶。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国现在应该就
8: 在云康地区流窜，
5: 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的抓。
7: 行，知道了。
8: 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呀？
7: 我马上把这给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8: 我这怎么行啊？
7: 怎么不行？
8: 熊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所以这么多年没抓住他。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再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7: 那你说怎么办？
8: 那这样好吧，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7: 行了，我知道了。
8: 备案，
7: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文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了。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吗，兄弟？
9: 哎，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自己的车，

0: 熊哥有线索了。
1: 谁？
0: 熊哥。哦。

0: 坐，在这儿坐咋子？要收东西快骑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芳下班。
0: 下啥子班？我们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0: 我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嘿，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儿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子乌吗？

找老头来了，不想和我过了。

0: 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1: 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
0: 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不想让你闹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没事得一起扛啊。
0: 咋扛啊？你是咋过吗？
1: 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我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
0: 跟我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1: 跟你说个好消息，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
2: 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0: 真的呀？
1: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0: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0: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我等着你啊。嗯，等着吧。
1: 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来，我跳支舞吧。
1: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0: 教你呢。饶了我。嗯。让坨坨。
1: 我都会死，我干啥呀？
0: 你看，你想跟着我，对。这都跟老头学的。对啊。
1: 行了，别让人看见。看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又不缺胳膊少腿了。
0: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就是，我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1: 当个体户啊？
0: 那咋不啦？
1: 等我回来再说吧。
0: 你跟我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0: 去吧。
2: 来，走了。
3: 所长，我请个假。
0: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危机？
3: 刘芬芳的二姨。
0: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
3: 7天。
0: 4天？
3: 5天。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3: 好，谢谢所长。
0: 刘亚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谢啊。
1: 杜建东，
2: 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没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2: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2: 我忙个屁呀！哎，把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1: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
2: 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的。
2: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2: 行，走吧，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啊、嗯，老杜，查着了，你要找的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0: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2: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0: 怎么说？
2: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那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着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0: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2: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0: 不有你帮忙吗？
2: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给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0: 那你说怎么办？哎
2: 呀，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毛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哎，联系好了吗？行。哦，我见个人。
0: 去哪儿啊？
2: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0: 哎，我来，我来。
3: 好。
0: 多少钱？
3: 2块。
0: 走吧。

0: 来门木桐县找个人，叫王洪兵。哎呀，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1: 夏哥，夏哥，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2: 行了，都别说了。

0: 都是给我们的啊，
1: 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来一罐够了。
3: 晚上晚上晚上，
2: 都是朋友了啊。
0: 嗯，我喝水。
1: 这你不喝水，
0: 我来这个。
2: 都是朋友，干！
3: 来来来来来，
2: 干干干干干。
3: 嗯，哎呀，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嗯，那个放人了啊，
2: 都叫起来。
4: 别，哎，
0: 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3: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2: 你也没看出来啊，你身上还背着事儿呢。
1: 人你是带不走了。
0: 什么意思？
1: 死我们矿上了。
0: 死了啊？什么时候死的？
1: 有一个月了。
0: 你看吧，死的是这个人吗？
1: 徐文国，这不是王红兵啊？
2: 我看看，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红兵，你们到底找谁呀？
0: 找的就是他。
3: 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红兵这个人，是吧？是吧？
5: 哪那么废话呀？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哎
3: 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个点儿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啊！你们哥儿
5: 行，别废话了，把人干叫叫
3: 叫叫叫的啊
2: 啊！那个、该叫人叫人啊！
3: 上来上来上来，
2: 都是朋友。侠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3: 来来，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来。
6: 欧强和你那三位酒。哎，
7: 老板，今天怎么样？您到。
2: 他们把这个
0: 喝自己的。
2: 杜警官陪。哎
7: 呀，喝点酒嘛，
8: 喝一个呗。哎呦
5: 嚯啊，暖和。
2: 杜警官，
3: 请杜警官呀，
9: 夏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过来了啊！
2: 夏哥，什么事儿？
9: 太想死我们
2: 了！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5: 别敬我，敬杜警官。
2: 哦，杜警官，哎，杜警官，喝一个，
5: 来来来，
2: 杜警官，
5: 喝
2: 一个，喝一个，啊，喝一个。
5: 都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10: 没印象，
11: 不是我们矿上的，
12: 这个也不是我们。
13: 嗯，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5: 也好像，拿回去仔细看看。
13: 江哥，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啊，
10: 是我们矿上的，
13: 是的。
14: 打狂了，打狂了，张伟贵，嗯，周子刚，哎，刘振华。吴艳女儿，哎，林小竹，哎，
15: 守护，
14: 王红平，王红平，哎，王子强。

管上！警察同志，安排好了？安排好了，咱先去办公室。好，走。哎，走，这边。

0: 你叫王洪兵了，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矿下干活呢。
0: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1: 还有人？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2: 张总。

0: 来，快点，快点！
1: ！
2: 来，工具。
3: 我们来条件。
2: 来。来，没拿工具的过来。
4: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5: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4: 谁报的信儿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6: 这事儿你可别怪我，老张跟苏队的意思。
2: 倒杯茶。
5: 老杜，
6: 来，赔罪了。
4: 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5: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4: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5: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7: 这都布控好了啊，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就名正言顺。
4: 怎么回事？
5: 没事没事。

0: 我们这儿啊，需要爆破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1: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这王洪兵怎么回事啊？
0: 哎呀，
2: 夏哥，
0: 那王洪兵什么时候下班？
2: 还有半个小时。

0: 单喽，洗单了哈，赶紧开始点名。55号，小四。
1: 好。
0: 31号，谢谦儿。
2: 好。
0: 124号，罗成儿。
3: 好。
0: 216号，韩松。
4: 好。
0: 356号，刘广才。

0: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爆破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2: 行行行行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还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夏哥，
0: 那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1: 还有半个小时。

0: 稳了。哎，小丁，
1: 咋回事啊哥？
0: 你们俩先离开这
2: 儿。你们俩干什么？
3: 滚蛋，没你事。
2: 赶紧的。
0: 小丁，带他走。
2: 我们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你找我干什么？我急救兵啊！
1: 你傻呀？咱俩能救了兵哥吗？咱们得找人帮忙。走。
0: 程三叔，你到底想干嘛？
4: 兄弟，保温来。问了哥也没法跟你说，还好咱俩在一块板上睡过，相信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上路，上！
2: 你让我
1: 兄弟，兵哥有危险，咱们得去救他。
5: 我要养家糊口，
3: 啥事就他妈！
2: 我娘还在屋头等我。
1: 兵哥平时对咱咋样？
2: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一会儿那帮人就过来搞咱们！
6: 你们他妈还是男人吗？
2: 走啊！
1: 人是窦狗，
7: 兴国呢？在吗？
1: 拉狗，
8: 王明，
7: 王明在吗？
1: 在哪儿呢？赶紧的，
2: 滚！
1: 住手！都他妈住手！
0: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如果还想活命，就他妈别打了。要不，
2: 我们都这么白的劲儿。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个出口，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
0: 求求你，不要把他丢下！求求哥，发生什么了？哥，我们俩啥得了？张三壮，你告诉我，谁让你杀我的？求求你，不要丢下哥！到底谁想杀我？
2: 帮忙！

0: 哪儿？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看见老要命了吗？抬头！站住！大下面，站住！
1: 跑啥呢？
0: 都要！
1: 他跑了！
2: 小爽，
0: 全国的
3: 进去了，
0: 进哪了？
3: 广东，
0: 确定了？
3: 确定。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老公，我进队了。
0: 你等我一下，
1: 徐立波，他跑不了了，该出来。
0: 老秀才，
3: 刘广才，让来的。
0: 广义科刘广才，
3: 这就是刘广才。
0: 是谁啊？过来。
1: 喂，
0: 兄弟们，全进来了。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我被人举报了。
2: 什么？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
2: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0: 你跟我有的比吗？
2: 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哼。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2: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2: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2: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
2: 连个韩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站长，拉菜。
1: 拿什么？
0: 拿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拿厂头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啊？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4: 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4: 伤得没得？
3: 没人受伤。田云老板说枪没响。
2: 这事儿我得帮他。
5: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5: 回去。

0: 我有了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过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
1: 啊，注意防盗。
0: 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腹腔也有噪音。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林主任，嗯，
0: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1: 啊，对，来来喝茶。
0: 哎，林别忙，
1: 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0: 啊，瑶瑶，那你先。
2: 师傅呢？我先出去等你了。
0: 姚队，提前祝贺啊！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林莫属了。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真的通了？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着林好好干嘞。
1: 这就对了，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呀，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0: 这叫早了，不合适，人命还没下来呢。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0: 啊，马上走。您一个人？
1: 对啊。
0: 我陪您去吧，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笑>他一个人在，那就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 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口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3: 这个王八蛋现在呢，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楚，干了几十年了。
0: 我是好心，您，
4: 川姨，
0: 川姨，川姨，哎，川姨，崔丽珍太配合了。林斌，林斌，
4: 刘科长怎么了？
0: 你赶快到医院去一下，你妈妈发病了。
4: 我爸怎么了？
0: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4: 李超在哪儿呢？
0: 我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5: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跟下岗？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了找我来。
6: 你怎么行？就是在打死你！
5: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6: 你敢打我！你给我站住！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 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就想中了邪。
1: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 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4: 没事，没事，
1: 没事。

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边边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一定是他，从水库边上跑掉的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家属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
1: 他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先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冰冰。 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一刻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2: 江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
3: 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跟
0: 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4: 哎，
0: 干嘛的？而针刺这种针也随之被找到。 让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徐文国越狱了，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0: 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0000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0000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

1: 进屋说吧。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好。
0: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 您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的。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文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湘东。只要他活着。 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嘞，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哎，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
4: 有，
0: 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什么我门啊？
1: 啊，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哎，你的好了，很多次。
1: 慢走，再来哈。
2: 收起收了，收起收了，赶紧收起收。还在摆，还在摆，赶紧收。
0: 收，快点。
1: 我跟你说过几次，
0: 你赶紧走了。
1: 快点收起走啊！
0: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事。
1: 说了你不听，你
0: 说
1: 你都错的，老铁了，
0: 错了。
1: 成功嘛，有味。你也是我们冤枉的嗦。
0: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今天都有客人，我第二天装修好都不来。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有公司人员赶紧抓住妹。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并不能太长久。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李唐乐器九称吴，赵宋官窑真已孤。这是在一件清朝乾隆年间的仿古瓷器上镌刻的乾隆御笔诗，它所表达的正是这位大清皇帝对宋代官窑瓷由衷的赞美。乾隆一生作诗45000多首，仅故宫博物院统计的刻在馆藏瓷器上的就有300首之多。《全唐诗》里汇集了唐朝2000多位诗人的48000首唐诗，但是乾隆皇帝以一己之力便傲视群雄。而且啊，乾隆不仅热爱诗歌，他对一切艺术都有着近乎痴迷的狂热。我们在首都博物馆里寻找到了一只小小的鸡缸杯，从中啊，我们可以一窥乾隆皇帝对瓷器的嗜爱之深。
1: 这件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清乾隆粉彩鸡缸杯，杯高7厘米，造型小巧玲珑，杯身上一个小孩逗着一只大公鸡，而另一侧则用楷书烧制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题诗句：李唐乐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臣心看。殷周鼎彝事颇多，兼翠之志于焉变。兼朴翠巧久暂分，立德践行亦可玩。朱明去此佛甚远，宣城雅聚时犹见。乾隆皇帝在诸多御窑瓷器上都留下了类似的诗句，可见他对唐宋时期瓷器的向往之情。但是您能看出这只乾隆粉彩题诗杯仿的是哪朝哪代吗？关键就在画面之上。
2: 这两件鸡缸杯呢，是乾隆时期烧造的。我们知道，那个鸡缸杯呢，是明代成化时期的一件非常有名的斗彩瓷器，具有极高的艺术品，后世呢仿制的非常多。那么乾隆这两件，它也是仿造的。
1: 成化斗彩鸡缸杯是中国瓷器史上最为名贵的品种之一。神宗实录上就记载，神宗上时御前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值钱10万，说明在万历时期成窑鸡缸杯就价值10万钱。因它的价格昂贵而且档次高雅，故而后代仿制鸡缸杯颇多。不过和成化时期的鸡缸杯相比，这只鸡缸杯直臂深腹握足，造型改变不少。更关键的是它多了一个人物。
2: 成化鸡缸杯呢，它主要是花卉，还有母鸡和小鸡。我们看一下这两件鸡缸杯呢，它实际上多了一个人物啊，多了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孩是谁呢？是唐玄宗时期的贾昌呢，实际上是一个斗鸡神童。他13岁的时候就斗鸡已经非常好了，深得这个唐玄宗的喜爱。而且他靠这个斗鸡的这个才华呀，使自己变得非常的富庶。
1: 在御笔诗上，乾隆皇帝专门描述了斗鸡的场景。寒芒秀才总称真，旧中鸡缸最为冠。牡丹丽日春风和，聘鸡逐对雄鸡炫。金为铁具手昂藏，怒视如听贾昌唤。为什么要专门提到贾昌呢？
2: 他提到了贾昌。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仿这两件鸡缸杯呢？他实际上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玩物丧志。
1: 这是一件乾隆晚期的瓷器，这时候已经能把诗书画从容不迫地融汇于方寸之间。这皆是仰仗于乾隆前期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奠定的基础。乾隆皇帝登基的那一年，景德镇名义上的总管年希尧被革职，唐英奉旨继任，从此执掌景德镇20余载。唐英和乾隆也共同缔造了一个瓷器的盛世。青花对于唐英来说，无疑是最特殊情感的一种瓷器。乾隆5、6年间是唐英督陶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景德镇御窑厂的瓷器生产已经由雍正年间的高峰期开始走下坡路，乾隆皇帝也常常为瓷器粗糙之事责问唐英。乾隆6年6月，皇帝发怒，传旨海望，着瓷器处不必烧造。传旨责问唐英历年瓷器烧造经费情况，明显对唐英有克扣经费、偷工减料之意。唐英做了什么呢？他在供奉庙宇的五供器烧制中都使用了青花缠枝莲做图案，表明自己清白廉正。同时唐英也因此改变着景德镇的陶瓷烧制制度，故因陶之利度陶之害，以奠安思民作息陶成于10000年耳。唐英更把他所钟爱的青花瓷带到了新的高峰。元青花、永宣青花在如今的拍卖市场上拍卖价动辄上亿，相比之下，乾隆青花是个被低估的品类。就从工艺的角度看，永宣青花的工艺水平是远远不如乾隆青花的。乾隆时期是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青花八吉祥纹抱月瓶，抱月瓶外形最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夏的陶制马褂瓶，左右双系，可以挂在马鞍之侧，极具民族特色。明朝永宣时期的抱月瓶最负盛名，青花成为了最鲜明的装饰，把色彩和器形融为一体。乾隆皇帝对抱月瓶更是喜爱有加，因此抱月瓶成为清代乾隆一朝重要的陈设瓷器之一。
3: 在很多器物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因为这种八宝纹是佛教的一种因素，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很多地方呢就是用比较写实的这种方式来表现出来。但在乾隆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连瓣变形连瓣纹的方式跟八宝纹结合起来，把八宝纹装饰到变形连瓣里头，又环成一圈来表现出来。
1: 这只抱月瓶瓶颈环饰凸棂，比例更见突出，它纹饰华丽，耳部形态丰富，如此变化颇符合清朝喜爱繁入工艺之品味。
3: 那么要非常的规矩，说的不好一点有点刻板，不像说像雍正康熙时期那样的活泼生动，有些呢是几何纹样，更容易显得这种规矩刻板，所以说呢，这是它在纹饰装饰上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这种刻板，它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对于陶瓷匠人追求规矩和尺度的感慨。当青花的绘画已经游刃有余，景德镇的陶瓷匠人才能把中国传统纹饰的对称重复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乾隆青花以稳定浑厚沉着而著称，使用国产青料绘制，

0: 乾隆时期这种金花的发色呢，它既不同于康熙时期的清脆艳丽，也比雍正时期的淡雅要过一些。那么它的发色呢，接近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蓝黑墨水的这种深度。那么在发色上呢，它相对呢还是比较深一些。
1: 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唐英本人，对于前朝古瓷都有着崇慕之情，因此绘制手法上虽然延续了雍正时期的风格，但是追求的却是永宣瓷器的质感。这只青青花折枝花卉六方罐耳瓶上笔触的模仿分外清晰。
0: 这个六方瓶更多的去模仿永宣时期的这种结晶般的效果，所以我们看缠枝花卉上都有很小的这种青花的这种斑点，但这种斑点就是用笔触来点出来的。而且它这些缠枝花的纹饰呢，整体上显得特别规矩，有些刻板，但是呢我们看这些小点的这种斑点的笔触其实是非常灵活的，它是在大的这种框架里头呢其实还是很灵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在规矩之下的这种随意与灵活吧，所以也是很有意思的。
1: 抱月瓶、六方瓶、一方一圆，皆是乾隆年间的典型造型。六方瓶是乾隆时期唐英任督陶官时所创造出来的新品种。由于六方瓶不能上圆拉坯，必须分块连接，成型困难，成品量极少，属于宫中高档式样陈设器之一。有人说，乾隆青花是中国瓷业盛极而衰的开始，是一个转折点，是青花瓷最后一个盛世。而在这个盛世之中，青花釉里红成为了一抹耀眼的红色。这只青花釉里红龙纹天球瓶，正是乾隆年间的一件佳作。所谓青花釉里红，是两种色彩的碰撞。青花以含有氧化钴的青料为色，釉里红则是以铜为着色剂，在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在上面施一层釉，铜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因此而得名。
0: 青花跟釉里红烧在一块儿，这个还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这种事情。那么青花釉里红的烧制呢，应该说在元朝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但是呢那会儿时候掌握得很不好，不容易掌握好。但是在明朝呢也有一些这种制作。
1: 一种说法，明朝皇帝的姓氏和红色内涵一致，因此红色受到了皇家的青睐和推崇。然而釉里红的色彩却非常难以掌握。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年10月29日，乾隆皇帝曾传旨于唐英，指出釉里红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并在乾隆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提出烧造釉里红的明确标准，勿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釉里红的色彩是最难把握的，而当青花和釉里红相逢，技艺难度则更上一层楼。
0: 青花跟釉里红，它是都属于釉下彩，但是呢，青花呢是要用氧化气氛来烧，釉里红呢是要用还原气氛来烧，啊，所以说呢，在同一窑里头要用两种不同气氛来烧，这个掌握起来难度呢就很大。你把青花烧好了，釉里红可能就要烧坏了，固了釉里红，青花可能又烧的颜色又不对了。
1: 随着青朝技术逐渐摸索，掌握越发娴熟，青花釉里红的发色也逐渐鲜明。
0: 但是即便说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在红色上头我们还看有好多绿色的胎点儿，啊，因为釉里红嘛是以氧化铜为成色剂，啊，所以它成色里头有时候还会出现铜的这种绿色，可能这种是还原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啊，所以说呢，窑工要掌握好青花釉里红的烧造呢，它一开始先要大火烧，烧完呢可能，怎么烧出还原气氛，它可能烧到一定程度，它要往里头，要浇水，哎，然后降低温度或者怎么样才能，出现这种还原气氛。
1: 即便在技艺纯熟的乾隆年间，青花釉里红成功的作品依然是凤毛麟角，因此大多成为了宫廷陈设的重器。正如这件青花釉里红龙纹天球瓶，把皇家的气派用两种颜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0: 1743年，乾隆皇帝登基的第八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景德镇的奏折，新拟得加层玲珑交泰瓶等共9件。所谓玲珑交泰瓶啊，就是转心瓶，内外两层玲珑可见，材质各异，还能转动观赏。这是乾隆年间创造发明的一种独特的器型，而它的发明者正是清代最著名的督陶官唐英。相传唐英73岁，呕心沥血烧制的最后一件瓷器就是一件青花转心瓶，那是他作为督陶官的收官之作，也是无可超越的御瓷之巅。那么这样一件小小的瓷器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鬼斧神工呢？
1: 这件青粉彩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高40.6厘米，口径宽11.4厘米。它内层是青花瓶，外层是粉彩。透过套瓶腹部的镂空花果纹，可以看到内层的青花瓶。乾隆9年，督陶官唐英奉乾隆皇帝之命研制，烧出了夹层玲珑交泰瓶等9种新的器物造型，这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被称为洋彩米色釉玲珑鲜果六方尊。
2: 中心呢是一个六方的孔瓶，里面呢绘画了青花。外面呢，同样是六瓣装饰，在它的腹部呢，有镂空，这种雕刻了，花果纹。那么在这个主体造型的表面，我们看从上到下，装饰了若干的釉色品种，那么有这种青釉。有酱彩，有墨彩，有描金，所以呢，整体呢，它是我们叫内青花，外粉彩，六方套瓶，而且呢，还是粉彩叫加金，来描绘。那么整体呢，纹饰满布全器。
1: 唐英知道

0: 乾隆皇帝的艺术造诣高，对瓷器工艺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这时候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已经非常繁盛，应有尽有。在瓷器的纹饰和釉色上追求百般红紫闹芳菲的效果，风格完美精细，而且在传统品种之上不断进步，既有仿古的产品，又有受西方影响的品种，大量新品不断问世。唐英在乾隆皇帝的支持下创作了大量让人震惊的瓷器，其中最为惊叹的当属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瓷母。在这一只瓷器上有珐琅彩、洋彩、仿鸽釉、青花、金彩、松石绿釉、窑变釉、斗彩、粉青釉、霁蓝釉描金、粉彩、仿官釉、仿永宣青花、珊瑚红釉描金、仿乳釉、酱釉描金彩等十数种。为什么这类瓷器的烧制独一无二呢？瓷器烧造分高温釉、低温釉，高温釉大多在1200度到1300度之间，低温釉一般在800到900度。把高低温各种釉烧于一个瓷器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哪个在前面烧，哪个在后面烧。高温先烧，低温后烧，十多种高低温釉在一件瓷器上同时烧造成功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非常困难。同样在六方套瓶的身上也存在高温釉和低温釉的碰撞。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粉彩六方套瓶的研制过程十分复杂，不仅仅是色彩，更是器型。由于此瓶是六方形，不能直接拉坯成型，极为困难。
1: 它六个方片拼接起来就可以，但是外边它是有弧度的，这种六方形它是需要多步衔接然后拼接起来。那么拼接以后在烧造过程中，它首先要保证内外不变形，这个呢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六个方片而且是里外两层，要保证一致的收缩率，那么这需要很高超的技艺跟经验。所以我们说这件事纯式的现在只有两件，可见当时烧造的这个难度。
0: 瓷瓶镂空雕刻后的瓷胎由于应力改变，烧制过程中极易变形。这只六方套瓶是内青花外粉彩套瓶，也就是镂空瓶中再套一瓶，必须两次入窑烧成，成品率极低。在唐英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六方套瓶最终试制成功。
1: 像这件瓶子呢，原来是藏在我们万源之园圆明园之中，所以说呢也是看书呢，它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喜爱，一直放在里头做陈设观赏。
0: 然而1860年，这只六方套瓶遭遇了劫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件陶瓷瓶被洛克爵士掠得，后来卖给了大收藏家莫里逊士。这件六方套瓶流失海外之后，辗转多位买家，最终在2000年出现在了香港的拍卖会上。
1: 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就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的长沙会上，所以说呢，这个

0: 看到这件器物之后呢，首先引起重视的就是咱们永安人物公司的总经理秦工先生。他看到这件就觉得从图中上看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那么又请了若干陶瓷文物界的著名专家进行了会商，认为这个应该就是圆明园。
1: 2000年5月2号下午，香港苏富比拍卖大厅座无虚席，气氛紧张。国宝六方套瓶的拍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过一番叫价厮杀，拍卖师一锤定音，最终中国代表以1900万港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件稀世国宝。最终，六方套瓶成功回

0: 2004年，首都博物馆从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又拍得了一件乾隆粉彩的精品，玉制绿松石地儿粉彩花卉龙瓣多目壶。它通高是45厘米，壶的底径是13.7厘米，壶墩狮牛，龙首柄凤身流圈足。龙首柄和凤身流采用抹红技艺，它的主体是以粉彩缠枝花卉纹饰八宝纹，全身自上而又有4道黄地彩箍，意为大吉大利。壶内里及足底是松石绿釉，足底有3行6字篆书方款，大清乾隆年制。这件清乾隆御制绿松石地儿粉彩花卉龙瓣多目壶，除壶盖处有一点残缺，保存非常完好。粉彩瓷质由景德镇制造，造型优美，和元代那件清白釉多目壶明显同源，专家一致认定为1级品。那多目壶是一种怎样的器物呢？
1: 那么这件器物造型就比较有民族特色，叫多目壶。多目壶呢，其实是来源于蒙藏地区，蒙藏民族习惯于喝酥油茶和奶茶的这样一种造型。其实当时呢，很多都是皮质的或者是木质的，所以这也是音译过来的。
0: 乾隆时期，把藏传佛教作为国教，在宫中经常进行佛教法事。由于蒙藏地区的佛教僧侣和清宫往来频繁，因此在青玉窑厂仿制了一些符合蒙藏生活习俗的器皿多目壶，供佛教高僧使用或赏赐之用。瓷质多目壶有粉彩、青花、仿木釉等品种，另外还有珐琅、象牙、漆器等材质。专家认为，北京一直是多民族融合地区，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又受到朝廷重视，这件器物体现的不仅是艺术工艺，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历史，价值也是多方面的。

清朝乾隆年间，粉彩工艺的日臻成熟，也让瓷器的色彩有了更加丰富的表达。这是三国

0: 文凭，在朝向观众的一面以桃子的形象为主。
1: 这是乾隆时期的一件瓶哈，它是由三个半瓶合成一个瓶的哈，非常特殊的一个造型，而且它分成三个瓣哈，每个瓣上呢它是绘画了一种花卉啊，一边是桃，一个是石榴，一个是火手啊。这个呢在古代呢是称作三多啊，桃石榴呢表示多子，桃呢表示多寿，火手呢表示多福，多子多福多寿，是这样一个吉祥寓意。
0: 三果文在明清时期有大量的创作，到了清乾隆时期，由于粉彩的应用，粉嫩的色彩生动地呈现了水果本身的色彩。同时，清朝瓷器绘画也将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绘画理念推向了模式化。
2: 所以我们看到乾隆时期的器物上，几乎每一件上我们都能找到表达出这种吉祥寓意的纹饰啊，像我们看到的这些粉彩三果瓶，它表现的就是多福多寿多子这样的寓意。那像这个白鹿尊啊，鹿，梅花鹿的鹿，谐音咱们福禄的鹿，白鹿嘛，这样的话，一百多只的梅花鹿，那象征就是福禄寿，福禄啊，多多的鹿。
0: 古人历来把鹿视为象征长寿的仙兽。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鹿崇拜，又因为鹿和鹿谐音有高官厚禄的寓意，因此历代都不乏以鹿为题材的艺术品。乾隆年间烧造的百鹿尊更加精致，图案也更为写实，尽显清代御窑瓷器细腻的风格。百鹿尊绘图有一鹿三千笔之说，鹿身上的毛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每一笔按照介字或者各字的字形来画，鹿身上的毛一般得画三四层才能出现毛茸茸的质感，其复杂精细程度可想而知。乾隆百鹿尊的纹饰以同时期的绘画为蓝本，当时供职于如意馆的宫廷画师捷克人艾启蒙创作了一幅百鹿图，他使用了西洋的焦点透视画法，让画作看上去很有层次。艾启蒙的这幅作品以塞外草原为背景，用西洋绘画技法表现鹿的身形和皮毛极为写实，而山石树木则由中国画师完成，属于中西合璧之作。乾隆皇帝本人对粉彩百鹿尊的烧制相当重视，并对细节设计提出要求。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年6月25日，皇帝下发153件瓷样，让督陶官唐英照样烧造，并专门叮嘱：洋彩百鹿双耳尊一件，照样烧造，不要耳子。粉彩百鹿尊所绘梅花鹿都十分逼真，造型准确，形态生动，富有立体感。而山林的画法仍旧保留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法，整幅作品堪称洋为中用的典范。

十七到十八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维米尔、鲁本斯、伦勃朗这些在艺术史上熠熠发光的艺术家各领风骚。而在东方的景德

0: 德镇，兢兢业业于陶瓷之中的唐英，从雍正六年到乾隆二十一年因病退任，执掌景德镇四分之一个世纪。他或许从未想过自己惊人的创造力为中国的瓷器带来了鼎盛和辉煌。那相比乾隆略显浮夸和炫技的风格，唐英作为一位陶瓷艺术家，他的个人风格又是怎样的呢？
1: 这只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高10.8厘米，釉色青中闪绿。
2: 这个笔筒呢，它是竹节型，上面呢也有几个字，结竹为筒。那么除了这个竹节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转到另外一面，还可以看到松树的干。另外还有还画了梅花。实际上呢，这个笔筒本身呢，它是一个整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是松竹梅。
1: 笔筒上写有诗文：“月缕无瑕玉，风弹不调情。”还有“风过碧天摇凤尾，雨雨幽润落龙孙”。而关键在它的落款儿。丙子仲夏木斋制，丙子是清乾隆二十一年，木斋二字，那指的是谁呢？
2: 这件笔筒呢，实际上是清代地方官唐英为他自己制作了一件笔筒。
1: 清朝景德镇的多位督陶官，都在瓷器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藏窑的鳝鱼黄，琅窑的红，年窑的仿古，而最有名的当属唐英的唐窑。乾隆皇帝对唐英非常信任和赏识，比如臣下请示青花国玺用什么款式的时候，乾隆说：“或用楷书，或用篆字之处。”助唐英酌量烧造，直接把决定权交给了唐英。乾隆皇帝被人所戏谑的农家乐艺术品味，离不开唐英对瓷器烧制的执着创新，炫耀技艺的登峰造极。但是当唐英获准自己设计落款留名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品味发挥得淋漓尽致。
2: 唐英其实他除了作为一个督陶官之外呢，他本身呢，他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呢会画画啊，写书法，然后呢还会刻印章，还会写剧本儿。所以其实，他为自己呢也做了一些瓷器。我们在他为自己做的瓷器上也可以欣赏到他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绘画呀、书法呀、印章啊这些东西。唐英为他自己做的东西都是文人风格，非常典雅的。有一些文具吧，比如说笔筒啊、水鱼呀这些东西。
1: 这支笔筒烧制的乾隆二十一年，正是唐英的最后一年，终年74岁。一位垂暮的老人为什么要烧制这样一支笔筒呢？或许月缕无瑕玉，风弹不调情的诗句，正是唐英宠辱不惊、复还自然、超然心境的反应。而唐英为景德镇留下的不仅仅是四分之一世纪的辉煌，更留下了《陶冶图说制陶》的权威著作。关于景德镇当年的盛况，被一块青花瓷板凝固。高岭山层峦叠嶂，这里出产的高岭土成为了中国瓷器最上乘的原料。长江穿镇而过，每年秋冬满载瓷器的货船会装入桶中，从水路送抵京城。房屋瓦舍、瓷器工厂、街头巷陌、市井民生，

0: 数百年前的景德镇被生动的全景式描绘，我们甚至能清晰地看到招幌上的福梁二字。
1: 但是我们在这

0: 很清楚，所以它的这种史料价值应该是非常高的，要高于它的这种瓷器的工艺价值。
1: 那么这究竟展现的是什么时期的景德镇呢？一个细节告诉了我们答案。
0: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御窑厂的门口啊，人流、商贩，包括在门口还有就是打牌啊什么这种的人闲谈的，而且呢，在大门的两边我们看到还挂着戒烟的这样一个标志的牌子。那么这些呢，就说明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了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而且御窑厂呢，可能这时期已经有一些衰败，所以说呢，它时代应该是在这个道光，或者道光以后，是在清中后期这样一个时代。
1: 这只瓷盘的青花发色，和乾隆时期相比，尽管没有了盛世的灵动，但依然通过画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景德镇的山水风貌。为什么要用一块瓷板记录下此时此刻的景德镇呢？
0: 类似题材的能反映景德镇全貌的，目前来说我们只看到了这样一件，所以现在作为景德镇那边呢，也是作为在它城市保护规划，也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一个标本。那么在当时我们可以揣测一下，它为什么做这么样一件这个作品，应该说就跟现在我们做一些风景名胜的宣传呀、绘画呀，肯定跟宣传画肯定有一定的关系，应该说也是对当地的风土名胜、工艺或者产品做一个推介宣传的这样一个目的。
1: 专家推测，这是一块插屏，或者镶嵌在某件家具上作为备屏装饰。景德镇在御窑逐渐衰败的年代，用这样的方式打着广告。从元代浮梁瓷局的兴起，到清朝末年御窑厂窑火熄灭，景德镇近800年的官窑史，也恰恰是中国瓷器辉煌灿烂的历史，也让这样一座南方小镇和北方这座国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场瓷器之旅，贯穿了辽金元明清，记录着陶瓷技艺的日臻完善，呈现着历代帝王的艺术品味，更见证着北京这座古都的成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啊、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这是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
12: 务必在1941年5月15号之前完成，但切切不可暴露进攻企图。
11: 光阴流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隐蔽战线上留下怎样的传奇？
12: 一份来自中国的绝密情报，把斯大林从迟疑和幻梦中拽回了现实。

0: 枪案件听风者，他们身份多变，洞悉一切，左右周旋。
1: 在纷繁的电波里面，池不周究竟听到了什么？

0: 凶险、危机、致命潜伏，他们的情报遍布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
1: 而他最终成了山本五十六的死亡通知书。
0: 1945年，胜利在即，中共中央与盟军的情报合作突飞猛进，是怎样两份绝密情报南北夹击，彻底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负隅顽抗的幻想？档案为您揭秘《伟大的贡献》第7集：风云谍战。

0: 这里是德国的巴伐利亚，我身后是白雪中的阿尔卑斯山。时间是1940年圣诞节前夕，在山脚下的伯格霍夫别墅里边，希特勒正准备飞往英吉利海峡和驻扎在那里的德国士兵共度圣诞。但在此之前，他还要筹备一次他人生中最大的赌博。这时候的希特勒沉浸在纳粹德军横扫西欧的喜悦中，他很陶醉，胜利带来的膨胀感充斥着他的胃口。这个时候，一份名为21号作训令的作战计划就摆在了他的案头上。那么谁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呢？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份机密文件。领袖兼国防军司令部，1940年12月18日，1940年第33408号绝密文件，只传达到军官。德国国防军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之前，即以一次快速的远征将苏俄击败，即巴巴罗萨计划。苏联是希特勒做梦都想消灭的一个对手。然而，苏联的实力是不能小看的，而且英国在西线战场上也在顽强地抵抗着德军的入侵。那希特勒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呢？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希特勒动用了他最庞大也是最精良的三军部队。在这一段，这个地方用手画线专门强调了内容。我军集结，务必在1941年5月15号之前完成，但切切不可暴露进攻企图。为了这个切切不可暴露的企图，这份计划总共只印了9份，陆海空三军各1份，其余的保存在最高统帅部。希特勒还特别指示，参与这个机密的军官要尽可能的少，因为一旦泄密，后果不堪设想。希特勒为了进攻苏联，他是下了血本的，但是这件事情的保密程度显然就是远远低于希特勒的期望，因为很快有关德军进攻的情报就像雪片一样飞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案头上。
1: 1941年3月20日，苏联情报部长格里科夫将军向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反映德军统帅部巴巴罗萨计划的情报，但并无确切时间。1941年4月25日，英国首相丘

0: 丘吉尔给苏联领导人来信，告知德国军队正大批的调往东部，但英苏两国此前的种种对立使得斯大林对此深表质疑。1941年5月6日，苏联领导人接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的报告，称德军将在1941年5月14日进攻苏联。然而到了5月14日这天，德军并没有任何动静，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再一次成了子虚乌有。但事实上，斯大林很清楚，苏德之间必有一战，只是他不认为这一天会这么早到来。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直到1941年6月16号，一份来自中国的绝密情报把斯大林从迟疑和幻梦中拽回了现实。那这是一份怎样的情报呢？
0: 远离莫斯科9000多公里之外，中国重庆，欧洲大陆动荡的战局在中国这座遥远陪都似乎略显陌生。此时此刻，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日重一日，无数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不久之前的教场口大隧道惨案，一次性造成1000余人的死伤，重庆人心惶惶。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几乎决定欧洲战争命运的信息将出现在这个夜晚。延保行，中国国民政府各种高级聚会的常客，委员长行营参议，新生活运动总干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等多个高层身份，使他总是能成为这种场合备受欢迎的对象。但这一晚，在这个为德国武官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国民党高官们的兴奋表现让延保行隐隐觉得有些不同寻常。
1: 这事看了让人觉得有些奇怪，是吧？因为1941年德意日作为法西斯轴心国已经结盟了，而中国作为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国民政府怎么会为一个德国的武官举办盛大的欢迎宴会呢？
0: 事实上，早在倒向英美怀抱之前，蒋介石政府最亲密的伙伴可以说正是德国，武器装备、训练教官几乎一水德国出品。就在这片灯红酒绿的浮华之外，日军的飞机还在重庆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的节节溃败迫使国民政府人心浮动，在国民党上层一股反共反苏的逆流开始涌动。延保行本能地察觉到，在这歌舞升平的掩饰之下，一定隐藏着一些秘密。一杯酒的时间之后，延保行的目光锁定了两个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两人与延保行早有交往，并不见外。寒暄一番过后，延保行一面对着二人唉声叹气，痛骂鬼子轰炸，抱怨工作困难，一面装作不经意地打探今晚大家为何如此轻松喜悦。孙科见他不是外人，就悄悄将一个秘密透露给他，那就是德国准备在6月20日前后一星期进攻苏联。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延保行的内心剧烈地翻腾着。一旦德国入侵苏联，日本则很可能从东线策应，这样一来，日本必然试图与中国达成某种妥协，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为了证实这个消息，延保行一面装作自己不大相信苏德会开战，一面不经意地向于右任求证这份情报的来源。于右任悄悄地告诉延保行，是蒋介石亲口确认了这份情报的真实性，而泄露这一重要情报的正是德国人。为了彻底打消国民党政府对英美的幻想，达到劝降目的， 德国高层暗示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德军将在6月20日前

0: 后约一星期内对苏联发起全线进攻。在德国看来，苏德战争的打响无异于给处在抵抗日本的中国又一压力。高压之下，曾经与德国交好的国民党政府或许很快会被劝降。两名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证实让阎宝航心中的疑虑基本排除了。就是在这推杯换盏之际，阎宝航掌握了他想知道的全部情报。阎宝航一刻不敢耽误，他匆匆赶回家，把获取的情报迅速写下来，交给了他的秘密交通员李正文。这一夜，阎宝航无法入眠，他在等待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而来者正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1: 这就奇怪了，阎宝航这个身兼国民政府各种要职的高官，怎么会和周恩来有这样的往来呢？他又为什么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么重大的情报告诉周恩来呢？
0: 其实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满怀抗日之心的阎宝航就对蒋介石政府失望至极。他与张学良是多年挚友，两人在抗日问题上更是志同道合。而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阎宝航开展起中共地下工作。1937年9月，阎宝航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情报活动更加活跃。在国民党内部，谦逊随和的阎宝航保持着极好的口碑。在英国的留学经历让他举手投足间透着十足的绅士风范，他和国民党各高层都相处融洽，深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赏识。1941年早春，周恩来受命，中共地下党员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重点负责国际情报的搜集。1941年6月初的这个晚上，阎宝航关于德国即将于6月20日前后进攻苏联的情报一经传达，就立刻引起周恩来的警觉。如果消息属实，这场战争将直接威胁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听罢，周恩来陷入沉思。
1: 周恩来完全同意阎宝航的判断。可麻烦的是，苏联方面刚刚通过塔斯社公开否认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传言。那怎么才能让苏联人相信并且重视这份情报呢？周恩来综合多方面的情报后报告了延安，中共中央立刻决定直接向苏联高层转达这份情报。
0: 1941年6月16日，在苏联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的第三天，毛泽东将阎宝航的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收到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级别最高的警报，也是苏联被进攻前得到的最后一次警报。此时距离德国突袭苏联只剩下6天时间。这份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发出的电报对斯大林的触动极大，他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这个情报真伪的倾向性。1941年6月21日，数百万德军悄然完成了进攻前的最后准备。也正是这一天，斯大林从一名投诚的德军司务长口里再次得到了相同的情报，来自中国的情报进一步得到证实。斯大林立即命令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奥德萨军区各区部队进入一级战争准备。6月21日的夜晚，在这些可能受到德军侵犯的苏联战略区域，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6月22日凌晨3点，德军出动3个集团军群，共计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和190艘战舰，在航空兵支援下，兵分三路，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而正是这不到一天的战备时间，使得苏联免去一场灭顶之灾。为此，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感谢电报，

0: 并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加以肯定。1941年12月底，苏联红军取得了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稳定了苏德前线，并为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创造了条件。
1: 1942年的反法西斯战场上，盟军逐渐取得了主动。在太平洋上，日军以所谓的武士道的决死精神，与盟军展开了激烈争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成了双方军人巨大的坟场。南边的仗打得如此惨烈，但在中国东北，一支号称百万的日军精锐部队却始终按兵不动。这时候的日本政府做梦也想不到，号称百万的庞大的关东军最终会彻底的走向覆灭。
0: 日本关东军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集团，他的一举一动对中国的抗战以及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有着重大影响。如果其大举进入关内，中国抗战会面临重大的压力；如果其对苏联发动进攻，苏联的对德作战则将毫无疑问受到牵制。所以侦察日本关东军的动向是中国共产党敌区侦察工作的重点，也是苏联在远东情报工作的重点。这一次延保行将目标直接锁定在
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
0: 他了解到国民政府方面的情报人员已经取得了关东军防御部署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就存放在
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
0: 作为机密材料的保管处，这里戒备森严，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出入的。但严宝航可不是一般人，这位极具西方派头的中国绅士，既能在重庆社会名流盟军俱乐部的酒会上风度翩然，也能大摇大摆地出入龙蛇之地，拜会国民党特务头目戴笠和康泽。他的关系遍及政治、军事、工商、文化各界，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严宝航的身份不是没有遭到怀疑过。但他游走在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猜忌与恫吓中，周旋于各路宪兵特务的跟踪与陷阱间，却始终从容潇洒，化险为夷。牛先明，
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0: 第三厅副厅长，严宝航与他有些故交。严宝航对牛先明开门见山：陈诚部长请我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况且我是东北人，鬼子快完蛋了，我将来回东北也不知道老家的情况怎么样，想找你拿点关东军的资料翻翻。牛先明倒也爽快，当即把厚厚的两摞材料取了出来，交到了严宝航的手上。严宝航知道这两盒厚厚的档案盒里有着关于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包括陆军、空军的兵力配置、驻垒地域分布、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实力和指挥官情况等等。但是怎么能把材料从这里拿出去呢？他借口文件太多，要在这里看完也不太现实，就拜托牛先明给他行个方便，让他带回去三天。牛先明起初有些为难，但想想和严宝航多年的交情，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而正是利用这三天的时间，严宝航的情报小组将这些详实的关东军资料全部翻拍整理，又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中共中央和苏联方面。1945年，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捷报相继传来，盟军的联合作战已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制胜的关键。1945年8月9日，苖联出动5500辆坦克、5000架飞机、150多万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统领下，从外蒙古、黑龙江北部、东部三个方向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此时，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严宝航提供的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作战上尽得先进。苏军仅用了20多天，便击溃了日军。

0: 军这支不可一世的精锐部队。日本天皇曾经妄想在本土失守之后继续以东北作为基地负隅顽抗的美梦，可耻的破灭。
1: 对于中国的情报工作，苏联方面还是十分重视的。而在这一点上，同样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美国却是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才恍然觉察的。
0: 1941年，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设立无线电信号收集处理中心，用无线电台接收日本的无线电信号，试图破译日军通讯密码。历史在此刻选择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池步洲，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从电台截获的日军大量无线电信号中，池步洲通过筛选、过滤、判断和复杂计算，破译了日本人的外交通讯密码。驱散重重迷雾，池步洲惊讶地发现，自1941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大本营与太平洋地区日本守军之间的电报往来日渐密集。1941年12月3日这天，池步洲和往常一样，坚守在电台前。突然，他脸色大变，

池不周正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紧张情绪，但这个情报又必须马上向上级汇报。那么，在分发的电波里面，池不周究竟听到了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翻译成汉语其实就三个字：东风雨。然而。 就这几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汉字，这个时候却像是一枚炸弹，砰，在池不周的耳边引爆，因为一切都印证着之前他对截获日军密电的解析，一个惊天的阴谋正在变成现实，而他的情报究竟能不能阻止这场悲剧？

0: 1941年12月8日，美国珍珠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日军密集的炸弹投到驻扎在这里的美国海军基地时，睡梦中的美国人还以为自己的飞机在演习。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指挥的两个突击波过后，炸毁或炸沉美军各类舰艇40余艘，其中包括威力最大的战列舰5艘，炸毁飞机260余架，美军伤亡4500余人。
1: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日军的偷袭，损失惨重。但是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军方已经得到了情报，而破解出这个情报的人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国民政府军政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池步洲。
0: 这一年池步洲只有35岁，此前他留洋日本，专攻数学专业，精通日文英文。抗战爆发后，池步洲选择回到国内抗日救国，效力于国民党军政部研究室，专门从事截获日本密电的工作。当时的中国电报技术条件落后，几乎无法破译出日本陆海军的军用高级密电码。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池步洲利用自己的数学专业，根据所截获的日军密电，结合战地心理学、情报学等多方专家意见，破译出了日本人的外交通讯密码。他给这种常常以 LA 开头的英文日密取名 LA 码，简称拉码。这是一种级别较低的通讯电码，但有关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正是池步洲从这些日军外交密电往来中

0: 推断侦破出来的。迟不周曾经回忆说，当时破译出来的日军外交密电暗号有很多，比如"西风紧"是表示和美国的关系紧张，"北方情"是说跟苏联的关系有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是表示撤侨，而"东风雨"则表示日本和美国已经进入交战状态。
1: 密电频繁，疑云重重，美日之战是否近在眉睫？
0: 迟不周立刻把破译出来的情报上报给了上级情报机关。
1: 太平洋战场风云迭起，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又如何毙命于中国情报专家之手？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七集《风云谍战》。1941年五月份开始，迟不周的电台发现，日本外务省和驻夏威夷日本领事馆之间的来往密电突然增多，秘密级别也越来越高，并且有大量军事信息杂于其间。与珍珠港美国舰队相关的密电竟多达六七十份。其中多为停泊在珍珠港港口的军舰数量、舰名、停泊位置、官兵休假时间以及进出港时间等情况。在这些电报中，日军多次查询一周中哪一天美军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数量最多，得到的答案是星期天。1941年12月2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六天前，迟不周成功截获一份由日本外务省发出至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外交电报。经过拉玛破译之后，有一项内容引起了迟不周的注意，那就是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这个信息让他立刻回忆起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前夕，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川原茂就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命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子。而后每逢大战来临，日本外务省就会做出类似指示。如今日本又同样密电其驻美使馆，美日之战恐怕近在咫尺，而如果不出预料，那将是一个星期日。
0: 东风雨，迟不周立刻把破译出来的情报上报给了上级情报机关。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份情报就被中共当时在重庆的战略情报专家阎宝航截获了。于是中共中央立刻就把这份情报转告了苏联政府。同一天里，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几乎是同时向罗斯福发去了这份紧急情报。
1: 然而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些来自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重视，他们甚至不愿相信当时的中国能获得这么机密的情报。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美国哑口无言。就在美国人感到震惊的同时，远在中国的迟不周也因此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时间回到1941年，得知珍珠港遭到偷袭的这一天晚上，重庆两路口，迟不周在他的驿电室里待了整整一夜。回忆起前些天破解日密的辛勤工作，迟不周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几天真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不分昼夜，期已必成。人生有这么一段经历，也算不枉此生了。那一晚，迟不周终生难忘。曾经自己的密电小组通宵达旦的工作，为的就是和日军抢夺时间，破坏这场阴谋。可如今掌握了情报，却也没能阻止嚣张的日军，这让迟不周十分的不甘。这种不甘使他更加细心留意日寇在密电码中的蛛丝马迹，破获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对于美国来说，珍珠港同样是一个开始。经此一役，美国对日宣战。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拉开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新篇章。

0: 平洋战争打响，而阴谋策划了这一切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成为了美军追捕令上的头号人物。
1: 山本五十六这个人野心很大，但他为人极其谨慎，偷袭珍珠港得手之后，他生怕美国人来报复他，一天三次的查询日本的天气，因为他担心美军趁着天晴来偷袭日本本土，同时他自己也经常更换座机，以免遭到追杀。
0: 但让山本五十六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他的恐惧最终一一成了真，他的这条命很快就被一个中国人攥在了手心里。
2: And dastardly attack by Japan on Sunday, December 7th, 1941, a state of war has exist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apanese Empire.
0: 为雪珍珠港之耻，美军利用三个月时间策划训练，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空袭东京行动。狂妄的日军从未想过，相距万里的美国真的能把炸弹扔到天皇的家门口来。惊慌错愕的山本五十六一面向天皇致歉，一面调整策略，企图攻下太平洋诸岛，以求破坏美军再次接近日本本土。这一策略的最终结果就是中途岛战役。然而此役中，日本海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已损失四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322架飞机，惨败告终。太平洋的战局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一年之内，日军在太平洋诸岛上的作战可谓是惨不忍睹。连连失败之下，着急上火的山本五十六决意亲自驾临第一线，指挥全盘作战，妄图鼓舞日军士气。这个消息立刻由日本海军情报部传达到日本太平洋各驻军基地，预定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司令官带幕僚乘专机出发。而这个情报很快就被池部洲的电台截获，这个绝密情报由日本陆海军的军用密电码发出，而当时的中国只破译了日本用于外交的拉玛。那么这份海军密电为什么会到了池部洲的手上呢？

0: 说起来，这事儿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电报，其实有两份，一份是日本军方的，用的是海军密电码派发的，目的是要通知他将要到达目的地的下属。
1: 另一份，则是日本外务省用外交密电码派发的，也就是迟步舟已经破译的那份拉玛。目的，是为了通知日本本土。至于日本人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直到今天，史学界依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重庆方面迟步舟的电台很快就截获了第二份电报，也就是由外务省发出的那份密电。而他，最终成了山本五十六的死亡通知书。很快，这份绝密情报被送达美国军方，这一次在没有人敢轻视来自中国的情报。迅速研究部署之后，罗斯福下令干掉山本，行动代号复仇。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的机坠起飞不久，美军16架战斗机就迎头袭来。短短3分钟内，山本的座机及其护卫队就被全部击落。燃起熊熊大火的座机坠入了不甘维尔岛茂密的丛林。第二天，日军搜索队才找到那些坠机残骸和山本五十六。

0: 的尸体。作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日军被盟军击毙的最高级别军官。此事一经公布，日本朝野震惊，人心浮动，曾自诩不可战胜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自此走向覆灭。太平洋战场上的捷报令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刮目相看，而出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美国方面开始积极支持中国进行抗日战争，情报合作在此时就显得尤为关键。1944年7月至8月间，美军观察组分批来到延安，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考察，并协调与中共开展情报合作，以及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等工作。
1: 在考察了将近3个月以后，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谢伟思把考察的成果汇总成几份报告，呈交给了美国军方。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一份，一起来看一下。这份文件是致美国驻中缅印空军主管将军，题目是 Desirabil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Ai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ies， 美国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价值。在这份报告中，谢贝斯认为在情报工作中以及营救美军飞行员这些关键工作上，中共方面非常的积极，而且从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有效的经验，因此美国方面应该更加主动地加入到这种合作中来。为此，谢贝斯建议说，中共在日军通讯线路附近沿线都有非常接近的据点，对我们的要求都是基于他们在情报上对我们的支持和对美军飞行员的救援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在我们准备对中国南方发起登陆的时候，或者在汉口被攻击的时候，掌握日军这些交通线会有重要意义。
0: 1945，胜利在即，中共中央与盟军的情报合作突飞猛进，华南登陆计划能否顺利实施？
1: 国雷部队消失了，
0: 中共东江纵队争分夺秒展开情报战，能否揭开波雷部队消失之谜？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7集《风云谍战》。

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面陈列着几幅非常珍贵的漫画，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抗战时期飞虎队的飞行员 Donald Kerr 自己画的。这几幅画是 Kerr 用钢笔画在烟盒纸的背面的，画得非常的生动。他的画很真实地记录了那一场紧张的逃亡和成功的营救的过程。1944年2月11号这天，科尔中尉奉命飞往香港，对日军占领的启德机场进行轰炸。返航的时候，他的座机不幸被日军击中，情况非常紧急。科尔弃机跳伞，却不幸伤到了腿。他跑了没多久就体力不支倒下了。在不远的地方，日军紧紧地追上来了，声音传过来，在危急关头，一个叫李石的小战士出现了，也就是漫画里面在前面领着他跑的那个小不点儿。And I wasn't anyone running， 因为李石在前面领着他跑啊。这个李石是当时中共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一个小战士，当年只有14岁。小家伙很机灵，他一看到科尔就知道，你看他穿的这样，有这样的装备，一定是个美国飞行员。于是呢，就上去跟他比划，不会讲英语啊，然后就让他跟着自己跑。科尔就跟着他跑了。他先是把科尔安置在一个。

0: 壁的山洞里，然后通知他们所在的港九大队队长。很快他接到队长的指示，让他们暂时躲在山洞里，保护好科尔中尉。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石和另外一个小战士轮流到山里给科尔敷药送饭，还给科尔买了一块糖吃。这可是小孩买糖给大人吃啊，仅有的钱估计李石自己也舍不得花钱给自己买块糖吃。所以这一份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让科尔终生难忘。
1: 后来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科尔躲过了日军的搜捕，身体也很快恢复了。这个活泼的大个子瞪着好奇的眼睛在东江纵队的司令部里走来走去，他十分惊讶，原来东纵的队伍里像李师一样甚至比他还小的孩子还有很多。他喜爱摄影，今天现存的很多东江纵队干部战士们生活战斗的照片都出自科尔中尉之手。
0: 画面上握手的这两个人就是科尔和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曾生出生于华侨家庭，讲的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说话风趣幽默，给科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东江纵队是中共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广东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抗日战争打响以来，多数爱国侨胞纷纷回到家乡，坚持抗日救国，加入了东江纵队。因此在这支队伍里，高学历高技术的精英人才比比皆是。东江纵队的活动范围东到海陆丰，西至广州、清远，南抵香港，北到韶关，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一批革命力量开辟了敌后抗战的华南战场，遏制着日军在中国华南的战略交通线，成为华南地区抗击日军的中坚力量。1941年，香港沦陷，东江纵队迅速组织了对在港700多名中国文化名人以及在港近百位国际友人的大营救。为此，1942年2月，东纵的港九大队还专门成立了国际工作小组，小组成员都是熟悉英语或在港九地区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员。建国后，曾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任国际工作小组组长。1942年7月，在东江纵队协助下，成功逃出香港战俘营的英军上校赖特组建了英军服务团，他们提出与东江纵队合作，继续营救盟国人士，收集军事情报，自此便开启了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并肩援救盟军人员、互通军事情报的合作史。
0: 科尔很细心，他把自己获救的经历都记录下来了，本来是想自己留作纪念，可他却没有想到，他这次获救经历在其后的战局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
1: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西线战场发起诺曼底登陆，陷德军于腹背受敌之地，加速了德军的溃败。而时隔一年，1945年，在对日作战的中国战场，美军一向被称为华南登陆计划的行动开始紧张筹备。美军的这个登陆计划旨在创造一个比东南亚更近的陆上基点，攻击日军主力，进而攻击日本本土。华南是他们认为最可行的地点。在美军看来，是否能够在当地找到一支可靠而有效的力量合作，将会成为左右登陆胜败的关键。1944年3月，科尔伤愈后，东江纵队司令部专程派人护送他到驻守广西桂林的美军第14航空队基地。而后，科尔的获救经历被编入了飞虎队的作战训练教材。很快，这段成功的营救案例引起了美国军方高层的注意，这个东江纵队似乎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合作伙伴。
0: 说到这里，我们来看几份珍贵的历史档案。这是当年东江纵队司令部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我们这里有几份

0: 仿真副本。这份电报的左上角有这样的标记：中首 B29号 A 级。电文的大致内容是：东纵向中央汇报说，美方已派出观察组来到东纵，请求与东纵展开军事上的合作。据东江纵队方面估计，这一次美军观察组可能有两个任务：其一，为调查我队实力及可能配合作战之能力，以决定合作程度；其二，侦察敌情，以利空军轰炸及预作将来登陆之初步准备工作。这里边提到的登陆，指的就是美军当年制定的华南登陆计划。在这份电报的末尾，署名的是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在他的签名旁边是有这样的批复：“请周复毛。”就是说，毛泽东已经知晓这个情况了，请周恩来答复他们。在仔细分析了电文以后，周恩来在回复东纵的电报里是这样说的：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乃至训练爆破等等都可以，但是如果有其他的要求，那就需要再次请示延安。对于这个回复，东纵的负责人当然是心领神会。1944年11月，他们再次向中央发出请示电，由第四大队副队长袁庚负责筹建联络处，并且派专人到港九、广州及珠江沿岸的情报机关，正式与美军展开合作。
1: 1944年11月，在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与中共中央开展战略合作的两个月后，由欧代义少校领导的美军东江纵队观察组来到广东罗浮山。不久，驻华美军司令部发来紧急消息，请求东纵联络处帮助详细侦查与登陆计划相关的情报，其中曾重点提到务必查清代号波雷部队的侵华日军129师团的行踪。那么这个波雷部队究竟是什么来路？他的行踪为什么让美军如此关注呢？
0: 说到波雷部队，您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如果我们提到二战期间日本空军臭名昭著的神风特工队，你就明白说的是什么了。那么波雷部队就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因为那种不要命的作战方式而被称为日军的陆上神风特工队。
1: 1944年，太平洋战场上连吃败仗的日军，图谋打通从中国东北至华北、华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中国境内的中美空军基地，玉香桂战役爆发。1944年6月，玉香桂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衡阳会战打响。此战中，中日两军在战役最后时刻相持不下，紧要关头，日军中突然杀出一支极其凶残的部队，向本已寡不敌众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最终导致衡阳失陷。而这支日军部队就是被日军视为杀手锏的波雷部队，因此中美双方都对敌人这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十分警惕。在此之前，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虽然接连取胜，但每次登陆作战都极为惨烈，尤其是刚刚在莱特湾海战中遭遇空中神风特工队的自杀式袭击，让美军更是心有余悸。如果在华南登陆之时再碰上一个陆上神风特工队，恐怕又是一场牺牲巨大的血战。因此波雷部队被美军列为此次计划的重要提防对象。
0: 美军的情报网对这支波雷部队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支魔鬼部队正在一路喋血南下朝华南进军。这下把美国人搞得很紧张啊，他们在猜这支部队会不会成为他们华南登陆的障碍。可就在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波雷部队消失了，整个师团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可急坏了美军高层。于是，东纵联络。

0: 中美双方负责人袁根和欧代义马上召开会议，他们想搞明白这个波雷部队究竟去哪儿了。原本欧代义的意思是，东江纵队方面只要能够提供些信息，起到配合作用就够了。毕竟连美军的情报系统都束手无策的事，小小的游击队能帮多大忙呢？ 结果不出三个月，东江纵队方面就给美军送出了一份大礼，那就是波雷部队的确已进入华南地区，并在美军的华南登陆计划中，距离美军登陆地点很近的汕头淡水地区秘密构建起工事，目的正是为应对美军登陆。而事实证明，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军第23军第129师团，也就是波雷部队。 正是在广东、东莞宣布投降。东江纵队的情报细致、详实，证据确凿，这让美军高层很震惊。他们万万想不到，一支小小的敌后游击队，怎么会就解开了美军情报网都解不开的谜团呢？那么，袁庚他们又是怎样挖地三尺，把这个波雷部队给挖出来的呢？ 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科尔中尉在东纵司令部碰见的那群小孩吗？嘿嘿，这些孩子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孩子，虽说他们年龄也就14-15岁，可是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参加过根据地反扫荡，是老战士了。而这些孩子呢，都被叫做老鼠仔。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他们平时都装作捡垃圾的流浪儿，在机场码头这些地方很随意的窜来窜去，无孔不入，像小老鼠一样。而日军呢，对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根本想不到这些流浪儿其实是在搜集情报。原来，在这群小老鼠崽的身上都藏着卷尺和纸笔。 他们钻入日军把守的要地，假装在那玩耍，然后把探到的情况画成草图，详细的记录下来。不但可以弄清楚敌人的防御情况，还可以知道日军兵力调动的情况。当这些重要的军事情报送到盟军手里的时候，连一些资深的军事情报人员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1: 我们几个月都进不去的地方，你们怎么会轻轻松松的就把它搞定了？真是了不起。而后，美军对日军占领启德机场、海湾码头实施的精准轰炸，都是依靠着这些老鼠仔的情报。有了这帮能干的老鼠仔送回的消息，袁庚得出结论：近期没有大规模整建制的侵华日军开往东南亚战场。 那么，消失的波雷部队很可能潜伏在华南，他们究竟能去哪儿呢？很快，从另一条情报线传来消息，发现疑似波雷部队的日军。1945年4月，一份报告显示。 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一带，有人在海岸构筑奇怪的工事，而附近出没的人看上去像是渔民，但是完全没有日军的踪迹。这个情报来自于一个小学女教师，是她的学生们在海边玩的时候发现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堡垒，而且还有一些打扮成渔夫模样的人成天在这儿挖坑。 挖坑，挖坑做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打鱼。袁庚立刻派人仔细调查，果不其然，滩头出现的这些堡垒非同寻常。当他们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美军之后，反馈回来的信息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些堡垒、这些奇奇怪怪的工事，和日军在塞班岛、硫磺岛构筑的洞穴工事几乎一模一样。 这些人也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渔民，他们正是美军寻找了很久的日军波雷部队。
0: 原来，就在1944年衡阳战役结束之后，美军即将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情报，就不幸被日方间谍截获。

波雷部队受命集结南进，防范监视美军下一步的行动。诡诈的波雷部队采用了反侦察手段，绕开中国军队的防区，昼伏夜出，轻装步行，而且有意采取无线电静默。这样一来，美军对他们的监视手段就失去了作用，但他们仍然没能逃出中国情报人员的眼睛，也没能逃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太平洋诸岛争夺战时的惨烈伤亡，也为了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华南登陆计划取消，改为直接登陆或攻击日本本土。至此，这份曾令人热血沸腾的华南登陆计划永远留在了五角大楼的档案里。对于东江纵队的情报工作，美军方面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1946年6月，英国皇帝乔治六世授予时任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小组负责人黄作梅大英帝国的成员勋章。1987年9月17日，元庚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特邀嘉宾出席美国立宪200周年纪念大会。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阎宝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同时获得嘉奖的还有当时健在的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和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授勋仪式，阎大新代替父亲阎宝航，阎明富代替年事已高的姐姐阎明诗接受了勋章。今天当我们回望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侵略战争，中国的情报工作无疑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数无名英雄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奋战，他们的情报遍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战场。兵者诡道也，战争之胜负成败往往决定于情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里，凶险诡诈对峙厮杀并不亚于真正的战场。从打入敌人内部截获情报，到困境中摸索如何侦破日军密电码，中国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隐蔽战线上的奋战从未停止过。古人云，非圣贤不能用剑，非仁义不能使剑。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在当时技术条件落后、抗日战争紧张焦灼的环境下，中国始终为争取最终的胜利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情报。历史证明了这些情报对于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到的巨大贡献，而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在世界反法西斯隐蔽战线贡献一生的伟大灵魂。残破山河，烈士装备，九死一生的军队，饥寒交迫的人民，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是什么支撑着我们永不放弃、血战到底？为了重振辉煌，苦难中国绽放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的常德保卫战为什么让美国的总统永生难忘？又是什么引得英国的首相在北非战场得胜后向中国赠送大礼？硝烟未散，和平出现曙光，中国将在即将成立的国际新组织中扮演怎样重要的角色？14年浴血奋战，40000000人民的不屈抗争，又将带给未来怎样的警醒与启示？档案为您揭秘伟大的贡献第8集，赢回尊重。

1942年10月9号，在美国白宫的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正在和他的高参哈里·霍普金斯在这儿聊着。说到一半的时候，只见罗斯福用微微颤抖的手拿起了桌上一个电话听筒，说了一句 Call me Patrick。 十几分钟以后，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 Patrick Hurley 来到了总统办公室。在和罗斯福进行了一番长谈之后，赫尔利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出现了18条记录。当天晚上，赫尔利就致电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提出了美国希望废除辛丑条约和中国重新缔结平等条约的18条建议，并请魏道明转呈蒋介石。随后，英国外相艾登也

0: 也致电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表示愿意废除旧约，重新订立新条约。
1: 早在1840年，英国借口中国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利益，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并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南京条约后的100年时间里，中国与世界上55个国家签订了343个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不仅要求中国割地赔款，对于中国的治外法权、内河与沿海航行之权、铁路修筑权、矿产开采权等权利的攫取均有涉及。这些不平等条约对近代中国造成了各个方面的掠夺，严重损害了中国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强烈而迫切的愿望之一，就是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那么，罗斯福为什么要在1942年的秋天，在中国抗战还处在极为艰苦的时刻，将把与中国讨论废约的问题提上日程呢？早在美国1941年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3年前，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就已经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就标志着日本速战速决计划的破产，意味着日本侵略者已被拖入他们力求避免的持久战泥潭。为了对中国进行军事迫降，日军开始对中国的陪都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侵华日军轰炸重庆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让中国人民屈服，反而让中国人民越炸越坚强，激起了他们反抗侵略者的斗志。在四川，有的妇女和儿童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挥起镐头，拉起石碾子，抢修滇缅公路；有的则支起了织机，日以继夜地为前线将士缝鞋纳底。而四川的青壮年们，或起农为伍，或投笔从戎，纷纷应征前线保卫家园。这些四川军人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端着远远落后于日军的武器，与侵略者浴血拼杀。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出川抗战的川军多达350多万，其中有64万多人伤亡。近代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直是孱弱的，但当巨大的民族苦难降临时，保成团的中国人爆发出了巨大的勇气和韧性，而这恰恰是中国人赢得尊重、有资格和美苏英等大国并肩战斗的前提。
0: 1940年，世界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开始慢慢地被推上了和德日意法西斯对抗的前台。也就是从这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开始把支持中国持久抗战作为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
1: 1940年春夏之交，德国法西斯闪击西欧，取得暂时性的军事胜利。这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该条约使德、日、意三国轴心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三国军事同盟，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最终形成。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令美国倍感潜在威胁，深刻意识到再也不能姑息日本。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说，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不使欧洲和亚洲战争制造者得以控制通向本半球的海洋，乃是对我们最为生死攸关的问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英美等同盟国一致同意设立中国战区，这就将中国战场的抗战与美国在远东的战略联系在了一起，密切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关系。随着日本在亚洲的不断扩张，严重侵害着英美的权益，英美希望中国坚持抵抗，牵制住日军的主力。自1937年以来，中国以羸弱国力孤身对抗强敌入侵，整整4年血战，虽然山河破碎，人民牺牲，却始终没有向侵

0: 略者屈服，中国屹立不倒，日本就无法实现他称霸东亚、征服世界的野心。
1: 因此，英美等国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按照同盟国共同作战的需求，重新构建双边关系。
0: 1943年1月11日上午10时15分，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
1: 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魏道明来到了现场，这位就是魏道明大使，而这位呢是美方的全权代表国务卿赫尔。这个场面是为即将生效的中美新约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
0: 赫尔国务卿和魏道明大使分别在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的正文及其附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5个多小时后，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的签字仪式在中国的重庆举行。中方签字的全权代表是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英方则是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1: 这张照片就是订立新约以后留下的合影。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这边这位是英国元帅蒙巴顿、宋美龄以及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在这以后，其他西方国家那些也和中国签订有不平等条约并从中获利的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等等，也先后宣布废除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第二天，也就是1943年1月12号，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正式通告全国。1月25号，中共中央也做出决定，庆祝中美中英之间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时间全国一片沸腾，抗日军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关于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付出和贡献，罗斯福后来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我们来看看里边怎么写的。电报的时间是1944年5月25号，开头就写 My dear Generalissimo， 我亲爱的大将军，最后的落幅是 Franklin Roosevelt， 里面有这样的内容：为向中国人民，尤其重庆市民，对于联合国家作战努力之伟大贡献表示敬意起见，特附呈纪念状一针。贵国人民对于侵略者之坚强抵抗，已为贵国之友人树立楷模。一个西方大国的首脑，对于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做出的伟大贡献，表示由衷的钦佩。可见中国人民做出的努力，对世界带来了多么大的震撼。这次废约是抗战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就已经完全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地位。
0: 除了罗斯福的电报赞誉外，为了庆祝中英新约正式生效，同时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与英军合作打击日寇表示感谢，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特别向中国赠送了一份国礼。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讲述1943年5月下旬盟军在北非战场上沉重打击了德意联军的沙漠大捷，就是丘吉尔送来的礼物。虽然经历了北非战场上的惨败后，意大利已经在1943年7月宣布无条件投降，退出轴心国，转而对德宣战，但此时的中国抗战仍处于艰难的苦战之中。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若干次战役进攻，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在一系列反扫荡战役和战斗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0: 深入动员，精心部署，或集中兵力破敌一路，或跳出包围圈破敌回援，或趁敌不备袭击敌人主要交通线和后勤补给基地，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断调动疲惫和打击敌人，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作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日伪军扫荡，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坚持和巩固。坚持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坚持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战，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各项战略任务。
1: 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最艰难的一年。华中敌后抗战军民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导下，积极展开对日斗争。他们先后粉碎了30多次、千人以上的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蚕食，歼灭日伪军36000人。这些战果为敌后战场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0: 敌后战场的攻势作战持续打击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步伐，让日本不得不继续将主要兵力投入在中国战场。中国战场发挥的作用日益得到同盟国家的认可。1943年11月22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米纳饭店，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齐聚尼罗河畔举行会晤，史称开罗会议。开罗会议的召开，旨在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协调行动，以加速击败日本法西斯，直至其无条件投降，并就战后重建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同时明确日本从中国攫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最后，中、英、美三国共同签署了开罗宣言。在这段珍贵的影像中，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表情都显得颇为轻松，但蒋介石多数时候却是一脸严肃，难掩内心的焦虑。因为就在开罗会议召开的4天前，侵华日军第116师团与第68师团共40000余人包围了中国湖南的重镇常德城，常德保卫战正式打响。负责守卫常德的是国民革命军第74军、第57师。这支编有8000多人的部队，一直以能打硬仗而著称。可8000对4万这一悬殊兵力差距的现实，对第57师的官兵们来说，却是残酷的。
1: 那个时候，中国守军在一个中级城市坚守5天都非常困难。而57师的官兵在常德城已经一连坚守了1个多星期，日军依然没能够踏入常德城半步。可这时候，第57师已经伤亡过半，再打下去，非常的困难。
0: 中日双方战至第15天傍晚，57师8000多人的守城部队只剩下300余人。看着这半个月来自己的士兵一个个为国拼杀战死疆场，第57师师长余承万万分痛苦。他也清楚下一天很可能就是第57师最后的时刻了。于是余承万给自己的长官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发电，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直率副师长、指挥官、师副、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义乌，做最后抵抗，誓死为止，秉烛胜利。
1: 入夜，12月3号凌晨1点，余承万紧急召开会议。在会议中，他一度拿起手枪对准自己，打算践行他战前立下的军令状，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看到这个情况，两个警务员一步冲上去，赶紧把枪夺了下来。在场的其他官兵也苦苦地哀求师长，下达

0: 出一命令吧，为第五十七师留些种子。看到一个整编师只剩下一个连的人数了，余承万流下了眼泪。
1: 最后，余承万答应了部下的请求，率领剩余人马向常德西南方向突围。原本8000多人的队伍，仅有83人突围成功。
0: 后来，罗斯福总统听说了第五十七师的故事以后，他专门派人去询问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谁。当他得知以后，就把余承万的名字郑重地写在了自己的备忘录上。
1: 常德一战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赞誉，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尊严。与此同时，虽然中国本土仍旧处于艰难的苦战之中，但为了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大局战略，中国还是分兵于国门以外的缅北战场上。1944年7月，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率部攻克缅甸北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
0: 中国驻印军在缅甸的行动让盟军有了更多的兵力调配到其他战场，这就对盟军在欧洲实施诺曼底登陆形成了间接的支援。而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让盟军在西线站稳了脚跟，完成了对德国最后总攻的准备。而几乎在同一时间，1944年4月，美军对驻守在太平洋小岛上的日军展开了越岛进攻，先后收复了新几内亚群岛的西部、马绍尔群岛的大部分。而缅甸和东南亚的日军则因为中国战区的牵制，抽不出兵力去支援太平洋战场。
1: 就在1944年至1945年，这盟军攻势势如破竹的一年，中国战区正面战场却遭遇了与湘桂大溃败。这样的结果让英美等同盟国大失所望。这时，对于与湘桂大溃败的原因，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向罗斯福发电汇报说，国民政府上层的腐败无能令正面战场的战斗力大打折扣。他甚至认为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各项援助是一种浪费，应当立即停止。同时，应当派观察组去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考察，中国未来的希望或许就在那里。在一些新闻记者相继打了前站后，1944年7月22日，一架 C-47 型运输机飞越秦岭，在震耳的轰鸣声中降落在了延安机场。一批军事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在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就受到了礼遇。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正式交往的序幕。
0: 来看看这张照片，这是美军观察组抵达沿岸的当天拍摄的。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美国人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在拉着碾子修整机场啊。当时这些人跟八路军战士根本没办法在语言上沟通啊，那究竟是什么使这些美国大兵能够在抵达延安的当天就和八路军的官兵打成一片呢？
1: 由于延安机场长时间控制，设施简陋，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达时由于跑道不平差点酿成事故，所以当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平安下了飞机以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便急忙调来一队人整修机场。美军观察组本来只是在一旁看热闹，可不久他们便发现叶剑英也出现在干活的人群中。这位在八路军中地位仅次于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参谋长竟然亲自上阵干起了粗活，这让他们惊呆了。
0: 看到连叶剑英都挥舞着稿子干得欢，几个美国人叽里咕噜一商量，干脆卷起袖子加入到八路军修机场的队伍中。一时间，机场上劳动号子此起彼伏，越来越热闹。这种情况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0: 随着美军观察组成员们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深入调研，美国人很快发现了中共部队抗日的另一个秘诀。这是美军观察组成员约翰·柯林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拍摄的一段中国人占领日军碉堡的影像。影像中，那些戴着白头巾的并不是八路军，而是老百姓自愿组织的民兵。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作战时，一大群民兵或者老百姓上前线帮忙，都是常见的现象。
1: 各解放区军民就是凭着这样的人民战争的优势，从1945年年初起，就有步骤地展开了对日伪军的新一轮攻势。
0: 这使得敌后战场持续发挥了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作用。这批最早和共产党高层打交道的美国职业军人，将敌后战场的真相传回了美国，世界由此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就在中国敌后战场向日伪军发起反攻的同时，1945年春夏之际，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使得战火已临近日本本土。1945年三月初，美军攻占马尼拉，三月底又攻占了硫磺岛，进而在4月登陆冲绳岛。然而日本统治集团仍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幻想在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妥协和平，以保住军国主义势力，另一方面则极力准备本土决战，妄图进行最后征讨。为了加速日本投降，美国还派出轰炸机，分别从西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和中国西部某机场起飞，目标东京，轰炸日本本土。在盟军B-29轰炸机群的投弹声中，东京市区升起了一团团火焰，其中有一颗炸弹则又一次击中了日本皇宫。
1: 日本军部做了一番分析，他们断定盟军轰炸东京的飞机应该是从两个机场起飞的，除了马里亚纳群岛的空军基地，另外一个就应该是中国湖南西部的山区某个地方。在日本防卫省的档案里边，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手绘的作战图。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日军有四股部队都同时扑向了这个地方，代号1160。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这是一张航拍图，是1945年10月11号拍摄的。中间南北向有一个长长的东西，这很清楚，那是机场跑道。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机场，在它的两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建筑和设施。没错，你猜对了，这是一个设施齐全的空军基地，并且这里还是美军在远东第二大空军基地，而且这里还常年驻扎着一支美国空军部队，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民很熟悉的飞虎队的一部分。因此日本军部决定对芷江实行重点打击。
0: 日军于1945年4月9日出动5个师团约10万兵力，悍然发动了芷江攻略战。此次与侵华日军针锋相对的是国民党陆军上将王耀武率领的第4方面军。战役打响的第18天，由于从西面攻打芷江空军基地的计划被中国军队的阻击搞得无法推进，日本方面的指挥官板西一良不得不改变策略。中日双方争夺的重点便来到了雪峰山附近的武冈小城。一连对武冈攻击了4天都不见成效，日军便下令派出一支100人敢死队，携带高能炸药伺机炸开武冈城墙。为了能让这支100人敢死队接近武冈城墙，侵华日军进犯湘西的总指挥部调集了所有可以使用的大炮，轰击武冈城西城墙。

在城里的一片空地上，武冈城的百姓已经忙活了好几个钟头了。他们很少说话，不声不响地干着自己手里的活。城里的百姓，差不多每家人都把口粮捐出来了，做什么呢？做糯米浆糊，用古法制作，本来是用来做粘接剂，粘城墙砖石头的，可现在墙砖不够了，怎么办？就把糯米浆糊跟沙子土搅拌在一起，风干以后它比石头还坚硬。

人要活下去就得吃饱肚皮，可现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兵临城下，武冈的百姓心里非常清楚，一旦武冈城被攻破，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厄运，所以他们就算自己吃不饱肚皮，他也得帮助守军把敌人拒之门外，绝不让他们踏进家园半步。

0: 武冈县城之所以被侵华日军围困，重点打击，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还记得我们前面说到的作战地图上的1160地点吗？武冈县城就在它的东面，是交通要冲。现在，守城的中国军队准备用他们最后的力量去做拼死一搏。
1: 慢慢接近武冈的日军敢死队，引爆了炸药。武冈的西城墙顿时被轰出了大洞，但守城的中国士兵和自发参战的武冈老百姓早有准备，他们将装满着用口粮制作的防御工事的数百个大沙袋投出，将洞口又给堵死了。接下来，中日双方又激战一天。 随着国民党第74军、第44师从日军侧翼杀出，武冈也城门大开，守城的中国军民纷纷涌出，合击日军，武冈之围遂告解除，侵华日军从东西两面对芷江空军基地的进攻威胁也就都被化解了。 1945年，随着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日军在华的兵力消耗日渐增多，战斗精神更是愈发消沉。而敌后战场已经从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与此同时，欧洲战场也进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尾声。当年3月，美英等盟国军强渡莱茵河，向德国腹地挺进。东线的苏军于4月16日从奥德河边向西面发动强大的攻势，开始实施攻占柏林的战役。1945年4月25日清晨，在距德国纳粹心脏柏林120公里处的图尔高地区传出一声巨响，德军将易北河上的大桥炸断，这是为迟滞盟军攻进柏林的无奈之举。
0: 此时的纳粹德国除了用最后一点气力保卫希特勒的巢穴，已经回天乏力，没有能力招架东西两线杀来的盟军铁流了。就在桥被炸断的当天，易北河上出现了这样一幕：三个美军士兵和几个苏军士兵向对方伸出了手，他们的手握在一起了。这就是二战期间著名的易北河会师，以此为标志。 东西两条战线并肩作战的两支盟军，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把纳粹德国截为两段。这时候，距离希特勒自杀还剩下5天时间，距离整个欧洲战事结束还剩下13天。在同一天的大西洋彼岸，美国旧金山战争纪念歌剧院热闹非凡，一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正式开幕，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1726名随行人员参加会议，到会才。

0: 床的记者达2636人，热烈气氛盛况空前。作为旧金山会议发起国之一，中国代表团的活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此时的中国战场已进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持续对日军进行攻势作战。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民兵260万，解放军的领土不断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沿海城镇的战略包围。中国战场的抗战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而进入反攻阶段以后，更让他们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希望。美国旧金山因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吸引了世界更多关注的目光。
1: 旧金山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接受了美国生活杂志的专访，我们来看看他配合拍照的情景。把这一刻记录下来的是旧金山会议的专门的摄影师罗森伯格，中间坐着的这位就是宋子文，在他旁边站着的那位是中国代表团的代表顾维钧，而这一位呢是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官高克一，手里拿着相机的这位就是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师 John Milley。 我们看宋子文在这儿坐着拍照，有点正襟危坐，可他不是紧张，他是透着自信。这儿在近代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的身上是比较少见的。
0: 会议期间，宋子文专心于美国洽商财政及其他事务，由顾维钧全权处理会议事宜，担任事实上的团长。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国之一，也是新生大国亮相旧金山会议，引来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在国内存在着国共两党纷争的现实，于是国际媒体一开始就把对中国代表团的注意力放在了人员组成的问题上。5月1日，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期间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有600余名记者出席，国共问题成为各国记者关注的重点。有记者要求主持招待会的宋子文团长向大家介绍共产党代表，让他们看看他究竟是否看上去危险。这些西方记者都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旧金山会议的态度。
1: 其实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支持筹建联合国，为了使代表团有广泛的基础，能够真正的代表国统区的民主势力以及解放区广大军民的意见，毛泽东在6届7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要与民主同盟联合提出要求。
0: 但蒋介石不能容忍共产党的代表登上这样重要的国际舞台，因此他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其中，妄图由国民党包办，垄断中国代表团。1945年2月，中共中央由周恩来出面致函美国大使赫尔利，郑重指出，受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平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中共提出参加代表团的正当要求，由赫尔利汇报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并得到了他的支持。罗斯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期望中国代表团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代表。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让步。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会议。当旧金山会议上美国记者提出看看共产党人是否危险这略显尴尬的提议时，通晓英语的董必武没有等翻译人员翻译，便面带微笑地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西方记者看到的是一位温文尔雅、衣着得体、令人起敬的长者，全都给予他热烈的掌声。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也亲切地揽了一下身旁的董必武，称董老为我的朋友，并强调我们已经共事20余年。整个记者招待会气氛轻松，代表团成员展现出的统一和谐给世界舆论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0: 1945年4月30日，旧金山制宪会议进行到第五天，会场里的各国代表收到了惊人消息，已经突入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苏联红军完全包围了希特勒最后的藏身地总理府。刚刚在前一天深夜举行完婚礼的希特勒走投无路，只能举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5月8日，德国代表在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的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争宣告结束。
1: 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鼓舞下，各国代表加紧磋商，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达成协议，尽早重建世界和平。在大会进行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地提出各项议案，比如建立新的托管制度，这是对建立非殖民化的新国际秩序的一个贡献，也维护了很多中小国家的利益。中国代表团就是以这样的立场和态度，积极地协调着各国关系，引导着大会顺利运行。中国代表团这样的做法受到很多与会国代表的好评。经过2个多月的激烈讨论和反复磋商，6月26号，在旧金山战争纪念歌剧院赫伯斯特礼堂，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具笔墨砚被摆上了签字台，联合国宪章的签字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了。
0: 在前一天晚上，全体大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签字顺序按照发起国的英文字母排序。由于美国作为东道主最后签字，于是中国得以成为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这也是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做出巨大贡献的认可。
1: 代表团成员一共有8个人，他们是谷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吴一芳、李煌、
2: 张军曼、
1: 董必武和胡林，他们都分别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各国代表团在回国之前还得到了一套特制的纪念卡，我们这里就有董必武当时签字的照片。6月26号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联合国宪章日，历时2个月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圆满结束了。中国是最早提出来在战后创建一个新型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国家，这个梦想这天晚上终于实现了。
0: 中国作为联合国4个发起国之一，与美、英、苏3国共同领导了旧金山会议，并成功建立了这个旨在永久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经中、苏、美、英等多数签字国批准后，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生效。
3: The time for action is here now.
0: 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国作为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因为在战争中不可替代的贡献而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通过联合国宪章得到了国际的正式确认，这是40000000中国人用不屈的抗争换来的，是用14年流血牺牲赢得的。中国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昂首挺胸走进联合国殿堂的。旧金山制宪会议结束后1个月，1945年7月24日，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市区里，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交给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份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草案。丘吉尔赞同杜鲁门提供的草案中的措辞，但他同时提议杜鲁门，中国也应该被列为这项公告的发起人之一。杜鲁门对这个提议也表示认同。1945年7月26日晚9点20分，中美英3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各项保证，除此意图，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0: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150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要求中国军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同盟国作战。8月10日，中共中央于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朱德总司令又接连下发7道命令，要求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破敌投降，如遇拒绝投降的敌伪部队，应予以坚决消灭。同时，命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攻，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命令，以及中共中央的方针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长期浴血奋战在敌后，处于敌战区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速对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1: 那个把自己包装成神明的裕仁天皇，最终和他那企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一起，永远成了一个耻辱的笑话。1945年8月15号正午，走投无路的裕仁天皇，终于在广播中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2: 本九六那个南极新民族，新我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氏。
0: 8月17日，蒋介石电告冈村宁次，有关中国战区受降细节的谈判地为湖南芷江，并通知日军投降使节于21日到达芷江，需随带中国大陆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地区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等表册，选择芷江这一日军伤心地作为受降地，首先就给敌人以心理上的挫折感，再加上芷江机场为中国新生武力核心地区，广大的机场上一排排银鹰连绵相接，极为壮观，足以震慑日方代表。
1: 在芷江，金井武夫同中国陆军高级参谋人员就日军投降的事宜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一共谈了52个小时。最后，双方把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都确定下来了。金井武夫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分布图，并且在投降时注意事项的备忘录上签了字。中方同时告知金井武夫，日本投降书签字以及受降仪式定在南京。
0: 1945年9月2日9时，在停泊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签降仪式。9时4分，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时8分，麦克阿瑟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然后接受投降的9个同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弗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

0: 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几国代表。签字仪式后，上千架美军飞机越过密苏里号军舰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朱启平是在场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他在报道日本投降的经典通讯《落日》中这样写道：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70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当麦克阿瑟最后致辞宣布签字仪式结束时，正是9:18。14年前的9·18，日军占领沈阳，这正可谓天意，用这样的天作之巧尽己前程。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中华民族赢得了14年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1: 日本签字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以后，全城立刻就沸腾起来，到处张灯结彩，旗帜飘扬。到了晚上，到处都有火炬游行，锣鼓喧天，非常的热闹。游行队伍中传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的口号，声震山谷。为了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各界放假3天。
0: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内隆重举行。当天早上8:58，中方代表进场入座，之后是日方代表入场，鞠躬后入座。其中，日方主要代表被要求剃光头，表示尊重。上午9时整，何应钦将日军降书交付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冈村宁次将降书一一阅读后，用微微颤抖的手签字盖章。
1: 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公然与世界人民为敌，发动侵略战争，挑起了世界大战，最终他们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时候追究战争责任、审判战争罪犯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0: 1945年11月21日，同盟国首先在曾经是纳粹党总部的德国纽伦堡开始了对德国法西斯战犯的审判。经过218天的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继纽伦堡国际法庭后，同盟国又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理成侵略元凶。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名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罪大恶极的法西斯分子，被处以绞刑。
1: 1948年12月22日深夜23:30，7个剃光了头、身上穿着灰色死囚服的甲级战犯，被美国宪兵带到了超押监狱一间方形的屋子里。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行刑室，绞刑台比较高，走上去有13级台阶，上面沉重的绞索已经垂下来了。7名甲级战犯用自己的手在赴死簿上最后一次签上了他们的名字。0:37，7名战犯全部被绞死，随后他们的尸体被秘密地运送到了横滨市西区的文保山火葬场焚化。为了不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留下可做悼念的遗物，他们的骨灰被美军用军

0: 军舰运到了100海里外的大洋，抛进了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就在东京审判进行的同时，被侵略的各国先后在各地成立了军事法庭，对乙级和丙级战犯分别进行审判。苏联的特别军事法庭。 在1949年12月25号到30号，对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人进行了审判。英国先后在香港、新加坡设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对121名战犯进行了审判，最后有21人被判处死刑。荷兰在印尼各地对993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最后有226人被判处死刑。 美国对1453名战犯进行起诉，最后判处143人死刑。澳大利亚起诉了939名日本战犯，最后判处死刑的是153名。据统计，被同盟国起诉的各类战犯总数是5423人，最后被判刑的有4226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41人。1945年12月，国民政府决定。 成立战争犯罪处理委员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沈阳、保定、济南、武汉、太原、台北等地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中国战区的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进行审判。
1: 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中国国内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 判处有期徒刑的210人。正义审判清算了扼腕满盈的历史罪人，也告慰了千万死难的同胞。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生存之战，更是中华民族自我更新的深刻革命。在和侵略者苦战的悲壮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历史机遇，以正确的战略和灵活的战术，以决绝的抵抗意志，做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慨然引导抗日救亡，积极建立民主诉求，唤醒了民族自觉，凝聚了亿万民心。在此后短短4年内，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2: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共和国。

0: 我不想问你为什么骗我，但我知道，过了今天，我们不再是兄弟。等一下，林佳玉，我问你，当着无惧的面，你跟我说清楚，是男人你就老实说。
1: 问吧，我会让你死个明白。

0: 我们在外面看到华延斌死的时候，说我爸的死你也有一份，是不是真的？真的，他是我杀的。你爸这个人向来是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如果我不把他弄死，他迟早弄死我。
1: 你放屁！

0: 咱们火力太猛了，那有个窗，我来掩护你们，你们赶紧跳下去，能行吧？要是火力不够，就把方士给害了。
1: 放心，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让你们死的。
0: 吴俊，小心，一定要带命回来。
1: 我知道。
0: 吴俊，
1: 我数到三，你们就跳。
0: 一。

0: 你的伤严不严重？没事，一点皮外伤。
1: 今天你为我们做的，我会记在心里。
0: 你是我老板，为你做事天经地义。只是没想到齐天他，
1: 别提他。
0: 李峰，
2: 哎，
0: 开快点，到我们的医院去。
2: 好。

0: 吴局，有件事跟你讲。吴局受伤了，现在就在我们家的医院，你去看看他。
1: 哎，爸，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你让我去见吴局？你不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吗？去吧。
0: 吴局，林小姐，吴先生他说有点闷，想出去走走。他一个病人，自己出去瞎溜达什么？
2: 不，他不是一个人，和我们的护士一起。吴局，
3: 小文，
0: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在这儿瞎溜达？
2: 房间太闷了，出来透透气呗。
0: 林小姐，您别生气，吴先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我才陪他出来走走。先把手给我松开。
2: 我还没说你呢，我爸这高薪请你来是让你在这泡帅哥散步的吗？
0: 我
2: 还有，你知道你刚刚挽着的是谁吗？竖起你的耳朵给我听好了，他是我的未婚夫。你回去告诉你的同事，以后除了治病都离我家吴局远点。哎，起开！
0: 哎，
2: 你这是干嘛呀？
0: 你这手怎么样啊？还疼不疼啊？
2: 我没事儿，就一点小伤。你刚才做有点过分了。他们的饭碗都是我爸给的，说几句怎么了？
0: 你呀，医生怎么说？还有几天才能出院？
2: 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就一点小伤，很快就出院了。
0: 我刚才说你是我的未婚夫，你没生气吧？
2: 我就是吓吓他们，不过你刚刚没揭穿我，说明你也不是很介意。
4: 真是说不过你。
2: 哎，对了，我给你熬了补身体的汤，咱们进去喝吧。
4: 不了，我刚刚吃完饭。
2: 你吃的那些怎么能和我熬的汤相比啊？我这可是慢活5个小时熬出来的。哎呀，走吧。
4: 哎呦，轻点轻点，好，走吧。

0: 这林佳玉的手可真黑啊，把你打成这样，要不是我去了，恐怕你就……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他算清楚的。
1: 你也是的，早就有了配方，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现在知道了，再说了。 我要是不相信你，我会跟你一起做那么多事吗？我把命都交到你手上了。
0: 那冰蓝配方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1: 很早以前。

密码一般都会用比较特殊的数字来设计，比如我的生日、我爸的生日、爸妈的结婚纪念日，可是我全都试过了，都不对。密码到底是什么？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把九明当作密码，大哥想的还真是周全。只有这样，坏人才会永远都猜不到。保险箱里只有配方吗？还有一笔钱，我知道我爸的意思。
1: 自己的路自己走，还是叫我自己选，是拿这笔钱安生过日子，还是把配方也带走，成为和他一样的人？我选择了后者，
2: 我不想选择前者。
1: 就算我选择前者，他们会放过我吗？比如万延斌，所以我才想着，我爸就是料到今天这个场景，才会把钱和配方放在一起。
0: 大哥真是用心良苦啊。 不过我们杀了万延斌，算是为大哥报仇了。大哥的在天之灵也该得到安慰了。你放心，等你出院了，我就会召开董事会，这个老大由你来当。
3: 会不会有点操之过急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位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是齐太大哥的儿子，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而且很多老臣也会支持你，这也是万延斌对你一直投鼠忌器的原因。你来当老大，没人会反对，相信我。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祁天了，可他还是以前的林雅文，所以我们俩就算是走上两条道路了，你确定能忘了他吗？ 我就是怕你过不了感情这一关，折在这上面了。不会的，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想要得到这些，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0: 目前来看，情况恢复得很不错，按时吃药就行了。谢谢啊，辛苦你了。啊，没事，李先生，那我先出去了。
1: 好，你先忙。嗯。
2: 吴惧，没事就好了，欢迎你归队。
3: 谢谢老板，
1: 我不打扰你休息了，我先走。
3: 哎，爸，人家吴惧可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你打算怎么慰劳人家呀？
1: 你想要什么？我说过嘛，你是我老板，为你做事天经地义，我什么都不需要。
3: 你就算不要物质上的，也得来点其他的吧？
1: 那，你想为他求什么？嗯？
3: 你明明知道还问。
1: 这件事要从长计议的，好好休息，我不打扰你了。
3: 哎，爸。
1: 爸，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呀？你就答应了吧，行不行啊？你那么迫不及待的干嘛呢？人家还没有点头。
3: 只要你支持我，我就能让他点头啊。
1: 真的拿你没办法，我要走了啊！
3: 啊，不行，不许走！
1: 你让开！
3: 我不，
1: 你让开！
3: 哎，爸，
1: 我说你让开。
3: 爸，永远都是这样，一点都没变。

0: 哎，怎么不躺着了？不是明天才出院吗？衣服都换上了。我今天约了吴俊，
1: 你约了他？嗯，反正我们是出生入死兄弟，他也是个人才。哎，你说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0: 这我哪知道啊！不过他忠心救主，肯定备受提拔。反正等着他的都是好事。那你说他会来吗？这个真的不好说。他会来的。为什么？
2: 就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来的。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你不来呢。
1: 我觉得我不应该来，看到你我就痛心。我知道你还在怪我，但是配方的事并不是我有意要瞒你。那个时候你。

0: 并不想贩毒，我们又没有实力，告诉你只会徒增危险嘛。
1: 那王月呢？他可是博士的死对头啊！你不声不响的跟他勾搭上，反而没有告诉过我。你有考虑过我的处境吗？你一直在利用我。
2: 对不起，我太想早出兵来，太想击中我爸的江山了。
1: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
2: 不，你不会理解的。你没有经历过从巅峰到谷底的失败，
0: 你没有失去过父亲，被人当作狗一样对待，你更不用每分每秒的生活在恐惧中，担心下一秒就会被人抓去拷打或者失去生命。
1: 我或许不理解你受的这些苦，但是我只知道，我认定你齐天是我兄弟的时候，我就全心全意对你好，竭尽全力的帮你。而你呢？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吗？啊？
2: 对不起，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1: 那你找我来干嘛？
2: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话。开门见山，你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2: 离开博士，来帮我。
0: 我们兄弟还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
2: 你也不用小瞧我。
0: 现在万延斌的势力都是我的了。我爸以前对王月有大恩，他就是我埋在万延斌身边的一步棋。实话告诉你们，万延斌就是我俩联手杀掉的。现在万延斌的势力都掌握在我手中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齐天了，而是可以和林佳玉分庭抗礼的齐天了。啊？
1: 齐天儿，看来我今天真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在万延斌身边埋下了这个棋，你瞒过了所有人。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有这一招，怪不得在 S 国的时候，连博士都能吃亏。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吗？
2: 什么话？
1: 我从来不会跟着对我不真诚的人混。从冰兰配方到王月，你瞒了我多少事，叫我怎么帮你啊？还跟你并肩作战，难道再被你出卖一次，被你骗一次吗？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傻子。
0: 有些事儿并不是我不告诉你，只是越少人知道越安全。啊？
1: 我也是你手里的一颗棋吧？啊？
0: 哥，你听我说，我并不是有意要瞒你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早知道晚知道，你迟早会知道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只要你想，我们还是兄弟。万盛集团我可以分你一半，我们兄弟齐心享尽荣华富贵，不好吗？啊？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我是个倔强的人。我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只要曾经我认定你齐天是我兄弟，哪怕你走上贩毒这条路，我也会跟着你。现在不同，现在你不再是我兄弟了，所以我也不会帮你，明白吗？
0: 你以为林佳玉就是真心对你好吗？她不过是在利用你。我敢保证，她的真心绝对不会有我多。
1: 或许吧。但他至少没有骗过我。
2: 好，如果你真的要这么选择的话，那我们兄弟从此恩断义绝。你最好考虑清楚了。

0: 我考虑得很清楚，再见。
1: 不去。但愿我们下次再见面，不会是敌人。

0: 你看你现在这样子，是没谈拢啊？
1: 我保证，我一定会让他后悔的。
0: 其实你都没有必要再找他了。
2: 你给我出去！
3: 出去！
0: 你自己先冷静一下吧。

0: 他们俩正式谈崩了。吴惧这次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啊。是啊，我也没想到齐天这小子还有这种本事，居然把万延斌的女人都搞定了。但是他手上还有冰兰的配方，恐怕以后他是咱们最大的威胁。齐泰当年对王月有大恩。 当年王月家境贫寒，妈妈又重病，是齐泰给的钱送他妈妈去医院治病。后来又给他送终，并且供王月上大学。哼，可笑万延斌对这一切竟然一无所知，还睡了他。我早就觉得王月会成为他的定时炸弹，果不其然。只是没想到他还会和齐天一起摆我们一道。齐天毕竟刚刚上位，还不形成气候，你不用担心。
1: 我有什么担心的？我根本不会让他形成气候。哼，吴惧的选择让我很欣慰，我忽然觉得他也是一个不错的女婿人选。你觉得呢？
0: 这个，
1: 现在呢，雅文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这个丫头又铁了心的要和吴惧在一起，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顺水推舟。
0: 这个，这是您的私事，我不方便多言。
1: 打小这个丫头的眼光就很不错，也许她这回也错不到哪里去。
0: 老板说的是，
1: 好，你去做事吧。

0: 哎，你放着我帮你倒。哎，安队，赵队给你带了营养品。婷婷，你们也来了。
1: 对。
0: 哎，金鸡汤，一大早给你熬的。谢谢。哎呀，你们可算是来了。
1: 怎么回事啊？还对我们有怨气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主要是我在这儿待着，我太无聊了。你们想想，你们在外面办案。
1: 我在这儿躺着，那心里那个滋味儿，哎，
0: 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倒是想有点时间休息呢，可是不行了，身体怎么样了？哎，医生说现在主要就是静养。
2: 行啊，陈亮啊，对AK47打了一发，还恢复这么快，这身体够可以的呀。
0: 那必须的，咱可是练家子。
1: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运气好，要不然呀，我们都得参加你的追悼会了。
0: 行啊，那你晚上走夜路的时候，我去找你。
3: 师傅，你看看呢？他腿又没受伤，你打他腿。打，组织允许你打。
0: 你别，我病号，我讹你了啊！
3: 真没想到，齐天居然一直在骗我。
4: 你对他投入真感情了？
3: 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大男孩。说实话，那个时候。

0: 对他是有些好感，也想尽量的挽救他，可他被仇恨遮蔽了双眼，还是走上这条路。
1: 他有冰兰配方，还有王月的事情都没有告诉过你，他哪里单纯了？在我看来啊，他从一开始就想利用你，接近你无非是看中你的身手罢了。
0: 也许他已经变了，但我还是相信那个时候的他不是那样的。
1: 说这些都没有意义，现在齐天和王月合流，以他前朝太子的身份多半是他上位，林家玉的人则明确的齐天手上有配方，我看啊，接下来又是一番龙争虎斗。
0: 我们内部那个人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最近都没有什么动静，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过你放心，只要我们继续调查，早晚有一天把他揪出来。哎，对了，你的伤好了吗？
0: 放心吧，今天齐天找我，他亲口跟我说万延斌是他跟王月杀的。
1: 我还以为是戴温干的呢。
0: 他想让我帮他，但是我拒绝了。
1: 为什么？
0: 就像你说的那样，他瞒了我那么多事，这就说明我在他心目中并不重要，而且现在最关键的制毒工厂还掌握在林佳玉手里。如果这个时候我投奔齐天，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孰重孰轻，这点我还是分得清的。
1: 还是你考虑周到，但现在齐天估计恨死你了吧。
0: 也许他在决定走向贩毒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俩就注定会有这一天，这就天意吧。
1: 吴军，你别忘了你的真实身份，你是警察，他们是罪犯，黑白分明。
0: 可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啊。我跟齐天算是生死之交，我们曾经朝夕相处，喝酒聊天，这些在我脑子里是抹不去的。你知道吗？那天当我拿枪指着他的时候，那一瞬间我恍惚了。
2: 我不知道我是林佳玉的手下，还是齐天的朋友，还是什么。
1: 你先别想那么多，你千万要时刻记住自己是谁。我不希望任务结束之后你有心理问题。
0: 不会的，我是谁？我是吴军，勇者吴军。

0: 自我介绍应该就不用做了吧？相信在座的各位叔伯认识我。今天我只想说一件事儿：这个位置本来是我爸的，是万延斌那个狗东西狼子野心谋权篡位，被他霸占了这么久，现在该是我们齐家人回来的时候了。
1: 没错，齐天虽然年纪小。
0: 但是办事稳妥，我觉得这个位置由他做，再合适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对万盛集团的定位不再是只能跑马走货的小码头，而是一个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大集团。首先恭喜各位叔伯，发财快乐！
2: 齐天，我支持你，
3: 对我们支持你。

0: 老板，现在确认丁兰的配方，在齐天的手上了。
1: 好，江湖传言那么久。

0: 我们的老大，
1: 既然他已经当了老大，
0: 那就到了该回报我们的时候了。
2: 是。
3: 你看是这个人吗？黄毛，还有他后面的小弟。当初万延斌对付你的时候，就这几个人跳得最凶。现在你做老大了，你想怎么处置他们？随你便。
4: 你不害怕？
5: 害怕，但我没错。 当初咱们各为其主，我端着万延斌的碗，那我自然要为他做事。
2: 很好，那你过来。
5: 我。

0: 以前你欠我，现在我们平了。
1: 谢谢徐总。
0: 我给你一碗饭，你想不想吃？
1: 有什么不想的？只要齐总肯给我机会，我黄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以后你就跟着我混，这些人你继续带着。
2: 谢谢董哥。
0: 姐，给他们一笔钱，一部分留着你看病，另一部分带着兄弟们去喝酒吧。
1: 谢谢齐总。
0: 去吧。
1: 是。
3: 你还挺大度的。
0: 黄毛是你的人，你敢叫他来，就应该会猜到我会对他做些什么。
3: 当然知道。我叫他们来，一呢是想你出出之前的气，二呢是我相信你的气魄和度量。
0: 想成大事的人，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都能忍，这点事儿算什么？
3: 看来你呀，真的是长大了。你爸的那些老朋友，听说你当了老大，还想来拜访呢。
0: 那些老狐狸都知道我能制造出真正的冰蓝了。
3: 那是当然。他们呢，消息可灵通得很。
0: 可惜，我就是不见他们。
3: 真的不见吗？
0: 我就是要吊足他们的胃口。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林佳玉那套先进的设备，所以就算有配方在手也无济于事。所以当务之急事先搞到冰蓝的设备，这样我们就能把林佳玉踢出这个市场。喂，吴大文。
4: 齐老大，
5: 我是特意来恭喜你的。
0: 哼，这一切还都得指着吴大文的帮助啊。
4: 既然你已经上了位，
5: 就该兑现承诺了。
0: 我记得。
5: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3: 怎么样，百文的电话？
0: 对，他叫我

0: 三天之内交出冰兰的配方。想要我的配方啊？除非我死。
1: 货都备齐了吧？
2: 都备齐了，货已经运到中转站。
1: 你准备一下，我要亲自去看看。
2: 不是，老板，您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1: 这批货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要面对齐天和戴文的联手夹击，每一批货都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2: 明白，我这就去办。对了，这吴惧，咱们这次要不要把他带上？
1: 暂时不要，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安队好！哎呀，好啊，你原谅你们，找死了！找死了！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该不是偷跑出来的吧？
0: 怎么可能？我是正儿八经经过一城同意才回来的，不回来不行啊！我在那儿待不住啊！一想你们在这儿办案，我这浑身就难受。
2: 你是天生劳碌命吧你？
0: 我就是头老黄牛。
1: 只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着我的地儿。回来了，
0: 陈亮请求归队。
1: 好呀，欢迎归队。
0: 谢谢。
1: 怎么回事啊？看看谁回来啦？哟，不错嘛，回来的正好，快，紧急会议。
0: 这说曹操，曹操到啊。
1: 有任务。
0: 那我回来的挺是时候。
1: 走吧。
0: 走。
3: 设备怎么样了？应该快了，就这两天。工厂的筹备呢？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3: 那就好。
4: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设备会不会影响货的品质。
3: 我也不知道。不过不管怎么样，一切都以冰蓝的生产为主，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4: 好，知道了。

0: 你要的东西吗？怎么了？林佳玉那边有大行动吗？
1: 具体还不知道，他现在还没有让我接手到他的核心环节，但现在他面对的是齐天和乃温的联手，不可能没有动作，所以我想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0: 那这个你打算给谁用啊？
1: 李峰，走吧。
2: 不烧我一段？
3: 谁烧你啊？别指望我会烧你，自己走吧，拜拜。
4: 说说吧，怎么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啊？
1: 峰哥，我觉得老板不太信任我，所以想向峰哥请教如何能让老板对我放心，不然我在这里干的也没意思。
4: 你呀，别胡思乱想的，老板对你很器重的。
1: 不一定吧，现在公司面临歹问和齐天的威胁，应该有许多举措应对才对。最近啊，你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肯定是忙着事儿呢，而我却在家待着，这叫信任啊。
4: 老板有老板的考虑，我知道你事业心很强。

你可以先想想，但千万不要太过急躁。我跟你说，干咱们这一行，越急越容易出事儿。

0: 说说吧，怎么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啊？峰哥，我觉得老板不太信任我，所以想向峰哥请教，如何能让老板对我放心，不然我在这里干的也没意思。你呀，别胡思乱想的，老板对你很器重的。不一定吧。 现在公司面临逮问和齐天的危险，应该有许多举措应对才对。最近啊，你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肯定是忙着事儿呢。而我却在家待着，这叫信任啊。
1: 老板有老板的考虑，我知道你事业心很强，但千万不要太过急躁。我跟你说，干咱们这一行，越急越容易出事儿。
2: 对不起，对不起，
3: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3: 对不起，
2: 笨手笨脚，
3: 不
2: 是故意的啊！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峰哥，没事吧？
1: 没事，我不陪你了。
0: 哎。

0: 喂，老板，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哎呀，没问题，我一会儿晚上呢再去看一眼，确保万无一失。
1: 那好，明天早上九点来接我。
0: 是。
2: 哎，宋哥，
0: 打牌呢？谁赢了？
2: 打什么牌？非常时期不是打。
3: 对不起，峰哥，兄弟们就消遣一下。
2: 行了，
0: 货呢？
3: 都装好了，箱子里面装着呢。
0: 我跟你们说，明天我要带一。

0: 贵宾来参观，收拾利索点，不能出任何岔子，知道吗？
1: 您放心，绝对不会有问题。
0: 给我少玩会儿，规矩点。

0: 怎么了？这么晚叫我出来？难道是窃听器被发现了？啊！你说话呀！
1: 我们要赢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们马上要赢了，马上就可以抓住林佳玉了。
0: 是有什么线索吗？
1: 李峰今天晚上去了个毒品仓库，而且林佳玉让李峰明天早上去接他，他会扮成客户去参观。
0: 可他去自己的地方，为什么要扮成客户啊？
1: 因为他不想让其他人认识他。安娘，这是一个机会，只要在仓库抓到林佳玉，就人赃并获了。
0: 这消息确定吗？
1: 你给的窃听器能骗人吗？嗯，
0: 太好了，经历这么多，我们终于要胜利了。那到时候你会在现场吗？
1: 我不会去，你放手去干。嗯，
0: 好，我立刻向邝总汇报。嗯，
1: 哎，小心点。

0: 我们绝对马上要展开一次行动，你们都是禁毒战线的精英。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从行动开始到行动结束，所有人把通讯工具交上来，不得与外界联系。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怎么样？品质不错。嗯。什么？有警察？
1: 怎么了？怎么办？
0: 把他烧了！
1: 知道。
0: 你们拿汽油，快！汽油啊！傻愣着干什么呀？拿汽油去！

0: 这边，你看左边，那是毒品仓库的方向。都做好了。好。喂，喂，
1: 邝总，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毒贩全跑了，仓库也被烧了。好，收队吧。是。
2: 为什么警察会找到仓库？你给我个解释！
3: 老板，我肯定没有出卖您，我对您是一片忠心啊！我真的没有出卖您。
1: 真的？可是我要到仓库的事情，除了我之外，只有你知道。那些警察为什么会过来？
2: 不，老板，您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哎，是不是仓库的守卫出了问题？
1: 真的吗？
2: 哦，不是，吴俊，是吴俊，吴俊昨天晚上他请我喝酒。
1: 然后，一个服务员摔倒了，把酒泼在我身上。哦，我去了趟洗手间，
2: 打火机落在那儿了。打火机呢？我拿了点火，扔在仓库了。
3: 给我的线索就只有一个打火机，那根本说明不了什么。你昨晚跟他吃饭的时候，说了我们的行动没有？
2: 我没说。
3: 那吴局为什么请你吃饭呢？
2: 他说，他怀疑您还没有彻底的相信他。况且，咱们现在面临齐天、戴温他们的压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觉得他无事可做。
4: 这么蹊跷，无事可做。好，那我就让他做点事情。三支队那边再次侦查到，这次行动的时候有神秘的信号发往目标区，
0: 肯定又是黑警的线索。
4: 上次去骊山的时候，咱们的队员表现得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0: 没有，他们都表现得很正常。
4: 看来这个黑警和林佳玉之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通讯工具，可以悄无声息地发送信息。
0: 邝总，黑警一次次破坏我们的行动，我害怕他迟早会查出吴局的真实身份。
4: 所以，安宁，我们的行事要更加小心。我们今后要用更复杂的计划来掩盖我们真实的目的。既然找不到黑警，就使用更多的障眼法，尽量保护吴局。
0: 我明白。
5: 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够隐蔽吧？还可以，就是远了一点。不过为了安全，也值得。
0: 我为了找这个地方，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呢。
5: 辛苦了。
0: 走进去看看。

0: 就是这边，看看吧。
1: 还不错，至少从外表上看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一样的效果。我也不知道，试试吧。不过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帮我找俩专业的助手。没问题。
2: 捣毁了仓库，缴获了足足20公斤冰毒，但是林佳玉和李峰都跑了，这是我们的失误。没有想到他们会来这么一招。哦，对了，根据我们调查。

0: 他们当时好像是收到一封短信之后才马上逃跑的。
1: 短信？
0: 嗯。
1: 看来我们里面的人又行动了。
0: 但是邝总已经让大家把手机都交上去了呀，他是怎么通知林佳玉的呢？
1: 他应该不止一部电话，可能有一部专门跟林佳玉单独联系的秘密电话。至于通知时间，应该是你们宣布行动的最后一刻，他才能确定我们的目标，或者那个时候他才有机会。对，你好好回想一下，行动的时候有没有人中途离开？
0: 只有检查装备的时候大家分散过。哦，对了，那一带手机信号特别差，也有可能出现了短信延迟。
1: 可惜啊，只差一步就抓到他。
0: 你别急，只要你是安全的，我们迟早有机会。我跟邝总商量过了，为了掩护你，我们会对外宣称在老狼手下有线人。
1: 喂，
2: 你在哪儿？
1: 我在外面。
2: 你准备一下，
3: 博士明天带你去工厂。
1: 怎么这么突然？
3: 警察把咱们的仓库给端了，损失惨重。
2: 咱们只有加紧生产，
3: 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2: 所以，博士不得不派你去监督工厂。
1: 好。
0: 怎么了？
1: 吕峰的电话，他说明天林佳玉会带着我去制毒工厂当监工。
0: 林佳玉刚吃了一个大亏，他没有理由这么快就冒头，这可能是个陷阱。
1: 也许吧，但林佳玉的思维跟常人不一样，而且他最近做事比以前激进了，想要加快扩张。哎，总之这是个好机会，如果我能抓到林佳玉的贩毒现行，岂不省事了很多？你回去赶快通知一下邝总，准备配合我的行动啊。
0: 我
1: 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小心的啊。我先走了。
4: 我们还要防备，这有可能是林佳玉对吴惧的试探呢，毕竟他是只狡猾的老狐狸。
0: 我建议我们可以开展一次集中禁毒行动，这样可以麻痹对手，也便于我们做出临时性的改变。另外，我们可以不宣布任何细节和目标地点，直接冲向工厂展开行动，不给任何人通风报信的机会。
5: 好，为了以防万一，我会安排情报处全程监控所有行动人员，包括行动区域内所有人的通讯工具，一旦发现露出马脚，马上记录。
0: 嗯，
4: 明白。
5: 小安，冰蓝行动已经接近尾声了，是要见收获的时候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掉以轻心。
4: 明白。
0: 是。

0: 暖，这次又有什么任务啊？
1: 你如果不想把保密条例抄100遍的话，就给我闭嘴。

0: 这里就是我们工厂的制毒车间，你觉得怎么样？
1: 牛。
0: 我带你去看一个更牛的地方。

0: 关。
1: 安宁，吴局的信号显示他已经在南部山区停下来了，我刚刚查了，那里之前有一个废弃的矿场，林佳宇的制毒工厂多半就在那里。
0: 好，我知道了。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前面掉头，跟上我的车。
2: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0: 你很快就知道了。

0: 我们来这儿干嘛？看风景啊！
1: 别动，把手机拿出来。

0: 老板，你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问你，李峰今天打电话说去新仓库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偷听？你是不是通知了警察？你是不是卧底？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我为你出生入死，你居然怀疑我！
1: 李峰在打电话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影在门口穿过。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别墅，如果不是你，还有谁？他说什么你就信呢？啊，有证据吗？鬼知道他是不是眼花了。
0: 哎，他说我是警察，我看李峰他还是警察的。李峰对我的忠心你不用怀疑。
2: 那看仓库那些人呢？你能保证那些人也没问题吗？你不用解释，真相很快就知道了。如果警察来了，他一定是为了我们的工厂。我相信你来的时候已经给警察打过电话了，想来个人赃并获。
0: 我们呢就在这里等。如果警察来了，你就要死；如果他们没来，就是我冤枉你了。我会给你个交代。
2: 警察出动了，你最好自求多福。希望他们不是往这里来。

0: 走，你们快走，老刘，走，快点，走，快点，快点，老刘，快点，别走，快点，小跟上。
1: 安队，可惜了这次，我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就抓到几个小虾米。赵队，你是老警察了，你应该明白，只要是任务就不可以掉以轻心，有备无患嘛。嗯，
0: 谁老了？你说谁老呢？
1: 老还不让说。

警察不来了，把枪放下。吴局不是卧底。

0: 从第一次出任务开始，大大小小在自己人手上吃的亏都可以绕地球一圈了，每次都有你。
1: 吴军，你应该知道，我们干的全都是杀头的买卖，不经过几次的考验，根本就不会重用。李峰也是一样，他走到今天，也是经过了几次生死的考验。
2: 我不管你们以前的规矩是什么样的，我是因为齐天在加入你们的。哎，我的底细你们都查清楚了吧？开始我根本就不想走这条路，你们不相信我是吧？好啊，齐天反正现在跟你们分道扬镳了，老子也不干了，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有种你现在就打死我，要不你就看看我走得了还是走不了。
3: 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0: 李峰，把枪放下。吴俊，玉不琢不成器，你的付出跟能力我看在眼里。
2: 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啊？
1: 我给你的回报让你想象不到。
2: 每次都说的这么好听。
1: 我决定把雅文嫁给你。
0: 我要跟你澄清一件事，
1: 我对雅文从来没有男女之情。她配不上你吗？她是我的女儿，你当了我的女婿就可以继承我的财产。
2: 不，可是
1: 没有可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抵挡金钱的诱惑。况且现在雅文已经知道你跟我都是毒贩。 你觉得他还能嫁给一个普通的男人吗？既然他认定你了，你就要娶她。你要照顾她的下半生。如果你不照顾的话，我会把你杀死。放心，我不是勉强你现在娶她。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想好以后。 慢慢培养感情。我干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有点厌倦了。这行传子不传女，你们结婚那天，我就正式的交办给你。让你忘了该忘，我会陪着你面对。

0: 还是差太远，我看看。
1: 成色好很多了，已经纸币博士的货了。
0: 那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完美的冰兰，真正的冰兰，以其唯我独尊。
1: 那会不会是设备的问题？
0: 很有可能。虽然冰毒制作起来很容易，号称是在厨房里就能制作出的毒品。

0: 但是设备越高级，提炼的纯度也就越高。这些仿制的设备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1: 那怎么办？他那些设备确实很独特，说不定是他自己发明的，也就是我们谁都不能仿制啊。
0: 看来我们只能想办法搞到他的设备了。可是戴温那边还一直逼我们交出配方呢。 想要我的配方，除非我死。我们继续吧，虽然制造不出真正的冰蓝，但是能学习到技术，那就好。

0: 这是一个飞机的矿坑，也是咱们的工厂，来带你去见识见识。
1: 同学们，甲基苯丙胺盐酸盐的制作比较简单，但其在制作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基本上可以让周围寸草不生。

0: 我们搬家了，你还能找到这儿？那当然，你好歹得让我爸知道你在哪儿吧，他知道我就知道。你
1: 这是干什么？从今天起，我就要住在这儿啊！
0: 不，等等等等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住在这儿？我爸和我说你答应和我在一起了。
1: 不是我。
0: 难道你是在骗他？
1: 我当然也不是骗他，我哎呀，好了，吴惧，现在你是毒贩，我是你老大的女儿，咱们俩在一起那可是绝配。你要是不和我在一起，难道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莫非你还喜欢安宁？可他是警察，你们怎么可能在一起？除非你也是警察。
0: 以前听过一句话，世界上最长的路不是套路，是女人的脑回路。当初不信，现在算是信了。你说实话，
1: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0: 当然没有啊。
1: 那你到底喜欢谁啊？
0: 我谁也不喜欢，我每天一睁眼压力那么大，我哪有时间去谈情说爱啊？而且，雅文，每个人的生存环境都不一样，没几个人能像你这么闲的。
1: 那你就试着喜欢我呗，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

0: 我不信，你永远都对我动不了心。哼，我去看看，我这哪一件？哎，
1: 你，老板。

0: 怎么了？
1: 又他妈失败了！老板，以现在的设备，确实无法制造出真正的病来。
0: 没错，不过您不用气馁，至少您制毒的技术大有进步，已经不用我们再教了。只要您反复实验，就能达到我们的水平。您确实是有进步的，在这方面的确天赋过人。您是我见过学得最快的人了。
2: 真的，姐，你听见了吗？他们说我可以出师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但是可惜了，你们知道的有点太多了。

0: 无趣。
1: 我困了，我还先睡了。那个，天太冷了，别着凉啊。
0: 无趣。

0: 无趣。
1: 我困了，我还先睡了。那个天太冷了，别着凉啊。

0: 这么疼？亚文，亚文，你发烧了，我要送你去医院。走。
1: 我不去。
0: 不去一点去，快点。

0: 先回去吧，明天还有工作，别杵在这里。嗯。别装了，起来喝粥。
1: 吴趣呢？
0: 我呢，叫他去做其他的工作了。
1: 不吃。
0: 你这是怪我喽？
1: 你明知道我想见人家，还故意把人家支走。
0: 胡闹！都怪我以前把你给宠坏了。
1: 你可以说我不懂事，但至少我没贩毒。
0: 自从S哥回来以后，我就知道我这个父亲在女儿面前就已经没有威信了。我可以告诉你，别胡闹，你再捣乱，我就像之前一样找几个人看着你。

0: 没想到林佳玉竟然会用假工厂来试探你，幸亏你机敏，不然就暴露了。
1: 看来毒品工厂被端的事他还是怀疑我了，幸好成功过关了。哎，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破

0: 展？
1: 没有，那天接到你短信之后。好，我知道了。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前面掉头，跟着我的车。
0: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1: 你很快就知道了。
0: 可惜了，这次我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就抓到几个小虾米。
1: 赵队，你是老警察了，你应该明白，只要是任务，就不应该掉以轻心，有备无患嘛。嗯。
0: 哎，谁老了？你说谁老呢？
1: 岁数大还不让人说了。我们当时有别的吸毒窝点作为备用方案，就顺势把它铲除了。
2: 还有，林佳玉那边有新情况。
1: 什么情况？
2: 他逼着我要娶林亚文，否则就杀了我。我没想到他态度变化这么大，之前还一直反对我跟林亚文交往呢。
1: 至少说明他现在开始信任你了吧？
2: 也许吧。
1: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还没想好，不过通过这么久我对林亚文的了解，她虽然是博士的女儿，任性，有点大小姐脾气，但是她单纯，不是坏人。我只是担心最后她真的被牵扯进来，那她真的太无辜了。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最近风声紧，拼车吧，啊，走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去哪里啊？
1: 爸，我朋友新店开张，我去捧个场。
2: 是吗？哪个朋友啊？我看你是去找吴惧吧。
1: 不是他。
2: 行了，你这点小心思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还没有答应呢，你就急哄哄地送上门，这就好像一个货送到人家家里一样。嘿，你是女孩子，你是我的女儿，你要自重，你明白吗？
1: 你的女儿？毒贩的女儿啊？这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呀？哎呀，你放心，我今天一定回来。
2: 好吧，注意安全。
1: 哎，爸，对不起嘛。

0: 要文
1: 邻家外卖，你要的早餐已准点送达。
0: 我没让你送早餐啊。
1: 你是没有让，不过我可以主动送啊。这家店可是我专门去打包回来的，光排队就排了半个多小时呢。哦，对了，这个

0: 特别好吃，待会儿赶紧尝尝。
1: 行，我待会儿尝，你先回去吧。
0: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有主动赶客人走的？再说了，为了给你买这些，我还没吃饭呢。
1: 行，那你吃完了你就回去吧。
0: 吃完了我也不回去，我就不信你还敢把我扔着去啊！
1: 随你便吧。
0: 哎。

0: 好，我马上下楼。好嘞，拜拜。
1: 谁啊？
0: 你爸。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有事儿。
1: 去。好端端的打什么电话嘛？故意的呀。

0: 真是有事情，今晚12点你到长江公园把这个包放在那个观众席右手边的垃圾桶，然后一直走就没你的事了。
1: 好，我知道。
0: 你不看一下？
1: 你亲自送来的东西肯定很重要，你要想说自然就说了，你不说我不问，顺利完成任务就行呗。
0: 我就喜欢你这个自觉，没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事情一向都是李峰来负责的，他忽然住院了，所以由你来帮我送一次。
1: 好，没问题。

0: 你还没回去啊？
1: 你这家里没个女人还真不行。你看这地上脏的，你都多久没擦了？哦，还有那个沙发的垫子，都得拆下来洗洗了。
0: 不需要啊。
1: 怎么不需要啊？这么脏，住着不舒服，对身体也不好。哎，来啦。
2: 你好。
1: 哎，刚好刚好，把电视给我抬过去啊。
2: 哎，好。
3: 来。
2: 慢点啊，
1: 慢点啊，洗衣机放阳台。
2: 行。
0: 不，瑶瑶这是要干嘛呀你？
2: 注意脚下啊。
1: 啊，你那些家电啊早该淘汰了，所以我给你买了点新的。
2: 慢点啊。
1: 本来我是想劝你搬家的，这个房子一点都不符合你的身份，但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所以就先将就了。
0: 林小姐，这是我的家，你有没有尊重一下房主的心情？再说这房子是租的，这么浪费干嘛？
1: 我很尊重你了呀，我都愿意将就了，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升级嘛。你要是真喜欢这儿，咱就给它买下来，那样就不浪费了。
0: 有钱了不起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我在这里忙里忙外收拾跟个保姆似的，你还不领情？
0: 我跟你说啊，我有事要出去，一会儿你收拾完赶紧走。
1: 哎，吴俊，吴俊，你不许走，吴俊！
2: 哎，小姐，那还需要安装吗？那个空调？
1: 不要了，全搬走。
2: 搬走？你确定要搬走？
1: 确定，不要了。
4: 什么事儿这么急？
0: 看看这个。

0: 这么多钱，该不会是林雅文的嫁妆吧？
1: 你有病吧？
0: 嘿，你
1: 这是林佳玉安排我送给别人的。
0: 送给谁？
1: 现在还不知道，但你想想，他现在最需要送给谁？
0: 难道是？
1: 很有可能。
0: 太好了，今晚我配合你一起把他揪出来。地点在哪？
1: 今晚12点，长江公园足球场观众席当中的垃圾桶，我把钱放到里面就要马上走人。至于谁来，我不知道。
0: 不是还有我吗？放心吧，只要他敢来，绝对逃不掉。
1: 但你不能现场抓人，来的不一定是黑警，而且我也怀疑，这次会不会还是林佳玉的一个圈套？
0: 他没有必要这样反复试探你吧？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1: 他心思太深了，不得不防。他说这事儿平时都是李峰做的，李峰生病才让我做，所以你要帮我查一查，李峰是否真的生病住院了？
0: 有没有说是哪个医院啊？
1: 其他医院不用去，李峰如果真的住院，肯定是林佳玉的私人医院，那个医院里面都是他自己人，你要小心点。
0: 放心，我知道。李峰的事查好之后给你短信。
1: 好，等你消息，走吧。

0: 有什么事儿啊，一定要见面聊。
1: 坐吧。我们好歹算是朋友，怎么连面都不想见了？
0: 不是，只是你和我爸闹成那样，我不敢来见你的。
1: 但是你还是来了。
0: 因为我还把你当成朋友，我相信你不会害我。
1: 姚婉，我要是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信吗？
0: 我信不信不重要，关键是我不爱你啊。
1: 看来你还是选择了无惧。
0: 你错了，我是一开始就选择了无惧。我早就和你说过了，你和我永远都只能是朋友，我爱的人只有无惧。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不爱你，我一点都不爱你。
1: 可是我爱你，你难道看不出来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吗？
0: 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爱的人是无惧，我要嫁人也只会嫁给无惧，而不是你齐天，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0: 既然明白了，你就别再纠缠不清。
1: 纠缠不清，我这么爱你，居然被你说成纠缠不清。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算我说错话了，但我们是朋友，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也只能是朋友。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咱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1: 朋友？这个世界上有我这样的朋友吗？有我这样三更半夜不睡觉，花光所有的钱，就为了给你捧场去看你演出？有朋友甚至像我这样，可以为了你去死吗？
2: 繁华和黑夜相撞，回头看已经是过往。
1: 还是不肯给我机会。
2: 岁月肮脏了记忆的，
0: 我爱的人永远都是无缺。

0: 知道了才能让泪倒淌。对不起，以后心中的顽强我都不会再纠缠你。
1: 你能明白就好。刚刚我的话有点重了。

0: 您需要什么？
1: 两杯香槟。
0: 好的。
2: 我不喝酒。
1: 最后一次吧，就当是祝福你和五句。
0: 两位请慢用。
1: 五句，他接受你了吗？啊，你别误会，我就是纯粹的关心。
2: 现在还没有，不过快了。
1: 你们要结婚了？
2: 对。
1: 来，我敬你一杯，祝你们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邀请我，当不成你的新郎，当伴郎也好。
2: 你别这么说，
1: 你难道不欢迎我吗？我知道我跟你爸之间有点误会，但是我相信很快就能化解的。
2: 你是我朋友，梦醒后

0: 吴局的情报非常重要。李峰确定是生病了吗？
1: 确定，我看吊瓶上的数据是急性重感冒的用药，我已经告诉吴局了。
0: 那今天晚上的行动要不要我配合你？
1: 邝总，今晚我想单独行动，到时候再看需不需要申请警力支援。毕竟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黑警，我怕人多了会打草惊蛇。如果配合我的人就是黑警，或者和黑警有关系，那就麻烦了。
0: 可是，
1: 请您相信我。
0: 好，我相信你，但是不要勉强，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0: 嗯。

0: 喂，彭总，我跟丢了，帮我查下车牌，车牌号是……喂，邝总，
1: 车牌查到了，是套牌，现在只有复原他的行车路线，看他最后去了哪里。
0: 好，我等您消息。
1: 好。

0: 车牌是套牌，邝总正在查他的行车轨迹。
1: 好，我知道了。怎么不认识我了？
2: 没有，只是觉得我都搬家了，你还能找到这儿来。
1: 只要有心，哪怕天涯海角也能找到。要是没有心，就算是面对面也是陌生人。你说对不对？
2: 这么晚来找我，是想让我收留你吗，齐天？不对，现在应该叫你齐总、齐老板、齐老大吧。
1: 哥，你别这么说，不管我是什么身份，我们都是兄弟。今天来找你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喝一杯，不知道你肯不肯赏这个礼。
2: 太晚了，算了吧。
1: 你是觉得太晚了，还是怕林佳玉看见会怀疑你？
2: 你想多了，既然你这么想喝，我陪你。
1: 这才是我认识的无惧，干脆痛快。走吧，不醉不归。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都拿上来。
3: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有白酒。
1: 去买。
3: 您稍等，我马上就给你买。
1: 看吧，这就是金钱的魅力。只要他们看到我们是有钱人，这里上到老板，下到小弟，就会争着抢着把最好的东西都拿上来。
2: 可钱不是万能的，
1: 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以前我们的日子，连续几天吃泡面，看见外面好吃的好喝的，我连问都不敢问。

0: 简直是猪狗不如。
1: 可那些日子我觉得很快乐。
0: 我也觉得很快乐呀，甚至很怀念。但是快乐能当饭吃吗？不能。为了活得更好，我们都只能一点一点地去改变。
2: 先生，您的酒请慢用。
0: 来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一杯。你是我最信任的朋友，没有你，我根本没有办法活到今天。当初万延斌处处为难我，是你，是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你兄弟我。没有你，我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今天。来，为了我们的兄弟友谊，我再敬你一杯。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在我困难的时候你愿意跟着我，现在我今非昔比了，你却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你告诉我哪儿做的不好，我可以改。要是你还在因为王月和配方的事生气，我可以让你出气，任你打是你骂，只要你愿意原谅我。
1: 你没有对不起我，只是你心里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不管是你跟王月的事情，还是配方的事情，我跟你之间永远都隔着一面墙。
0: 哥，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就有自己的秘密和隐私，我就只是隐瞒了自己的一点小秘密而已，你为什么要揪着不放呢？
1: 对，你有你的秘密，我有我的选择。
0: 哥，只要你愿意过来帮我，万盛集团我可以分你一半。
1: 林雅文呢？你也愿意分我一半吗？
0: 你总是喜欢这么一针见血。我承认，我嫉妒过你，我嫉妒的恨不得从来没有遇见过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没有拉着你去看亚文的比赛，你们就永远都不可能认识。
1: 可你不知道，我在认识你之前，我跟他已经认识了。
0: 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我没有爱上过任何一个女人，就这一个。可是她喜欢谁不好，偏偏要爱上你，爱到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跟你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是，能力不如你，胆识不如你，长相更是比不上你。跟你在一起，我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有时候我甚至恨你，恨你比我优秀，恨我自己不如你。但是他并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不是吗？你根本就不喜欢他，又怎么会让我分你一半呢？我知道你只是在试探我，但是没这个必要。我对你是真心的，日月可见。来帮我好吗？
1: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为什么？难道我们之间的情谊还比不上林佳玉给你的空头支票吗？
1: 有些事我不可说，你不会懂。

0: 你是还在觉得我对你是虚情假意啊，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们干了这杯酒，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我敬你。
1: 好，哥，只要你想通了，就过来找我，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怎么样？他同意加入我们了吗？
1: 他拒绝了我。
0: 好歹你们曾经也是兄弟，他也有点太不识抬举了。
1: 吴惧就是这样的人，他认定的事儿是永远都不会改的。以前他认定了我是他的兄弟，所以就算被万迎宾打得半死，他也不会背叛我。现在他认为我是虚情假意，所以我就算磨破嘴皮子，他也不会过来帮我的。
0: 真是可惜。
1: 对呀，如果没有他，我是不是就活不到今天了？比如说刘涛仓库那一次，只有你的消息，没有他

0: 我是不会贸然去的，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他已经认清我了，他猜对了。现在我对他就是虚情假意，我也不可能当他什么兄弟，我只是看中了他的本领。 想让他帮我们对付林佳玉而已。你是现在才这么想，还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以前我是信任他的，但是他没有经受住考验。
1: 考验？
0: 对呀。

0: 2020年4月，原告与被告相识，经多年交往，原告与被告约定在原告退休后登记结婚。在双方交往期间，原告通过银行、微信共向被告转账人民币205500元。
1: 张先生56岁，蔡女士50出头，6年前两人经人介绍认识，走在了一起，可如今他们却对簿公堂。
2: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人民币205500元，此款项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
1: 张先生起诉前女友蔡女士，要她返还6年间的转账20余万元，外加金戒指和金手链，而蔡女士说钱早就花在日常开销里了，根本剩不下。
3: 男方要求返还20多万元转账和金饰，女方说这钱全都花在了二人共同生活上，没领证，同居6年，有感情，账目不清。这20万是彩礼，是赠与，还是共同开销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2020年4月，张先生和蔡女士经人介绍认识，两人都是北漂，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见面后觉得挺合适。
4: 原告和被告怎么认识的呀？
5: 我们是经一个朋友介绍认识，2020年5月14号，
4: 也是奔着介绍对象这样介绍的是吧？
5: 然后吃了个饭，后来我们私下就聊了聊，觉得还行。
6: 2020年9月份，我们就在一起共同生活，
5: 感情是有，一直挺合得来的。
1: 张先生一直在北京工作，有低保，还有即将到手的退休金。
6: 我3份半工，白天晚上我都在上班，三天三夜，再加一个白天，我只休一个晚上。我条件不如别人，因为我没有保险，退休没有退休金，所以说呢，我就尽我的能力我去干。
1: 蔡女士来自甘肃，在北京打3份工，没有社保，没有退休保障。认识后不久，张先生和蔡女士就住在了一起。张先生每月把工资的大部分都交给蔡女士，让她管钱，打算给她一个晚年保障。
5: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4: 工资就上交，这意思吗？
5: 对，我给她，我说再给你存点钱，咱们存点钱，你最后退，我是退休以后肯定要有养老保险的，有退休金啊。完以后呢，就他拿了点钱呢，心里不放心，知道吗？心里有底。到退休以后，
7: 是，
5: 他要是没有退休金的话，他会依附到我这边来。我每个月能发退休金，我们就够生活了。
1: 在张先生眼里，蔡女士是个苦命人，他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后半生。
5: 所以说她的生活是非常苦的，要不然我能对她这么好吗？我想着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你跟着我了就别受苦。但是她不行啊，她不干了。那我就想以后我们退休了就一块跟我回老家，如果身体好，我有退休工资，往后我们攒点钱都可以到外面去，他的老家去租个房，过上半年一年的，咱们云南也挺好。你要愿意，他姑娘在天津，我们在天津租个房陪陪姑娘也行，想的是很好的。
1: 蔡女士起初也是觉得对方条件合适，两人都不用为孩子操太多心。
6: 当时我们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他条件也符合我，他一个女儿，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事儿。我呢，两个女儿也不用我操心了，然后我觉得两个人也不用操心了。
1: 两人都对这段感情。

0: 寄予了期待，一个想要晚年有个伴儿，一个想要后半生有个依靠。可感情并非只有甜蜜，裂痕也在相处中一点点累积。一个强势计较，一个隐忍退让，看上去互补的性格却在六年里逐渐消耗彼此的耐心。那么真正让两人走到分手那一步的究竟是什么呢？
1: 刀锅琐事，他闺女有孩子了，他女儿每天都三四个电话给他打。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就改变了，他闺女把他前妻的微信推给他了。后来我跟他吵，我分手的时候我还说这个事，他不承认。回来了以后那天晚上我们谈就是要借钱的事儿，他让我借了他姐10万块钱，我没借。就因为这，
2: 我姐就借10万块钱，人家10万又买不了保险。
3: 他把他自己的10万给他母亲了，放他母亲那，
2: 我那10万块钱
3: 然后放他母亲那，他没有放在他这，不属于他们共同的，他有这个小心思。
2: 我这个钱是我的低保这些年就领出来的10万块钱，就是我母亲在天津，我又不在，他就带着我在领这个钱。领完以后呢，他知道这个钱，他怎么知道的？得是我告诉他的。我告诉他我有这10万块钱，我的小心思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0: 从2021年6月开始，张先生每月固定给蔡女士转钱，起初每月2000多元，后来固定为3000元，六年下来合计转账20万出头。
3: 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支付多笔房租、电费等花费3516.18元，多次购买衣物礼品等花费2875.36元，为其购买灵药，陪其看病，并支付多笔手术费、检查费，购买药品及体检等共花费1852.19元，购买金属首饰等共花费28986元，通过微信给原告发红包3487.78元，转账75277.3元，共78765.08元，购买衣物等共花费3218.67元，以上金额共计18753.66元。
1: 我们在一块儿，他所有的衣服包括一双袜子全是我在买，他没买过一件。家里边他是偶尔做一顿饭，全饭全是我在做，要茶叶了又是要烟了不又要酒的，他让我买的今天30明天50，这些钱我都没算到这个里边。
0: 蔡女士说，六年下来她花了将近19万，这还没算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张先生每月给3000元钱，在北京连房租都不够，剩下的都是她在贴补。而张先生转给她的大额款项，包括女儿结婚收的礼金，借出去又还回来的钱，都不属于共同存款。
3: 这六年期间零碎，比如说去个超市花个每天几十的这种，一天几十，你想这六年也很多钱，我们都没有算，所以说这个钱我们认为就不应该还。
0: 张先生手里有一段关键证据，分手那天两人最后一次沟通，张先生录了音。
2: 就拿这17万来说，我给你一共给了13万，你给我8万5，然后我只要你手上这个戒指和那个手链，因为这两样东西不是我俩的钱买的，是我自己的钱买的。
1: 那你的意思，我这些年我就白跟着你，你给我的掏出给你的，给你花了大的钱记着，小的就没记。
2: 我俩有过一次协商，我们有17万的存款，你给我，你给我一半，然后把这两件首饰给我，被告不同意，最后谈到3万，然后把那两件首饰给我，他说4天以后就给我，然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是他不同意了，我才主张的这些。
1: 当时他叫我，就是过去，他，有目的性，就录音，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我听亲戚也比较激动，不等我说话，他就一直在问我，至始至终一直都是在哭着说的。本身我有甲亢这个病，脑子反应就很慢，我一直都没反应过来。他一直在逼着我说这个事儿，我就一气之下，我说我答应了，我给你，不代表说我承认说是那个。给他有这个债务。
4: 如果这些都发生在从恋爱到分手这个期间，那我认为应该分阶段去讨论。

0: 比如说从确定恋爱关系到俩人正式谈婚论嫁，因为这个阶段不是以结婚为目的，所以这个阶段我认为是属于这个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但是呢，从这个谈婚论嫁确定结婚到双方分手，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赠与呢，它就有可能是彩礼。
1: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0: 彩礼本身是以结婚为目的，那既然不结婚了，它的这个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所以原则上是要返还的。但是返还呢，也不一定是全部返还，比如说要看这么几个因素哈，比如一来讲这个彩礼的使用情况，是不是因为双方在共同生活当中已经支出了一部分。再有呢，就是比如女方有没有孕育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呢，可能也会酌减一部分。再有就是看双方有没有这个过错。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规定明确，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但前提是你得能证明这些钱是彩礼。
0: 彩礼和一般的赠与它都属于赠与，根据它具体情况，比如金额本身也不大，再结合这具体的节日，那一般也就会认定为是一个赠与，目的也是维系双方的感情或者增进双方的感情。
1: 律师的一番话点出了这类案件的核心难题，同样是送钱送物，有的算彩礼，有的算赠与，一字之差，法律后果天差地别。
0: 再有一个从金额来讲呢，这就是因人而异了。那有的人可能对于两三万不是个大数啊，但是有人可能两三万确实金额就比较大了。这个就像刚才所说的，比如说要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包括这个生活水平啊，都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张先生这20多万到底算哪一种？本案的关键是两人到底有没有谈婚论嫁。
2: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谈过结婚吗？
3: 没有，
4: 没有，本来是想着就要结婚。
2: 想着是要结婚。
4: 对，后来没有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老家是有低保的。我有低保以后，我要跟他结婚以后，低保就会被取消了。
2: 原因是我在老家有低保，如果结婚，低保就得取消了。
4: 然后我就跟他说，等到我把低保没了，我们就再结婚。
1: 庭审进行了一上午，双方越说越激动，法官没有急着下判，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劝双方冷静。
2: 我总觉得你要我愣判吧，又按法律冷冰冰的给你们一判，总有一个难受或者判不到你们心里。赢是赢，赢了官司，但是不一定能赢到心里去。越打你俩是损失越大，两败俱伤吧，就没有赢家了。你俩打下去没有赢家，你也伤心难受，花钱也遭罪，一审二审还在折腾，都在遭罪。
1: 法官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蔡女士一开始的态度很坚决，一分也不给。
5: 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存款就是自己的呀，我们也有自己的花销，但是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
1: 调解过程中，主审法官提醒蔡女士，如果调解不成，张先生可能会换一个案由再次起诉同居关系析产。
2: 他会给你打那个叫析产，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人家财产如果混在一起的话，你有可能分不清，就这个钱到底是花你的还是花他的，你钱是你的还是他的，分不清的话就会存在一个，可能会存在一个风险。因为他毕竟在给你转着钱就会存在一个析产的一个风险。
5: 就是最低底线了，就是
6: 最低就
5: 是就不能再高了。
1: 张先生要的不只是钱，还有金饰。蔡女士手里的那串手链是6年感情的见证。每攒一点钱，张先生就给蔡女士买一颗小金珠，一颗一颗穿起来。如今分手，这些金珠成了争夺的焦点。
4: 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我没有交给你。
5: 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呗。
1: 最终双方达成。

0: 的协议。
1: 我跟那个20000，被告这边说想要分期给一下。
2: 分期什么？怎么给分期吧？
3: 我一个月给他5000，
2: 今天给5000，剩下的每个月给5000，我写调解书。啊啊，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
4: 调解协议达成，蔡女士返还张先生20000元，分4个月支付。手链上的金饰，张先生拿回3件，蔡女士留3件，还有那枚周大生黄金戒指，8.45克。
2: 这个是那个周大生牌8.45克的黄金戒指，看一下，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2: 好，行，戒指交付完毕。
4: 庭审当天，双方在法院完成了交割。蔡女士当场微信转账5000元，并将戒指和3件金饰交给了张先生。
2: 这个义务就履行完毕，今天这个啊，双方的争议就一次性解决啊，剩下的钱记着点，每月12号，然后再转每个再转3个月，再转15000，对。
4: 庭审结束后，蔡女士的情绪很低落。而在张先生这边，他的心情也很复杂。即便走到这一步，他依然觉得蔡女士不容易。
6: 所以说，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要不然我们不就这么好吗？我想着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你跟着我了就别受苦。但是他不行啊，他不干了。
4: 张先生说，分手时自己手里只剩下4000块钱，同居的6年里，他几乎将所有收入都交付给了这个家庭。如今他没能跟蔡女士走在一起，心里也十分惋惜。
6: 其实我跟他说得很好，他要是踏踏实实的我们俩过日子，他能解决他后半生所有的问题。他不需要有工资，你知道吗？只要我活着，我就能养活着他。
4: 6年的磨合没能让两人更加依赖对方，反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消耗着彼此的信任，最终感情破裂。
3: 我算我的单子拢出来是34万，除了给我3000，他说了我不用存钱，我把这一个月的钱我全花光，退休我有退休金，我家里面有存款，他不愿意留钱那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
4: 蔡女士说张先生斤斤计较，张先生说蔡女士不好好过日子，但他们都承认曾经是有感情的，只是6年的账早已算不清了。
6: 今天你投资个20000块钱入到这里，然后你买个15000的东西，明天卖出去卖到16000，你挣1000块钱，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不就是诈骗吗？
4: 一个觉得自己付出了所有，一个觉得自己也付出了所有，6年的账谁也说不清，但案子总算有了结果。
6: 我用了6年的时间跟他去共同生活，我没有藏着一点的东西，把我6年前挣的所有的钱多余的给了他，剩下的来抚养他和他的女儿。我在做这些，我去交房租，我来买菜，我来做饭，跟你一块吃饭，抚养你的女儿，我是在做这个，然后我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7: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网购经常遇到促销，需要邀请多位好友助力砍价，可以很便宜的买到商品。为了方便，我直接花钱找到代砍的李先生，没想到他没帮我砍价成功。请问我能要求对方退款并赔偿吗？
9: 电商平台推出砍价活动，是为了通过用户邀请自身好友砍价等方式增加流量，拓展销路，同时呢，也使得用户以低价获得商品，形成共赢的市场生态。郑先生和李先生之间形成代砍服务合同，明显违反了平台的砍价活动规则，扰乱了平台基于真实用户行为的营销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该合同是无效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的，应当折加补偿。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

0: 双方都有过错，李先生需要在扣除实际消耗后返还部分钱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有种血糖波动病因几乎没人能想到，
2: 主食吃多了，吃糖太多了，暴饮暴食，
3: 大家都没有说到真正的正确的答案。
1: 寻根溯源，问题竟藏在喉咙里。
2: 造影剂进入到气管的时候，它居然没有咳咳咳的咳嗽的这种反应。
1: 医生都在用的自测法，养生堂今日17:25来排查隐患。
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5: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迷。
7: 相机保不了命，
8: 我不是你，赶紧保住命。
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9: 这个困难成就啊。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1: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那都贴补他们了。
10: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赛。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了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呀，我就差一
13: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个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啊，张女士焦急地来到了顺义公安分局仁和派出所报警，说她70多岁的老母亲走丢了，全家人都很着急。老人到底去哪儿了？
1: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辖区内刘女士报警，称自己70多岁的老母亲外出遛弯走失，请求民警的帮助。
2: 当天我妈就是吃完饭出去遛弯儿，但是平时呢，她是往左边走，是有那个椅子在那儿就坐着。但是呢，那一天我们从监控看，就是她出门之后就右拐了，右拐就跟着人群进到了小区跟外头接着的一个地方的餐厅的那个门，直接就去到了河南村那边。

0: 刘女士介绍，其母亲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当日发现老人长时间未归家后，她顿感情况不妙，第一时间在小区业主群发布寻人消息，可始终没有收到有效的线索。
1: 正常他出去以后大概半个小时我会去看一次，也怕他在外头摔了或者是什么嘛。但是那天就是半个小时没回来，然后我就出去找了。
0: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见到刘女士，询问老人情况，并在一家饭店的公共视频内发现了老人的踪迹。
2: 我们掌握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开始循线追踪，但是呢，距离这个老人走失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因为根据日常的情况，家属反映了老人有些时候能自行的回到家中，所以说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1: 我觉得就这个小伙跟他一起呢，他是从我们小区最西边有一个铜锅涮肉，接小区跟河南村那个地方。他从那个店里出去的。
2: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这个身形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掌握了他第一手的动向。
0: 随后民警兵分多路，一组调取沿途公共视频追踪老人的行进轨迹，一组沿道路小区街巷开展实地走访巡查，同步发动社区网格员沿街商户留意相关线索，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3: 大快速度，
4: 因为他来的话肯定从这儿过来了
3: 啊，跟北走啊，这老太太不是小狗跟着？
5: 对。
3: 哎，来了，这边啊，进还真
5: 进
3: 咱们那个
5: 新开的
3: 门
5: 啊，
3: 是啊，这是哪儿？
4: 还是那条街？
3: 就是那条街，就让这条街转一转。
2: 这名老人大概70来岁，如果说不尽快的找着他，经过一夜，他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说时间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尽快的找到老人。并且就医。
6: 三村西北门到左基路中间，所有的监控给我看一遍。
3: 咱们那边转转，看看周边，他有的时候再跟他们说。
7: 那边有小停车场，但是他们进来的时候已经路过那儿了。
0: 眼看马上就要到深夜，情况万分紧急，民警顺着公共视频线索追踪老人行踪。视频里能看出老人体力耗尽，几次摔倒又艰难爬起继续行走。为抢时间，民警3台监控同步接力调取录像，快速研判轨迹，最终确定了老人被困在一处死胡同中。
3: 啊，找着狗了，
4: 找着狗了，找着狗了，肯定找着老太太了。
3: 啊，找着了，走啊。
0: 经过持续搜寻，民警在一处偏僻的小巷里成功找到了走失的老人。见到老人平安无事，民警立即上前安抚老人的情绪。
2: 当时老人躲在这个草丛里头，非常的害怕，因为本人就有智力残疾，天色已经非常暗了，所以说他非常的害怕，找不着家中，当时已经瑟瑟发抖，夜里头还是有一些凉，穿着也比较单薄。
0: 因救助及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现已平安回到家中。
1: 你们到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就说，就是最后一看，哇，那么多警察，就觉得太麻烦你们了。
8: 有安全感了啊。
1: 对。
8: 最后咱们还是提醒一下，咱们还是给他带一个能定位的东西。该求助人就求助啊，不要怕给我添麻烦。
1: 谢谢。
8: 得，客气了啊。
9: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大兴某社区，给社区微型消防站的队员颁发荣誉证书。因为就在一周前呀，是队员的及时发现，避免了一场火灾。
10: 咱们反应迅速，表现突出。我代表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呢，给咱们二位同志颁发一下荣誉证书。
0: 2026年8月28日上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大兴区某社区，给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一周前，一辆电动自行车在社区车棚起火，微型消防站的队员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初期火灾扑救，避免了电动自行车棚火烧连营的情况发生。
11: 冒的烟挺大，火苗挺大，已经看不清当时现场了。但是物业我来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打扫卫生啊，也知道灭火器在哪儿。
0: 事发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车棚内突然冒出滚滚浓烟，仅10几秒便窜出明火。正在附近打扫卫生的微站消防员发现险情后，立刻拎起灭火器冲向火场，大声呼喊其他。

0: 队员前来支援。
1: 这会儿当中就是我跟梁，谁知道这郑哲峰电源呢，把电断了，
2: 第一时间把车拽出安全的地方进行补救。因为我们物业经常做这方面的演习，我们基本就是两个月一次大型的消防演练。
3: 社区微型消防站的队员抓住车尾部，使劲儿将车拉到空旷位置，其他队员随即用灭火器将明火扑灭。经消防救援部门现场询问和勘查，此次火灾原因认定为电动自行车电池热失控所致。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往往燃烧猛、蔓延快，释放大量有毒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锂电池热失控，通俗理解就是这个锂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破损后会快速发热，温度越高，它电池内部的电化学反应越剧烈，会释放更多热量，形成恶性循环。
3: 高温潮湿环境是诱发锂电池热失控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四大核心隐患最为高发，一是电池老化超期服役，二是私自改装拼装电池，三是违规充电或使用不匹配的充电器，四是电池受潮进水磕碰损伤。
4: 这个呢是我们从这个老旧市场寻找的一块二手的老旧电池，目前呢它已经经受了这个四个小时左右的爆炸。
3: 为了直观展示风险，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对比实验。起初电池表面只是冒出细微的白烟，大约十几秒后明火瞬间从电池内部窜出，火势迅速蔓延，现场温度急剧升高，短短几分钟内电池便被烧得焦黑变形。
5: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它这个烟已经死了，在这个高温的，
4: 现在这个电瓶已经开始燃烧了。
3: 消防救援人员表示，这样的场景并非个例，现实中因电池热失控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许多市民对电池日常保养缺乏重视，对电池老化、受潮等隐患浑然不觉，等到冒烟起火时往往就来不及了。
4: 提示广大市民，牢记四严禁、四必须，杜绝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严禁室内楼道、电梯、地下车库违规停放充电，严禁高空飞线充电，充电必须前往小区专用室外充电点位，严禁购买、改装、杂牌、二手、拼装锂电池，拒绝三无电池、超大容量改装电池，严禁超时充电。电动车充电时长控制在6至8小时，充满立即断电，杜绝整夜充电。
6: 货车司机停车救助倒地老人，反被当成肇事嫌疑人，这法院最终调解还其清白，法律不会让好人吃亏的。今年4月，货车司机王某开车路上遇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身旁呢还有侧翻的三轮农用车，老人已经意识不清了。这司机王某立刻停车报警施救，结果老人儿子赶到医院之后听说现场只有王某的货车经过，起了疑心。恰巧交警勘查发现王某车身还真的有划痕，先行对其车辆进行暂扣14天。好在真相没有被埋没，交警经过勘查确认，这伤痕是旧痕，与事故没有关系，明确老人是自己驾车侧翻的。7月30号，司机王某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误工费等各类损失4800多元，并且要澄清事实。最终家属当庭道歉，双方以1300元达成和解。事后呢，司机王某也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他还会伸手救援，因为法律给了他底气。
7: 北京市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北京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特别是重拳打击涉替来他名违法犯罪活动。7月以来，已连续打掉6个吸犯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替来他名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长期

0: 吸食时会侵蚀中枢神经系统，且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查获的170余人呈低龄化趋势，其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近80%。结合开学季，市禁毒办专门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警惕新列管毒品替代他名，远离上头电子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朝阳警方一场长达16天的反诈拉锯战，16天7次上门，42小时耐心劝阻，保住82万元的积蓄。近日，朝阳公安分局六里屯派出所接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林女士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持续走高，民警立即连夜上门劝阻，一场长达16天的反诈拉锯战就此开启。由于被深度洗脑，面对民警上门劝阻，林女士坚决否认被骗，并将民警拒之门外。面对闭门羹和事主的冷言冷语，民警没有放弃，多次不间断上门，轮番变换策略，耐心沟通，劝导家属，并联动林女士所在单位多方劝说，层层拆解诈骗套路，揭穿网络交友类骗局。从8月8日到8月24日，经过民警16天的持续攻坚，深陷骗局的林女士终于醒悟，总计82万元的积蓄被成功保住。
1: 本周9月1号，新学期开学了，各地都举行了安全进校园的宣讲活动。在北京的丰台，丰台公安联合消防救援支队、丰台区教委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警务装备、缉毒警犬被请到活动现场，给学生们来了一场生动的安全课。
2: 三级盔
3: 得带上。
4: 热闹的体验现场就是这堂开学安全第一课的课堂。这些只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警用装备被搬到了同学们面前，孩子们可以亲手佩戴，亲身感受，这让安全防护的概念变得直观可感。
5: 挺有威力感，完了这个安全感很足。
4: 佩戴只是认知装备的第一步，面对校园内外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光有防护装备远远不够，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保护。
6: 你现在挑一个位置，这儿买一溜，然后把它随便藏在一个位置。我们把这个毒品的渲染物已经藏到刑室内了，下面请我们的这个缉毒犬来进行这个袖认。
7: 大狗呀，还大狗不去。
6: 好，我们警犬已经发现了目标物，已经偷工示警。
4: 缉毒犬凭借敏锐的嗅觉顺利完成搜毒任务，生动的实景演练也让孩子们真切认识到缉毒警犬在警务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8: 这次呢，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简单的授课方式，更多的呢还是采取这种互动，能够让同学们更加的这个接受，无论说是这个大同学还是小同学，都能够认真的聆听这场开学的第一课。
4: 让学生深度参与，亲身感受，正是本次开学第一课的设计初衷。跳出传统教学课堂的灌输宣讲，用沉浸式体验把安全知识刻印在孩子们的心里，
8: 为全区的师生讲了这么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天呢，也是采取了全区的这个线上，包括主会场的这种线下，无论说是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还是日后的我们的校园高空勤务，全方位的为同学们、为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4: 整场活动围绕学生日常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展开，涵盖反诈、校园欺凌、自我防护等多个主题，没有枯燥的条文说教，全部依托现场体验互动演示，把知识点传递给孩子们。一旁展示出的消防装备也向同学们简单普及基础防火逃生要点。
9: 今天下午的开学安全第一课讲解的内容范围特别广泛，覆盖面特别的全，不是那种空泛的说要注意安全，而是直接告诉我们遇到紧急情况后该怎么做。整体听下来确实对我收获很大。
4: 这堂别开生面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是丰台公安护校安员专项工作的生动缩影，今后警方还会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持续开展各类校园安全宣传， 优化效。

0: 校园高峰勤务，加大巡逻与隐患排查，联动学校、家庭，织密三位一体防护网，守护广大青少年向阳成长。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职责现在，咨询电话4008788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做网约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交管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是主责，对方车辆是次责，但网约车司机认为我坐在后排没系安全带，与肇事承担部分责任，请问是这样吗？
3: 是的，陈先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遵守交规人人有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其中乘坐人员包含前后排所有座位的人员。 虽然陈先生没有系安全带的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交管部门呢也没有认定陈先生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如果系了安全带，就可以减轻损害后果。陈先生没有系安全带，客观上造成自身损害结果的扩大。根据民法典规定，
0: 徐先生有家会展公司，营销员小张呢和公司签订了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呢离职2年内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可是小张却在办理离职手续时就成立了主营业务和会展公司高度重合的公司，并且呢离职后一直在领取竞业限制补偿金，还走访了大量原公司的客户。徐先生想问问，小张这么做违约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小张担任营销员，负责开拓客户、商务洽谈，促成订单并维护客户关系，能接触到客户的联系方式、产品需求、交易习惯等关键经营信息，对之前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该公司认为，小张负有保密义务，有权进行竞业限制。 双方签订的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是自愿签署，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该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支付补偿金的义务，小张却在明知存在竞业限制的情况下成立主营业务高度重合的公司。
0: 与之前的公司形成竞争关系，还走访了该公司的客户单位，构成违约，应当退还竞业限制补偿金并支付违约金。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是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
4: 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有种血糖波动，病因几乎没人能想到。
5: 主食吃多了，吃糖太多了，暴饮暴食，大家都没有说到真正的正确的答案。
4: 寻根溯源，问题就藏在喉咙里。
5: 放进进入到气管的时候，它居然没有
6: 咳咳咳的咳嗽的这种反应。
4: 医生都在用的自测法，养生堂今日17:25来排查隐患。
7: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为
9: OPC
10: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8: 科创。

0: 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0: 卫视品质剧场醒来，九月八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几十年的老腰病，
2: 这腰就是酸的呀！啊，睡觉时候都穿着虎腰，
3: 穿裤子和穿袜子，这就是一项最难受的事。
4: 看你现在就是一危楼，不走着早晚塌了。
1: 为什么能不动刀而自愈？
5: 从根本上去除湿热之邪和大筋小筋的病变，
4: 这个刀就不用再动了。
6: 本身错位的地方也完全复位了。
1: 一组强筋通络的本草，一套不用动手的练腰术，
5: 坐着、站着、躺着都可以练。
1: 养生堂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林。今天开场呢，我需要今天第一排的观众来完成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做的事儿，就是穿裤子。为了方便大家完成这个测试呢，我们准备了一次性的雨裤，大家都拿到了哈。好，准备好了就听我的口令了，3、2、1，请开始。
7: 我穿的时候吧，我不敢使劲，这腰较劲，一较劲吧，这腰就是那种酸的呀，我都说不上来。反正一般我要是在家穿裤的时候，得坐在那儿，尤其这右腿这边，疼得厉害，我就得扶着慢慢穿，穿特半天。
6: 腰疼多久了？
7: 哟，腰疼得有7-8年了吧。
6: 去检查了吗？
7: 检查就是腰间盘突出。
6: 治了吗？
7: 稍微疼得厉害我就贴点膏药，反正就有时候在家穿着护腰什么的
6: 啊，
7: 睡觉时候我都穿着护腰。
6: 我刚看那个状态就是 挺疼的，这腰
7: 那会儿我厉害的时候，上床的时候我趴着一点一点的往上，那个上床翻身的时候自己就是揪着这衣服往上翻。
6: 哎呦都这么难受了，还只贴个膏药啊？
7: 啊，对。
6: 为什么呀？是怕手术吗？
7: 是怕手术，就是说做不好再瘫了，还不如别做。
6: 哦，好，谢谢阿姨，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我再来问问这位叔叔，这位叔叔感觉这穿着裤子好像比您穿的还要再费劲一些。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
3: 68了。
6: 68岁。我刚才看您穿裤子，真的，我都看您脸憋得通红，您跟我们说说吧，是腰疼吗？
3: 每天穿裤子和穿袜子，这就是一项最难受的事
6: 儿。
3: 每天早上起来穿不上，非常难受。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从床上躺着往起坐的时候，也是非常困难的。就坐起来以后，站上几分钟，然后才能走路。
6: 持续多长时间了？
3: 持续就10几年了，腰疼这个问题。
6: 最疼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3: 最疼的时候就躺在床上不能动。我躺在床上就是20多天，就躺在床上就不动，就起不来。
6: 去检查了吗？是什么问题？
3: 总的来说好像就是腰椎管狭窄。
6: 是说过严重了，可能要做手术吗？
3: 每次看病都让动手术。
6: 那为什么没动呢？
3: 不敢动，也是害怕。
6: 害怕动手术，
3: 对，
6: 是不是
3: 害怕动手术，一直就没动过。
6: 好，谢谢叔叔啊！你看，叔叔阿姨说出了很多现在，同龄人的一些心声，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这个腰是越来越疼了，而且一疼起来哈，没完没了。可是要说做手术，害怕，下不了决心；要不做手术，每一次实在是太折磨人了。那如果您也有这样的困扰的话，那我相信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为什么呢？今天专家告诉我们，不动刀的治腰绝学，还有呢，这里不动手的练腰绝技，好想学习一下，是不是？咱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原院长高锦华高院长。欢迎您，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我们还请到了哈两位患者，一位王叔叔，一位曹阿姨，欢迎两位。有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高院长，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惊喜，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一个是不动刀就可以彻底的解决我们的腰疼，还有不动手就能锻炼到腰的绝技，真的是这样吗？
5: 是的，最近呢门诊找我看病的主要腰痛患者很多，但是这些患者呢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0: 老年患者比较多，二有慢性病的患者比较多，第三呢对手术有抵触性甚至是畏惧心理的患者比较多，而且这一类患者呢拍腰椎片都能够显示有不同程度的腰椎位移。这种位移呢其实是指的腰椎的上位椎体对下位椎体来讲，它是前后移动，向前移动会造成腰椎管中央管的一个狭窄，临床上会表现腰疼和间歇性跛行，如果向后移位就会影响到神经根孔，这个时候对神经的挤压是比较厉害的，临床上会出现下肢的剧烈疼痛。那么这种腰椎部分呢初期和缓解期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弯腰捡东西或者是弯腰穿鞋袜，甚至弯腰搬东西的时候会突然腰疼，而且呢会影响到腰椎的活动度，就不能动了。这种情况下轻功正骨手法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如果是久坐久站久行以后出现腰疼和腿疼，用轻功正骨手法治疗效果就不理想。我针对的这类人群在10年前就开始进行研究，首先在中医典籍当中我寻找理论依据，同时呢用中医思维的方法把现代医学影像学的表现转换为中医的概念来进行思考，从而也找到了一定的规律，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今天呢我带了两位朋友，他们也是我这套治疗方案和调理方法的获益者，同时呢我也带来了他们的影像学资料。哦，主持人你看一看，
1: 我们就眼见为实的看一看患者的这个片子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来找不同吧，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导演真的非常贴心，因为他一定看出来我不太会看，着重的给我标出来两个地方，大家来看。你看这个患者的应该是脊柱吧，错位的非常的明显，完全是上下错开的，一个靠前一个靠后，是吧？然后这个缝隙好像也有些问题。我们再看这边，这边就是对称的了，就特别符合脊柱的哈，这整个的健康的状态是对着的，不错位的。所以院长我猜想这位是您的患者的，这位是健康人群的，是这样吗？
0: 这都是一个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
1: 哦，是一位患者。
0: 对，
1: 我注意到了，大家看这有日期，这个是2021年7月份，然后这是23年的3月份，也就是说他在21年的时候还是这个腰椎是错位的，然后23年的时候已经完全回去了。
0: 是这意思。
1: 这是谁的片子啊？
0: 这是王叔叔的片子。
1: 王叔叔太神奇了，很为您高兴，但是还是想听您亲口说一说，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3。
1: 63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腰疼的？最早有什么症状？您一步一步的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我好像40多岁的时候，40来岁就腰就开始疼，最早是腿麻，然后走着走着腰就吃不住劲了，最后发展完了腿疼就犯得越来越厉害，各个医院去完之后说得做手术，都给打个比，他说你现在就是一危楼，早晚你不走着早晚塌了啊。我就不愿做这手术，频繁的犯，最疼的时候就是下不了地，
1: 下不了地就只能躺着，
2: 就是躺着你动都不疼，
1: 穿鞋穿袜穿裤都不行，
2: 就是你就不动，一动就疼。哎呦，慕名上了高院长那，那是20多年前，高院那个手法到现在别人没做过，就那个手法就是先放松，放松完了就跟老虎椅似的，一个手掐着腰滴滴滴帮着一掰站起来，这腰啊就跟原来好的一样，
1: 就一下就好了，
2: 但是别人也没做过，就高院能做，
1: 很牛。
2: 后来一礼拜去一次或者有时候去两次，老频繁去也不行，高院说你还是得练，得是自己，那告了几套动作，反正早上起来我先习惯就是喝茶嘛，喝完茶半小时，有时候在时间忙的老师20分钟，最多40分钟，反正就这样练完了，就浑身跟打通似的，因为我刚起来喝茶做水弄茶叶的时候浑身都是僵的，就练完了之后这一天这腰就舒服。
1: 您说的就是我们开场给大家提到的哈，不动

0: 手的练腰绝技，现在不练就感觉浑身不舒服，练了就跟浑身打通了一样。
1: 练了十多年了吧？其实这个片子呢，是2023年，这个我印象特别深。高院看完之后，就原来的科室主任和关节科的主任全叫去了。他说：“你们看，这个刀就不用再动了。”哟，哎，说我断定，你免这刀了，
0: 免这一刀了。哎。天哪，听着我们觉得太神奇了，是不是？大家想象一下，20多年的老腰疼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片子是眼见为实的，曾经这错位这么明显，现在呢没有动手术，也没有用什么我们好像觉得特别高强度的一些恢复训练啊，现在的这个腰椎特别的好。
1: 也10多年了，我基本上就看腰我不去医院了，
2: 现在开始种地了。哎，
1: 我退了腰之后呢，租了块地儿，然后拿铁锹一翻，好，这多沉呀，那个
0: 是。我们都知道这种地可需要腰劲儿啊，
1: 哎呦，累着呢，
0: 累着呢，一直哈着腰啊。嗯，腰没问题了，现在种地都行，
1: 全正常，还得练，
0: 还是得练。那我们更加好奇了哈。嗯，也没有动手术，他的这个本身错位的地方也完全复位了。可是我还是要替大家伙问一下高院，那像王叔叔这种，他是不是属于个案呢？
2: 老王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嗯，但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达到影像学恢复到这种程度，但是疼痛基本上是可以缓解的，这个曹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0: 曹阿姨也跟我们说说吧，曹阿姨今年多大岁数？据说您也是这个腰疼20多年了。
3: 对，我40多的时候就腰不舒服啊。哦，现在60多了，到生日66。原来在望京医院也住过院。嗯，可是不是高院长那个主治医生，是别的医生给我看的。住了一段时间，完了呢也是保守治疗就回来了。嗯，时不时的还是不舒服，今年呢犯得厉害了。嗯，犯得厉害以后呢，也是袜子也穿不上，鞋也穿不上，铺个床也费了劲了。嗯，可受了罪了。这个病呀，别人谁说吧都没有用，自己亲身体会到了才知道他有多痛苦。嗯，你知道吗？完了以后呢，我也是经我姐姐介绍找到高院长。
0: 高院长
3: 啊，高院长也是做了一套操似的，咔咔一翻，然后呢再号个脉，吃点中药。哎，先吃了7副。嗯，症状明显的就不那么难受了，就好多了。嗯，完了继续吃中药。
2: 我好像
3: 还有还给我
2: 收腹，
3: 收腹做操。完了，哦，这个腰后背整个跟那个大板似的，硬板似的都不能动。啊，完了慢慢练的腰，现在呢活动自如了。嗯，别说提东西了，走路都费劲。哦，上个楼呀也不行，像我们这年龄买个菜呀，什么弄个孩子呀，洗个衣服啊，都属于奢侈了。哎，干不了。那个时候脚麻都抽到脚底下了，麻就拿那个跟那个小刀似的，多的可难受了。啊，哦，现在我就每天抽时间就刷碗的时候练练
0: 练操啊，
3: 就是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练练。啊，没时不时都练。
0: 啊，说说现在最大的一个改变。嗯，
3: 最大的改变我现在自如了，就是说干点什么就不那么费劲了，穿个袜子穿个鞋我还可以出去。啊，
0: 听说您自己走着来的
3: 啊？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过来了。哦，
0: 呦，公交车这个离我们这个他们口还有一点距离，也得走啊，走进来也挺远的。
3: 没关系，走
0: 完全不疼。
3: 没事儿，我天天早起来，有的时候拉个小车一买菜的，好时间挺长的呢。哦，一走也1个多小时呢。哎
0: 呦，厉害了。啊，
3: 是，
0: 来，我们给两位掌声。啊，真的是。看到他们，
3: 谢谢，
0: 我们很多腰疼的叔叔阿姨觉得，哎呦，有救了，太好了，我们赶紧听听吧。但除此以外，我们还想眼见为实。两位曾经也说，疼的时候根本穿不上裤子，穿裤子特别费劲。那能不能今天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3: 没问题。
0: 现在这个穿裤子的状态，我们先请王叔叔给我们展示。穿起来，我们这个高脚凳啊，其实不好穿。
1: 对，
3: 这是死的。
0: 对，它就可以下雨天的时候不怕湿了裤子和鞋的这种裤子。哎呀，轻松啊，这才几秒，3-5秒，厉害，掌声。我们刚才穿裤子特别费劲的叔叔阿姨肯定很羡慕，来吧，阿姨展示。
1: 这做了高。
0: 对，我们高脚凳，这其实还有一点难度。
3: 对，有点高。
0: 腿得抬得老高，这哪像腰疼的呀，是吧？嗯，掌声送给曹阿姨。厉害厉害，请坐。 真的是眼见为实了哈，根本不像。

0: 哎，曾经腰疼过，躺在床上完全动不了的那种状态的患者，要知道我们现场包括电视机前的有很多中年人老年人，这腰疼痛不欲生的人太多了。两位给各位打了一剂强心针，告诉大家有希望啊。怎么做到的慢慢揭晓。
1: 不动刀的治腰绝学，您想知道是否适合自己吗？广告之后马上带您权威自测。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首先先感谢王叔叔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健康，送您健康好油。
5: 谢谢
0: 啊，送给您。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叔叔家里面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父亲还要照顾，所以呢可以先休息了。掌声感谢王叔叔。刚才做测试的时候，我们发现现场就有位叔叔哈，穿这个裤子特别的费劲，他说腰疼，正好呢我就把他请到了现场，我们来坐着一会儿，请高院长正好给您瞧一瞧。而且我刚才跟叔叔聊天，我说叔叔看您特眼熟，好像是我们养生堂的忠实观众。
6: 忠实观众了。
0: 您贵姓？
6: 姓杨。
0: 姓杨。多大岁数？
6: 68了。
0: 68岁。对，但是好像最近没见您。
6: 一年没来了，因为这个腰疼一年多就不出门。
0: 我觉得包括我们杨叔叔还有我们所有人在内，我们都太好奇了。20多年的腰疼啊，可以说是千言难愈的腰疼，没有动手术啊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呢他也一直在强调，包括我们曹阿姨就说在家里一直坚持锻炼一种不动手但是效果非常好的一套操，效果显著。具体是什么？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着急想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来获取答案。我们会把高院长独家的这一套能够把我们腰练好让我们腰不疼的这套操啊送给您，赶紧拿出手机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点点来拆解一下了，特别想知道那高院长您可以不动手术就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是不是掌握了这个疾病它疾病的一个核心的病机呀？我们来看大屏幕。
5: 好，这是黄帝内经当中的两句非常重要的病机解释。那么我们腰部呢有两组重要的肌群，我姑且把它称为大筋和小筋。大筋就是腰背肌的肌群，腰背肌呢正好是足太阳膀胱经走行的区域，而且呢寒邪是最容易侵袭太阳膀胱经的，筋寒则拘，这正是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大筋软短的状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肌

0: 肉僵硬。那么小筋呢，其实是指的我们腰椎侧方的小肌肉、关节囊、韧带，这是足少阳胆经走行的部位。火热之邪最容易侵蚀足少阳胆经，筋受热则赤，正好是《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小筋赤长的一个状态，翻译成白话就是松弛、失去弹性。我们正常的人，大筋和小筋就如同这个拉满的弓和弦。
1: 院长，您看是这样吗？就是它是有弹力的意思吗？
0: 对，如同拉满的弓弦一样，它张弛有度。
1: 对，
0: 这样呢，这个箭在才能保持在中间，这个箭如同脊柱。哦，大筋和小筋，二者协调才能保持住腰椎的稳定性，它履行着筋束骨的职责。但是腰椎周围一旦被湿热之邪侵袭的话，如同弓受了潮，就拉不动了，弦遇到热它就松弛，就没有弹性。
1: 院长，您看是不是就像这个，它这个也是模拟一种弓，但是是患者身上的弓和弦，
0: 是硬的一方面。
1: 对，
0: 僵硬没有弹性了，
1: 就会很痛苦。
0: 这边太软了，松弛了，所以这中间的一个箭呢，它肯定是待不住、卡不住、不稳当。所以呢，说明这个箭呢失去了它正当的位置。也就是我们腰椎错位，因为腰椎错位了，它就会影响到周围的筋膜和神经，而从而就会造成腰疼。如果这种情况纠正的不及时，发展下去可能会造成腰椎滑脱和腰椎管狭窄。目前针对的这种腰椎失稳或者腰椎不稳定，西医都是手术植入钉子固定。
1: 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和合并有基础病的，甚至对手术有抵触情绪的患者，大多都采用了保守治疗，比方说手法正骨、局部理疗、贴膏药、口服非甾体的抗炎药。但是这些手法都没有从根本上去除体内的湿热之邪和大筋小筋的病变，因此获得的效果就可能不满意。
1: 真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两组弓弦一样的这个肌群决定了腰椎的寿命。我们很好理解，局部受邪了，这是有邪气，刚才院长提到的
0: 湿热之邪。
1: 湿热之邪，然后呢，治愈这类腰疼的关键是什么呢？叫去邪。去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用动刀的
0: 口服药物。
1: 对，口服药物啊等一些方法，让大家缓解腰疼，然后解决腰痛本身的核心问题，而且呢还可以通过锻炼来解决，还有呢可以提前避免70%以上腰椎管狭窄和神经受损，我们提前来预防着，这也很重要。具体怎么办呢？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们怎么解决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啊，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啊高院长独家的练腰的秘籍了。好，那正好今天现场杨叔叔腰疼的要命，他说他就直不起腰来，坐在这儿都疼，咱们正好帮叔叔看一看是不是您刚才说的有湿热呀、大筋小筋出现问题的腰痛，好不好？
0: 养生观众好，往前弯弯腰，我看能弯多少是多少，
2: 就这么弯。
0: 能弯成什么样是什么样。然后过脚尖，
1: 不行，
0: 疼了就不会弯了。
1: 疼吗？
2: 对，这就疼，
1: 这就疼了。
0: 直起来往后仰。仰到这儿，
1: 疼就疼啊，对，疼就不动了。
0: 好了，可以了，往左边弯。
1: 左边。
0: 好，往右边弯。
2: 右边。
1: 到这儿。
0: 好，这个杨大哥呢，看起来前屈后伸的功能以及侧弯的功能都是受限的。来，趴在这个床上，
1: 趴下，
0: 我再看看你腰背的肌肉的情况。
1: 好，慢点啊，慢。
0: 僵不僵？硬不硬？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筋。
1: 好。
0: 这个腰肌很硬。对，
1: 就是一下就能摸出来吗？
0: 对，这个肌肉很硬。

0: 输入这个肌肉就已经没有什么弹性了，
1: 对，
0: 就是有一点硬板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石板的感觉，
1: 对，这个地方疼，
2: 对，
1: 是不是？嗯，
2: 对，
1: 对
2: 对，
1: 嗯。
0: 对，他这个大筋小筋有问题吗？
1: 对，这大筋就是僵硬的，
0: 大筋僵硬，
1: 所以他来讲腰背肌就有寒邪侵袭，正好是太阳足、太阳膀胱经走行的这个部位。哦，你口苦不口苦啊？
2: 苦，
1: 口苦。嗯，你能够测一下身吗？
2: 往哪边测呢？哎，
1: 哪边测都行。
0: 哪边测都行。
1: 就翻身。
0: 好。
1: 大家可以看到杨大哥呢这个翻身的动作他很缓慢，而且翻身的过程当中啊，他总是要用手来撑着翻，而不是靠腰部的力量很利索的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提示的大筋和小筋存在问题。刚才我让他弯腰后伸和侧弯的情况下，他表现出来的这些动作受限，也提示着大筋和小筋是受限的。所以在家庭里边，观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身体上或者家里人出现了这个情况，就要考虑大筋小筋有问题，可能存在着腰椎移位的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来及早的进行检查。
0: 一共是三个测试哈。首先院长按他腰的那个手法测试我们肯定是学不会的，这是轻功正骨的手法呀。但是我们怎么判断呢？在家里比如说刚才侧腰前后活动受限，翻身的时候受限，胳膊得使劲儿，然后得带着身体特别痛苦的这种翻身，院长说多半这个大筋小筋一定是湿邪哈，热邪在里面捣乱的。那院长还有什么更专业的一些测试方法可以进一步的测试叔叔的问题呢？
1: 我们望京医院中医运动医学中心就有很多测试的技术，既能够判定肌肉有没有伤害，同时还能够看到腰椎有没有移位。哦，
0: 太好了。那么我们就请健康特派员永志带着叔叔您啊去望京医院，咱们仔细的瞧一瞧，我们也跟着去看一看。
3: 哎，正好啊，今天现场就发现了一位腰有点不舒服的叔叔，哎，我们就把他请过来做一个测试。哎，这叔叔，哎，在这儿呢。杨叔叔您好，您好。

0: 你看叔叔这个检测就已经出来了，我给大家也看一看啊，是不是也看不懂啊？我也看不懂，咱问问小张老师，叔叔这个检测结果怎么样啊？
1: 叔叔这个一共检测了三项，其中有两项都显示出了一定的异常，这个具体有什么异常呢？我们回到演播室给大家具体解读一下。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望京医院运动医学三科的张博宇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杨叔叔的检查结果是怎么样的。因为杨叔叔坐我们这个高脚凳腰非常的疼哈，所以我们还是让他回去坐在这个台下听一下。那请张医生给我们介绍
1: 这个杨叔叔呢，在我们这儿做了一共是三项测试，一项是脊柱形态学的测试，还有两项是功能的测试。我们发现杨叔叔的腰椎的椎体是有一点旋转，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这个人在趴在床上的时候，他的两侧腰背部有一点不等高，右侧会比左侧高一点，这个是他旋转造成的。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出他腰背部两侧肌肉可能会有不平衡，所以我们继续为这个杨叔叔也做了一个步态测试和一个表面肌电测试。在步态测试中呢，我们发现杨叔叔有一个明显的我们叫避痛步态，也就是说躲避痛苦的步态。杨叔叔明显是右侧腰痛，所以说他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左侧左脚的支撑期会更长，也就是说他为了躲避这个右侧的疼痛，他右脚支撑在地面上的时间比左脚明显的要缩短了不少。然后呢，进一步我们又为他做了这个腰背肌肉的这个表面肌电的评估，肌电显示呢，杨叔叔这个右侧腰背部肌肉明显比左侧的耐疲劳度要低一些，也就是说更容易累，更容易疲劳。
2: 明白。所以这个解读结果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不动刀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替叔叔问一问，
3: 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是不适合手法治疗的，而是用药物和自我的功能锻炼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不用用手指头。所以服用中药去掉体内的湿热之邪是根本的，从而缓解大筋和小筋

0: 的病变，让大筋和小筋恢复到正常的生理状态，这个才能永久保持，不再反复发作腰疼。曹大姐就是这样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当时只是运用清宫正骨手法掰了一下，纠正了一下骨错缝的问题，但是这种滑移影像学上是没有得到复位的。但是通过吃药以后，他的疼痛症状同样消失了，现在他的活动仍然不受限。这种情况意思就是说，用中药去除了他体内的湿热湿邪，同时也恢复了大筋小筋的生理状态。才保持到了现在的这种情况。
1: 这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这个片子，这个是主要说明什么问题的，院长？
0: 你看左边这个肌肉就很丰富，
1: 是红的，是肌肉，
0: 红的这都是肌肉，而右边这一颗我们看到都是萎缩的，它的肌肉量容量是小的，容积是变小的，
1: 差别很大。哎，
0: 所以右边这个患者，你看椎管那是窄了，成神经的那个孔窄了，你看这边这个，左边这个窟窿白的很大，说明左边的已经出现了腰椎管狭窄，同时伴有肌肉的萎缩，
1: 萎缩了，
0: 力量差，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不锻炼行吗？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深受着这腰疼的困扰，而且呢也不太想做这个手术，咱不妨呢就去专业的医院，然后做专业的测试评估啊，检查一下，哎，看适不适合高院长这种不动刀就能解决多年腰痛问题的这个好方法。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大筋啊小筋的问题，其实呢还有相关的适应症，请院长您帮助我们区分一下。
0: 引起腰痛的目前来讲有两种类型，或者叫症型，风寒伤腰和湿热袭腰。风寒伤腰的这种情况主要是有风寒侵袭的这个病史，同时呢腰疼往往以腰部疼痛为主，往往不过期，另外呢怕风怕寒，这种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全身伴有气虚和阳虚这些表现，这个都属于风寒腰痛。而湿热腰痛的呢，我们看到往往都是突发的，突然就腰疼了。在你的生活过程当中，我讲过，在弯腰捡东西或是穿鞋袜，搬个重物的时候，突然会发生腰疼，而且呢往往还有腰椎活动度受限，这种情况是湿热腰痛的一个特点。同时还有他的疼痛啊，没有固定的痛点，一会儿可能反映到腰的上部或者下部，但是这种疼痛往往可能伴有整条腿的，一个疼痛。另外呢，我们说这种腰疼触诊的时候，就刚才我给杨大哥诊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腰背肌往往是僵硬的，跟个板儿似的，而但是肚子呢，要摸它可能就是很软乎，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呢，还有伴随的一些寒热错杂的表现，比方说上热下寒的，这种在临床上我们很常见，口苦，脸上长痘痘，长痤疮，口腔溃疡，但是下肢呢他又怕凉，下肢怕凉，而且还有可能大便溏稀，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外寒里热的一个兼症，外边就是肌肉僵硬，而且怕风怕凉怕着凉，不能吹空调也不能吹电扇，在空调屋里他就很受不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又想很热，喜欢吃冰棍，想吃冰棍，想吃凉的，这就是外寒里热的一种情况，这也是湿热腰痛的一个特点。
1: 伴随是寒热错杂的。那曹阿姨，您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您腰疼的相关的一些症状，是哪些是符合这个湿热袭腰的症状呢？
2: 还真是高院长说的挺对的啊，有时候口苦，完了以后呢，怎么说呢？心里边还真是有火似的，可是又怕凉，吹空调也不敢吹，还得躲在空调屋子远远的，可是那又热，还得拿起扇子来扇扇。这样的这症状还挺明显的，
1: 就是寒热错杂。
2: 对对对，这个特别明显。
0: 曹大姐，这个就属于兼症，就是外寒里热。
2: 现在都不吃药了，因为那个我觉得我还行了，就是恢复的不错。可是那操我没那个断，我还坚持在每天都在练。
1: 没断，
2: 没断，我还真是坚持在做。要不然的话，我 不可能在这坐着了。
1: 所以到现在我们就更加好奇了哈。

0: 啊，那高院长这种独家的炼腰秘籍到底是什么？不用动手就可以非常有效果的把我们腰疼的问题解决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答案，别忘了扫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了。那临床上怎么治疗，效果才能那么好，像曹阿姨和王叔叔那样呢？请您结合大屏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刚才呢，我们前段已经讲了。腰椎湿温的核心病机是湿热之邪侵袭而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患者当中呢，往往都是寒热错杂这个形成的这个临床症状。因此我有自拟了一个祛湿清热散结方，里边寒热药并用。作为清热的，我们可以看到寒凉药是清湿热化痰盂，里边主要是黄芩、侏儒、瓜蒌和浙贝母，它能够恢复小筋、赤肠这个作用。另外呢，我们用的温热药能够起到通经脉、化阴湿的这个作用，可以疏大筋之拘挛。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通经络强筋药，里边鸡血藤、苏木、木瓜和威灵仙，这是这个主要药物，也是曹大姐当时治疗过程当中口服的基本方。
0: 哦，明白了。你看，寒热并用，帮您把藏进筋骨的湿热给去除，这个方子还看到了实际的效果了，眼见为实了。当然肯定也是临床用方，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啊，根据您身体的情况然后有所加减。那我们就想问一下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缓解一下腰疼，那怎么办呢？今天院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内有乾坤的药包，您是想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热敷的一个药包，是不是？
1: 可以在家庭里边既能预防也能够治疗。
0: 太好了，我们来看大屏幕啊。哎呀，高景华教授哈，通络强筋外敷包，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腰疼都可以用的。组成什么草30克，什么草30克，然后花椒板筋，花椒我们都认识啊，厨房里的这个调料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那两个草看来是很关键，我们打着问号呢，一般很关键的都打着问号。现在大家猜一猜，鲜品的样子啊，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呢。给您展示一下啊，你看一个呢，长得是有一点点很细的枝，但是上面有细细的小绒毛，摸得软软的，一点都不扎手，闻起来好清香啊，有一种青草香。然后另外一个是很普通的绿叶，这个就很像是就是随便哪棵树上的普通绿叶而已，但它可是强筋健骨的宝贝。这个闻起来有点红花油的味，就很清凉。我反正是不认识，咱们现场有人认识吗？这位阿姨知道，对，拿着话筒我问一问。
2: 那个是透骨草。
0: 透骨草？
2: 对。
0: 您怎么认识它呀？您是学医的？
2: 对，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爱好养生堂节目，经常看一些相关的内容的知识，
0: 喜欢翻一翻这个药材的书是吗？
2: 对。
0: 你看看，我们老说高手在民间，我们养生堂的观众多棒啊，来给他掌声。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我也不清楚他真正的名字。那这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想知道他们真正的名字，包括这个方子的具体的量啊、用法、注意事项、适宜人群，我们通通给您准备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这两个重要的草药到底是什么呀？
1: 刚才你说的这个绿的跟长毛毛的、长刺刺的
0: 啊，
1: 这个是深筋草。
0: 深筋草。
1: 深筋啊，能把筋伸开的草。
0: 它就很柔韧的，就是它能让我们的筋伸开并且柔韧，是吗？
1: 对。
0: 神奇！你看这个名字就带着它的功效。那一个呢？
1: 这个刚才那位观众回答说的，这个是透骨草，很正确。
0: 谢谢阿姨，很棒很棒。
1: 透骨草，透骨草，说明这个药的药力能够透到骨上，穿透的力量是很深的。透达的部位也是很深的，所以它的力量很强。这三味药其实都具有舒筋活络、祛湿止痛的作用。祛湿止痛，所以家庭如果能够常备一下这样的药包，对于经常犯腰痛病的患者来讲是非常有益的。
0: 那有注意事

0: 讲嘛，什么样的人不适合？
1: 对，刚才我讲了，局部皮肤有破损的，有起包的，或者是有疙瘩的，比方说毛囊炎、结肿，以甚至以前服药过敏的都不太适合，其他情况都可以用。腰部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下就可以用一用这种。
0: 每日一次，一次多久？
1: 15到20分钟。可以。
0: 腰疼的朋友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敷起来了。另外，我们要揭晓今天的终极大招了，不动手就可以练腰的一个秘籍。我们太想学了，院长，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个开阔的地方，然后好好教教大家？
1: 不用，我坐在这儿就可以练。大家看到我练了吗？
0: 坐在这儿就练了，已经开始练了。
2: 坐着躺着都能练，让腰椎恢复稳定的动作是什么？哪种食材能驱进残留湿热？养生厨房不要错过。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0: 到了我这个年纪啊，除了关心自己的健康，更重要的呀是操心父母的养老问题。就拿我爸来说吧，他平时吃的好不好啊，心情咋样啊，万一出点什么突发情况，身边没人可咋整啊。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好地方，就是大兴区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吃玩住学康养一站式。我今儿啊就实实在在的替我爸体验一把，更重要的呀是要为电视机前的父母们看看靠不靠谱。哎，您好您好，从外面看不到这么多花花草草。
11: 是的，什么那边有一个采摘园，
10: 还可以采摘。
11: 对，是的，
10: 我去瞧瞧去。阿姨们，您都摘着什么了？
12: 紫苏，还有小辣椒，
13: 还有葫芦，
10: 长得真漂亮，这个跟您一样漂亮。这自己种的，特别新鲜，
14: 吃起来也香。
10: 这儿的食材啊，确实新鲜。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啊，跟一日三餐是分不开的。接下来呢，我就看看这儿吃的怎么样。
15: 鸡蛋一定要多吃，蛋白质对您肌肉有帮助。
9: 老人身体状况对于蛋白质的需求非常高，基本上每一餐的话涉及的食材不能少于12种，老人能够适口的这上面，包括咀嚼能力、消化能力，调整成老人需求的这种菜品。我一直以为我的工作是在后厨，干了老人餐厅这块之后，我的更多工作是搁在前面，不断的收集不同老人的需求。
13: 饭菜社会学家啊，中午晚上都是。

0: 菜叶汤都不同样，
1: 不油不腻，像家里饭一样，很顺口。
2: 吃的好是一方面，住的怎么样呢？接下来带大家再感受一下。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双人间，床头都配有这个紧急呼叫铃，您一摁，我们大厅的护理人员就能听到响应，第一时间就会进来帮助我们长辈。卫生间也配备了。
2: 我妈经常是腿脚不好，感觉呢走不动道，而且呢对这个床的要求比较高。
3: 我们这个床垫的软硬程度也非常适合长辈的起坐，
2: 它能具体到每个部位，躺时间躺累了，哎，你看咱们把腿抬起来，这血液不就循环了吗？通过这个细节就能看出啊，它给老年人安全作为托底。
0: 哦哟，舒服，
4: 只要把这块热起来，我稍微抓一点都红了
2: 啊。是，
4: 按完以后老年人的腰腿都会舒服很多，下面暖和了，他睡觉也就好了。
2: 妈，赶紧来试试。
4: 我们给老年人按的时候会轻柔，
2: 体验完还真是挺舒服的，感觉这一股热气就通到脚心了，舒服
4: 啊。谢谢啊。
2: 是不是啊？
4: 哎，行。
2: 哎呦，您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天天瞎玩，没事穿饭活动活动，下会儿棋。
2: 在这里啊，你看爷爷平时不爱说话，一下棋啊，精神百倍。今儿转这一圈啊，感觉心里踏实多了。吃饭有人盯，安全有人管，楼下呢就能做理疗，小伙伴是天天陪着，离家不远，吃住玩学康养全包圆了。这就叫什么呀？离家不离亲，父母在这儿啊，就两个字：安心。
6: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的锻炼，年轻人都会让他叫练小燕飞，练臀桥，练抱膝捆床。其实这个对存在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讲是不适合的。而我这种呢，坐着、站着、躺着、走着都可以练的这个动作是非常方便的。其实是收腹、提肛、憋住，坚持五秒钟，一下，收腹、提肛。坚持五秒钟，一下，
7: 就这么简单。
6: 收腹、提肛，坚持五秒钟。其实，在收腹的过程当中，膈肌是往上的，它是呼气的。其实这是一种腹式的呼吸。在这种状态下，腰背肌和盆底肌以及腰部的核心肌群都得到了锻炼。
7: 嗯，
6: 所以我们说大筋小筋都可以起到这个锻炼的作用。
7: 好，一起啊，
6: 收腹
7: 提肛，
6: 呼气的过程，五秒钟，3、2、1，放下。最基本的要求，早晨练20下，中午练20下，晚上练20下，也就是一天必须保证60下。
7: 60下，
6: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7: 嗯，
6: 如果你有时间，不论是你在坐着的时候，还是站着的时候，还是走着的时候，还是躺着的时候，都可以练，只要肚皮不疼，就没有练过活。所以你要长期坚持下来，这练这个东西练的话，你的腰肌自然而然就会有力量。就刚才我们图上显示的，左侧的那个腰肌很丰厚，右侧的腰肌很瘦，通过这样的锻炼，瘦的那一个腰肌就会练出来，所以你的腰部肌肉的力量就会增强，这样腰椎的稳定性就得到了加强。
7: 我们觉得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动作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看出门道来的，就怕大家都做错了，做得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现场大家把手也放到肚子上，刚才院长也强调了，收腹我们提肛的时候一定注意是吐气的，所以我们的肚子在收腹提肛吐气的时候，肚子肯定是瘪下去的。我们用手来感觉一下，请院长再带着我们全场的观众一起来做一做。
6: 收腹，提肛门，坚持五秒钟，3、2、1，
7: 放松。
6: 收腹，提肛门，5、4、3、2、1，收腹。提肛门，5、4、3、2、1，大家学会了吗？
7: 我来感受一下，因为阿姨已经感受到这个操的效果，而且她做的一定是对的哈。阿姨，我手放这儿行吗？那您首先先读一下，让我感受感受对的这个状态。好，收腹。
6: 嗯，
8: 收着呢。
6: 你先呼出来。
7: 呼出来。
6: 啊，
7: 对。哦，有这么大的空间。
8: 听见了吗？
7: 哦，有这么大空间，
8: 开始了啊！
7: 您再开始，开始，

0: 我觉得阿姨最起码吸了能有一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收了一拳，
0: 然后对，而且他吸住差不多能有个五六秒七八秒啊，比我们时间都长，
1: 时间长
2: 就五秒，
0: 就五秒就够。
1: 对，哦，
3: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再感受一下，收腹吸气提肛，而且阿姨吐气好匀呢，特别慢，这是对的，是吧，院长？
1: 对。
0: 谢谢阿姨教我们做这个动作哈。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谢谢阿姨，
3: 谢谢。
1: 多练这个动作，慢慢就掌握住了啊。长期的练，越练会越自如，越练越自如。哎，
0: 所以大家哈，如果要是也是受腰疼的困扰，刚才相关的一些湿热错杂的一些症状您也是符合的话，咱们就可以哎用这种不动手啊，每天练60次的方法，收腹提肛的方式呢，把我们的腹肌背肌锻炼起来，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有些人该手术还得手术，
1: 因为腰椎引起呢压迫了马尾神经，造成大小便失禁的情况下，我们中医认为腰腹坏了，这种情况就要做手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下肢的肌力低于3级，包括3级，这个情况下也要手术。第三点呢，就是腰疼反复发作，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手术。
0: 今天呢，有一道美味就可以把您身上的这个湿热给去除，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进入茯苓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4: 这肉饼啊，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好多人爱吃的呢是香河肉饼，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皮儿特别的酥脆，然后里面这个肉馅是满满的香香的。今天大厨带来的是一个来自清朝的东河肉饼，就它的皮儿是特别薄的，薄如绸缎，也能兜住满满的香香的馅料，这做起来是不是特难啊，赵大厨？
5: 它是源自浙江省义乌市的东河村，特点呢就是香韧薄，它是用扯出来的。另外今天呢加了两样张老师的这个配方，可以让这个肉饼呢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个更高的提升。
3: 我们这升级版呀，体现哪儿？皮儿也能清湿热，这馅儿也能清湿热。皮儿里面这水啊，是用的我手里这个叶子蒸的水，你看这小叶子哈，长得像啥？荷叶、桑叶，都不是。最主要的功能是清脾胃湿热。馅儿里呢放了一个干菜，这干菜可能不是很熟悉，它是清下焦湿热，从上到下，从里往外，把这湿热都给它排出去。
4: 看那个锅里面有蒸汽，
5: 对，这我提前蒸的这个叶子的水，用它来和面。咱们下一步来泡这个菜干，提前呢用温水给它泡上，之后呢我们呢给它加一点小妙招，加一个黄酒，为了呢，哎，去除苦涩的味道，
4: 草味儿，
5: 草味儿，调匀就可以了。
4: 我先仔细的瞅瞅它哈，其实这个鲜的也可以炒菜吃，
3: 但是我们今天要去除湿热嘛，所以它的干品去湿热效果会更好。
5: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和面。要想做出一款呢又薄又够韧的肉饼，选对面粉是很关键的。今天呢，我们选用的是茯苓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4: 茯苓门新疆雪花小麦粉呢，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5: 这个比例呢，大概是300克面粉呢，我们加180克水就行。当然了，为了让这个面呢更有韧性，我们要往里面加一点盐。300克的面粉呢，再加5克盐就可以了。
4: 好的。
5: 好，现在我把这个水呢，咱慢慢给加进去，先给它和成絮状，然后呢，再把它揉成面团。
4: 但是赵大厨，我刚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哈，今天我们要用这个小叶子的水来和面的话，为什么不是直接泡水，而是要用蒸的方法？这不是有点麻烦吗？
5: 如果要用煮的话呢，会让这个叶子上面的一些小的这些碎渣啊什么的都给它
4: 有杂质，
5: 揉出来面团上面呢有小黑点儿。蒸的时候呢，这水面是静止的，这也不会有脏东西出来，而且呢还能够让这个味道呢充分的把它吸出来。
4: 蒸出来的这个水也是特别清新的那一股荷叶的味道，
5: 而且看加完这叶子和出来这个面的颜色呢，也是有淡淡的黄色。咱们这个面呢，已经和的差不多了，你看表面已经光滑了。咱们下面一步呢，就给它下剂子。
4: 它不仅可以清我们中焦的这个湿热哈，吃肉饼的时候很怕起腻，它还能解腻，这个清新的味道。所以这么好的这个小叶子水里面，这小叶子它到底是啥？

0: 来，张老师，
1: 来，我们看个大屏啊。叫不扎叶，这个叶子跟我们北方人不是很熟悉，但是在岭南地区，他们做凉茶这是必须的一个标配。比如说荷叶，我们说了它也清利湿热，对不对？
0: 对。
1: 那为啥不如我们这不扎叶好呢？因为我们不扎叶除了这个清利湿热之外，还有一个帮助消化，
0: 所以它很适合跟肉食搭在一起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东河肉饼啊，是特别特别的合适。这就说到了东河肉饼的那个皮儿怎么能够做到薄如绸缎啊，又薄又能兜住馅儿又好吃。刚才如果那些步骤您没有记清楚的话呢，没有关系，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秘籍和配方了。
2: 咱们把它放到盘里之后呢，在上面呢再刷上一层油，包的时候就是不粘手，然后另外呢它的延展性会更好。
0: 所以今天是又薄又酥脆。
2: 刷上油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它放在里面醒一个小时，这个菜干已经泡好了。菜干呢，我们给它切成细末就可以。
0: 你看，给它泡好了，然后切碎了之后，它是既有点像梅干。干菜又有点像那个雪里红，但都不是，
1: 都不是。
0: 那您先猜着，反正清下焦湿热，咱们今天靠的就是这个菜干了。
1: 对的，
0: 这会儿闻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的那种酒香的感觉了。
2: 咱们今天这个馅儿的调法呢，和平时调的法也不一样
0: 啊？为什么？
2: 因为咱们今天做的这个肉饼呢是需要扯的，是要把它撑开，所以我们要用油去调这个馅儿。而且还有一个呢，咱们放的这个是菜干，如果加油进去调这个馅儿呢，会让这个菜干更润。把这个肉馅我们放到完了啊！现在我们加油。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平时我以为油打馅就是直接往我们的肉里面去倒油，但今天不是。
2: 对，今天不是，因为咱们这个馅里边呢还要加一些调味让这个馅吃起来更香。油热之后呢，我们放上这个葱姜、葱姜末、辣椒面，
0: 哎，它有点油泼辣子的意思。
2: 对，它还能增香。哎，辣椒的香味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3: 加一点
2: 蚝油，再加一点生抽，加一点老抽调颜色，然后我们把它倒进这个馅儿里。最后呢，我们拿用筷子给它
0: 搅拌一下。
2: 500克的馅，50克的料油就够了。哎，已经都吃透这油了。
0: 菜干
2: 倒进去，
0: 油一润它就香。接下来就是包制了。
2: 拿起一个剂子来，给它摁开，然后呢放入馅，再盖上一个剂子，边呢一定要给它摁到让它粘上，可以慢慢的什么拉。啊，
1: 你开扯了，
2: 从中间往边上擀，把这个边给它慢慢往外扯，擀面杖擀的和扯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扯的筋性强，
0: 是润的有延展性的软的，这个馅儿才能随之扯开，这个饼才能皮儿薄馅儿多，然后又好吃啊。撑起来的那一下我看真的特别薄，就是成型的这个肉饼都可以达到透光的效果。
2: 锅一定要够热，这个饼特别容易熟。
0: 最后怎么判断可以出锅了？
2: 哎，这饼花已经出来了，咱们家烙饼是翻两个个，哎，基本上这个饼就熟了。
0: 赵大厨，那您先烙着饼哈，我相信大家这会儿肯定惦记上了，可以帮我们清下焦湿热的这个干菜，它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它的名字很好听，哎，我们看个大屏哈，它叫什么？叫西洋菜。我们用的是它的菜干。我们刚才说啊，它有一个清利下焦湿热的功效。另外呢，它对上焦也有一个清热润肺的功效，我们用一个不扎叶来清理中焦湿热，用这西洋菜来清理下焦湿热。注意啊，我们今天用的是菜干，菜干的清理湿热的功效会更好。
0: 西洋菜的味道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尤其是它的这个菜干啊，香味会更浓。我们拿黄酒泡了以后，这吃起来真的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味道。说话的这功夫，是不是咱最后一张饼也可以起锅了？
2: 咱们这个煎好了，出锅了。
0: 今天这个东河肉饼，它双面的那个饼花特别好看，淡淡的黄色就很诱人，咱们拎起来一看，它还是非常薄的，一个可以透光的状态，里面的肉馅香气满满。在家里按照我们的黄金比例和配方，您也能做成非遗的东河肉饼。
5: 食养

0: 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1: 您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啊秋天的时候容易干咳、嗓子干，怎么润都不透吗？那大家可能普遍觉得秋燥呢就是肺干了，所以会不停地吃梨啊、炖这些银耳来润燥。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哎，用了很多了，还是效果呢不是太理想。其实啊，吴鞠通在《温病调变》中早就讲透了核心的病机：燥伤肺胃阴分。

0: 不知道肺的津液要靠脾胃呢来输送，肺只是用水的地方，脾胃才是全身津液的蓄水池。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把胃阴啊给耗空了，秋天的时候再遇到了燥邪，脾胃呢就没有津液可以输送了，肺呢就容易干，可以一直咳嗽。那这时候啊，我们不光要润肺，如果不养胃的话呀，就是属于治标不治本了。那还是在吴鞠通的这句话下面又给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原文呢是说，燥伤肺胃的阴分，或热或咳，沙参、麦门冬汤主之。这里面啊还有一个普通人不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南沙参可不等于北沙参啊。北沙参呢偏于养胃，南沙参呢又是专门可以清肺胃之燥的，刚好对应着秋天又干又虚的这种体质，搭配玉竹呢可以滋阴又不腻，专门来补我们秋天啊耗干的这种深层的阴液，脾胃弱的人啊也能够吸收，可以解决我们啊夜里口干容易干咳啊千言不愈的问题。南沙参的用法和禁忌，全套配比冲泡的细节，请您扫码来查看完整的方解。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这还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1: 啊、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2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3: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25: 相机保不了你，
26: 给我死一边，赶紧放出命。
1: 一见故意，向光醒来。
2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8: 如果不能成就我。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9: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0: 舞龙啊！
3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32: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33: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34: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35: 花香豆香飘万家，
36: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的云层较厚。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记者9月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截至9月5号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截至9月5日18时，此次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截至9月5日18时，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
0: 记者从江西吉安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上午，遂川县高平镇明抗村灾害现场搜寻又发现了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具体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截至目前，已造成了3人遇难，9人失联。此次突发的泥石流地质灾害是受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于5号凌晨4时许发生的。灾害发生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抽组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疏导道路，转移群众。
3: 9月5号8时，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出现群众受伤情况，急需转送就医。武警30余名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12时15分，30余名官兵采取水路输送方式，从安村水库通过受阻道路，到达明坑村石下组任务核心区，协同属地应急救援和卫勤保障力量，担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现场警戒等任务。
4: 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地点。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大型机械进不来，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3: 19时30分，部队再次接到上级命令，明坑村仍有部分村民需要转移。
5: 现在又发现了有些部分群众没有转移，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要全村整体转移出去，然后现在我们就需要大量的人力。
3: 10余名武警官兵对受灾村落及周边地质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人逐户核实情况，有序组织群众撤离，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目前受困群众都已陆续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0: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9月3号至5号，江西省赣州市多地发生农田受淹、边坡塌方、致交通受阻等险情，各县市区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抢险，快速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安远县仙山镇修田村

0: 国道边坡发生塌方，造成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抢险队伍和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处置。
1: 经现场初步核查，本次塌方总量约1000方，目前机械和作业人员已全部到位，正在全力开展清障抢通作业。
0: 安远县辖区各乡镇从9月3号晚起，党员干部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逐户排查动员，连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21户39人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9月4号，张贡区沙石镇新墟村河道杂物淤积堵塞，排水受阻，周边大片农田被淹。当地防汛应急队伍即刻响应，调度机械设备，组织人力，开展河道清淤疏浚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2: 下面呢，我们也会持续紧盯雨情和水情变化，常态化巡查各重点水域，及时处置各类险情，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石城县平山镇朱坑乡相继出现险情。平山镇新方村一棵大树被大风刮倒，横阻通村公路，同时压覆通讯线路，致使600余名群众出行受阻。朱坑乡唐台村里屋小组发生约20立方米边坡塌方，40余名村民通行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乡镇迅速联动多部门，对两处受灾点位同步开展应急抢险，经数小时处置，两处道路均于当日上午抢通，恢复正常通行。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邪恶和不安全的行为，骚扰伊朗船只和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
4: 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国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的航线上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
5: 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为

0: 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他强调，加沙地带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4号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关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断升级其对黎巴嫩的侵略和罪行。
2: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离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原计划被用于针对部署在离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士兵和以平民的袭击。此次行动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军说，4号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曾试图袭击在离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并向以军部队发射一架无人机，但没有造成以军人员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当地时间5号，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关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断升级其对黎巴嫩的侵略和罪行，包括杀戮、炮击、破坏以及系统性的拆毁房屋和村庄，抹去地标，摧毁基本生活条件，且不受任何威慑。声明指责美国公然纵容以色列行动，同时称黎巴嫩当局也完全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坚持与以色列和美国签署3方框架协议，而敌人每天都在践踏这些协议。黎巴嫩真主党呼吁黎当局重新评估其考量，为了黎巴嫩及其人民的利益，搁置对抗和政治纷争，回归维护黎巴嫩主权的共同民族原则。真主党呼吁全体黎巴嫩人民团结一致，在以色列侵略面前维护黎巴嫩的实力、韧性和主权。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维德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会见超过了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
3: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报道显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该机构成立于1961年，主要

0: 职责是保护古巴国家领导人。
1: 报道显示，活动期间，古巴内务部长阿尔瓦雷斯宣读了劳尔·卡斯特罗的贺信。贺信表示，祝贺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诚挚感谢该机构长期以来所开展的工作。古巴国家主席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劳尔·卡斯特罗出席这次活动的照片。
0: 据美联社报道，哥伦比亚军方5号通报称，4号发生在该国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军营的袭击事件中，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人，另有4人受伤。据了解，这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艾斯普列亚上任后该国发生的最严重袭击事件。
1: 根据军方通报，事发后一名重伤军人不治身亡。目前这起袭击已造成3名军人遇难。哥伦比亚政府指责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制造了此次袭击。5号当天，哥伦比亚国防部长莫拉前往遇袭军营驻地视察，商讨应对措施。哥伦比亚国防部表示，已在该地区部署安全行动，未来还将在当地实施新的安全战略，打击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1964年成立，该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地区活动。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于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媒体5号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超80%加拿大受访者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共计约80%的受访者明确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其中明确支持的受访者占比达到59%，创下历史新高。在盟友信任度层面，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从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2: 当地时间5号，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英国东南部的多佛港，抗议非法移民偷渡英吉利海峡。抗议活动一度导致往返美国和英国的轮渡交通中断，那目前港口运营已恢复正常。
1: 5号当天，数百名抗议者封锁了通往港口的道路，并高喊阻止偷渡船等口号。道路封锁对当地交通及跨境物流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大量旅客和货运车辆形成延误。多佛港的运营秩序也一度受到干扰。多佛港所在的肯特郡警方称，这是一场自发的抗议活动，警方最终未逮捕任何人。多佛港位于英国东南部肯特郡，与法国加莱隔海相望，是英国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港口。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法新社综合法英两国官方消息统计，截至8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去年至少有29人死亡。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日前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1: 该机构说，此次调查于近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赛博出租车没有安装固定的常规人工操控装置，例如制动踏板、加速踏板、方向盘和后视镜。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美国机动车安全监管实行制造商认证制度。美国家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

0: 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若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经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
1: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门发布通告称，受位于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的影响，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当天凌晨临时关闭。
0: 根据通告，雅加达国际机场当天凌晨起暂停运营数小时，估计受影响航班超过200架次。机场方面在凌晨进行的检测显示，周边区域出现火山灰扩散迹象，因此采取临时关闭措施，以确保航空安全。这座火山于当地时间4号晚开始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到 1.5 万米。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另据印尼媒体报道，受火山活动影响，当地多家学校已于5号起暂停教学活动，渔民出海作业也被叫停。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1: 据日本媒体6号报道，日本岐阜县本朝市一家甜品店5号晚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0: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说，火灾发生于当地时间5号21点左右，事发时共11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与熟人聚会，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发生火灾。报道说大火约3小时后被扑灭，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2具遗体，另有3人被送医救治，其中一人不治身亡。事件经过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怀疑在场人员中有人可能与此案有关。
1: 四号，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2: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当天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3: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serve la justic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2: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4: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 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2: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

0: 维护其政党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1: 为服务航海而生的莫卡托投影，由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提出，它保障了方位准确，但由于地球是球体，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它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使非洲等地的视觉面积比例大幅缩小。
0: 莫卡托投影及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这种扁平化处理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用这一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却发生了严重变形，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近年来，非洲联盟积极推动纠正地图倡议，就是因为长期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严重放大高纬度地区面积比例，而使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面积显得几乎与格陵兰岛相当。事实上，非洲大陆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一萌，今天早晨天空云量较多，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还不错。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依稀可见。从监测资料来看，目前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7到10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0到23度，早晨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而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是达到大雨的量级，对于今天的晚高峰和明天的早高峰出行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雨天道路湿滑，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是有所下降，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夜间的体感较凉，请朋友们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刚刚过去的暑期，国内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好的成绩单。记者从多家出行和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北京领跑全国热门目的地榜单，研学、住宿、演艺多点开花，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持续上扬。
5: 研学游是今年暑期北京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中国科技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各类科学展项。暑期期间，科技馆共接待观众150万人次，累计开展了超万场教育体验活动。新推出的主题展览互动感十足，把前沿科学知识转化为可动手、可体验的科普项目，成为很多家庭来京研学的必打卡地。
6: 2年前就做好攻略了，孩子们这个年龄段对科学比较感兴趣，体验的设备设施比较集中。然后也比较先进，想在这里头一站式的体验，做一下科学知识的启蒙。
7: 今年我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和 AI 相关的，我们利用 AI 来带着孩子怎么从脑子里的一幅图，最后把它能变成整个这样月宫的一个场景，让孩子来去探索科学，来去畅想科学。
5: 研学客流叠加观光游客，直接带动北京住宿市场火热。各大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期北京酒店预订量居高不下，中心城区、景区周边、交通枢纽附近酒店房源紧俏，不少酒店提前迎来预订高峰，亲子房、家庭套房尤为抢手，

0: 分热门酒店周末房源需要提前数天预订。
1: 整个八月呢，整体的入住率都在90%以上，有4-5次满房。因为家庭的客人比较多嘛，我还做了这个宝宝车的一些租赁，那班车从一班增加到了3次。
0: 暑期演出经济也在持续释放活力，多场热门演唱会落地京城，大型场馆演出轮番上演。不少歌迷专程从外地奔赴北京，看一场演唱会加城市打卡的一站式出行模式走红，不仅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也同时带动了交通、餐饮、商圈等综合消费。
2: 感觉从场馆呀，包括当地的文旅啊，各个方面就是体验感都非常的不错，还得是首都。
0: 专家分析，北京凭借厚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科普场馆、繁荣的演艺市场，形成复合型吸引力，覆盖了亲子研学、观光休闲、演艺打卡等多元出行需求。文旅部门也持续优化服务供给，做好客流引导、交通保障，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多元业态协同发力，让北京持续领跑暑期国内游热门目的地。
3: 小团队的形式呢，大幅的增加。游客呢更加重视深度的体验和定制的服务，昼夜消费更加均衡，夜间消费的规模啊持续扩大，城区文博演艺消费火热，京郊呢依托我们的山水资源，发展避暑亲水民宿体验，形成了城区品文化、郊区享清凉的出游格局。
0: 北京台报道。
4: 9月9号至13号，2026年服贸会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目前线上预约购票已经开启。服贸会期间，教育服务专题将亮相首钢园8号馆。今年参展的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较去年提升66%，一批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升级。
5: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聚焦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专题展上，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迭代升级，展示一系列 AI 赋能教育的落地成果。
6: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的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5: 在往年基础上，第二批精娃系列教育智能体矩阵将亮相，覆盖课堂教学辅助、个性化学习、校园治理、公共教育服务等场景。现场还将集中展示 AI 基础教育应用、教育垂类模型、智能教育装备、智慧课堂等创新成果，呈现北京依托教育新基建推动教学模式、管理效能、服务品质全面提升的实践探索。
7: 展会呢也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配合互动的体验、 AI 虚拟办学等多元化的互动项目，观众能在这里亲身的体验到 AI 赋能教育的创新的场景与整个的服务能力。
5: 在新设置的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中，将重点展示留学北京品牌升级、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发展、中外校际常态化交流等成果，打通国内外教育资源双向流通渠道，提升首都教育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8: 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集中呈现双向留学体制、中外合作办学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实践成果。
5: 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市民前往展会，搭乘地铁、公交最方便。那具体怎么选择路线、出站怎么走？一起来看看。
9: 服贸会期间，前往首钢园搭乘地铁出行最方便。首钢园周边有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依托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可实现多线换乘，直达展区。其中，金安桥站 K 口和 H 口西南方向约600米是1号登陆厅，11号线北新安站 A 出口向西约150米是2号登陆厅，C 出口西南约400米是3号登陆厅，11号线新首钢站 A、B、C。D 出口西北方向约300米是4号登陆厅。服贸会期间，6号线金安桥站工作日高峰发车间隔3分钟，平峰间隔8分钟；休息日高峰间隔4分钟，平峰间隔7分钟；11号线高峰间隔5分45秒，平峰间隔8分30秒；11号线末班车时间延长，与6号线末班车时间衔接。

0: 匹配。市民也可以乘公交前往首钢园，公交一路西延至首钢园区域，沿线设老山、泾源路口东、经验饭店、石景山古城、老古城、新首钢、新首钢大桥、首钢园公交场站八座车站，高峰发车间隔约10分钟。
1: 在去年的这个专108路、148路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一路西延到咱们那个新首钢这边，然后再有一个新开了这个一支线路，等于是4条线。在这个风貌会期间呢，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我们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北线路的这块呢，途经的337、99这2条线路呢，我们也会增开一些区间措施，确保咱们那个能衔接这个周边的这个1号地铁线的这个古城站。
0: 北京台报道。
2: 除了乘坐公共交通，市民自驾或骑行前往展会，在哪儿停车最方便呢？来看看。
0: 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周边共有29处机动车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其中园区内部及周边25处停车场提供约10000个停车位。结合园区实际停放情况，启动4处应急停车场。市民自驾前往时，可以优先选择 P2 停车场停车，此处车位较多。停好车后，可以搭乘免费接驳专线直达位于修理厂街的登陆厅。服贸会期间，司机在导航软件上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就可以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实时推送剩余车位、停车收费等信息。此外，首钢园周边的非机动车停车位也有所增加，市民骑行前往园区时停车更便利。
3: 今年在1号登陆厅旁呢，新挖潜了2处非机动车的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呢可停放非机动车呢约6300辆，相较于2025年呢增加了约1300辆。同时呢，安排60名专业的运维人员保障单车秩序，设置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动态的优化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
0: 北京台报道。
2: 服贸会期间，交通部门还增设了免费摆渡线路，优化园内微循环，设置特色接驳路线，让参展人员高效往返展区。
0: 服贸会期间，展会开设2条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共配置65辆专用接驳车辆，运营时间为8时至18时，15分钟一班。同时，在高峰时期，根据人流量实时调整发车方案。
3: 在26年服贸会期间呢，将开通2条免费的服贸接驳专线，分别是首钢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其中呢，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苹果园交通枢纽，2025年新建成投用，汇集了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线3条轨道交通。同时呢，有合计20余条这个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在服贸会期间呢，将实现苹果园交通枢纽远端接驳的功能，同时呢，能提高咱们接驳的效率。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全国范围内大范围的降温要来了。据北京市气象台介绍，今天午后京城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明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滑落到23摄氏度。本周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不过呢，随着酷热的退去，北京最舒服的季节来了。
5: 炎热的夏天终于要过去了，白露节气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从这个节气开始，昼夜温差拉大，虽然中午还很暴晒，但是早晚很凉快，尤其晚上咱们睡觉不用开空调了。在白露节气之前，惦记您的人会在家庭群里写上注意防晒，但是从这个节气开始，相信惦记您的人会在家庭群里换成这句话，叫早晚天见衣。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个节气开始，秋天的氛围拉满，秋色扶摇直上。
6: 9月份的北京呢，其实是最舒服的季节，虽然早晚温差大，但是呢，早跟晚的光线是最美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夕阳一照在这个芦苇上，逆光的时候毛茸茸的那个感觉很出片儿。一到白露啊，我们早上特别喜欢拍这个早上的露珠，因为在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它

0: 会凝白，在晨光照耀下就显得晶莹剔透，特别不一样。
1: 前段时间就是比较潮湿，然后出门的话就是也觉得黏黏糊糊的，但是像白露一开始的话就是出门晚上很凉爽。
2: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公历每年的9月7号到9号，太阳到达黄经165度为白露，露凝而白，气始寒也。过了白露，长衣长裤。季节转化过程中，丰收的秋天带给了人们与健康有关的食物与民俗。古往今来，人们爱秋的凉意、秋的明快、秋的丰富。白露也是吃桂圆、吃白梨、喝温补茶的好时候。
3: 很多人啊，一年四季都喝茶，白露节气喝茶得注意点什么呢？
4: 不要喝凉茶，比如放凉的茶不要喝，不要喝放了很久的茶。可以适当的饮一点这种半发酵的茶。你可以看看这款茶，铁观音，素有秋饮铁观音消湿解腻的功效。这款茶呢，您可以看一闻一闻，是有淡淡的兰花香。
3: 2000多年前，《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广为流传。而时光流转，如今的白露节气是很难看到结霜的。但您看啊，湖边的芦苇荡已经成熟，染上了浓浓的秋意，暑热褪去，属于这个秋天，新的故事正在徐徐展开。
5: 暑热渐消，风景正好，健身休闲好去处，我们为您推荐温榆河公园。那里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为丰富的自然带，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当得起京城绿肺的称号。近日，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了8段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那可都是围绕绿地和湖泊的小环线。在生态氧吧中骑行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体验。
6: 我现在就在此次对外开放的温榆河公园14公里骑行绿道上。那在刚刚呢，我也体验了30分钟的骑行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舒适、安静、治愈。和城市道路骑行最大的不同啊，就是这里不用担心复杂的车流，同时啊，路面也是非常的平稳顺滑，骑行起来可以说安全感十足。而整个骑行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永远充满着惊喜。同时啊，在这里骑行呢，就像慢慢的在逛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7: 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温榆河公园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是集生态涵养、形洪蓄滞、生物多样性保护、市民休闲运动、自然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大型蓝绿交织生态空间，也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此次新开放的8段共计14公里园内骑行绿道，横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昌平二期3大片区，设置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市民可以在公园密林、湿地、滨水风光当中骑行休闲，解锁城市生态休闲新空间。
6: 另外啊，我今天还给自己找了一个骑行搭子，李老师你好。
8: 你好。
6: 我特别想知道啊，作为公园的工作人员，您是不是也经常会在绿道上骑行？
8: 对呀，我们也是公园绿道骑行的第一受众，然后我们上班下班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骑自行车。那之前呢，有市民跟我们反映，就说温榆河公园简直是太大了，如果进来步行的话，一天其实逛不了多少景色。
6: 确实啊，30平方公里。
8: 对，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谋划呀，开始协商，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试行，开放之后呢，反响特别的好。
9: 整个这个路上还是非常平坦的，再加上这个季节也特别好，工作特别忙碌的人吧，到这儿有一种安逸，就是非常放松。
10: 就这个慢行线修好过后，非常利于这个大家的这个骑行。
7: 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间，耳畔风声鸟鸣相伴，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
11: 我一个星期差不多要来骑3到4次，现在修的这个新路是相当好，对骑行来说是特别友好，环境也特别好，空气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条绿道，给咱们的公园点个赞。
10: 绿荫覆盖面比较大，而且凉快，比较安全，骑行人越来越多，让老百姓也更享受这种青山绿水。
7: 目前开放的8段骑行绿道分布在公园各处，不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公园，都能在附近进入绿道。朝阳区来广营附近，市民游客可从18、20、21、22、23号门进入。过了京城高速路以东，从33、40、41

0: 42号门进入更为方便。到了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附近，市民游客可以从65、69号门进入。
1: 那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会根据市民的反馈不断地完善公园绿道的服务体系，最后呢也是提醒市民到公园来骑行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公园的生态环境，像共享单车、像电动车，还有成人的这种滑板车、滑轮是不允许进公园的。
2: 白露至秋意浓，月升起。昨晚，北京民族乐团中华四季暨2026乐季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以国乐雅韵邂逅白露节气，用旋律铺展秋日诗意。
3: 竹笛演奏员孙楚国，唢呐演奏员刘希湛，联袂演绎了中国故事组曲中的乐章《对花》，豪迈唢呐碰撞清亮竹笛，伴着河北民歌明快的韵律，为现场听众献上热烈鲜活的国乐篇章。
4: 竹笛的清润婉转，还有唢呐的嘹亮明快呢，两件乐器一问一答，就如同秋风掠过了肩胛，带着乡土的烟火与秋日的温柔。我觉得在白露这样的一个节气呢，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秋天能够收获更多的果实，然后每天都能够保证心情开心。
5: 这样一个丰富有诗意的时节啊，用热闹欢快的民乐给大家带来一份秋日的喜悦，也祝愿各位朋友白露安康。
3: 上半场的中国故事组曲由作曲家张晓夫打造，作品萃取各地传统民歌素材，采用双独奏与大型民族管弦乐队架构，飞歌取材辽岭民歌，清脆口笛搭配浑厚声乐，勾勒出灵动悠远的山野音画。音乐会下半场上演了作曲家关乃忠力作《龙年新世纪》，这部为双打击乐与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创作的协奏曲，鼓声铿锵，乐曲恢宏，铺展一幅叩问天地、礼赞时代的壮阔音乐长卷。
6: 在这个白露时节啊，我们传统节气是属于这个秋天，秋高气爽啊。那这样的一个时节下，那么观众走进音乐厅来聆听这样的一种这个音乐，我想是确实是这个非常合适的。
7: 包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然后还有现在一个对于时令的一个体会的一个机会嘛，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学习，然后包括可以更好的领悟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领悟更多的一些人生的这种快乐。
3: 中华四季系列音乐会是北京民族乐团自2018年打造的品牌演出，系列演出以24节气为脉络，循着春夏秋冬40更迭遴选编排曲目，彰显国乐独有的气度与文化力量。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由香港芭蕾舞团带来的原创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登陆国家大剧院，用浓郁的港风重塑莎翁悲剧。
8: 故事背景被巧妙移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为当地两大显赫家族的后代，一段在江湖恩怨中沉浮飘摇的爱恋就此展开。为本次北京之行，香港芭蕾舞团特别邀请了享誉世界的国际芭蕾明星陈振威客座主演。随着剧情推进，更多港味细节给观众带来惊喜。原作中的神父被改编为罗密欧的武术师傅，芭蕾与武术两种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身体语汇在舞台上完成了极致碰撞与有机融合。
9: This Romeo and Juliet has some very special elements that are Hong Kong specific. All of the traditional sword fighting scenes are rendered in proper Hong Kong style kung fu. Is a real Hong Kong experience that is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And I hope there's some appreciation. And I certainly hope audiences fall in love with Hong Kong ballet.
8: 剧中长衫与西装交替登场，旗袍与洋装交相辉映，数十位舞者在西方舞步中彰显中式端庄。
10: 我之前也演过别的版本的，我们香港芭蕾舞团的版本是我们艺术总监 Septim Weber 的，他自己融合了很多香港元素的一个罗密欧朱丽叶，非常的特别。
11: 其实每一次我们的文化交流，不只是我们的作品带到不同的场地，也有不同的舞者来做就是深度的交流，让我们的舞者可以跟不同地方的舞者互相学习。
8: 此前，香港芭蕾舞团曾将《爱丽丝梦游仙境》带到国家大剧院，本次时隔一年再度归来，不仅带来了作品。

0: 更带来了深度的艺术互动。北京台报道。
1: 在群山环绕的北京门头沟，教育是一场带领孩子们穿越屏障、看见世界的跋涉。北京市大峪中学教师索林用26载的光阴，如坚韧的扁担，一头挑起家乡的绿水青山，一头托起学子的未来梦想，成为了他们求学路上的向导。
2: 每个同学把你的这个小条签儿装在我的上上签的桶里边，以后每次上课呢，我就通过摇签儿啊，我们抽出一个同学来回答问题。
3: 新学期在大峪中学高二班第一节数学课上，索林老师为刚接手的新班级带来了一堂破冰课。为了拉近师生距离，营造融洽的课堂氛围，他特意设计了上上签环节。
2: 啊，那现在就请同学们拿出你这个小条签儿，写下自己的姓名，让我也尽快的能认识大家。把你的数学小梦想也写进去。
3: 课堂上，学生们纷纷写下数学考100加、高考120分以上、考入北京理工大学工程专业等目标。课代表还分享了自己长远的人生理想。索林借机激励全班，
2: 希望是你居山谷望世界，也希望我们每个同学都是心怀梦想去奔赴你的山海，成为为社会有用的人，成为那个追求卓越、胸怀天下，并且呢是有所作为，我们做一个至少让你自己觉得我是幸福快乐的人。
3: 在随后的空间向量的应用教学中，索林通过对比平面向量与空间向量的联系与区别，将抽象的数学概念转化为隐形工程师。
2: 自己家里边开的那个汽车，您得有导航，那都需要一个精准的定位，起点、终点是不是一相连，有方向、有大小。
4: 然后他在讲课的过程中呢，知识点说得非常清楚，会让我们先进行思考，先对课本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他在细细的给我们讲，讲课的时候我听得非常清楚明白。
5: 就是你们不管是学习怎么样，就是都会抽到，也会有参与感什么的。随机性，这点对成绩来说应该也会有很大帮助啊。
3: 索林已经带过8届高三毕业班，他坚信教育的目的远不止于高考。他积极为学生搭建多元平台，带他们走进阜外医院实验室、中国林科院、京西林场，制作心脏模型，研究濒危植物。他认为，让学生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才能帮助他们找到内在驱动和人生志向。
2: 把自己想象一下，到2050年之后，你因为一项成就或者是贡献登上了你相关的杂志，化身为一个封面设计师，去畅想一下这个未来。
6: 我设计的封面呢，就是有关于一个中国国家地理的冰川再生计划，然后用纳米级的隔热层来覆盖冰川基底，然后减缓渗水的渗透速度。
3: 作为学校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索林高度重视传帮带。他通过集体备课、模课，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如何降维思考，从学生理解层次设计教学。
2: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要去做一个有信念、有担当的人，因为育人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人来影响人、影响学生未来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3: 今年，索林获得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索林真诚地说道：“这份荣誉是给山谷教育、给山区教育工作者最大的鼓励。”
2: 那作为引路人的我们，更应该言传身教、示范引领，自己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的学识、仁爱之心，才能去践行教育家精神。
3: 北京台报道。
1: 为复原金绣传统本色，他在房山开辟染料种植园，以草取色，以针传情，手烟京八绝之金绣。本周北京卫视为你喝彩，带您走进李氏金绣第五代传承人刘小燕。
7: 哎呀，还挺快就到了哈。
8: 这里是刘小燕的染料种植园。为了让金绣真正扎根乡土，她将这项非遗技艺与在地文化深度融合，在自家的地里种下了她最宝贵的颜料。
7: 那我给砍点艾草去，您先撅点那个藿香。
8: 种植园里的艾草、板蓝根、

0: 红花，再加上房山坡峰岭满山的黄栌树，都是京绣最传统的天然染料。在刘小燕的染房里，每一缕丝线的颜色都来自房山的土地。
1: 你看，我们都用的是草木染，只有草木染的那个颜色才是咱们中国色，这是用柿子染出来的。房山的磨盘柿，中国的色彩特别丰富，栀子是染黄，红花是染红的。

0: 不仅让游客亲手完成从田间到绣坊的每一步，也带动了乡亲们灵活就业。工坊里六名固定绣娘，二三十位机动学员，人均月增收超千元。精绣在房山的土地上真正扎下了根。
1: 其实从这些文物上，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中国的色彩是什么样的。
2: 设计灵感都来自于老祖宗的这些智慧啊。
0: 刘小燕要以古代云笺为灵感，和花丝镶嵌合作，设计制作一套精绣花丝首饰。
2: 这些都是它上面的配件啊，
3: 就可以拆下来，然后可以当成项链，
2: 对
3: 吧？
2: 对，
3: 我非常赞成。其实我们做我们这个花丝的话，也是各个希望能够拆卸，这样也能组成一个大件，这样使用场景会很多嘛。
2: 对。
0: 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实用，精绣与花丝，他们要在一件作品里找到平衡。经过一遍遍修改、推翻再打磨，刘小燕和花丝镶嵌传承人合作的作品终于要落在绣架上了。
1: 这个是祥禽，你看有凤凰，有燕子，还有这锦鸡，这十二个呢，它是十二花神。
0: 每一针都得沉下心气，每一道纹理都要贴合两种工艺的气韵，容不得半分潦草敷衍。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能见到这件作品从图纸上真正立起来的模样。
4: 蜿蜒的消化道是人体最长的生命通道，如果这条通道在胚胎发育时出现了偏差，就会导致孩子一出生就承受巨大痛苦。近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也就是以前的儿研所，设立了专病门诊，为患儿保驾护航。
5: 那次的话时候吃奶其实是有一些反应的，对吧？然后这次剖完了以后，实际上食道整个恢复的还不错。你看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其实食道的状态还挺好的。
6: 五个月前，就在孩子出生的当天，父亲张先生发现孩子无法正常进食，
7: 就给他喂奶，然后就直接嘴和鼻子都往外喷奶，然后就感觉不太对劲，也不知道怎么办。
6: 当天经医院会诊，孩子被连夜转运至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生确认孩子为先天性食道闭锁伴食管气管瘘，必须立刻手术。
7: 第二天从早上做到中午，第一台手术就给他做完了以后，整体恢复还特别好。然后出院以后呢，王主任团队就给我们介绍要注意哪些事项，然后一个月后定期来这边要复查。
6: 目前孩子已经五个月了，定期复查，身体健康，持平稳状态。新生儿消化道畸形涉及范围广，食道、胃、十二指肠、小肠、结肠、肛门等出现问题，会导致新生儿出现一口奶都吃不下的危险情况。孩子的生长发育、营养吸收面临着巨大威胁，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5: 那么从孕妇的角度来说，他们不知道应该去哪些专病医院去看，看什么科，这个孩子一出生什么都能吃，那就直接就放弃了。但是整个消化道这个结构畸形来说，整体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
6: 此外，儿科医生在诊断时只能得到由家长转述的产科医生诊断的二手信息，口口相传导致信息遗失脱节，也会影响孩子的诊疗效果。据此，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消化道畸形专病门诊，搭建起胎儿期精准评估、多学科联合决策、出生后微创外科治疗、术后长期康复管理的全链条诊疗体系，
5: 会给一个产前的这么一个分析。然后在出生之后呢，因为会有这种绿色通道的转运，我们医院派救护车和专业的医生大夫到产房到手术室，把这些有结构畸形的小孩再接回来，然后进行救治。这样的话它是连接是非常紧密的。
6: 据医生介绍，如面对肛门闭锁的患儿，医生并不选择传统的开刀方式，而是选择腹腔镜手术，并将手术次数从三次降为一次，尽量减少患儿痛苦，并缓解患儿家庭的负担。北京台报道。
4: 40年前的一次调皮，留下了一颗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9岁误吞的绣花针没有排出体外，一路从胃部钻进了肝脏，距离大血管近在咫尺。49岁的他反复腹痛，也终于找到了体内潜藏多年的祸根。